0: 辐射部落。19世纪，曾文溪为台南平原进入山区预警盆地的唯一交通要道，故称投射。投射为丘陵地带，形成了许多小空间的生存地带，也提供了希腊雅族各社迁入投射时独立发展成的聚落。目前投射里包括角力林、皮仔角、竹湖、大山角、竹宅角、红花园及投射本部落，分别是由麻豆社、萧荣社、新港社及木家溜湾社居住在此。而您知道吗？在现代化的洪流当中，大内区的族人依然每年坚持举办投射太祖夜祭，这不只是一场祭典，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文化如何在时代中被守护、被实践，同时透过创意与教育重新连结起世代的文化记忆。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希腊雅的传统工艺。
1: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交叉的？
2: 对，
1: 有没有一个交叉的？好，然后你就从这边有没有，然后从这边把它转过去，因为你下来就是这样子嘛。好，对对，然后这个过来就是这个地方，有没有？就是上去，有看懂吗？好，就这样下来哦，它只是一个交叉而已。好，
0: 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当中，十字绣是一大特色，属于刺绣的一种手工技法。这个绣法会形成交叉的十字，在希腊雅族的传统服饰领口、袖口、腰带、头巾等位置都可以看到十字绣的工艺表现。希腊雅族常见的十字绣样式像是台湾的环颈雉、六瓣花、八瓣花、狗等等的，和过去呢希腊雅祖先的生活环境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也在这学习如何来呈现十字绣钥匙圈。
3: 我姓连，连战的连，连惠安。我们这边姓连的蛮多的，连那个连姓连的很多。
4: 那请问那个连老师，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是十字绣，对不对？
3: 对。
4: 那十字绣是希腊雅文化的其中一个民俗技艺吗？
3: 对，没错。跟高山族一样，它都有十字绣啊。其实像那个琉璃珠，我们也有琉璃珠，只是其实十字绣其实都跟琉璃珠失传了，但是我们最近有在英国博物馆找到那个以前他们在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衣服，所以说从那边再找回一些图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在努力的把十字绣再找回来。
4: 那十字绣通常会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上面？
3: 一般带衣服，
4: 像
3: 衣服还有包包，衣服包包还有那个布帘或是什么，他也会绣。
4: 那有没有什么你们很特别的图案？
3: 我们的特别图案就是这一只狗啦，这一只狗
2: 是狗狗。
3: 对，狗狗跟你看到狗就是希腊雅代表图腾，我们代表图腾就是狗，因为忠实嘛。以前他们打希腊雅族是狩猎打猎，所以有狗会做追猎物，所以狗是他们的陪伴的等于伙伴，也是最忠诚的伙伴。那还有一只鸡，那个鸟环颈雉。环颈雉
4: 哦，
3: 对，环颈雉还有狗，狗在哪里？所以你看到狗跟这个都是属于希腊雅的图腾。你们出去以后注意看哈，这个几何图形是通用的。你如果有看到这个跟狗，就是一定是希腊雅族的第一个族群，它有他们的吉祥物啊，算是吉祥物。
4: 好可爱哦！
0: 透过针线下的色彩，巧手穿梭的绣线，一针一线交织成的图文，也呈现出希腊雅族他们的服饰风格。台湾原住民的服饰缤纷千变，上头的图腾真真切切地代表着山林里、溪水里、祖先眼里的生活。每批的布料代表着以物易物的贸易智慧，而这些遥远年代的衣服也是最原始的时尚，是台湾服装的最初表征，当然也代表着他们来自于哪里。不过今天所采访到的这些人，这群朋友们，他们其实是这几年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原住民，原来我是希腊雅族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5: 我是台南市投射希腊雅文化发展协会的总干事，然后我姓毛，好，毛，嘿，对，

0: 猫鼠会，哦，我爸爸的家乡是在玉井，那我妈妈是在这边投射，所以我爸爸喜欢鸡儿入赘的，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所以我对这一份的土地，这一份的族亲都有一份感情。
1: 那总算是你以前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没有西拉雅族的血统吗？
0: 不知道，不知道。我是长大了以后，听我那个几辈，二伯父，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聚餐嘛，就那个家族聚餐，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跟我讲说，哎，我跟你们说哦，那是血宽，你是财宽，好，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原住民，好。然后什么叫做喜欢，结果我们去钓鱼，钓鱼那个族谱的时候是有手指。
2: 在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现在被称为投射社区。过去有许多的居民其实从未意识到自己拥有原住民的血统，更不知道自己是西拉雅族的后代。不过这样的遗忘不是选择遗弃，而是历史长河中悄然发生的结果。教我刺绣的连老师因为五官深邃，从小就被同学问说是不是原住民啊，但是他都否认，直到近几年才确认了自己的血统原来是西拉雅族。自清代以来，西拉雅族与汉人长期通婚，语言转换，信仰融合，慢慢地平埔这个名称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甚至被贴上已消失的标签。但文化真的消失了吗？还是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等待被发现、被唤醒呢？
0: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是有点被汉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语言消失了，啊，西拉雅语消失，不像他们，他们是在山上，就是在高山上，他们不受外界的那个，所以他们是很，啊，可是我们是属于平地的原住民，所以我们就是有汉人进来。所以就会平，就是那时候那个政府也在推嘛，全讲国语嘛，所以比如说我们的西拉雅语包括台语真的有时候就会被断绝。那还好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玛雅哥，那时候他们的这些传教士进来，他们的不是就是要传福音，那传闻怎么传？因为我们都讲西拉雅语啊，所以他要先去学我们的西拉雅语，然后把圣经用西拉雅语翻出来，这样他才能传教。还好有这一块，所以我们的西拉雅语有救回来。
2: 台湾原住民当中最早文字化的语言其实是西拉雅语。十七世纪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为了传教与教化，荷兰宣教士使用中古荷兰语的拼音系统，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翻译成西拉雅语的新港腔。即使荷兰人离台之后，西拉雅族仍继续使用这套文字系统，尤其在与汉人交易时所书写的新港文书，也成为了族群交流与自我记录的重要媒介。而在部落当中拥有百年历史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牧师拿出了相当珍贵的新港文书圣经。
3: 这个就是罗马拼音法的圣经，都是英文的吧？所以我相信说在荷兰时代，那时间我们的祖先西拉雅，我们的祖先啊，就4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都是在讲西拉雅语，啊，一定是母语，其他他们应该不会讲啊，所以都是讲这个母语啊，所以他们才会把圣经翻成西拉雅语。
2: 因此西拉雅族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最早大量接触外来文化族群，也是在历史上最早拥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原住民族。虽然说随着汉化进程，西拉雅文字逐渐消失于日常使用，但留下的大量文书与翻译资料证明这段历史真实存在，同时提醒着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曾经深具内涵，也为当代的语言复振与文化重建留下了宝贵的资产。我们拜访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的牧师们之后呢，接下来是来到我们今天投射部落的重头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夜祭。
1: 那请问今天晚上那个重头戏夜祭嘛，有没有什么就是亮点，或者是你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0: 亮点是每一年都有，而其实在夜祭方面的

0: 到什么禁忌啊？
1: 我跟你讲，听说就是不能讲不吉祥的话，难听的话，是他们交代了，因为就是有交代说，像今天有那个什么，哦，今天有那个树德的学生他们会来，然后年轻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真的哦，人家有这样交代，所以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

0: 业绩年度祭典，祭典场面盛大，是希拉雅族祭典中的代表之一。投射太祖业绩融合了希拉雅族的宗教信仰与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如此特别的文化祭典每年总是吸引学者民众前来参观。
1: 我是台中岭东科技大学，然后我的名字叫彭冠仪。
2: 你们是什么系的？
1: 我们是数位媒体系。
2: 那请问为什么你们今天会特地从台中然后来到台南这边参加业绩？
1: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四，然后我们在做专题制作，然后我们从网络上面就是看到一年一次有这个希拉雅的业绩，然后刚好是在11月的就是14、15这边，然后我们就是今天早上特地从台中下来。
0: 在祭典开始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群来自台中岭东科大的学生，他们架着相当专业的摄影机，准备记录下今晚的业绩。
1: 可能就是会觉得他是那个我们台湾的原住民一族，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名字跟感觉是还蛮稀奇的，所以就是会比较想了解，然后刚好就是有业绩这活动，对，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特地下来看这个业绩，然后我们就是打算等到结束，因为预计结束就5点，
3: 对，
1: 我们就是
3: 上欸，
1: 对，我们就是大概5点，我们现在就是摄影机有架好，待会拍。
0: 业绩的现场非常热闹，许多附近部落及原住民团体也前来参与，甚至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教会的牧师也带领着社区的长辈们献唱一首。也由此可见，这里是个信仰并存的部落。不过呢，在仪式接近晚间6点后，现场的氛围变得相当肃静。接下来将会由匡仪，也就是所谓的灵媒，通常是由部落当中年长的女性所担任，带领着三坛与公谢主委祭祀太祖，恭请太祖降临公谢，接受族人的祝贺。整场业绩会从晚间6点一直到隔天的清晨，恭请太祖降临公谢之后呢，接下来是进行点猪仪式，将酒倒入猪只口中，并以刀子拍打猪头，请求太祖点收献猪。
2: 那个杀猪仪式算是他们业绩的一个算是重头戏之一吗？
4: 对，平常的话，平埔族的祭祀一定要用到槟榔跟米酒，但是在业绩的时候比较盛大，所以一定会斩杀猪只，这个猪只叫象地象猪，都是信徒供奉的奉献的。那今年有3只，刚刚那个昂仪哈汪仪点完猪只之后，代表老君点完猪只之后，现在送到这边来做宰杀工作。那整个仪式过程你会发现，宰杀的时候他会拿那个金子去压他的，会沾那个猪血，所以他也
2: 对。
0: 在太祖业绩当中，有一套非常完整又神圣的仪式流程，像是一开始的开天地丧，就像是在对天地打招呼，正式拉开业绩的序幕。接下来罗坛是主事者聚集讨论安排仪式的细节，而刚才这特别的仪式叫做点猪敬酒，是整场祭典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时的昂仪会先在公谢前向太祖报告主家的名字和献猪的原因，然后头戴花环，手持香与令旗，走到献猪的广场。主家也会头戴花环，手捧着米酒和刀的盘子。仪式当中，昂仪会把米酒倒进猪的嘴里，再用刀象征性的轻拍猪的脖子，代表太祖已经接受这头猪。之后呢，猪只就会被抬去宰杀。特别的是，猪的尾巴和头都会各留一撮毛，口里会塞一颗柑橘，表示心甘情愿。四只脚还会绑上红纸，象征吉祥和尊敬。这些看似复杂的仪式，其实都是族人对祖灵的敬意，也是希拉雅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信仰。在这样庄严的仪式当中，人们不只是祭拜，更像是在与祖灵对话。
3: 对啊。
0: 那我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哦，我是李玉，那我是来自高雄树德科技大学的学生，对。然后就是，我本身毕业于流行设计，对。

0: 后就是可能觉得说想要再跟精进自己，所以就踏入了研究所。
1: 嗯、
0: 对，那跟着我的老师，进入到社区，因为我的老师其实专门就是都在做社区营造，走社区营造，那就是试试看，来看看这边属于投射平埔族、西拉雅族的专属的一个文化，这样。
1: 那为什么选择投射？
0: 为什么选择投射？因为这是。其实我刚开始对社区营造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的，那是透过老师带我们，就是在我们去年有在大内区公所的我们一起在大内图书馆有办了一个内有蹊跷的一个展览，那我是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了社区营造。对，那后来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老师又带着学生，我们师生团队又再进入了台南大内区，那只是我们这次可能换来投射社区，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平埔族跟西拉雅族好像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那原来这边还保有这么多传统的一些文化，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就想说，那来投射看看。那刚好，结缘了之前在区公所认识的一个姐姐，那她就跟我们说，一定要来，此生可以来平埔族的，夜期来看看。那看这边的话，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才来投射这边。
2: 采访到这位是树德科大的学生。他认为祭典不只是为了传承，更重要的是像是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对话空间，可以让在地的长辈跟年轻人分享记忆，也让在地的学生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文化。
0: 其实应该是说我很想了解说夜祭这边跟，因为它其实融合了我们汉人文化的卤煮制度，那就觉得说，好像融合了卤煮制度之后，好像到底有什么是跟我们汉人文化是一样的？那有什么是只有这边才看得到的？所以觉得说，好像来看看，然后就是很期待说，到底我会看到什么样跟我们一般可能妈祖生、提供生，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庆生的一种，对，那觉得说，怎么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文化。
2: 事实上，许多居民家中一直都有祭拜太祖的习惯，只是不知道那是属于西拉雅族的祖灵信仰。也有人从小看着这些祭典，却从未真正了解它的意义。直到近年来，透过社区的耆老口述历史与学者的田野调查，这些遗落的文化碎片才慢慢的被拼凑起来。
3: 我台语不啥认真啦。我想要问说，那个祈祷这是他第几次的夜祭？
4: 哦，一共第几遍啊？第几遍？办这个夜祭？
5: 这啊？
4: 这边第几遍的夜祭？
5: 这哦，这啊，阿多几嘞？阿多几嘞？啊？
4: 意思说，他次数已经是超过百次之万，甚至是因为他在祈祷很早期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已经50年了。
5: 我跟你讲是贵姓，贵姓，你这个
4: 姓什么？
3: 丹。
5: 啊，我嘛姓丹。
4: 他也姓什么？
3: 你好，
4: 记者，丹小姐。
2: 这一位在场年纪最大的陈姓耆老，参与业绩已经快超过50年了。每年的太祖业绩，他从未缺席，亲身见证了部落文化从视为到重新被重视的历程。如今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参与整场仪式。从黄昏一路到隔天清晨五点，几乎不眠不休。即使身体早已不比从前，他仍然坐在公廨前，默默守着那道祭坛。他的身影不仅感动了年轻一辈，也提醒着大家，文化的延续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一代用心守护、亲身参与的结果。而在当天晚上，其实有许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一起的参与完了整场夜祭。
6: 大家好，我是宁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宁凯，你这次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夜祭呢？
7: 因为平常我们不是族人身份，好像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可能是凝聚力很高的，像是祭仪嘛。对，所以就觉得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然后可以有一个用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参与整个就是过程。因为以前在课

0: 本上面都会看到喜拉雅夜祭嘛，可是都没有实际的参与过，所以这次就想说一个就是可以完整的看，应该就是可以好好的从头到尾可以参就是看一下这个过程如何这样子。
1: 听说夜祭你们有待到整个夜祭结束对不对？从开始到结束。
0: 对，就是有待到最后退假结束，然后就是因为他其实昨天是11点第一次迁去嘛，然后半夜3点一次，然后再来其实是5点是最后，就是他们会喝那个就是昂姨，然后他们会用就是有点算是猪血，就是生猪血，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割那个猪的内脏，对，有点像是他们就说最后有点点收祭品，所以最后的猪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猪不是是向外的，是拜天公，
2: 对对
0: 对,
2: 对，
0: 然后3点那一次第二次迁去是他们要。就取得同意是可以拜，他们的太祖80岁的那个河北，
2: 嗯，
0: 对他就会先吃，然后就是也配米酒，然后喝下去，然后再换昂衣。
1: 所以昨天那个80岁祈祷也是待到天亮。
0: 对对对，他就是待到最后，他中间都没有休息，我觉得他好厉害。
3: 喜马拉雅文化协会总干事提到，他年轻时结婚后就离开家乡了，像许多人一样到城市里生活工作，把这片土地暂时放在记忆深处，多年过去心里总是有一种牵挂没有放下。
4: 回来真的，我跟你讲那一种感受，就像我今天晚上我会在那个晚会里面讲，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的，小时候你们都叫我阿姨，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回来了，你也快点，我另外是给我阿辉，就是有那种亲和力啊，一打拢是外边陪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更爱这边。
3: 总干事回来协助推动业绩的筹备，协调社区的大小事，从文化保存到年轻一代的参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他相信这些文化是找得回来的。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担任我们导览员的大内国中老师，其实他并不是在地人哦，刚来到大内的时候对希拉雅文化对太祖业绩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年都参加业绩，从旁观到参与到主动带学生来认识，他用行动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0: 老师，这是你参加第几次业绩啊？
5: 10几次吧。
0: 真的？
5: 我几乎每年都来啦。对，今年我只有一年没有来。
0: 嗯，
5: 民国90几年看过2次，啊，现在年纪大了啦，哦，而且明天也要上班，就是没办法看那么晚。
0: 老师，你不是希拉雅族的人了，可是你参加了10几次，那这样的一个业绩的祭典对你来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5: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很重要的文化啦。嗯，这种我们平埔族是我们原住民嘛，平地原住民，那本身我们大内投射这一部分又相当有名，然后我在大内服务，
0: 嗯，
5: 啊，也希望透过这个乡土教育让下一代的学生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传统文化。
3: 他说身为老师不只是教课本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下一代了解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这是一场关于认同与记忆的教育，同时呢，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珍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与，让更多人看见来自大内的故事。虽然他不是大内投射人，但是他早就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一份子，这场业绩也早就成为他心中不可缺席的精神时刻。面对文化断层与族群认同的流失，大内区的居民并没有停在遗憾当中，而是主动出击，透过社区的力量发展多元文化保存方式，从不知道到开始想了解，从陌生到认同，这是投射部落正在走的一条文化回家的路。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但每一位愿意参与学习传承的人都是这条路上的火种，因为文化不只是过去的回音，更是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连接彼此的桥梁。希望我们一起记得，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多元族群与文化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我是思安，这次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幸福藏宝图，我们下次见咯。

0: 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青春时光是成长的宝库，上紧八条，一起探索世界。我们感受大地、风和阳光。
1: 然后就晚上的时候，就几个人骑脚踏车骑去，然后就看到那个田里面全都是萤火虫，真正看到那种，就知道说为什么他要做友善，为什么他要保护这块土地，为什么要珍惜这些资源。
2: 居民他们做了一些事，像是社区营造，或者是默默在做环保、保育鸟类之类的，就是让人很感动。
3: 了解发生在这片土地上的故事，
4: 觉得很心酸的一点是我们那时候离开之前，他拉着我去看他的门牌，叫我记住他是住哪一间，然后他叫什么名字。北北已经95岁了，就是已经在台湾没有家人了。那如果我们这样的服务可以带给他开心的话，那其多勇都愿意啊。
5: 青春的力量让我们无所畏惧，
3: 反思自己，回馈社会。

0: 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我是微微。我们常常跟大家分享青年团队的故事，他们关心许多社会议题，还有在地发展，用团队的方式及众人的专长来解决难题。一个人难道就不行吗？当然没问题咯。我们今天的主角是一位热爱画画的少年林继胜。继胜小的时候有着重度自闭症，也有着亚斯伯格症的现象。他用自己最擅长的绘画记录家乡的故事。还很特别的是，他所记录来自曾祖母口述的经历，跟台南的历史有着莫大的关联哦。昨天就是今天的历史。继胜所绘制的绘本叫做《果赞劳啊》，谈论的就是台南最知名的百货公司林百货的故事。林百货建于日治时期，身为当时流行跟时尚的代名词，是很多老台南人的回忆。果赞劳啊，林百货，来听听继胜一笔一画创作的故事。
1: 百年老城南势是一个位于南方的美丽。

城镇也是我的故乡。今天我一听见下课钟响起，就急忙和同学告别，因为要与朋友相约去逛狗站楼啊。狗站楼啊，是我们市内最高的大楼，也是第一间有电梯的百货公司。我和小陈约好在门口碰面，他是我的日本人邻居，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都喜欢来这里逛逛，因为这里有最新潮的物品、衣服以及玩具，其中最吸引人的就是可以搭乘免费的流笼，因为它快速又便利，让搭乘过的人都啧啧称奇。比起传统的流笼，这个电梯真是太神奇了。搭到五楼以后，我们一定会去玩电动马和捞金鱼。每次看着大木盒中的金鱼可爱的模样，就觉得棒极了。有一次爬上铁梯，意外地发现顶楼居然是一个日本的小神社，从此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秘密基地。在这可以眺望全南市的街景，还可以找到我们住的房子和学校，也可以看到很远的运河与盐田。爱画画的小陈有一次还特地把这一切都画下来呢。

但因为战争的关系，政府下令市区的我们都要躲到郊区去避难，于是出现了一批批的逃难潮。离开前，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件大事，虽然很无奈，但为了保命也只能乖乖接受。啊，有了，我们虽然不能阻止战争的发生，政治家园会被破坏，但我们可以一起用画笔画下来呀。好主意，这难不倒我，我们就一起行动吧。果然，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轰炸机在各处展开突袭行动，我和家人每天都过着心惊胆跳的日子。半年后的一个正午，收音机传来敌军投降的大好消息，全国人民无不欢声雷动，举国同庆。九月终于可以搬回老家了，虽然看到满目疮痍的家园令人难过，却看到街上的居民都在庆祝战争终于结束了。听说那一群原来住在这里的日本人也得撤离，我为了纪念这个日本的朋友，于是决定成为画家，要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狗战老二因被轰炸破损而歇业，一直到60多年后，政府才修复这栋古迹，而且重新命名为林百货。我很荣幸，多年后能在这里举办个人画展。一位参观画展的小男孩问我：“请问苏奶奶，为什么这张图画里的小男孩没有脸呢？”我笑着回答：“他是我小时候的玩伴，后来因为战争而搬家，从此就失去联络。由于年代久远，我就不记得他的模样了。”抽空爬上顶楼的神社所在地，摸着石柱，心里感触良多。多么希望再次能看到那张熟悉却而被遗忘的脸。这时听到有人喊着要坐流龙电梯的请排队，我一转身只看到一位老先生站在我面前，他看着我就笑了起来：“请问你是苏昭日吗？”一位不认识的老先生居然叫出我的名字，更惊讶的是他居然是小陈，那个日本邻居。我模糊的记忆在瞬间好像都回来了，我记得了，我记得他小时候的脸了。

我们坐下来聊了好一阵子。原来他是看到林百货重新开幕，所以从日本回来。为了今天奇妙的再次相遇，我们画下彼此留念。这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虽然分离后发生了许多事，但是我们的友谊却是一直存在的。我们仿佛再次回到当年最单纯也最快乐的时光。

0: 一栋古迹承载了时代的变迁。一次出游的机会，季胜看到重新开张的林百货，保留了日治时期的建筑特色和怀旧风情，又想到了自己曾经和曾祖母聊天，了解到曾祖母年轻时依旧是那个有着战争的年代。把两个题材结合，就是这本绘本的创作动机。
1: 说真的，我会取这样子的名字，是因为我阿嬷她感慨，就是我们这一代几乎都不会讲台语。阿嬷她一再在我耳边叮咛，然后每次她有机会就会叮咛我说：“你一定要讲台语，如果你不讲台语的话，你就不能吃饭。
2: ”这么严重？
1: 对，因为我发现到我们自己对母语这一块也渐渐丧失，虽然我们会听，但是我们不会讲的。我发现到，我们为什么不会讲？因为我们的环境跟他们老一辈的那个环境又完全不一样了。当时在想名字的时候，想有点不一样。但我，我那个时候我在想的时候，又想到是我在查文献的时候，当时台南的老一辈的都叫他狗战老啊，对。
2: 所以反而没有用，就是我们平常用的这个国语，用的是台语来代指这个地方。不过我觉得刚刚透过季胜的介绍，大家就知道其实他本身是在现在的台南的在地的一个百货。那如果大家去 Google 或者是去查的话，或者你是在地人，可能会知道他另一个名字叫做林百货。我觉得这个地方其实在当地应该算是一个很具有时代意义的地方，是吗？
1: 我会有这样子的会这样子的想法，是因为我实际我有去过。
2: 嗯，
1: 原因是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我跟我们班上的同学去台南玩，
2: 嗯，
1: 其中有站就是林百货，它才刚开幕，
2: 嗯，是
1: 的那年大概是2014年那个时候，
2: 嗯，
1: 然后我那个时候我走进去，我发现到，这个百货公司，我以前好像有听过，是在书上面，所以我从以前就知道，所以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我很兴奋，我一直想要亲自来，因为我以前只看到图片上面，但是我没有实际去看过，
2: 嗯，
1: 所以当我走去的时候看到哇，里面人很多，这种是它的那些灯具，它的整个气氛就是给人一种很怀旧的感觉，然后我发现到那边还当时有个很有名，在林百货里面有叫电梯，
2: 嗯，
1: 以前叫刘龙。
2: 嗯，
1: 然后那时候我去看的时候，还蛮多人想要去搭，但是人太多了，所以我就没有搭到，只好爬楼梯。然后那个时候看到里面整个，就是我看到这个就他每个地方都会写有个介绍那个地方他什么功法，他有很多很多的故事。然后我特别到顶楼上面那个神社，
2: 嗯，
1: 当我看到那个神社，他那个只剩下一些遗迹嘛，看到那个林百货外墙有那个弹痕，因为扫射那个弹痕，发现这个地方真的是充满了故事。
2: 嗯，其实这样描述就觉得，虽然我没有实际去过这样的地方，但是会觉得虽然都叫百货，但是跟我们印象中的这个百货公司是很不一样的，因为它在台南当地非常久了。不过我想刚刚从一开始有听季胜提到说，这个故事好像跟自己的奶奶蛮有关联的，因为刚提到奶奶很重视这个我们一定要讲台语，这个故事的主角是不是就是从奶奶的一些故事所衍生出来的呢？嗯，
1: 在这边我要先谈一下我祖母，
2: 嗯，
1: 她本身的故事有点像八点档剧情，她本名叫苏昭子，陈苏昭子，
2: 嗯，
1: 对，然后她小时候被送去当童养媳，去当养女，然后最后就嫁给那个家里的男生，
2: 嗯，
1: 后来那个家里的那个男生居然在外面工作的时候跟人家跑了，然后后来她嫁给第二位，没想到那一位居然在太平洋战争的时候被争取当军夫，征到南洋去，然后
2: 当兵就是
1: 就没有消息了，
2: 嗯，
1: 就再也看不到他，所以后来又嫁给第三位，没想到第三位也因为工地意外也走掉了，
2: 嗯，
1: 所以我阿嬷就感慨，哇，他真是克夫。那时候我对这个话题就很有兴趣嘛，真的是很好奇去访问他说，祖母，你对战争这一块的经历是怎么样？他讲他那个时候，要躲防空洞啊，要躲警报啊，那些。他又讲到一个非常温馨的故事，就是他曾经有一个日本警察好心的给他分一半饭团给他吃，所以他有回忆起这一段。虽然他那个时候他有些忘记，但他还可以自己讲出来故事。这是好多年前，这是在我 国中那个时候我就知道，所以我在想故事的时候有点想到这一块，会把它放进这个绘本，也是有它的一个意义，就是好像借由这本绘本，好像跟小陈他们又有一个相聚。
2: 我们刚刚从这个百货的故事一直延伸到说继盛自己的祖母的故事，其实祖母本人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图画书里面的主角。那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这个祖母并不是一开始就是老奶奶的状态，她一开始是个小女生，所以这个小女生好像跟这个百货有一些连结，代表她其实也经历过刚刚提到哦有战争的年代啊，或者是要躲那个炸弹，然后警报要跑啊那个年代，那对我们来说超级久远，甚至我们可能
1: 像传说，
2: 对，根本就是课本上的事情，
1: 对，课本上
2: 的。反而是因为自己祖母有经历这一段历程，那祖母又是怎么和林百货这样的地方有一些连结的呢？
1: 这个小女孩跟小女生，其实上她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
2: 是
1: 她本身是一个虚构人物，因为我必须要跟大家坦诚，要诚实讲的是，因为这是有很多不同的故事把它组合在
2: 是在一起，就是很多的片段。
1: 这本为什么要把我祖母放进去？是因为我觉得是他们那个时代，他们经历了这样子的一个环境，他们也没办法去做选择，也没办法去改变，他们也跟我们一样只想要好好的过生活，所以我觉得会想要把那个我祖母放进去，真的是要那个时候我还蛮挣扎的，因为我当时在想整个故事的时候，我都是还蛮担心，哎，这本会不会画不出来啊。
2: 诶，为什么会觉得画不出来？是因为想不到情节吗？
1: 因为我知道我要怎么画，然后自己故事的结局怎么样我还没有想到，所以那个时候我在画中间的时候曾经也有很迷惘。
2: 这个过程也许大家会觉得有点抽象，但我反而特别能够理解，因为有的时候啊你会有一些自己特别有感触的题材吧，然后也许你想到这个题材的时候你还没有能力去实践它，因为你会觉得这个题材啊有点大，或者是其实我只是觉得这是个好主题，但是我不见得还对这个故事有这么完备的知识量，然后我也对它不太了解，所以会需要花时间去酝酿，就是可能你还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慢慢去收集那些资料，甚至是可能就像刚刚提到的这本图画书，它可能除了本身是林百货的一个主题之外，它可能里面有一些小人物的故事，那这个人物不完全是例如说就一定是祖母的一个写照，因为它可能是很多不同的情节杂糅而成的一个新的人物，但是有着自己祖母的影子，或者是其实我们看这本书就会知道，其实最后这个小女生的名字就是祖母的名字嘛，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会把自己的情感带入这本故事当中。就像刚刚讲，虽然我们画的东西可能是真实存在过台湾的建筑物，然后可能就是一些故事跟街景，但是对我们来说其实那些东西已经不存在了，所以基本上也是从无到有啦，这个过程反而是非常耗费心神的。你自己觉得创作完有没有一些新的学习啊？因为毕竟真的是花了很多时间考究，然后也带入了一些自己可能对于祖母那时候年代的一些想象或感想。
1: 我觉得这就好像看到我们自己的一个历史，因为我很喜欢历史，所以我仿佛看到祖母他们那一代他们所经历的一些事情。所以比如说我就像我要画那个林百货它上面那个神社，那个神社它虽然在老照片里面它还有被拍到一角，但是大部分我等一下自己去还原。但我发现到为什么那个顶楼上面会有个神社呢？实际上那时候我才看那个我参考资料才知道说，原来当时他们日本人他们习惯

0: 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会建一个神社。现在在日本的那个一些比较老的百货公司啊，
1: 是
0: 上面的确会建有
1: 小的神社，
0: 一个叫道和神社，因为他们是他们那个商业的一个信仰。我觉得里面最大的就是一个很特别，这样就是主角他们看的一个金鱼，
1: 嗯，
0: 对不对？
1: 他们说他们要搭那个流龙，流龙的是台语吗？
0: 对，流龙。
1: 流龙，
0: 他们不叫电梯，因为他们也没看过这东西。嗯、对他们来讲，他们看过就是当时流龙就是渡河的一种工具
1: 哦。
0: 就是要用绳子要
1: 拉渡河，
0: 因为当年的桥梁，就是最基础的建设都没有说很好，就是只用这种最简陋的这种能力，是他们就是这样去渡那个很长的河。有时候那个河太宽大，没办法建那个桥梁。
1: 嗯，
0: 就是流龙就是当时的一个用词啊。
1: 纪生有讲到说，哎，自己非常喜欢历史，然后自己画的东西本身现在还存在，那个感觉我想会有点不太一样吧，因为你画的东西虽然。林百货可能已经有些改变了，但是它至少还保存着。
0: 对，
1: 会不会有一些更深的情感，或者说，哎，画完之后再回去看林百货，会觉得哦，另一种心得。
0: 过程说要花很长时间以外，我发现到你会对台南这座城市会有更深入的了解。像我这个绘本，我第一个封面就是拉开来就是一个圆环。
1: 嗯，
0: 然后它有以前的市政府，有以前的那个，就是那一带，就是现在叫那个民生绿园园区，就是一个、那个地方就是一个古迹群。因为你知道以前林百货当时是最高的，对不对？但是后来那个房子盖起来以后，它就不是最高的。
1: 嗯，对。
0: 它就渐渐的那个区块随着时间的转移，它就好像没落了，好像时间就停止了。
1: 因为其实这样的一本绘本啊，它其实我们从刚刚提到，大家可以感受出来，它不只是林百货存在于台湾的故事。刚刚提到说，哎，其实一开始在画的时候想不到结局，但最后还是想到了。什么念头让你最后想到了这个 ending？
0: 故事它的就是比较薄弱，我觉得好像少了什么，所以我也一直在想我这本书的定位到底是在哪里。后来我就想起我祖母的故事。
1: 嗯，
0: 我刚才有讲到我祖母，她的第二任丈夫因为战争就走掉了，
1: 是，
0: 就是她就再也没有回来，就留下她的孩子。
1: 嗯，
0: 就是跟我祖母就在台湾。
1: 嗯，
0: 所以对她来讲，她只是一个很平凡的一个，在当时他可能只是一个寡妇吧，
1: 嗯，
0: 就是他孤零的一个人。然后后来我才想到说我可以藉由这本绘本让我祖母跟那一位祖父他们重逢。
1: 嗯，
0: 所以我就藉由一个约定，就是他们在这个里面，就是在那个上面那个神社，他们以前他们在那边约，然后多年后他们又在同一个地点重逢。
1: 对于战争的这个印象，我们可能都是像课本会提到说，哦，我们以前哦曾经打过战啊，然后被日本人占领啊，然后被扫射啊。但其实在课本里面顶多就两行吧。但其实对于很多像你祖母一样这种100岁就是长者，他们其实那些故事不只是两行而已，没有那么简单，不是只是我们课本上那个大大字的两行。其实他有很多的情节，因为那可能是她的家人、她的丈夫、她的儿子，然后甚至是刚提到说，哎，这个扫射故事可能是很多老台南人，也许他们还有一点记忆的事情，但或许到现在可能有很多就算是台南在地人，他可能已经没什么印象了，或者对他来说，他可能真的以为哦，这次课本上的事情。所以我觉得，书或者是图或者是绘画，其实能带给人的东西很多。有的时候文字的描述是一种，那画图可能又是一种再现的方式。你会希望读者看完这本书有什么感觉吗？
0: 我希望读者能够去了解到我们自己台湾的一些历史，还有我们自己的故事。因为我们就好像我听很多人他们到国外去，到国外看他们的教堂，看他们的博物馆里面的东西，然后他们的一些什么历史，有历史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哎，那外国人来看我们自己的时候，那我们自己的历史还有我们的文化是什么，还有我们自己的定位是怎么样。我希望这本故事能够谈的是最真诚，就是友谊。
1: 嗯，
0: 像我有看过，就是有的八十几岁，就是从大陆那边来的那个当时的一些老农民嘛。
1: 嗯，
0: 就是我有认识，就是有两位就是

0: 们是算老同学，他们有七十几年的感情了。
1: 嗯，
0: 然后因为某些就是那一位奶奶，她以前是一个教授，她以前念书，后来她就来到台湾，
1: 嗯，
0: 后来她就在台湾定居了。然后她最近她的堂妹走掉，所以她很难过，所以她就找她的同学就是一起来。我看他们一拥抱就是会，就是那个张奶奶她很难过，她哭泣，但是那位老同学就是安慰她，就是这个是朋友之间的一个最真诚的一个友谊啊。
1: 嗯，
0: 就我看到人不管活到几岁，或是你现在怎么样，我觉得我们以我们现在来讲，我们也需要朋友的陪伴，
1: 嗯，
0: 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在这本故事里面，他所呈现的不光只是他们的故事，可能以后我们的故事也会被人说下去。就是我们现在走进那个这个时代，这是我们时代，但是对他们那个年代来讲，他们虽然经历过战争怎么样，但是他们只是一般的那个平民老百姓啊。对，对他们来讲，战争就好像是一个，虽然他们会被夺去他们的一些什么房屋啊，还是他们生命财产，是他们朋友或是亲人，但是我觉得能够活下来就是一个福气啊。
1: 嗯，
0: 对，是我在想，就是我很渴望不要战争，我渴望和平。
1: 嗯，
0: 就像我们今天。现在这个世界的环境有什么北韩的核爆还怎么样，有些很不乱，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底下，那我们自己要过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觉得我们每一天都还，不管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觉得我们还是就是大家用爱来去包容这一切，这个不完美这个世界。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本人我也是一个很不完美。
1: 嗯，
0: 我知道我天生我有些缺陷还是怎么样，但是我想要借着图让大家感受到这份爱及温暖，不管经历过多少时间，我想要把台湾的这个人情味给它传下去。我觉得在我们这一代，对我们这一代来讲，这个故事似乎是很遥远的一件事，但是我们的下一代根本不晓得这些事，这是我们台湾自己的一个故事。
1: 嗯，
0: 这个故事是不能中断了。这本绘本如果我只是讲这个百货公司，
1: 嗯，
0: 它可能只是一栋建筑物，它没有灵魂，它只是一个空壳子。我觉得最重要还是在于人，因为有人在里面，所以这个故事，这栋老建筑，这个古迹，它才会有它的价值。
1: 就像刚刚提到，没有人是完美的，然后也没有世界是完美的，不会有完美的这一天。但是了解这些完美跟不完美，其实是一件很有趣，然后很重要，并且很具有意义的事情。

身处在不完美的世界里，各个不完美的我们，其实还是可以发挥自己的力量。我跟季胜非常轻松的聊天哦，季胜还谈到自己小的时候有着很严重的自闭症，说话非常困难。现在的我很难想象那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我所面对的他已经非常有自信，对自己的作品侃侃而谈。他说这本绘本是送给自己，也是送给长辈的礼物，记录着这段苦难的日子，描绘生存在大时代底下的人们灿烂的人生。青春帮帮忙，微微来帮忙。你有什么喜欢做的事情呢？就算只有一个人，也能先踏出第一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关心这片土地上任何你热爱的人事物。我是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下班回家只想懒懒地躺在沙发上吗？但是又不想白白浪费时间吗？吸收资讯一定要上网或者是看书吗？你想让生活更充实更有趣吗？让你用听的补充各种生活资讯，欢迎收听生活补给站，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是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跟人际互动关系很有趣的话题，并且我们要更细致的来聊聊男生跟女生对于很多观念产生莫大的落差。如果谈到这个两性很多人直接联想到就是谈恋爱啊，相处这些事情既甜蜜又烦恼。很多时候开心的时候很开心不开心的时候真的是问题一大堆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小鱼星座小鱼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老师你好。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鱼，我是一个热爱谈恋爱的女孩。
1: 完蛋了，那我们两个今天这个频率可能会不太合。老师刚刚讲谈恋爱这个话题其实是很多不管男性女性可能自己默默会做功课的事情。像我们大家可能又喜欢看星座的嘛或者是有些人比较这个喜欢东方色彩的也有，反正方方面面大家都似乎想要推敲出来说我的真命天子我的真命天女在哪，或者是为什么我怎么一直交往都是受伤受挫到底是谁的问题。其实邀请到小鱼老师包含老师在星座方面的一些研究跟经验，还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这本书，它就是从过往是这个公关的经验，它去看探讨说为什么男生跟女生想的都不一样。我觉得这很有趣明明就要一起相处，结果想的都不一样，还可以走很长远，那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一开始想要问问看小鱼老师我们像刚刚提到就是男女的需求好像落差蛮大的，等到你真的交往的时候，或者是真的想要进一步有更深的关系的时候，才发现哇，几乎那个想法是背道而驰，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2: 真的蛮严重的，因为从恋爱这件事情，我刚刚一开始有说我是喜欢谈恋爱的女孩但是我的恋是练习的恋就是我们其实今天撇开男生或女生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其实男生跟女生终究都是人人在这个世界上他就是需要人际关系但其实大家有一块的需求就跟食欲一样，其实就是对异性或者是对爱情它会产生的性欲或者它产生的情欲其实都是一种欲望的开始但是因为男生跟女生大脑的结构还有他们从小受到的教育跟社会框架的不同所以他们在表达爱的部分就会截然不同。所以我大部分我觉得现在这个社会会受这件事困扰的全部都是单身，然后工作职业很高头衔很好然后长得又漂亮然后又有自己想法的女生绝对都是很需要来看这本书。
1: 是，我觉得这本书就是很详细的从不同层面去告诉你说男生在这个情境当中他是怎么想女生是怎么想。这个书名也特别有意思叫做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我居然完全找不到反驳他的话。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2: 因为我们不知道微微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可能之前在跟男孩 dating 或者是你的男生朋友他们都很喜欢问女生一个问题就是你认识的对象或你朋友都开什么车。
1: 就有比较心态吗？
2: 对，比如说你今天约会一个男生他就会说那你那个平常你之前交往的对象或你朋友圈大概都开什么车然后这时候就算你曾经有坐过宾士你有坐过 BMW 你都不可以说的比他现在的车的 level 高因为他就是要当第一，
1: 就觉得我要是条件最优越的那个，
2: 对，他一定要当第一，因为他会觉得不喜欢被比较，是他们从小被教育出来的一个竞争的心态所以这是从一个事件当中可以看出来那女生喜欢被当唯一，就跟我们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我们不想要当倒数第二个女朋友
1: 确实好伤心
2: 对不对？
1: 倒数第二个好惨，
2: 对，或者是希望他这时候回你的时候他就是只回你，他不是群发讯息新年快乐是专否我的，
1: 那个是心意的问题
2: 对，不要只是群发，所以女生跟男生想的完全不同
1: 嗯，这是一个大方向来谈哦。其实在书中啊，它分了很多层面哦、不管是说刚刚提到那个对于恋爱观或者是相处之间，你就会感受到哇，里面讲的很多例子哦，真的是真知灼见啊，因为他有很细的观察，因为作者本身是一个公关的这个背景嘛、嗯、平常这个人际互动啊，观察这个彼此的需求是他的一个专业。我想请小鱼哦跟我分享一下哦，在书中其实有谈到一些真的落差蛮大的，尤其是我觉得他的第一章就有讲到，就说我觉得不管男生女生都这样啦，反正真的想交往一定是有一个需求，然后希望真的可以顺利的开开心心的当然最好嘛。啊，但是总是事与愿违啦，好像有些人谈了很多场恋爱啊，每一场都失败收场，哦，我到底还要不要继续谈下去，会不会其实跟他们对于恋爱的那个观念落差也是有关系的、
2: 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作者角色很特别，他其实以前是一个边缘人，嗯，他做什么都失败、哦、然后最后他是被生活逼不得已、嗯、他就去银座当女公关、哦、然后一开始都没有要点他台，后来就手把手一直学、嗯、然后用教科书的方式去学，然后后来就做到了红牌、嗯、那我觉得他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点，就在于他很乐意去学，然后他一直 try、哦、所以 try 到他其实把恋爱这件事弄纯熟之后，他反而发展成为事业、嗯、所以我在这本书我觉得他从很多不同层面可以告诉很多读者，是说我们今天来学习恋爱或学习跟男生跟女生交往，我们不是只要为了谈感情
1: 哦，确实
2: 感情这件事情它只是人际关系的一种，但是如果你把这个技巧或是怎么跟异性相处变成了一个你很容易就拿出不同招，你好像后面有很多抽屉、嗯、遇到 A 你就可以拿 A， 遇到 C 你就可以拿 C 的话，其实它不但可以帮助你在事业上越来越好、嗯、然后你的沟通能力越来越佳，甚至你像他一样还出书变成畅销书作者、哦嗯、所以我觉得现在的人的观点不要把恋爱这件事只锁定在一对一的交往或是关系、嗯、而是我们常常在小鱼星座就会说、嗯、打开人际流量、哦、我们先求量多再来求质，所以、嗯、量多就代表你不是只有男生要 care， 你女生朋友也要 care、啊
1: 哦、
2: 你中性的朋友也要 care， 所以我觉得在这本书当中，我觉得他就是教你怎么钻进对方的脑，嗯，然后去理解男生在想什么，慢慢的把这个技术练纯熟。嗯，
1: 我觉得那是人际互动很重要的关键哦。有的时候我们讲说，哎，我们今天来谈这个恋爱这件事情，很多人想说啊，我就没有想要啊，或者是我现在就有一个很稳定的关系，我为什么还要去理解说男生脑袋瓜在想什么，女生脑袋瓜在想什么？但其实我们平常的应对互动，它都是相关的，所以我自己在阅读的时候啊，确实也有这种感觉。虽然我现在真的对于感情实在没有什么太大的需求，但是你会去认识这一个群体的时候，就说啊，原来这种情境下他们是这么想的，你也会有一种New World 的感觉。我觉得这件事还蛮有趣，就是说你没有被分析出来，你都不晓得说啊，原来那些令人讨厌的行为对他们来讲可能具有某些意涵。
2: 我觉得讲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点，是因为他在里面有写到一个章节、是我觉得是我们很多粉丝跟读者都在讨论的、就是 LINE、这件事情、通讯软体、已读不回，
1: 对啊，很讨厌不是吗？
2: 网络上所有讲感情就是这有八个字一定是流量关键字、#已读不回、#忽冷忽热就是这八个字永远都是女生对于男生最困扰的一件事情。比如说你们一开始在暧昧、或是你们 dating 一阵子以后，讯息怎么越来越冷淡，或是他好像去洗澡就去轮回了，
1: 好像再也不回来。
2: 对，就他在里面直接用了几个小篇幅就把这件事讲得非常的简单、因为男生他会觉得 LINE 或是通讯软体是当业务在联络
1: 哦，好像工作那种感觉、
2: 对，就是你给我一我就回你一，可是女生会希望是陪伴式的聊天，所以像我们女生的群组每天好像都可以有999加以上的讯息、就一直聊
1: 好多东西都可以碎念，
2: 对，碎念，然后上班就会一直聊。可是男生他其实你要把他想成是机器人，你就是给他下达指令，我问你一ChatGPT 啦，你就回答我一、对，你不要给我小写小作文啊、这种概念。所以我觉得他在这本书当中 LINE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大家一定要必读的，因为太多人真的就是成也 LINE， 败也在 LINE、一开始想要认识对方拿到 LINE， 后面就把天聊死了。 就是你太希望对方秒回、或是已读赶快回，但是女生的想法如果一直这样去想男生的话，其实男生压力会很大，
1: 就好像有某种期待的那种感觉。欸，其实像刚刚讲到 LINE 这样的群体啊、或者是我们常用 LINE 去聊天，就是一开始搭讪或者是开始初步聊的时候，通常也是现在就流行嘛，通讯软体，但是之后真的很难戒断。欸，就是你已经习惯啦，然后就觉得很方便啦。
2: 你是说戒断跟这个人的互动吗？
1: 对，或者是就像你看说啊，感受到这个人开始跟你忽冷忽热，开始已读不回、你就开始脑中就有无数的小剧场，就是到底怎么了。
2: 这边小鱼老师可以提供一两个 tips 给大家、也是我觉得跟书中的心法也是蛮接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把对方当作是唯一的一个人可以聊，比如说你有聊电影，你有聊电影的一个朋友，然后你有聊音乐，你有聊音乐的朋友，就是你给他分散风险。然后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近期在倡导是说你不要只有 dating 一个人，量大人才会潇洒。所以你同时间如果你现在单身然后想去认识人，你不要只认识 Eric、你也可以认识 Kevin、你也可以认识 Sam、就是你有多方聊，你的重心被分开之后，你就不会把这件事情 focus 在男生身上。还有一件事情也很重要哦，男生是不会因为你一直讯息他或是因为你的美貌而秒回你，他会因为什么而秒回呢？
1: 因为你不找他吗？
2: 哦，这个有可能你们就不会想找了。他会因为你跟他聊他喜欢的车、他喜欢的球鞋、他喜欢的 AI 是什么、男生是对事不对人、所以假设今天有 ABC 三个女生在跟他聊天， A 女超正，然后 B 女大胸部，可是 C 女超会聊车、他一定是 C 女秒回，因为男生是聊兴趣、所以你要先去观察对方的兴趣是什么再跟他聊。
1: 是，刚刚讲到说我们那个人际的交往的这个交往圈啊，其实一开始真的就是扩大一点，很多人说这样不会觉得自己很海王吗？
2: 海后什么的，
1: 对，海王海后，大家到处这边撒饵。
2: 对，
1: 以前啦，我以前常常听说就是朋友间会觉得啊，自己似乎是池中的一条鱼而已，然后他最后的观念就是没关系，我可以建立自己的鱼池。
2: 对啊，养鱼很好啊，而且你们要当天才小钓手啊。就是这本书其实是告诉你说天才小钓手绝对是用脑谈恋爱的。所以要怎么样把自己的脑变成是很内核很稳的钓鱼脑，其实跟长相还有跟外表还有跟颜值都无关，因为有很多就是很会在男女关系当中 social 的人，他不一定是最漂亮或最帅的。
1: 没错没错，
2: 对吧？
1: 但我觉得这时候就会回归到一个问题，很多人对于感情的期待啊是很重的，就觉得我真的很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或者是我以前受伤真的伤太重了，所以我真的很希望可以找到我那个真的谈得来可以好相处的。但是你说突然要我这样子到处去搜罗、或者是真的广泛的接触，也许还是有某一些障碍。这件事情在现在

0: 不是把所有的心力都 focus 在你想要找一个对象，
1: 嗯，
0: 而是你忙完你自己人生的主业之后，你还有20%的电力，你还有20%余额，你就往那个鱼池里面去撒一撒。
1: 嗯，
0: 所以你这样才会做一个 balance 的平衡，嗯，
1: 好像投资哦，
0: 对，很像投资。所以每个月定额3000，嗯，啊，那3000要有3个人来分嘛，
1: 嗯，
0: 所以每个人就1000、1000、1000。可是你平常百分你要去赚那3万块啊，那就是你的工作，你人生的目标，你要学习的过程，
1: 嗯。
0: 所以感情这个部分，大概我建议你们只要占20%就好。
1: 嗯
0: 嗯，
1: 我觉得那个练习是蛮重要的，嗯。很多人觉得说我好像一股脑儿就是针对某某某，然后努力的冲刺，
0: 哦，
1: 但是你要不就成，要不就不成嘛。然后你又开始哦，我找到第二个人，然后开始又朝着他狂奔而去，嗯。但其实那个状态跟现在的互动，或者是我们不会生活只谈恋爱嘛，
0: 对，
1: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
0: 没错，
1: 所以我自己也蛮认同刚刚小鱼老师有讲到说，嗯，其实过往我们会说，哎，这样很海王、很海后，好像一直在撒饵。但其实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际互动跟相处，嗯，不见得说这个人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哦，你聊着聊着觉得他可能是你的事业的搭档啊，或者是他就特别爱会聊啊，你觉得这个人很是一个聊天很不错的对象，那你的交友圈自然就扩大了。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0: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平台 FM104.1 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这个周末，跟着大家来聊聊这个人际互动关系哦，尤其是啊，人家讲说两性之间或者是交友上面哦，很常啊就不懂对方在想什么，到底是脑回路不对、频率不对，还是问题在哪？有些人交友如鱼得水哦，甚至有些人啊在感情面哦是很这个花心的，这个很博爱的，这个也是现代人这个感情面会遇到的状况哦。其实你如果是一个好的人际互动跟相处，不见得说这个人你一定要跟他发展某一个很亲密的关系，他可能就是哦，你聊着聊着觉得他可能是你的事业的搭档啊，或者是他就特别爱会聊啊，你觉得这个人很是一个聊天很不错的对象，那你的交友圈自然就扩大了。
2: 我非常赞同薇薇所说的，因为薇薇有讲到一个现在现象级的交往方向，不知道薇薇有没有听过？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新创的男生，就是他们是创业，然后他们可能做科技业啊什么的，他们有很多工作的合伙人或是 partner， 你知道从哪里认识的吗？
1: 该不会就交友软体吧？
2: 就是 Tinder
1: 哦，真的哦。
2: 所以你知道买卖不成，就是身体的买卖、感情买卖不成，但是还有可能会发展事业。所以在我开课还有在我们的案例当中，有很多时候我跟大家说，你去交友软体上面认识人，当然自己要不要就是发生关系，或者是你自己这个部分你小心，而且大家都是成年人了，你可以自己决定。那我要说的事情是，因为大家其实现在生活圈都好小哦。
1: 因为你固定了，
2: 对，两点一线，然后你朋友圈就是都是那些女朋友们，或者是都是以前的同学，或现在的同事，或是现在的根本就不出门，在家。所以交友软体反而是一个很新兴的行业。其实刚才节目前我就跟薇薇说，其实现在脱单就是一个产业，
1: 大家有大量的需求。
2: 对，你知道教人家什么 Excel 啊，怎么创业啊，这个课程就是大家现在好像都可以自己上网自学、YouTube 学什么都有了。可是教人家脱单，怎么认识女生男生，一堂课可以卖5-6万、10万，都会有人买。
1: 还真的蛮多的，
2: 真的有，因为大家都很希望陪伴，可是他又不想要踏出去。所以回归到薇薇刚才讲的人际这件事情，他有时候可能就是你事业的助力，或是你很喜欢看电影，就有一个电影的朋友。就是任何事情我们先不要有期待值，那个来的惊喜才会大。
1: 是，我们之前跟朋友聚会啊，有男有女，大家在讨论啦，就会说其实如果你一股脑儿，当然你的最终目的是希望说啊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对象，但你如果一直很执着这个目标的时候，你就没有办法再看到其他的人或者是其他的机会。所以倒也不是说你这样子好像就没有朝着你个人的目标迈进，而是说把这件事情想的再大一点，就是我们改善自己的人际交往的这个社交圈啊、朋友圈。不过回到我们讲这个交往之间两性的差别，我觉得在书中有一个很有趣的讨论就是很多人讲说啊，我其实这个恋爱经验值也挺多的，结果好像每一次都失败啊，我到底是怎样？是我运不好，时运不济，还是我究竟哪里不对？很多人都是受了伤哦，有些人受伤到某个程度就干脆不要了，
2: 对
1: 啊，有些人还是越挫越勇啊，对，但这种情况我觉得还蛮常听到，是不是也是跟男生女生想的东西不一样有关？
2: 会不会身边这样的人多吗？
1: 我有遇过，就是烂桃，人家俗称烂桃花很多的女生，
2: 西渣体质，是这个概念吗？
1: 对对对，就是不管是真的好像有谈成，好像每一次来都是很奇怪的，一开始都很正常，你之后就发现这个人不太对劲。但是就有人他身边就是都不会有这种人啊，那感觉这两个女生条件好像差不多，那差别怎么会这么大？
2: 我有曾经问过男生，然后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怎么看女生，这边很赤裸裸的分享就是女生在社群上面展现的形象，或者是她来的时候她整体的穿着，会影响男生在第一眼的时候会把她归类为想要认真发展还是就是玩玩就好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在这边跟大家推荐，就是你的社群形象就是你的名片，就是你的品牌。所以我当然不了解你的朋友的状况，那他的吸渣体质有可能他自己本身就是喜欢被渣因为你知道有些人他是 会一直跟你哭诉他被渣，然后一直、
1: 但他也很热衷，
2: 但他就喜欢那样子的人嘛，他喜欢帅的啊，他喜欢有才华，他就是种，就是他自己就是其实内心很 M， 就是可能会这样。那有些人他可能就是一直在筛选，他不断筛选，他就比较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事。可是我们第一步可以让我们自己避免到烂桃花或渣男的方向，就是第一个，你在对这个男生有好感的时候，请你再怎么样做自己，你都要演一下温良恭俭让。你假设你真的很喜欢去酒吧喝酒，你都不要po，就是你尽量展现出你下课可能你下班下课可能就是去学习啊，去运动。就是我觉得在里面有讲到一个点，是不可能真正的做自己。在感情或者是你要去打开人际关系的时候，都需要包装。
1: 确实，尤其在一开始的这个阶段。
2: 对，所以有些恋爱谈得好的人，或者是他谈恋爱他比较得心应手后开开心心的人，他一定是很多面向的。他绝对不会一开始在薇薇面前他是 A 样子，他到男生面前是 A 样子，不会，因为这个人很容易就被人家看光。但他可能在 A 那个薇薇面前他很做自己，讲话很大声，可是他到男生面前他讲话就比较小声，然后怎么样怎么样的。以前我们都说这样的很绿茶，
1: 对，就很装啊那种感觉。
2: 但是其实这种才是真正的高手，因为他也懂人际关系的技巧。
1: 没错没错，就我们当然说，就像我们说很讨厌公司当中拍马屁的人，可是人家马屁拍得好啊，
2: 人家就是职位比你高，薪水就比你高，那没办法。
1: 我觉得同样的概念也蛮能置换的哦，就是说很多人说你因为是希望一段比较亲密长远的关系，所以很多时候都回归于个人的性格，但是如果一开始就这么展现，似乎也不是这么妥当。
2: 没错，因为一开始做自己的话，其实没有人会买你单的，因为每个人都想要做自己啊。
1: 那就不有交集。
2: 那你凭什么在我面前要做你自己？
1: 我也想做自己，
2: 我也想做自己啊。所以大家都会装一下嘛。那我自己听过很多，就是交过蛮多女朋友，或者是所谓社会上的优质男，跟我分享的是说，他们很怕一种女生哦，就是摇贵跟谁，他一直这样讲，就是他很饿，可他要装他很不饿。因为其实现在大家出来交往，如果我们真的要往男女方向，或者是我们想要朝婚恋方向走，男生很在意这个女生能不能直接讲出他的诉求。我这边我觉得大家可以
1: 很目的导向吗？那
2: 不是，大家可以认真听一下。因为假设你们现在想要 dating 是28到38单身未婚，他可能已经有房子，然后可能有自己的事业，不错的男生的话，请你们打直球。因为打直球这件事情永远会让男生觉得很过瘾，因为这些男生他其实前面一定有交往经验，所以女生什么样子他都看过。可能女生就是爱哭爱闹做作，他都看过咯。所以他们现在要的其实大家都是希望一个轻松舒服的关系。所以当世界上竞争者都差不多的时候，这个男生或这个女生他能不能打直球的跟对方诉求说，我就是喜欢你，我们有没有可能机会，有机会往这个方向走走看。我跟你讲，现在这种打直球的人胜出率极高，
1: 反正就是我很明确表态我的那个立场。
2: 因为现在大家都没时间，
1: 对啊，反正如果
2: 时间都很短，
1: 反正如果有些就是担心我交往了很久，就发现其实我们目的根本就不一样。
2: 而且现在大家都是鼓励先试车嘛，
1: 啊，
2: 以前都会说要一垒、二垒、三垒到本垒都是这个流程，现在都倒过来了。
1: 对了，
2: 现在对大家来讲最难的反而是公开关系。
1: 哦，确实哎，因为反而公开关系就真的有一种定下来哦，
2: 大家都很怕啊，
1: 这个感觉跟决定结婚差不多。
2: 是，所以现在大家真的要换一个脑袋。其实有时候我们在讲，刚才我也说他那个运势，他觉得他存疑，但我跟你讲，其实真正的运势就是自己的脑袋。所以有时候大家花很多时间去算命啊，想要去改运，其实你换一个脑袋，你的运就改了。
1: 是，我觉得小鱼老师跟大家分享的这一块哦，也许大家会对于现在现阶段也许比较年轻一代的大家在讨论说，我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的关系，那个方法

0: 好，其实已经有点转换了。然后并且大家的这个目的，像刚刚小鱼老师有特别提醒到，这个二十几岁到三十几岁，二十五可能到三十八这个 range 之间的男女生，大家其实很多时候交往是已经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轮廓了，其实不用在那边拐弯抹角绕来绕去浪费彼此的时间。我自己生活周遭大概这个 range 的朋友，其实也是对于自己的需求已经蛮明显了。你如果说学生阶段哦，大家也都是小情小爱，然后练习交往，
1: 没错。
0: 可是你真的经过社会的历练，或者有几次交往的对象，你就会比较清楚啊，我比较喜欢什么样的人，然后我对于感情观是什么，或者有些人会想得更远哦，我是不是真的一定要结婚，我是不是一定要生小孩，这些其实都会很轮廓比较明显了。
1: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谈恋爱的好处好了，就很多人都可能像微微讲，就不敢不想谈恋爱，
0: 哦，对，好麻烦的，
1: 不用什么的。我跟你讲，真正很多创业成功或在人生当中拿到比较多大结果的人，都是恋爱次数谈的比较多的。
0: 真的吗？赶快现在
1: 渣男创业都会成功哦，渣男，哦，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渣男渣女为什么创业容易成功？因为懂得客户需求，
0: 真的，
1: 他知道面对什么样的人，他可以拿出不同的方式对付。他把这一招拿去创业，或是拿去人际关系，
0: 就会是好的结果。
1: 他绝对会拿到大结果，总比这种没经验，然后埋头只跟电脑工作的人完全是不一样。
0: 嗯，
1: 这个人他只要花一倍的力气，他就可以拿到，可能一般就要拿五倍啊。为什么？因为他懂得钻。
0: 真的懂人性很重要，欸，在任何一个领域都是，不管是人家讲说谈恋爱这块，或者刚刚讲职业上面、产业上面，所以虽然在有些情况在感情上你会觉得啊这种人很讨厌啊，但换个地方你会觉得哇这个人好有用。
1: 所以现在大家都会说要拿工作的态度来谈恋爱，然后你要用谈恋爱的心来面对工作。
0: 因为好有趣哦，
1: 工作很累嘛，你不爱你的工作，你不觉得工作这个东西好帅，你根本工作不下去。可是谈恋爱就回到我们前面完全讲那一part，效率
0: 哦，很目标的，
1: 很目标，这样子其实你的人生就会平衡。
0: 是哇，邀请到小鱼老师哦，我们聊到很多男女对于感情观的差异，然后其实这件事情大家不要很琢磨于说啊，那是不是我有想要谈一段感情，这件事情才重要，其实跟人际互动都有关，像职场啊、家人之间哦，你平常在职场当中，你也有遇到男的，也会遇到女的嘛，这是一个需求量真的蛮大的一块。但其实哦，我刚刚跟小鱼老师就聊到，我觉得人际交往，不管是我有目标性的说诶我想要有一个稳定交往对象，或者是我单纯想要交朋友，我觉得无效的那种交往让我觉得很疲惫，不管是我失去时间还是金钱，都让我觉得天哪，我在浪费生命，那种感觉比我在股市里面赔钱还要让我觉得亏。我真的觉得 很累
1: 、
0: 欸，对，如果每一次都是一些无效的交流，或者总是说一些偶尔说说垃圾话可以，但是如果真的是太无营养的内容，我觉得我宁愿在家就是躺着
1: ，
0: 对，躺着，然后那边敲钟，然后冥想，都比去做无效的交流还要好，因为我实在觉得这件事情太浪费我的人生了。
1: 我觉得大家今天听到这一集一定觉得超有趣，因为我们是两个极端
0: 啊，对啊，
1: 一个就是很鼓励大家去汤汤水水湿润，然后一个就觉得不行不行，我要有效率
0: 啊，对啊。
1: 可是我觉得什么叫无效？我问你，觉得什么叫无效呢？
0: 我觉得无效就是你不管从方方面面各种层面去聊，你都觉得这个人跟我像是完全不在一个频率上。
1: 那你为什么还要聊？
0: 哦，因为我很好奇能不能聊起来啊。
1: 哦，
0: 就我觉得这可能有点职业病的关系，就是我们对于一个人啊相处，你要花点时间嘛，你总应该给彼此都应该给彼此一些时间去认识他，但是你就会觉得啊，好像一直对不上线啊，究竟是哪里有问题呢？那我自己有的时候也觉得我不应该是那个哦，一直常常问问题的那一块，就显得我其实也没有那么多问题想问了，我只是怕你知道
1: 怕尴尬，
0: 对，怕尴尬，或者是你知道广播只要三秒警报器就会响，所以我就会有一种我是不是差不多该接话了？但是当然会给对方一些聊的时间，但是你就会觉得，所以呢，他到底在说什么？就算专业领域不同，我觉得没有关系哦，但是你就会觉得。你们两个好像就是在跟一个，就好像那个线是没有交集，平行线，好像都在说话，但没有意义，
1: 没有意义，然后就这样子火车交错。
0: 对的，然后你确定真的火车交错的过程，你就发现啊，算了，不想聊了。
1: 的确，我非常赞同微微刚刚讲的这个比喻非常好，因为这种次数久了就会觉得很无意义，
0: 对啊，
1: 很无聊，我还不如就是待在家里什么的这件事情。那我这边呢，就是可以跟大家反馈一两个想法。第一件事情就是你在聊天的时候，这边给女孩子的建议，你要把自

0: 己当作是一个对象。
1: 嗯，
0: 什么叫对象呢？就我不是节目主持人，我也不是事业很强的外商 CEO，
1: 嗯，
0: 我也不是一个一年可以赚上千万的业务，我就是我，我是一个可爱的女人。
1: 哦，又要换个面貌了，是吗？
0: 对，所以我们人啊，我就跟你说，到最后我们今天这一集最后，你就会发现，都回归到你自己，
1: 嗯，
0: 你有没有很多重的性格？
1: 哦，
0: 你的那个内心的房子里面有没有住着去工作的微微，在节目上的微微，
1: 嗯，
0: 私下的微微，还有一个微微是可可爱爱的微微，是专门 for dating 或是聊天的人。
1: 嗯，
0: 这个我觉得是第一个心态上的转换，你要一直演出很多不同的人格，到最后那些其实都是 part of you。
1: 嗯。
0: 第二件事情是大量的筛选，
1: 嗯，
0: 就是我们的确有时候会常常遇到不同频的人，我都会建议先休息3个礼拜，
1: 哦，
0: 再一轮，
1: 嗯，
0: 就是你可能要有一个周期，比如这3个礼拜我就先不管这些事，我就努力工作，然后等到这个专案结束或是这个节目我做完，我接下来我给我3天，
1: 嗯，
0: 因为我是处女座，
1: 嗯，
0: 我很注重效率，我就是每天我都用交友软体比较多，
1: 嗯，
0: 我就固定滑10个对，就是我会，就是睡前我花5分钟就滑10个，
1: 嗯，
0: 然后因为我喜欢高的，我就一定要183以上，所以我都会设定好我的目标，
1: 很精确，
0: 我只滑183，
1: 对，
0: 然后滑完，我跟你讲为什么，你要先知道自己喜不喜欢183，
1: 嗯，
0: 因为183对我来讲，因为我真的喜欢高的，帅的我不一定，他就算聊天不好聊，他183还是吸引我，所以他有一个东西是吸引我后，我愿意多跟他聊几句，
1: 嗯，
0: 还有聊天不要聊超过3天还没约出来见面。所有的聊天都是为了线下见面，
1: 嗯，啊，
0: 所以在线上聊天聊久之后都处成兄弟了。
1: 哦，太熟了，
0: 太熟了，然后也对彼此没有新鲜感，所以现在都是男生一直在追我，追问我在干嘛，因为我都放置 play，
1: 嗯，
0: 然后我只要一晚上一开手机，就是有好几个人就会问我说，嗯，你怎么都没回我？因为你就会发现说，回不回讯息这件事情，真的你要把操控权拿回来给你自己，
1: 嗯，
0: 对，
1: 是。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

0: 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2: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
1: 来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由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聊到的是人际互动、人际关系，甚至是两性之间，有的时候想法真的差太多了。我自己有的时候虽然讲说啊，常常会觉得有那个无效的互动跟沟通，但是久了你就会知道说，哦，大概什么样的频率或什么样的对象会比较合得来。当然也会有那个跌跌撞撞期嘛，毕竟我们又不是一开始看着这个脸就知道哦，精准打击哦，就是你
2: 不可能
1: 怎么那么厉害，不可能啊，你一定是有一些适当的相处，并且正如我们以前讲过的，这不是单纯说啊，我就是很努力想要找到我的对象啊，我一个可以交往的男朋友或女朋友，有的时候就是啊，处得来的朋友也行啦，
2: 没错，
1: 反正拓展一下社交圈也很 OK。我觉得在书里面的一些比较哦，或者是刚刚小鱼老师特别提到的这个现象，很值得大家参考。尤其是交际的这个互动当中，我觉得这是大家觉得沟通上容易产生那个落差的地方。有的时候交往在一起，或是你感觉这个人好像似乎快成了，结果很多那个理念有不一样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啊，我是不是要接受他的这个价值观？我觉得两边都会磨合啦，你不可能完完全全就是都做自己，那就不可能有交流。
2: 对，
1: 那实际上怎么去接受某一些必然？对，
2: 我觉得在这个男女互动当中，我真的再跟大家呼吁一次，你们不要把男女想得太复杂。就是其实人基本需求想要的同理心、关心、对他的爱慕、对他的称赞、对他的肯定，其实这把这些基本需求练熟了，男生就是喜欢这个，而女生也喜欢这个。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今天听到这，你还是什么都不会，你什么也不想做的话，最大的绝招其实是什么？真诚。当你什么都没有招的时候，真诚才是最大的武器。你就好好的对待这个人，你就好好跟他聊天。因为像我自己到后来去 dating 或者是在跟网络上聊天的时候，有些男生他真的会一直冒犯你，比如说半夜就会传讯息说想要打电话给你，或者
1: 就很雷的一些行为，
2: 对，或者是说他就会说宝贝你在干嘛，我想要跟你就是那个视讯，就是照三餐问候。可是在我心里，我以前都会觉得这个人很烦很雷，到最后我现在我都会跟他说，不好意思，我最近真的工作很忙，我没有时间回你，然后也请你半夜不要再传讯息给我，我会讲清楚。对，所以讲清楚，其实你也要相信你的 level 不会 dating 到太笨，或是真的你要相信什么样的状态的你会吸引到什么样状态的男生，所以多半你就是把你直接的诉求讲出来，打直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人生轻松很多啦。以后你跟你老板沟通的时候，你就发现其实男老板这样子讲也可以，所以你这本书你念熟了，不是只有对你 dating 的对象，
1: 对，
2: 你可能对你的男同事、你爸爸、你的老板、你的客户，其实都有用。
1: 其实刚刚讲到那个直接表态自己的想法，这算是蛮关键的。
2: 对，
1: 这需要点拉扯，因为我们一开始讲到说，一开始的初期的认识，你可能还是需要某一种展现另一个层面的自己。
2: 没错。
1: 但是在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又必须开始展现你真正的想法是什么，要怎么去找到说，哦，现在就是那个 moment， 我要装到什么时候，或者我要撑到什么时候？
2: 我跟你们说，这就叫惊喜包。所以。我当然，我先以女生来跟大家女生呼吁一下，你不要觉得这样子就是是不是不是自己的，或对方会觉得我很糟糕，我是两面人什么的，只有女生才会这样子看女生，因为男生他其实看不懂的。

0: 啊，其实男生没有我们想的那么的
1: 精明，
0: 精明，对对对，这种事你知道，只有女生才会看懂女生在演啦、啊，男生根本就看不懂。嗯，所以你前面一定要先把你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鸡血打满、嗯，那个血的值要先拉满，嗯，然后你才会让他一直想要来跟你互动嘛，嗯、就是你先把自己的权力跟地位先拿到，所以你要。演可爱啊，你要漂亮啊，出去的 dating 的时候、嗯、你就好像懂很多啊、嗯、然后偶尔又会示弱什么，就各种等到那个对方开始问你倾心，然后想要开始跟你有互动的时候，你慢慢的就可以开始做自己了。嗯，因为这个要慢慢循序渐进的过程当中，你前面要先让他对你的期待值拉满哦，对，你都他对你都没有兴趣，你在那边跟人家演什么？
1: 对、啊、
0: 对吧？你自己演给谁看啊？所以你一定要把每一次去约会，哎、欸，我去约会之前我都会去洗头、欸，哎，嗯，我是真的有认真，不论对方是怎么，对，我要认真想一下，就算今天这个人很雷，因为我都聊一两天我就去见面了，嗯、我不会浪费很多时间，所以我会再去 dating 之前，我会拍一张我在洗头的照片给他看，嗯、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显得我很重视这一场，
0: 还有你很珍贵。哦、oh. ，我不是蓬头垢面下班来跟你的状况，所以有些男的他本来没开车的，他回家开车来接。
1: 哦，原来这么重要啊！
0: 所以你一开始你就要显现你到底是属于一楼的女生还是十一楼的女生。嗯，就是你要你一开始，我觉得这就是女生优势的地方。女生不会只有一套服装。嗯，我们今天如果要跟28岁的弟弟约会，我们可以穿着青春洋溢，嗯、然后。很可爱，嗯，但是我们今天要跟35岁的那个多金男约会，我们也可以穿小礼服去约会、嗯，所以你有很多的面貌就会产生。嗯、所以回归到微微讲的，这个人生就是一场表演，哦、所以恋爱这件事情不再是那个下面的新的恋爱，而是要练习，嗯，怎么去做不同的人际关系的转换、嗯。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些 tips 可以给大家。
1: 是，其实我觉得真的像小鱼老师讲到的、哦，如果你一直很执着于恋爱这个。传统的本质的时候呢，你就会忽略其实它就是单纯的人际互动。就像我们跟长官见面的时候，你也不会随便就穿了一套衣服就去吧。
0: 微微，你通了没？今天就是告诉你，
1: 有啊，我一直都通啊，只是我一直觉得我不需要
0: 哦，没有那个需求。
1: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像之前跟小鱼老师有聊到，就是、嗯、这不是说通或不通的点，就是说。如果交往可以带来的好处，我觉得我会把这件事算得很清楚。
0: 来来来，
1: 但那是利大于弊的时候，我才会去做啊。谁会没事就是明明会赔钱，然后还要投资，谁会做这种事情？就我会觉得，嗯、当然我认为这只是你的初期判断，很多事情是等你真的下去之后，嗯、你才知道有没有好处。
0: 微微很适合有一句段子，就说智者不入爱河。因为在河里面大部分都沉死了，然后我智者我在台一直在岸边观望，然后我就死都不下水、哦、那种概念、哦、
1: 但我觉得我可以去，我也另外一个去想法，就是说对，但当假设你都不尝试，你就不可能有任何惊喜嘛，
0: 对，
1: 那我就愿意去接受我没有任何惊喜的人生，你就在现阶段、哦、就既然
0: 很有趣，
1: 就是你就像你买乐透，你要中乐透一定要买乐透，
0: 一定要刮嘛，
1: 对，你一定要花至少50块去买一张大乐透、嗯、你才有机会中头彩嘛，我不会一边说着说我想要中头彩但是我又不买乐透，嗯，对，那种感觉我会把这件事情想得很明白，
0: 我懂，因为其实今天微微的分享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是因为他也接受他这样的人生、哦
1: 啊、
0: 这样子向去走是 OK 的，诶、嗯欸、那我问你一件事、哦、那万一有一天真的出现了一个大魔王，
1: 哦，是哦，大魔王，
0: 对，你懂，大魔王就是说完全颠覆你现在会讲的话的，
1: 哦，就是完全打破我所有的想法，
0: 对，打，然后你真的就对他一见倾心啊、哦，然后就也不一定想跟他干嘛，可是他就是让你会想要有欲望去了解他，哦、然后想跟他多出去多见到他，嗯，这种状况来的时候，你会打破你刚刚所说的，
1: 会啊，当然可以啊，哦，
0: 可是老天还没投定那个人。
1: 对，我记得很有趣，就是前阵子朋友之间在聊天、嗯、大家不是说像看星座或什么之类的，
0: 对对对对，
1: 大家会有这种各方的建议，
0: 没错，
1: 然后那时候就我跟朋友大家在聊嘛，然后我们就会去查，然后说怎样这样怎么解读，那大家也是说是好玩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嘛，然后他就讲说哦，那个微微都因为一直都没有这个对象然后怎么样，他们讲说哦，可是我看了一下、哦、你就是属于那种啊，就是认定了之后啊，
0: 很认定，
1: 就很确定的时候，就是一击必中的人、哦。然后就是，就算这中间有重重困难，
0: 你也会
1: 对。然后他们还用一个很可爱词，他就说，就算对方是什么已婚男或什么之类的，反正我会极其所能、嗯，用我一切可以得到他的手段，一定要得到他、嗯。然后我们就哄堂大笑，我觉得也超可爱的。然后我觉得这。

0: 事情非常非常的有趣，就是他们这个观察或者这个结论让我觉得哇好酷哦，我也很期待是不是会有那么一个瞬间。
1: 那觉得跟你的状况是符合跟心态是符合的吗？
0: 因为就像你刚刚问的，就是如果假设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嗯、我认为我不会就是单纯觉得啊算了，我觉得我是属于假设真的很确定可能会有所行动的人、嗯、只是说真的尚且没有那么大的动力。
1: 对，因为他那个微微刚刚就是人生还很年轻，我们他年纪很小，嗯，就我很期待他未来，我回去一年后他讲话的时候他就会充满甜蜜感。
0: 哎、欸，我朋友已经很没有，应该是很少
1: 放弃，是放弃治疗。
0: 对，然后所以我们那时候还笑称说啊，原来条件是已婚男，原来我们的找的方向是错的。
1: 不会啊，因为这个年代以前我们都会说已婚男怎样的，我们现在说啊一个小孩，说啊算了不要碰两个小孩的，就开玩笑的。
0: 越来越对，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聊到感情观哦、喔，或者是这种人际交往，我个人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并且你跟朋友之间聊天或跟家人之间，你会感受啊彼此的观念的差异，其实是很有意思的，嗯，并且你才会知道说啊，原来明明都是交往哦，有人这样就可以哦，有人这样不行、哦，
1: 不行，每个人运不同，
0: 对对对，然后大家遇到的条件或状态不太一样、嗯，甚至我认为很多时候你会观察你生活周遭的朋友，有些朋友哦，你单纯从闺蜜的角度来，他就觉得我闺蜜有什么好的、啊？她怎么可以男人缘这么好？是不是有没有？
1: 你刚刚讲话那个真的是真情流露，
0: 对，一定有吧？就是你一定会觉得。我闺蜜这样可以哦，然后很，例如说男朋友一任接一任来，那不是说真的诋毁她是一个多烂的女孩子，只是你会觉得她的条件或者怎么样，但是
1: 应该我也可以吧？
0: 但是你因为我会很好奇说，哇，那她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吗？
1: 她会不会这本书重复念了100遍？
0: 有可能，有可能哦。所以我觉得
1: 可能天生就会了。
0: 但我觉得就是刚刚讲经验值，有些人可能过往已经有一些经验，或者他就特别的熟能生巧、嗯、那有些人啊没什么经验啊，你就需要来练习一下。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我觉得真的是从不同角度来谈，叫做男人想成为第一，女人想成为唯一。他是从这个过往是这个银座的这个女公关的角度，他在人际互动上确实是无往不利哦，把他的个人经验去做了分享。那当然这个小鱼老师也从他过往，像我们刚刚讲到谈到这个恋爱的经验，或者是各方的这个朋友啊，或者是一些上课的学生啊，各种的这种疑难杂症给大家做了一些解惑，我觉得很有趣啦。虽然我一直觉得我现在阶段有点像是那种事不关己的人，所以我还没有进去之前我都觉得很有趣啦。
1: 旁观者清，所以我们任何有疑难杂症都来问微微，因为我们恋爱脑的时候我们就很需要有微微这样的朋友在，我觉得、
0: 哦、但我觉得在这方面真的蛮冷血的。
1: 我觉得很棒，因为人生才有平衡，你的朋友圈要有一些这样子的人。因为我有一个天蝎座的女朋友、oh. 永远都是这个角色、oh. 所以我跟这些人聊得很热络，说我遇到他好冷静，他就说这个男的不行，这个男的浪费你时间、oh. 他就给你一直
0: 给你另外一个角度的建议。
1: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都是一个很独特的存在。
0: 是，我觉得也是建议大家啦，这个人际互动哦，不要讲说是恋爱，其实你去谈感情，谈了解这个两性的观念、嗯、也会对你平常的人际交往或者是职场互动带来一些帮助。你终于不会说我是个读不懂空气的人、嗯、或者是我面对我的这个同事长官，也许你就可以开始用新的角度去判断说、嗯、他为什么性格会这样。
1: 对，
0: 这也是平常可以学习跟人家讲说进修啊，这个学分还是得修、嗯、我觉得还是蛮重要的地方哦、嗯、今天很高兴哦邀请到小鱼星座的小鱼老师哦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1: 谢谢微微。
0: 这里是生活补给站的节目，在周日呢早上的9点到10点呢，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和你分享许多生活话题哦。这同时也是汉儒文教基金会赞助播出的节目内容。有时候周末就是要轻松一下嘛，并且到了这个八月了，哎，你想想，如果你家里有小朋友，七月暑假过完，剩八月一个月嘞。这个他的假期也快要结束，而大人就没差了嘛，所以暑假赶快结束也好啦。不过硬要讲哦，我觉得你说暑假跟上课的期间，暑假有个好处吧，对上班族，就是你通勤路上没有那么多学生啊，所以早上你会觉得啊，体感上感觉捷运没那么急。 那周末当然就不一样了，周末去哪都人多。也是提醒大家哦，这个夏天哦，天气是多变的，不管是午后雷阵雨啊，或者是以台湾的地理环境，常常也会有

有些这个台风、大家都要注意安全、甚至就像讲、天灾不来，太阳太大都会造成伤害，所以如果你在周末呢想要出外走走啊，跟家人出去吃个饭啊，散散心啊，往山区走，往海边跑哦，都要注意安全。那当然开车族的朋友更是要注意了，行车平安，行车安全是最重要的。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周末也在空中陪伴你，我们下周再见咯。

0: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1: 小佑到了吗？
2: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1: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2: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1: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2: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3: 服务专线02-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4: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3: 这么严重啊？
4: 嗯，
3: 那快去提醒她。

0: 练习着创新和改变。
1: 我一直在想，我大学四年学了那么多，回来之后我可以为了部落做些什么东西。
0: 青春练习着成长与感恩。
2: 我很谢谢就是这些留言给我加油打气的朋友们，虽然我不认识你们，可是我会更有力量向前进。
0: 青春练习着给予和付出。
3: 这五天的营队啊，谢谢小朋友跟我们这群老师们一起上课，一起玩游戏，我们要一起谢谢我们的老师。
4: 谢谢老师。
0: 让我们伴随着青春的节奏，舞出美丽的生命乐章。青春练习曲，华如青年关怀基金会制作，燕柔主持。

这是由梁静茹所演唱的《小手牵大手》。在歌曲当中，大家是不是听到了燕茹也穿插了一些些现场的声音？这现场是谁呢？是我们台东县达鲁马克部落的孩子们在晚会当中的对付表演《小手拉大手》。据说推荐这首歌曲的是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这次营队活动的教学长登源所推荐的一首歌。问他说为什么表演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他说这是每一次到了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的时候他最深的感动，因为每到了这个地方都有着小手热切的欢迎，牵起我们大孩子的大手，小手牵大手。而这样的小小的手现在也开花结果，长大了的小手成为了这个地方青年的群体，他就又像是大手一样牵起了这里的小手，这手连手心连心。于是我们马偕医学院兴旺爱社的同学们在这里深耕了16年的情缘。那么在这个营队的歌曲开营歌当中要来展开我们今天节目的

0: 话，在一个好可爱的歌声当中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专访。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为所有听众朋友邀请到的是马偕医学院医学系信望爱社的同学们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所有的听众朋友来进行这个营队的分享。而这个服务团队叫做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所以现场呢，我们有三位同学在我们的现场和大家带来今天的这个节目的内容，所以首先请我们的总召来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马偕医学院信望爱社的2025年寒假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的总召，我是高凡成。
0: 哇，凡成是二年级的同学，
1: 对，
0: 然后听说已经上了达鲁马克有四次的时间。
1: 是的。
0: OK， 所以过去的寒暑假每一年就应该说这两年的寒暑假都奉献在这里了。
1: 对，我每年这两年以来我都有来。
0: OK， 好，那跟大家分享一下怎么样子被这个地方给吸引，然后屌屌在这里。对于那达鲁马克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地方，当时为什么会想加入呢？
1: 我其实一开始是听学长姐的推荐，然后所以想来的。那之后其实就是都是因为想要再一次看到这边的孩子，因为这边的孩子就是很黏人，然后他们的笑容都很可爱，对，所以才想要再次来到这里。
0: OK， 所以两年的时间，那终于你们大三大四还可以去吗？
1: 可以去，
0: 还可以哈。所以以后就变成顾问的这个身份到现场，
1: 我们会叫做探班队，就是有点像是帮助学弟妹他们一些营期可能比较忙碌的时候，就是可以去帮忙，像是洗碗或者是洗洗
0: 好，
1: 或者其他的这样，
0: 就是去打杂一下这样子哦。
1: 对，
0: 好，所以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来听听到底呢，达鲁马克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吸引力，让他屌屌在这里哦。好，来现场还有我们下一届的总召，
2: 大家好，我是大一的叶华轩，然后我这次是第一次去到达鲁马克，我这次是以队员的身份，然后下一次去也会是接总召这个职位。
0: 哦，好，刚刚讲到那个学姐讲到她为什么会屌屌在这里，那我要问是你为什么有这样子的这个心情，或者是这样子的责任感，或者是这样子的感受度，想要接下总召这样子的工作呢？
2: 我其实在去到当地，就是其实我在去之前我就有问过很多人意见，就是说我去过我还要再去吗？我去过还要，他们就说你自己感受，你去那边感受后你再决定。然后去到那边，我就去到好像第一天就遇到小朋友，然后小朋友是都还不认识我的状况，就会抱过来说姐姐你可以陪我去哪里吗？那小朋友就真的很黏人，然后很可爱，然后我就决定我要再去。然后会接总召，其实是我想要用我们自己的方式，然后找一群也是跟我们就是兴趣啊什么，就是对这个地方的想法都一样的人，然后再一起去这片土地，然后带给小朋友一些快乐的教案啊，
0: 美好的回忆，
2: 对，然后一起创造回忆。
0: 就是刚刚我们这个还没有出场的登员讲到的，小手牵着大手，这个大手就被牵走了，这样子。OK， 好，还有我们的登员跟大家 say hello。 是，
3: 我是薛登员。然后我已经来到达鲁马克三次，一次队员的身份，然后再加上两次教学长的身份。那教学长主要就是负责教学组的教案。
0: 所以那你为什么会执着在这里呢？
3: 执着在

0: 叫学长吧。因为我觉得，
1: 而且我刚刚一直以为，因为根源对于这个地方熟悉度非常的高，然后也很知道说，哎，这边的问题在哪里，同时也有很多的想法在这里，希望可以让它开花结果。我以为你是总召。
0: 我是地下总召啊。
1: 原来你是傀儡。
0: 像是我第一次担任教学长的时候，我的 partner 就是现在的樊晨。对，他那时候跟我就是我们配合的非常好，然后我第一次当队员做教案也是他跟我做教案。对，所以我觉得就是，
1: 所以你喜欢当老师？
0: 我比较喜欢要当就是幕后当他们验教案的那些人就好，因为我才就像刚刚您说到的，我了解说当地的小孩需要什么，当地小孩可能不喜欢什么东西，所以我们会在验教案这个过程中层层的把它把关好，说希望这个教案出去是带给小朋友快乐的回忆，然后也让他们学到一些新的知识，不是就是说哎，我只是去那边活动跑跑跳跳之类的，可能还有学到说像我们这次有读绘本啊，然后有学会怎么用一些包扎的方式，因为他们常常跑步跑一跑就跌倒了，那怎么包扎，他们就可能这样子轻轻擦一擦，然后就哦没事了，这样子这样可能不太行。对，
1: 是，所以其实因为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去了解他们，然后知道他们的需求，所以坚持在这个岗位给他们最需要的东西，就是我们这个登员的最大的用意。讲到使命，我就觉得哎，其实刚刚我们在上节目之前，我就在聊天的过程当中，我就觉得你们这个团队非常的特殊。我们通常会问大专院校的学生说，你到偏乡地区去服务之后，那你自己本身对于我们这个访谈，你希望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的提出，然后可以让你们这次的活动的亮点可以让大家看见。但是你们既然提到说希望可以多介绍我们在这个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然后他们让大家知道说这个地方需要更多的资源的挹注，然后来帮助他，我想其实这是我们这样子一个节目已经执行了大概快将近十年的时间，第一个团队告诉我说他希望是帮当地的这个地方呢有更多的资源的挹注，然后提出这样子的一个问题跟想法跟访谈的方向哦。所以我会觉得说，哇，你们跟这个地方的感情好深厚哦。那也许有些人去第一年，有些人去了两年，这样的深厚的感情，为什么在这个短短时间当中，你们会把这个使命就放在自己身上？是不是要先请我们的樊晨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服务团队好不好？这个服务团队它是有什么样的一个魅力，然后一届传承到一届的身上都觉得我们要到这边来让这边的孩子有不一样的视野呢？
2: 其实我们这个营队就是达鲁马克原乡服务队已经生根已经第16年了、对，
1: 是。
2: 然后呢，我们其实也就是在马街创校的第一年，我们就已经开始到那里做服务了。
1: 所以你们一刚开始就是在这里了？
2: 对，就是马街创校的第一年。
1: 你们马街创校的第一年，
2: 对，
1: 所以你们是第一支的服务团，学校组成的第一支服务队，
2: 最早的服务队，
0: 原始的那一支。但这个也是有一个过程，就是其实原本是有一个八八风灾那件事情，原本有一个是我们学校的张南纪老师，他要到兰屿去做服务，然后就因为八八风灾没办法过去，所以到了达鲁马克这个部落，然后帮他们重建家园，然后一起来服务这个服务队。其实是有这个缘由的。
1: 是，
0: 对对对，
1: 所以早先是要去
0: 兰屿。
1: 那请问一下兰屿怎么办？
0: 兰屿目前我们还是因为我觉得不会只有我们，因为能力
1: 有
0: 限，
1: 还有很多不其他的大专院校的服务团队有到兰屿去，我知道台大也有去这样子。OK OK， 好，来继续。
2: 然后也就是因为有那个2009年的那个莫拉克风灾，对，然后其实当地的需要也有就被看见了，对，然后可能像是部落孩子中可能有一些隔代教养，然后重组家庭，还有单亲家庭等一些问题，那家长对于家庭的凝聚力还有和孩子们的观念可能没有到那么重视，然后再加上他们可能没有足够的经济资源跟教育，然后还有一些可能缺乏家人之间的关爱，所以我们也从2009年开始，然后就是我们会利用寒暑假的时间，那会规划可能每次5到7天的一些营队时间给部落的孩童，那我们会借由像是

0: 主题式的教学活动教案，还有然后融入一些像是医学知识，因为我们是医学院嘛，对，所以我们就会融入一些医学知识，然后或者是科学实验，因为小朋友其实很喜欢动手做，
1: 对，
0: 跟科学实验，然后跟品格教育，还有一些生涯规划，像是我们之前会有像是给职业的探讨，对，然后教给孩子们这样子，然后呢，就是

0: 来，你们有不同阶段的一个服务的方式，对不对？所以从过去有做网络的教学，还有这个客服的客服的一个服务，包含了寒暑假啊，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周末假期期间，但现在就是我们在寒暑假期间的一个两个大梯队。不过我觉得其实像起源也可以跟登源也可以跟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我们刚刚比较快速的讲到说啊，这边在家庭比较多的隔代教养或重组家庭，那你们实际上面自己走入了达鲁马克的时候，刚刚讲到说这边孩子天真活泼又可爱，对不对？那大家也知道，但是你们怎么样子看，你们是不是有观察到或者是在实际的一个接触到说这边的一个重组家庭
1: 是
0: 或者是隔代教养的一个情况
1: 案例
0: 或者是是不是有在孩子的身上看到他们的问题的存在呢？
1: 我本身是有看到一个小女孩，就是我先从各方面来讲，就是像因为他们毕竟是个部落，所以他们觉得说酒是一个很重要的祭品，然后对他们讲很重要。
0: 他们是什么族？
1: 他们是东鲁凯族。
0: 哦，东鲁凯族。 OK，
1: 然后所以小朋友可能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已经就在喝酒，然后之后妈妈哺乳什么都有酒，所以就有小朋友有吃酒精宝宝，然后这样会伤害到小朋友的智力等等之类的问题。对，然后再来说刚才有提，刚才凡晨有提到有单亲隔代教养，然后失亲等等，很多小朋友都有这些状况，甚至有小朋友有过动症，然后躁郁症等等的。然后我自己本身遇到的问题是，我看到有一个小朋友，就是我第一次出队的时候，我看到第一天的时候，我看到那个小朋友穿着第二天一模一样的衣服，然后我就偷偷问他说：“你怎么穿一样的衣服？”他说：“哥哥，我没洗澡。”我说：“怎么？为什么你不洗澡？
0: 冬天太冷了，不洗了。”
1: 我说：“冬天太冷了。”对，所以他说：“不是，因为我家里没有热水可以洗澡
0: 是。
1: 然后家里也没有人，
0: 嗯，
1: 对，没有爸爸妈妈也不在，对。
0: 那所以他怎么活？”
1: 他就只能就是在教会多吃一点饭，然后回去洗澡的话可能就才洗一次这样子。
0: 所以我们现在也可能也要稍微介绍一下说，我们在这个达鲁马克的服务室上也跟我们这个教会是有做一个合作的，对不对？哎，这个部分是谁跟我们来补充一下？
1: 跟我们接下最大的就是游牧师，对，然后我们都叫他游哥，
0: 是，
1: 对。然后就是有什么邻里之间有需要什么帮助的话，他就是第一个跟我们接手的人。对，
0: 那你们为什么会跟他们做合作？
1: 这个合作是就是那时候南纪老师跟那个游牧师那边做到联络联系，对，所以才会牵起这个线。对，
0: 所以其实这个教会在我们达鲁马克这个部落是非常重要
1: 的
0: 一个中心点，所以这个他约等于我们里长伯的那个，
1: 就有点像我们当地的妈祖庙这样子啊。对
0: ，OK， 對，所以这边他平常也照顾了当地的孩子，如果说孩子没有饭吃或没有人可以陪伴的时候，他们就是留在教会里头。
1: 他们就是有客服班，然后客服班就是帮他们听他们写作业，
0: 然
1: 后完成作业完之后吃饭，吃完晚餐回家这样子。
0: 是，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教会，过去的客服是我们马街的学生过去去做这样子一个工作，现在你们已经把客服的工作交给当地了。
1: 对，交给当地跟当地的台东大学，
0: 台东大学的学生会过去协助，
1: 他们会称为就是小朋友都会称他们为老师，然后还有当地的我们所谓称的青年，就是他们已经长大了，原本是小孩子被我们带的那些小孩子，然后他们长大了，他们就学会就是怎么样去带领这些小朋友，让他们好好的去完成作业什么什么之类的。如果就算作业写得不好也没关系，但是像是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有一个班，也有一个结业式，然后客服班的结业式有除了什么就是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那种有奖项以外，可是还有什么很特别的奖项，像是你会主语，然后你会主语的那个你会弄主那个
0: 编织或者是那个些记忆，
1: 对，那些记忆他有得奖。然后像是足球他们也很厉害。
0: OK， 所以事实上我们也一个阶段性的任务之后把这些孩子带大了，他们可以在我们的部落里头来再带这些小弟弟小妹妹这样子，
1: 就是帮忙我们这样去带。对
0: OK， 好，所以其实我们这几年下来也就是跟我们的教会密切的配合，然后把 他们的需求带到我们。

0: 的现场。那这一次的服务当中，有没有特别想要的去做的服务的目标方向？刚刚我们讲到有些课程的规划，好像针对于这边当地的青年的孩子，就是我们这些带大的孩子，有一些使命跟有一些传承，是不是？
1: 那我们的话，我们是会，就是可能会请当地的青年跟我们一起担任青年队服，就是他会跟我们一起带活动。那像是我们前期其实到当地，我们会先做筹备，就是跑流的活动，然后呢会请他们跟我们一起，然后之后就是会请那些青年队服跟我们一起带领小朋友这样。
0: OK，所以也希望把这样子的，虽然小手来牵你们的大手啊，可是他们的小手也长大了，所以可以来牵他们的小手，对不对？我觉得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循环呢、啊。好，那我们是不是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事实上是16年的一个服务经验，一直累积下来，还有学长姐的不断的叮咛跟传承啊，你们是不是在？这跟达鲁马克之间的这个服务跟关系的连接已经太紧密到你们都不用什么准备了，只要把课程准备好就好了，是
2: 大概是这样。
0: 我们请我们的登员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可是我觉得事实上，你们像一年级的大专院校的学生，他们有些是高中就这样上来了，你们也没有教学的背景，然后你们要去陪偏乡地区的孩子，除了课程的一个设计之外，我相信还有很多的需要学习，对不对？来，我们请我们登员来说一
2: 我
0: 下。
2: 觉得我先讲就是教学组这边哈，因为我本身是教学长，所以我们教学长第一个目标就是第一个工作就是我们要想好教案的名称，然后教案的方向是什么，然后。我可以举例子，像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初生之读"，但那个"读"我改成"读书"的"读"，对。但为什么会改成"读书"的"读"呢？因为我们要读绘本，读绘本。
0: 你
2: 然
0: 为什
2: 后，
0: 么觉得他们要来读绘本很重要？
2: 他们有些小朋友可能没办法静下心来，然后我们需要培养他们的耐心。
0: 阅读，
2: 对，然后阅读文字的话，其实他们对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有时候 PPT 上面我们会有注音，他们就会跟着念，对，这样子我觉得也会训练他们的。口条能力，对，所以像书生之读，这就是一个还蛮好的一个案例跟教案，对。然后再来的话是，我觉得，
0: 你们在准备的
2: 准备的过程嘛，我觉得大家都很热心。然后像是不管是教学组或是活动组，因为我们每一次教案一结束，我们跑流完一结束就会有个检讨，那检讨大家就会。提出说让这个教案变得更好的地方，对，那大家后面继续修改，慢慢修改，慢慢修改，然后大家就努力的修改期限，就是比如说教学长或活动长就说，可能什么时候要把它做到好，那他们大家都会把这个事情做好。
0: OK， 所以说事实上，好像就是很循序到序，就把它做完了。可是。会不会有一些比方说在这边孩子的特殊性，你们有没有需要做一些加强去认识的，包含了因为毕竟有很多都是我们城市的孩子，然后你们这样子一个背景上去，有没有特别对于达鲁马克或者对于教会之间需要怎么做什么样配合去先做一些前期的规划跟认识，或者是去教导我们的队员呢？
2: 我们的部分
0: 需不需要学祖语？
2: 祖语的话，我们会一点点，就是他们那时候也会跟我们讲说，就是跟我们哈拉的时候就跟我们讲。但是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要跟教会那边说，就是说，这个是不是可以在交给小朋友的？我们通常我们教学长或者是活动长都会先给总招看我们的。这个
0: 教
2: 学
0: 的
2: 方向。
0: 那这样会不会有特别需求，说希望你们教些什么？
2: 我们不太会有这种需求，但是基本上我们会以医学为主，因为毕竟我们是医学院。
0: OK 啊，你们还是着重在医学。OK， 那所以你们这样子的一个准备工作里面，有没有特别要为他们筹募一些资源呢？
2: 筹募资源的话，
0: 带资源上去有没有？
2: 资源是倒没有，我们带的是反而是知识，
0: 就是知识的东西，然后陪伴他们，
2: 对，
0: 是一个最大宗这样子。
2: 对对对对，
0: 好，所以在行前准备工作似乎就是在我们的课程当中去做更多的琢磨。
2: 对
0: ，OK， 好，那有没有？
2: 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是耐心，因为我们会常常提到，就是说，我们会跟我们的小队员，就是我们的学弟妹说，你陪伴这个小孩，你要有耐心。
0: 对，
2: 不是因为小孩子，你可能一刚开始接触他，他会很排斥你。我有遇过这种小孩，就是
0: 山上的孩子会
2: 会，
0: 他不会觉得说你们就是来陪他玩的吗？
2: 没有，他有，因为可能。 那我遇到是一个女生，

0: 是高年级，然后就对我比较冷淡一点。对对对，他可能就觉得说，哦，这哥哥不知道怎样，可能要搭讪我之类的，没有啦。对，然后
1: 他们觉得又要来客服了吗？
0: 对，然后
1: 你们寒假没有做客服吗？
0: 没有，都没有做客服。嗯，然后后面我就跟他慢慢的聊天，慢慢说，哎，你要不要玩一下去下游戏啊？跟他慢慢的有所接触。然后到最后一天，我记得他要写给我一个卡片，然后说谢谢你带领我这几天，然后希望你下次可以再来。然后到第三次，我收到唯一一张卡片，就是这位小朋友的卡片。对，
1: 哦，为什么唯一一张？因为你已经变成那个教学长，
0: 对，教学长
1: 没有办法跟
0: 教学长，基本上就是已经不在对小队上面帮忙。
1: 对，我跟你讲，当队员最好玩了。
0: 当队员那个卡片收到是满满的。
1: 对呀，啊，那个时候觉得哇，自己充满了能量，因为有好多好多爱的小卡这样子。好，不过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说，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传承是必要的。你还是要把我们这个服务队当中所需要每个阶段的一些该做的事情，每个人都要适合他的座位，要把它做好，才可以完成，然后成就这样子的一个营队活动哦。就像我们刚刚前面一刚开始呢，哎，你们的这个营队是分龄，是小一到小六一起，还是？
0: 小一到小六都有，
1: 都有，
0: 都有。
1: 然后营队有多少的孩子？
0: 营队这一次，
2: 我们这次大概有45个孩子，
1: 45位孩子，然后偏年纪低一点。
2: 年纪其实蛮平均的，
1: 哦，
2: 对，都有，就是1到6年级。
1: 那我们刚刚在一开始的时候听卡加布列岛，我以为是那个水果姐姐啊，或水果哥哥要出来了。高年级的孩子会跟着名一起唱跳吗？会哦，真的。
2: 他其实一开始有点排斥，可是其实到最后都是很开心，很享受这个氛围。
0: 他甚至就是在课间就是休息的时候
1: 开始跳起来了吗？
0: 来到一个岛，哈加卡加布列岛。
1: 我觉得这个是你们以前小时候，你们这个年纪小时候学龄前唱的歌吧？
0: 对
3: 对
1: 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说，哎，你们是要当去带幼幼班吗？可是每个孩子都很爱，是不是？滑旋展现了什么样的魅力呢？听说这是你带的
3: 啊？对，这
1: 是你提供或者是提出要这一首歌吗？
3: 是学长姐会给我们，就说你们就是带小朋友，就是鹦鹉就是这一首这样，然后我们就，
1: 指定哦，
3: 对对对，然后我们就是想办法，然后就是在这一首，然后去看有没有动作要改啊，改适合小朋友的，然后带给小朋友，然后一起唱跳这样。
1: 哦，好单纯的达鲁马克的孩子哦，高年级还可以跟你唱跳卡加布列岛。不过我们等一下听到这首歌曲，这首歌曲不一样，是一个大合唱的歌曲，是你们结营的时候你们唱给孩子听的吗？这首叫做《让爱飞翔》，
0: 是，
2: 对。
1: 好，这是一首什么样的歌？谁来介绍一下？
0: 樊晨介绍一下好了。
2: 它其实有点扣合我们这次的营队主题，我们这次的主题叫逐梦。对，那我们逐梦其实
0: 就像我们今天穿的营服一样。
1: 哦，
2: 我们今天有穿，
1: 你们有穿营服啊？大家可以那个上网，我们的粉丝专页可以看到他们的相片，这样子。
0: 可以补充一下，我们这
1: 我们今天正好红配绿啊。
0: 我们这次营队的主题叫逐梦，可是去年叫无畏，因为要无畏，所以我们才可以逐梦。我们要不怕，才可以走十五六梦想。对，所以我们今年主题是这样子。然后
1: 糟了，你明年要怎么样？
0: 明年勇敢。
1: 下一届，我们要让总召自己想。
0: 自己想一下，
3: 我们有稍微一个方向，就是你在这个逐梦的过程，你受挫了那种
1: 魔力，所以要勇敢嘛。
0: 砥砺，
3: 对，就是要经过磨练，才会有你要的成果。这样
1: 哦，好，我们要三部曲。那我们三部曲，下一部曲，我应该要邀请你们再上节目，我才知道那结局是什么。好，所以，这首歌曲就是跟我们的这一次逐梦的这样子的一个主题性是相扣合的。
2: 对
1: 啊，所以让爱飞翔。
2: 嗯，没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让我们所有人的爱一起，就是我们就是。有点像是集齐大家的一些力量，然后我们去一起去建筑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就是除了小孩啊，还有青年，还是我们，就是一起去逐梦。然后呢，我们再让我们的爱去飞翔。
1: 所以我们在这首歌声当中，稍等一会儿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0: 哇，我们开营了，然后在这个欢呼声当中呢，出场的是我们的灯源，为大家设计了许多的教案在其中，对不对？然后我们的这个灯源要跟大家讲到说，你们每次都有这种开营的呼号吗？
1: 有，都是游牧师带我们一起呼号，就是比如说2025，然后他去年是我还记得去年是开跑咯，这样子有点像马里奥这样子，
0: 啊，你今天是开营咯，好可爱哦。好，那开营了之后就要知道说你这个营队当中到底是卖了些什么样的膏药在其中，哎，孩子是不是很能够 catch 到你所想要给他的东西，你为他这些孩子设计了些什么？因为刚刚我们讲到说要了解他，所以也是你留在这里的原因，你了解了他就给了他想要的或者他需要的，不管是他想不想要他需要的东西啊。那你觉得说你看到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你设计了这些不同的课程呢？
1: 像刚刚有提到就是出生之读的那个
0: 阅读，
1: 对，阅读阅读，因为小朋友我希望可以培养小朋友耐心，可以读耐心下来读书，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你也可以阅读完之后呢，我们有一个小问题回答，然后你就可以上台去表现自己，说，哎，我今天学到了什么，然后也会透过举手回答，然后来就是说抢答，说，哎，我比较快呢，你该学到什么东西？然后还有闯关游戏，闯关游戏的话就是像那个六大类食物怎么样子，让他们学到，哎，其实我每天有没有均衡饮食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再来就是还有一些，因为毕竟我们是教学为主，对，所以我们会中间会安排一些活动，让他们会觉得玩得比较精彩，对，然后还有其他的教案，像是我们的赴汤蹈火，你敢不敢？
0: 那是要做什么？
1: 这个是个科学实
0: 验，这很恐怖哎，这很像是你们在那个呛虾，说你敢不敢？
1: 对，你敢不敢的敢，最后一个敢是木敢的敢，对。那为什么是这个？为什么他这个名字呢？因为他是一个实验教案，这个是我觉得我蛮用心的在做这件事情，是因为我去翻了国小的课本，
0: 是
1: 就是现场对印发了新的课本，然后我看一下他们实验到底在做了什么东西。
0: 你为什么会要带他这样子一个科学实验？他们108课纲学校里面不会做吗？
1: 学校里面像我以前小时候的实验都是跳过的，对。
0: 好啦，你那个年代，
1: 但我那个年代是这样。然后，如果像他们资源比较少的话，可能也是没有办法做到实验。对，而且就做实验来讲的话，我觉得我自己也本身也蛮喜欢做实验的，
0: 因为你们是医学系嘛，
1: 对
0: 不对？
1: 那小朋友也很喜欢动手玩一玩，哎，这有不同的现象发生的。
0: 好，所以这个赴汤蹈火，你敢不敢是在做些什么实验呢？
1: 这个是热的三态，就是三态。就是水的三态，热的变化，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杠杆原理，然后就会教他们做出一个投石器，然后看谁射的最远，射最高。
0: OK，
1: 对，然后就还会问一下为什么有杠杆原理的发生啊？谁发明杠杆原理是阿基米德嘛，等等之类的。然后那个三态物质的三态就是会介绍说，冰块会融化，但是会变又融化变回水，但是你结冰了。就又回去当成冰块了。可是如果假如说今天是爆米花嘞，如果今天爆米花玉米爆开了，
0: 会回去吗？
1: 会回去吗？不回去，对，就是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是我们的那个实验教案。然后我想要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小朋友以外，我们其实还有。

0: 就是叫青年教案。
1: 嗯，
0: 对，对于青年的话，我们有一个青年教案。那去年青年教案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MBTI 人格的、
1: 哦、当然哦，来你就是 E 人、然后
0: 我
1: 们的
0: 我其实是 I 人、
1: 你是 I 人，
0: 其实我是 I 人哦，
1: 真的假 的你好好那凡晨是 I 人吧，
2: 我也是 I 人，
1: 对吧，你是 I 人，对，但是你 I 人，
0: 我是 I 人，华轩呢，华轩
3: 我也是 I，
1: 真的假的，
0: 我是 I 人，
1: 好吧，你一定算错了，
0: 我是算错了，对，像上一次我们是做 MBTI， 然后小朋友就是今年就很有趣，因为他可以测出哎、我是 I 人吗还是什么东西、然后虽然我是测出来是 I 人，我测出来是 I 人，可是我好像在这个活在这个访谈当中好像表现出
1: 比较多的
0: 一些的意见还有想法、是，对，所以就好像不太一样，然后像 F、像 P 跟 Q、好像是只有 P 跟 Q、就是有一个是有计划跟一个是没计划的，
1: 是，
0: 对，那我是偏向有计划的人，因为我觉得说、如果你要去吃东西，吃一家餐厅的话，你必须得先定位好、你不能先没定位，如果去那边门关了，我就很伤心、
1: 你一定不是艺术家，这样子，
0: 我不是艺术家、
1: 好，所以说你们去年在这个青年的部分是带给 MBTI 是要让他们去认识自己，然后也许可以从这个认识自己当中去发展他自己可能可以规划的方向、
0: 然后今年的话我们改的是原原本本，然后原原本本是原的话是原型的原、然后本是本子的本、但是至于为什么是原原本本呢，因为原钱是圆的，
1: 对，
0: 然后本子是有我们有户口，就是那个出
1: 存折
0: 存折本子、对，然后就是这次我们就是教那个他们就是什么叫做投资理财，该怎么样投资理财，因为毕竟他们已经到青年了、那到青年你自己可能有开始打工啦、或者是你自己有一些生活花费、你就要自己去思考说我是不是一个月要先存几万块还是要存几千块、
1: 几万块是
0: 几万块，可能有些人比较有钱一点点、
1: 你是
0: 就是、
1: 一学期偷打工这样子
0: 对，那就是可能先存要存要就是去衡量说我吃饭要多少钱娱乐多少钱才不会亏损、
1: 所以你们的教案分成是孩子的营队，然后的一个教案，然后另外青年就是说他们已经是国高中的学生了，
0: 对，
1: 然后再回来帮忙带这些小小朋友的这些小老师们，
0: 他们也有一个
1: 教案，然后今年是跟他讲理财，
0: 对、然后就像是有股票啊，然后也有
1: 你叫他股票，
0: 就是我们
1: 还是叫他买 ETF，
0: 对，就买股票啊，买石油啊，买黄金啊、然后买那个基金啊等等之类的、然后就是这样子的游戏，然后就
1: 是
0: 说开股咯，然后什么东西跌，什么东西涨，
1: 所以有多少的小小老师回来啊？
0: 大概有二十几位左右。
1: 所以其实还有青年教案的教学的东西，希望也让这些已经长大了的孩子，然后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一些资讯性跟知识性的东西的收获了、好，那活动的部分呢，华轩可以跟大家分享，因为当时华轩是在带这些小朋友的，对不对？
3: 我是活动组、但是我是主要是负责开结营跟晚会、对，就是有点是就是主持人、然后就是主要我觉得最难的点就是开营大家都还不太认识，怎么样让小朋友就是知道你在干嘛，我觉得这个点是最难的，要怎么吸引到他们，但是那些小朋友比我们预期的来的更关注在我们台上就是我们
0: 在做什么、
3: 对，
1: 专注度那么高啊，
3: 对，
1: 自己本身观察，你除了在这个开营啊或者是结营的时候来做主持的工作之外，过程当中因为你也是这个队辅嘛、对不对，所以是不是也可以观察孩子们在进行活动，有没有哪一个活动是最热烈的，最效果最好的？
3: 我觉得小朋友在每一个活动都蛮积极认、就是很投入很积极，然后我自己还有接就是刚刚提到出生之主的关注
1: 啊，
3: 然后那一关就是我负责那一关卡，然后都会看到六组的小朋友，然后就会有点不一样的感觉，然后我要去配合比如说这组比较安静，我可能用什么方式能让大家都投入，或是这组好像比较躁动，我要怎么样让他们可以都在听我讲，然后把我要传达给他们的东西给他们。对，
1: 所以其实没有特别哪一个课程的活动规划的让孩子觉得爱不释手。
3: 他们最喜欢好像就是
2: 他们其实最喜欢是闯关游戏。

0: 对，
1: 还有晚会，晚会他们也蛮
2: 晚会，
1: 对，晚会虽然是在下午办的，但是、就像刚刚华学他所讲，他的负责的是开剪影跟晚会、但我必须得说，华学他的晚会的主持非常好，非常的嗨，
2: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交给他了，来给他主持一下。
0: 我们还特别就是把稿，就是以前好像是他们就是这个是什么上台，然后就简单介绍，但是我们这次特别把它串在一起，就是有关联性，然后让小朋友觉得很有趣这样。
2: 过程当中我相信每个孩子所接受到的跟我们大哥哥大姐姐在现场当中的感受度，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所以这几年来有人去了三次，有人去了两次四次，有人第二次，这样子的不同经验，我们都来分享一下困难的或者是甘苦谈的。来，先请我们总招好了，总招，这次应该有很多的那个心理的 OS 吧。
3: 就是其实我从第一次到现在已经到第四次了，其实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就是可能就是随着职责的不太不同，就可能越来越大，所以说就是需要注意的东西或者是像是需要比较辛苦的地方会越来越多，对，可能到后期可能会有一种就是会觉得很累，然后会有点想放弃的感觉
2: 啊，真的、哦、
3: 对，但其实就是学姐
2: 灯源没有做好那个辅佐的动作。
1: 我有做，就是我没有在旁边帮忙哦，对吧，
3: 你们都帮助很大，
2: 好，那个眼神交汇，你们下去再来打架。
3: 对，但其实就是学姐有给我一些鼓励，像是就是可以看一些之前小孩跟你一起的回忆还有一些照片，然后就会给你很大的很大的
2: 支持的力量，
3: 对，然后就会觉得很开心。对，那其实我这次在第四次的时候，其实因为我是以队长的身份去的，那其实到当地其实有很多突发状况要去处理，对，所以其实也很难在小队上。
2: 是，
3: 那其实我有一个蛮感动的地方是，就是那时候的结营会有一个会有一个环节是小朋友要给我们卡片的一个环节，对，然后因为其实我很少在小队上，然后小队的小孩其实有些可能跟我没有很熟，对，所以可能就没有像以前一样，就是很多小孩会给我卡片。对，那我其实最感动的是那时候其实有那个环节的时候，因为我站在最边边，然后我就看到有很多就是以前带过，可能第二次、第三次带过的小朋友，然后他们就拿他们写的卡片给我，就说：“姐姐，我还记得你，然后谢谢你一直带我这样子。”
2: 哇，
3: 对，我就觉得很感动，
2: 真的
3: 很开心。
2: 所以我等一下我们要听到那首歌曲，然后你有没有在台上哭得稀里哗啦？
3: 我有稍微擦眼泪，因为不想让小朋友看到，但另外两位都哭得稀里哗啦的，
2: 所以我把它放后面。所以其实就是孩子们他大概是读几年级的孩子？
3: 您是说那个
2: 再回来说记得你的
3: 哦？其实一到六年级都有。
2: 那你还记得他们吗？
3: 对，我都还记得、哦、然后都是我很喜欢的小朋友
2: 哦，所以他们又再回来，然后你看嘛，同那个人家伤心难过的时候做不下去的时候是看着孩子的相片，你们这些队员在哪里？
3: 他们都也给我很多鼓励。
2: 没有开玩笑，我相信其实在达鲁马克可以那么的凝聚力的话，他绝对是在队员之间互相的支持，然后才能够把这16年撑下来，否则有很多的社团早就在开始的时候到现在呢已经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也有很多的社团会灭社了。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不断的传承跟经验的累积，那当然也是我们自己个人成长的一个很好的一步又一步的一个改变了。我觉得这是我们完成的最刻苦铭心的一个阶段，下一次我们去打扫的时候就可以开心看我们的孩子了，
1: 开心洗碗就好了。
2: 没错，好，那我们再来，接下来我们请灯源好了。
1: 好，我来到的是三次，
2: 因为为什么要讲那个灯源第二，因为等一下华轩是哭最惨的那个，
1: 是哭最惨的，他是第一次，可是我来到三次嘛，但我会形容达鲁马克他这个土地真的很黏，比浇水比三秒浇什么都还黏，你只要踏上这个土地就黏。
2: 等一下，你帮我形容一下达鲁马克这个地方是长什么样子好不好？
1: 达鲁马克，
2: 我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不是在深山部落，
1: 不是深山部落，
2: 他在平地，
1: 他在平地。
2: 那有什么好难达到的这个地方呢？为什么他会是属于一个偏乡呢？他地方地点位置，
1: 应该讲说他是离市区比较偏远。对，离市区相对偏远，像如果你要采买东西、要到他们所谓的街上买东西的话，可能要开个10分钟、20分钟的车子。

0: 所以它相对于，然后再加上他们村子里面虽然有杂货店那些，但是你平常这些物资是够，但比如说你可能要买电脑啦、买厨师机啦、买比较需要那个的话，
1: 要卖场的话就要到市区去。
0: 对，没错。
1: 所以这边有学校吗？
0: 就只有一间大南国小，
1: 就大南国小。但是你们其实一般来讲都会在小学里面去做进行活动，你们是在
0: 教会？
1: 教会
0: 我们还有大南国小以外还有另外一间国小
1: 哦，就一起过来，
0: 他们会一起过来，对，他们就是一起过来客服班，然后就一起参加我们的营队，还有其他学校办的营队，对
1: OK， 所以他也不是在风光明媚的那个山里部落，
0: 不是
1: 怎么可以这么黏呢？这个土地像胶水，
0: 我会
1: 强力胶还是三秒胶？
0: 我会觉得说他是像我第二个家
1: 哦。
0: 对，我简单介绍我自己一下好了，因为我18岁的时候我的父亲走了，然后我那时候就很迷茫，就觉得说哇，我父亲走，我家里的依靠没有了，什么的。
1: 那个时候正要准备高中，
0: 那时候
1: 大学
0: 升大学，已经确定是大学了，
1: 已经知道是到马街，
0: 对，已经知道是马街。然后那时候我父亲是在澎湖过世，然后就溺水死掉了，然后我就一直在找那份家的感觉，对，因为我每次回到家上就会觉得说，好像少了爸爸这份味道，但是我来回来达鲁马克迎接我的就是小孩子，他们会登源哥哥，然后一窝蜂的这样冲过来，然后就你会左手被拉一个，右手被拉一个，然后就说陪我去那里玩，陪我去那里玩，然后说好，等一下这边先，好，我先跟你玩，然后怎样怎样，然后哥哥我要打羽毛球，然后就说哥哥我们没有孩子。
1: 你那个时候才去一次两次，
0: 对，
1: 他们就这样了，
0: 他们就这样了。他那时候可以请华轩讲一下，那时候他们要结业式，就是他们客服班的结业式。他们那时候甚至连他们是，他只知道他们是马杰，他们就说啊，那马杰又来了。马杰，
1: 等一下，你们不是没有做客服了吗？
2: 对，就是当地的那个客服，
1: 当地的客服班。
2: 我们去的时候刚好是他们要结业式，
0: 然后他们就会被拉走。
2: 对，我们就被拉走。我们甚至才第一次去到那。然后他们
0: 第一天，
2: 对，才第
1: 一
2: 天。
1: 等一下，那个当地的客服班的结业式的老师不就傻眼？
0: 不会，因为是习以为常。
1: 而且
2: 连冲出来，然后牵着你就要陪我去那里，对，
0: 回来咯，他们就会全部回来了。对，
1: 所以就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热情的迎接，在这样子一个热情的，我觉得他们也是一种需求，所以你也被感到。被需求的感觉在这里，
0: 我觉得达鲁马克就像我第二个家一样。对，
1: 好，反正这个聊得比更严重了，
0: 三秒交了，没有办法。
1: 是，所以其实在这边有很多的点滴难以忘怀的。
0: 因为其实说实在，我其实这一次其实原本我就想说要跟总召说，我觉得我们这次没办法去，因为第一个是我的身体状况有点问题，然后第二个是我很喜欢的小孩他竟然没有来，然后我就觉得说啊，他没来那我怎么办，我心碎掉了。我那时候还特别要帮他准备一个礼物，因为我知道我是最后一次去了，然后我就准备礼物要给他，但他没有到，然后我就很难过，但是我最后还是去了，然后我发现说我不是只有爱这个小孩而已，我还有很多爱的小孩，我只是可能比较偏爱这个小孩，但是我看到好多好多的新的小孩子，然后我就哇，其实这里是充满很多新的希望。
1: 对，
0: 我不是只有带着他成长，我是带着大家，就是把这些小手拉着我的大手，我们一起
1: 上来，一起往前走。哦，原来其实我们大学生也会玻璃心哎，并不是人家说平常服务怕孩子在这边，然后这个大学生去了一次之后他就不见了，他们会心碎。然后我觉得但是小孩子会心碎，原来我们大学生也是会
0: 有
1: 心碎。好啦，哪个人去跟那个小朋友讲一下说，下次我们的登源哥哥去洗碗的时候要出现一下。
0: 可以。
1: 然后那个礼物有没有转赠给别人？
0: 礼物没有转赠，还留着，
1: 等他下次洗碗的时候再送好了。好，这是这个自己对于这里的情感哦。好，来，我们
0: 华轩，
2: 我其实最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我在那时候，第一天跟第二天的时候，跟我们队上有一个小男生，他是高年级男生，然后我们蛮好的，我们就都很好，然后就是会一起说，我们一起玩这个，然后一起聊天啊，然后做很多事情，然后反正我们就是很好，然后他就是也都会黏着我，然后到了第三天，然后就是有点不一样了，因为我们。

0: 这一对有另外一个低年级的小男生，他是那一天才来，
1: 嗯，
0: 然后他是有点我们比较需要去关注他，因为你一没有看到他，他就会跑不见干嘛的，
1: 嗯，
0: 然后我跟另外一个学姐就有点把就是有点重心要放在比较多问题会乱跑的小朋友身上，
1: 是，
0: 然后这高年级的就是跟我比较好的那个男生，他就会觉得、嗯、他就是
1: 被忽略了，
0: 对对，他被忽略了，然后他，但是我其实那时候我真的有点神经大条没有发现，
1: 嗯，
0: 然后我是后来就是忙完那两个小朋友，然后我去要回去找他的时候，他都不理我，我怎么跟他讲话他都不理我、嗯、他都没有听到，
1: 嗯，
0: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有点小难过，我想说哎、欸、你怎么不理我，我们之前这么好，然后你怎么不理我、嗯、然后到要吃饭，因为我们吃饭他们要排队去吃饭，
1: 哎、欸，等一下，你们可以偏爱某一个人吗？不行吧？
2: 你们会就心里面还是会偏爱某
0: 一個
2: 人？
0: 对，
1: 心里面，但是不能表现出来。
2: 表现出来是就是对于所有的小孩，
0: 对
1: 都一样的。
2: 我就说，哎、欸，你叫什么名字？我哥哥看一下、嗯、，Hello。
0: 对，都还是会，但是就是、嗯、那个
1: 缘分不一样嘛，
0: 对，
1: 每个人的缘分不一样。
0: 他就直接讲跟我想说，你就去找别人啊，我又没关系，你就去找别人，不要来找我。然后真的很难过，
1: 那你怎么办呢？
0: 我那时候超难过，我还吃饭的时候跑去找学长姐、嗯、然后或是跟别人讲，然后讲这件事情，但是因为那天下午是晚会跟结营，
1: 是
0: 都是我要负责的、
1: 嗯、
0: 然后我就一直告诉自己不行，我就算再难过我都不能怎么样，我要把我下午的活动就是顺利把它结束，
1: 是，
0: 然后那时候中午小朋友睡醒，然后因为我们小朋友在活动前我们都要点名，
1: 是，
0: 然后我是发现学姐不见了、
1: 啊、
0: 我们这一组的学姐、
1: 嗯、哼，
0: 然后就有人跟我说哎、欸，学姐好像在外面哭，然后我就说、嗯、哈，因为我跟那学姐也很好、
1: 嗯、
0: 我就走出去找她，然后就跟我说就是也是那小男生、
1: 嗯、
0: 就直接哎、欸，也是不理她，然后就跟她说、嗯、你知道现在我们都很讨厌你吗，就是可能觉得我们偏就是又关注其他人忽略他们、
1: 嗯嗯、
0: 然后就这样跟学姐讲比较严重、就是、
1: 哎呀这是情了啦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后来我也跟学姐讲说我刚遇到的事情、
1: 嗯、
0: 然后讲一讲我们俩一起在那边哭
1: 啊
0: 然后后来是一个就是大三就也是探班队的学姐，
1: 是
0: 他就看到，然后他就来关心我，
1: 是，
0: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欸、小朋友其实也没有恶意，
1: 对，
0: 然后其实他会用这个，他其实是不太表达说怎么告诉你说他想要你陪，但是你在忙其他小朋友，
1: 嗯，
0: 就是他是告诉我说你要转换你的想法，
1: 嗯，
0: 他其实只是因为他很爱你、
1: 嗯、
0: 但是你找了别人，
1: 对，
0: 他有点心里不好受，
1: 是，
0: 他不知道怎么表达，所以他用这种
2: 吃醋了，
0: 对，他吃醋了，然后用这种方式、嗯、
1: 是，
0: 然后后来我们两个到我晚会到结营那中间休息时间，我就有去找他，
1: 嗯，
0: 然后他也有慢慢，可能是前面学姐有找过他，
1: 嗯，
0: 然后他也有慢慢接受，然后就跟我聊，
1: 嗯，
0: 然后我就把我所有的困境，我就说因为我是队服，我不能就是只 focus 在你身上，
1: 没错、嗯、
0: 还有其他小朋友我也都要顾到，
1: 是，
0: 然后他也慢慢理解我，然后我们才和好，
1: 是，
0: 但是也是因为他，我就开始想说我是不是对真的就是太偏爱他了我要怎么分配，就是我对所有小朋友都是一样的爱，这样
1: 是。是，不过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我相信也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华轩也长大了许多、嗯、所以明年度呢就要带着这样子的能力跟这样子的一个力量要来担任我们的总召的角色了、嗯、最后呢哎，把这个泪洒舞台上面的这样这首歌曲来介绍给我们大家好不好，这首歌是我们最后结营的时候陪我走过春夏秋冬，哎，这首歌选的真好，是谁选的？
2: 游牧师选的
1: 、哦、来讲一下这个桥段，我们为什么有这首歌曲，当这首歌的旋律放下去的时候你们在做些什么、
2: 嗯、这首歌在放的时候我们是站在台上然后就一动也不动，
1: 嗯，
2: 然后游牧师就说好小朋友现在把卡片拿给你们要写的哥哥姐姐、啊、可以跟他抱一下、哦
1: 嗯、
2: 然后我的话我本身我没有听到前面我都没有哭、
1: 嗯、
2: 但是我听到那个陪我走过春夏秋冬那一
1: 刹那
2: 我就绷不住了
1: 对，
2: 我觉得
1: 这就是你们的写照，
2: 对，这是我的写照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嗯、然后我们所有行前的这些准备，这些不管是营期前营期中等等之类的，在最后都奉献给这些小孩子，
1: 真的
2: 就像上帝一样的爱，然后就奉献给小孩、
1: 嗯、
2: 我们就是这么无私，
1: 嗯，
2: 对，但小孩子也是非常的天真可爱、
1: 嗯、
2: 然后他们也哭了我们也哭了，
1: 嗯，哎、欸，你们每一年去他们还是每一年哭，
2: 对，每一年哭
1: 那你们是，你也是。

0: 你们大孩子也是每一年哭？
1: 大孩子哭的就那几个，有几个就是哭不出来。
0: 自己举手，就是你们这几个，
1: 我们有来，这三个来都。
0: 好，那我最后一点点时间，我们留给我们下一届总章，有没有一些期许？
2: 我其实想要再去，就是想要再带给小孩不同的东西。嗯，然后说期许吗？我是希望我们整个团队是。大家都可以再继续有，就是去到当地跟小朋友创造不同的回忆，嗯，然后让小朋友，让我们成为小朋友心中的一部分，
0: 嗯，对 ，OK， 所以也希望手上的那个卡片越来越多啊，没有了，
3: 越来越少，
0: 下次没有，下次没有，因为下次这个要洗，你们两个只能去洗碗了，
1: 说不定洗碗的还有卡片，
0: 希望可以上台吗？
1: 可以。
0: 哦，还可以再去
1: 当看板队，
0: 还可以在那个舞台上再被洗涤一下，再去增强自己的能力。啊、哦，
1: 对，就是教会第一次去的时候，教会是给我们一个头饰，嗯，对，然后在第二次去的时候是给我们那个琉璃珠，嗯哼，对，然后第三次去是给我们三枪脚。然后第四次去就是山猪的牙齿、
0: 哦、哇哎，这个吉曼我突然想到哈利波特的死神的圣物这样子的概念，
1: 像是其实我们跟达鲁马克，我们到达鲁马克，可是达鲁马克也到我们马偕医学院、嗯、每一年的加冠典礼，像我们今年加冠典礼在5月10号、嗯、哼，然后他们游牧师或者是副那个宋牧师、嗯、他们就会带着小朋友，带着几位小朋友上来、okay. 然后帮我们就是做一些就是他们
0: 祝福，
1: 然后还有带一些礼物给我、哦、对，这是彼此之间的不只是单向的交流，
0: 是双向的情感的联系。我觉得这样子一个联系，为什么在我们节目的一开始说这个地方的粘着度是非常非常的深，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情感的一个连结哦。我们今天也非常谢谢我们现场的三位同学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希望未来还有更多更多的春夏秋冬一起在这里和大家来度过。谢谢三位，谢谢。

0: 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点30分至3点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

0: 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
1: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2: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书声，声声悦耳。管妈为你朗读，精彩万分。十四族文化，原住民大不同，听了就会懂。

0: 布农族洪水神话。布农族分布在南投埔里以及台东知本以北的山地。布农族是父系社会，采行大家族制，所以没有头目哦。小朋友，你们知道吗？因为布农族活跃于山林之间，他们来无影去无踪的非常神秘，因此赢得了玉山精灵的称号呢。有关于洪水的神话几乎全世界都有，每个地区各有特色。我们今天就来讲布农族的洪水神话。在布农族的洪水神话中，有一条巨大的蛇，是造成洪水灾难的罪魁祸首。螃蟹则是停止洪水灾难的英雄。而在这次的洪水中，人们也失去了生活的火种，鸟和癞蛤蟆都被派去取火种。到底是谁成功了？我们赶紧来听看看吧。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条巨大的蛇，想要用洪水淹没陆地，于是就用了它巨大的身体挡住了溪水的出海口。因为溪里的水无法流到海里，所有的陆地都被水淹没了，只剩下玉山和卓舍大山没有被水淹没。因此，所有的人们和动物都逃到了玉山和卓舍大山两座高山上。部分的布农族族人和动物逃到了卓舍大山之后，才发现山顶上的天气又湿又冷。这时候天色已经渐渐的黑了，大家又冷又饿。
1: 天黑了，好冷又好饿哦，我们该吃晚饭了吧？
2: 哎呀，白天逃难时我顺便带了一些小米，可是，哎呦，完蛋了，只顾着逃难，我忘了带火种一起上山了。
1: 没有火种，你就没有办法生火煮米了，那该怎么办啊？
2: 喂，你们看，那边的山顶正冒着白白的烟啊！啊，那里是玉山。
1: 原来玉山上的人有带火种，那太好了，表示我们还有一丝希望啊。
2: 那我们得想个办法去向他们要火种才行，大家快想想有什么办法呢？
1: 啊，我想到了，去找癞蛤蟆帮忙，请他帮我们去玉山那里取火种。
0: 于是布农族的人去请求癞蛤蟆来帮忙。
1: 癞蛤蟆，请你帮个忙，麻烦你游泳去玉山，帮我们去取火种回来，好吗？
0: 癞蛤蟆高兴地说：
3: 好啊，没问题，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欺负我们癞蛤蟆哦。
1: 好，
2: 我们全族的人都答应你，
1: 只要你帮我们取回火种，我们就再也不会欺负你们了。
0: 癞蛤蟆开心地对着他们说：
3: 太好了，那我马上出发去玉山取火种。
0: 说完这些，癞蛤蟆马上就跳下水，游向玉山去取火种。过了没多久，
1: 癞蛤蟆回来了，大家快看啊，癞蛤蟆游回来了。
2: 太好了，大家快来啊。
1: 糟糕，火种熄灭了。哎呀，都怪我，只想到癞蛤蟆会游泳，却忘了火是会被水浇熄的。
0: 族人们从高兴的期望中一下子
3: 又马上掉入了失望的情绪。
2: 那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4: 我们去找一种叫做西里努达的鸟来帮忙吧。
3: 于是族人们就去找来了一种叫西里努达的鸟。
2: 西里努达，请你帮我们飞到玉山去取火种好吗？
3: 西里努达鸟很有自信地回答：
5: 好，看我的，但是你们要答应我，以后不可以再捕捉我们西里努达鸟才行。
3: 族人们答应了西里努达鸟的条件，满怀希望地看着西里努达鸟飞向玉山。西里努达鸟一边飞，心里一边想着：
5: 我一定要拿回火种，我还要向布农族人要他们答应更多的承诺。哎呀，快一点，我得再飞快一点，再不快一点，火就要烧到我的嘴巴喽！
4: 回来了，西里努达鸟回来了！
3: 族人们听到西里努达回来了，全都高兴地围了过来。
1: 可是
3: 西里努达鸟看着族人，很不好意思地说：
5: 因为我怕火苗会烧到我的嘴巴，所以我就飞得和风一样快，因为飞得太快，所以火苗被风给吹熄了。我算了，我还是快点躲起来吧，我也不要什么承诺了。
3: 西里努达鸟惭愧地飞走了以后，布农族的人还是不放弃，继续请求其他的鸟类帮忙。最后布农族的人找到了凯比西鸟，凯比西鸟也答应了布农族的人的请求，于是马上出发飞向玉山。凯比西鸟一边飞一边告诉自己：不能太急，也不能飞太快，风会把火苗给吹熄的。可是玉山和卓舍大山相隔太远了，火把再长也不够烧啊。凯比西鸟带着火种一边飞一边担心着火种就要熄灭。

0: 海比西，他会不会也怕火烧到嘴巴而把火种弄熄啊？
1: 我也不太敢确定，我们既然拜托他，就要相信他了，一起耐心的等待吧。
2: 看，海比西鸟回来了，你们看，火种还在燃烧着。
1: 啊，不好了，我已经烧到凯比西鸟的嘴巴了，快快快，准备好火把来接火种啊。
2: 接到火种了，火没有熄，火没有熄，有火了，
1: 太好了，终于有火了，晚上有热腾腾的食物可以吃，也不会那么冷了，太好了，
2: 真是太棒了，凯比西鸟真是太厉害了。
1: 哎，那凯比西鸟呢？凯比西鸟怎么样了？
3: 原来凯比西鸟忍受着火烧到嘴巴的痛苦，也要将火种带回卓舍大山，嘴巴也因此被火烧成了红色。好不容易解决了生火的问题，可是大水依然淹着。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这一片汪洋底下，竟然还藏着一只巨大的螃蟹。
4: 又是巨蛇，又是大螃蟹，我们拿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
1: 幸好大螃蟹没有伤害我们。
3: 有一天，大螃蟹逛呀逛，来到某个山口下，竟然被一面大大的肉墙挡住了去路。骄傲的大螃蟹生气了，很不高兴地说：
5: 可恶啦，是什么东西竟敢挡住我的去路？我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怪东西。
3: 那只挡住溪水口的巨蛇听到了大螃蟹的声音，就很不客气地回答：
6: 是你这只小螃蟹在那里鬼吼鬼叫的吗？
3: 螃蟹听到巨蛇称它是小螃蟹，简直是气坏了，大声嚷嚷着：
5: 哼，竟敢叫我是小螃蟹，我一定要让你见识一下我的厉害。
3: 巨蛇更是不客气，嘶吼着回答：
6: 你的胆子真不小，看我怎么收拾你。
3: 螃蟹和巨蛇于是展开了一场惊天动地的打斗。最后，大螃蟹以它一双巨大的剪刀往巨蛇的身上剪下去。巨蛇的身体被剪出了一个大洞，被巨蛇挡住，那满山满谷的洪水就哗啦哗啦地冲了出来，把巨蛇和大螃蟹都冲进了海里面。于是山上再度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布农族人总算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重建家园。

0: 看到凯比西鸟还有它红色的嘴巴时，不要忘喽，跟它说声辛苦你喽，凯比西鸟。
1: 以上故事由管妈为你朗读。

很久很久以前，就在后面的深山里面，住着两条白色和青色的千年蛇精。白蛇是姐姐，她的名字叫做白素贞，而青蛇是妹妹，就叫做小青。她们在山里面经过了一千年的修炼，而变成了人形。有一天，她们一起结伴来到了人间游玩。她们姐妹俩玩着玩着，到了一个水色澄碧、平静如潭的地方。在潭水上有一个十分浪漫的吊桥，吊桥横在水面上，风情万种。那从吊桥上垂下的垂柳更是摇曳生姿，美不胜收。

在这个时候，天空突然下起了大雷雨，轰隆隆的雷声与大雨让姐妹俩不得不找个地方躲雨。

0: 正当白蛇精与小青躲在树下快要淋成落汤鸡的时候，有一个风度翩翩的少年书生撑着一把伞过来问道，
1: 两位如果不嫌弃，这把伞就借你们暂时挡挡雨吧。
0: 这时白素贞被这位书生所打动，四目相接，一见钟情。

0: 请问公子如何称呼呢？白素贞问道。
1: 哦，我是住在清波门的许仙。
0: 雨停了以后，许仙和姐妹一起搭上了渡船，准备回家。可是想不到，在半路上又开始下起了雨。于是许仙就干脆把伞借给了姐妹，自己却淋雨回家了。第二天，许仙寻路找到了姐妹家，两人再续前缘。原来两人皆是孤苦独身之人，于是在小青的撮合下，两人定下终身，当日就连成佳偶，拜堂成亲了。

0: 段时间，白素贞也怀有了身孕。有一天，药铺里忽然来了一位老僧，老僧自我介绍，法号法海。老僧对许仙说：
1: 老衲看施主印堂发黑，已被妖精所困，施主何不回头是岸，早日脱离苦海？
0: 许仙一听大为吃惊，于是法海老僧就教许仙让白素贞喝下雄黄酒，便见真章。许仙听了法海的话，在酒中加入了雄黄，并且将素贞灌醉之后，半夜醒来一看，不禁大吃一惊，大叫一声，竟然吓死在床上。白蛇素贞听到许仙大叫之后醒来，看到许仙已经命丧黄泉，不禁悲从中来，悲痛不已。此时痴情的素贞不顾许仙对她的无情，决心要到仙山盗取长生灵芝，救活许仙。白素贞到了仙山之后，前面挡着陆鹤二仙人，他们是奉南极仙翁之命在此保护仙山灵芝。白素贞苦苦哀求两位仙人让她带回灵芝救回许仙，无奈陆鹤二仙职责所在，爱难寻思，于是白素贞只好强行盗取灵芝，并和陆鹤二仙激起了一场大战。正当白素贞与陆鹤二仙打得不分上下之际，南极仙翁突然出现。仙翁知道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对白素贞说：
1: 念你痴情又有孕在身，我就破例让你拿这灵芝去救许仙一命，你快下山去吧。
0: 素贞谢过仙翁，拿着灵芝飞快地回到家中，为许仙吃了灵芝后，许仙悠悠苏醒，死而复活了。这个时候白素贞施以法术，让许仙忘了这一段，因此许仙以为自己只是大病了一场。许仙活过来之后，一日散步到金山寺，在寺中又碰到了法海。法海惊讶许仙死而复活，并且告诉了许仙白素贞的真实身份。许仙大为吃惊，法海怕许仙回家再受惊吓，于是强留许仙在寺中，并拜法海为师，自此住在寺中，与白素贞自此绝缘。许仙离开白素贞之后，白素贞日夜思念，一直到他问到了许仙住在金山寺里面，十分生气，于是白蛇便带着小青一同到金山寺外，请求法海能网开一面，放许仙出来，以续夫妻之缘。小青在金山寺外不禁破口大骂法海拆散恩爱夫妻，法海不为所动，并要白素贞与小青速速离去，否则要以佛法服之。白素贞此时已悲愤不已，拿出令旗号召水族，瞬间漫天大水滔滔不绝，将金山寺淹没。法海斗不过白蛇的功力，只好将许仙还给了白素贞。许仙离开金山寺之后，一方面看到白蛇的功力，一方面又听信了法海的话，心中十分的害怕素贞，让素贞非常的伤心。在与法海斗法之后，白素贞已经是精疲力尽。

素贞与许仙结婚之后，两人非常的恩爱。他们两人与小青一起开了一间药铺，许仙替人看病，素贞、小青则帮忙卖药。由于素贞和小青都会法术，所以任何疑难杂症都会被许仙治好，三人融洽相处，欢然度日。就在

0: 并且即将临盆。小青生气的要杀了许仙，许仙在听完白素贞的苦楚之后，也羞于自己的私心，于是将素贞接到自己姐姐家中准备生产。生产下个胖小子之后，不甘被水淹金山寺的法海带着天庭调来的天将韦陀找上门来。刚才生产完的白素贞无力反抗，于是就被法海一个金钵盖住，收入了钵中，压在雷峰塔下，并且立下了恶咒：
1: 要想白素贞获救，除非西湖水干，雷峰塔倒，

白素贞一个人孤独在塔下哭泣，她从修炼成精以来，济世救人，从未害过人，可是如今被压在塔下，过着不见天日的日子，心中十分的难过与悲伤。她日夜仰望着天空，祈祷上苍，让她有一天能重见天日。就在这个时候，天际忽然出现了一颗流星。白素贞喜极而泣，因为她知道她总有一天会离开这个禁锢她的雷峰塔。光阴似箭，时间荏苒，白素贞的儿子许世林已经长大成人，他聪明过人，20岁便考中了状元。经过了小青的提示，这才知道他的母亲现在还被压在雷峰塔下受苦，于是他借回乡之机拜塔请母。他的孝顺感动了上天，于是派虾兵蟹将帮小青一起打败了法海。于是西湖水干，雷峰塔倒，白娘子终于重见天日，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至于许仙，则在乡下行医济世，一直一个人过着孤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4: 悠悠人生路，您刻画下什么样的景致？绚丽灿烂，还是幽怨伤悲？就让我们一起打开记忆的盒子，唤醒尘封已久的美丽与哀愁。
0: 今天要与您讲述的是发源于北大武山的台湾族。

0: 台湾族的传统图腾中，百步蛇是最具代表性的。相传百步蛇是台湾族人的祖先，他们名称代表祖先、长老、伙伴以及真正的。在族人的眼中，百步蛇的性格很类似台湾族头目的形象，也就是独立、安定、和平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态度。而台湾族有许多百步蛇的传说，相传太阳神在太武山游玩时，在山顶发现一个美丽的桃湖，他在桃湖里下了两颗蛋，因为怕被野兽吃掉，所以还派百步蛇来守护这两颗蛋。后来蛋孵化出一男一女，他们就是台湾族的祖先。而另一个值得向您介绍的台湾族传统，也与我们今天即将讲述的故事相关的，就是鼻笛。一般的笛子都是以嘴巴吹奏，用鼻子吹笛本来就很少见。台湾原住民族当中，现在还会吹鼻笛的，大概只剩下台湾和卢凯两族了。而且这种鼻笛也和一般笛子外观很不一样，它是双管的造型。以前鼻笛是贵族的乐器，只有男性的勇士或头目才能吹奏，除了用在抒发内心的情感之外，也常用在追女孩子的时候。但因为族里会吹鼻笛的耆老逐渐凋零，使得鼻笛面临传承上的危机。还好现在有学校及台湾族音乐人的推广，才又让人重视起这种独特的乐器，不至于失传。接下来就带您用鼻笛的故事展开一场台湾族的文化游览吧。
1: 小鸟、蝴蝶、嘎嘎、呜呜，还有大家要记得我哦。
0: 在鼻笛声中，竹坡和老头目一起飞上云端，消失在彩虹的尽头。大家没有离别的痛苦，反而沉浸在喜悦满足的气氛里。但在这之前，台湾族部落里可是发生了好多事情。

0: 很久以前，因为族里的人犯错，所以天神一连下了好多天的雨，大水淹进部落里，许多人被水淹没，逃过一劫的排湾族人往更高的山上跑，偶然发现一个会发亮的桃湖。
1: 哇，伊度，你们来看，那边有一个发光的湖。
2: 小心一点，不要太靠近。你没有看到旁边都是百步蛇卡丘比吗？
1: 哦，塞古鼠，你很厉害嘛。那你就在这边顾这个湖啊，如果有发生什么奇怪的事，就叫我们过来看呢、啊。
0: 没多久，负责观察的人发现湖里面似乎有动静。
2: 湖在动呢，那个湖在动，大家快来！
1: 一座一座，里面有东西呢。
0: 湖动了几下，之后里面有东西破湖而出，在湖上打出一个洞。大家仔细一看，是一只手。后来里面的东西挣脱湖出现，竟然是一个男人。他踩到地上时，原本散布在湖四周围的百步蛇居然让出路来，就好像开道似的，让那个男人通过。说也奇怪，湖破掉的那时候，不知道哪边传来的声音，就好像把堵住水桶的塞子拔起来一样，原本淹没部落的大水开始慢慢退去，大家开心极了，赶忙回家整理，还特别为了重返家园办了一场祭典来庆祝。

0: 但欢乐并没有维持太久，人们马上就发现食物吃完了，要种作物的种子也被大水冲走，都没了，该怎么办呢？
1: 你们很笨呢，还记得上次我们都听到祖灵讲话，他说把小米的种子放在天上一个破掉的地方，哪个人有勇气头脑又好，就可以想办法爬到那个天洞里去拿。
2: 你哪么厉害，
3: 你去啊，
4: 决定就是你了，我们都是笨蛋啊，所以你去啊。
1: 开什么玩笑，我脚那么短，要爬到什么时候？
4: 你就慢慢爬，爬进去我们就选你当头目啊。
1: 真的爬上去我都老到快死掉麻菜了，当头目也当不了两天。
2: 哎，大家一起想办法啦，再吵下去我们都要饿死了。
0: 吵归吵，还是必须

0: 带谁，要怎么爬上那个天洞去拿小米的种子。后来商量出来，大家先去收集许多竹子，之后再把竹子一根一根接起来，看能不能升高到天洞那里，再让胆量大的人爬进去。结果要不是胆子不够大，爬到第二根竹子就脚软了。
1: 好高哦，妈妈，竹林保佑我啊。
0: 要不然就是根本爬不上去，许多人试过都没有用。结果当天晚上，族里就有人做了不寻常的梦。
2: 告诉你们哦，我昨天晚上梦到好多好多的嘎啾比百步蛇，他们我们要升到天洞的那些竹子上呢。
1: 百步蛇，对了，上次洪水那时候不是有一个人从桃湖里伸出来吗？那时候的桃湖旁边有好多百步蛇呢，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2: 对吼，那去问问桃湖男啊。
0: 过没多久，桃湖男真的跟着族人回来了。他看了看那些延伸到天上的竹子，都还没说话呢，族里又有人有意见了。
3: 你们看他长得又瘦又小，好像比我还短呢，要怎样才能爬上天洞去啊？到底
0: 桃湖男看了酸他的族人一眼，什么也没回应，只拿出

0: 随着比比的声音流泻而出，这周围真的爬出了好多百步蛇，其中一只看起来特别大，花纹又很明显的百步蛇冲到桃湖南面前，抬起了头，吐着信，就好像跟桃湖南在沟通一样。讲完后，这条百步蛇王就拍上竹子，以螺旋的样子缠在竹子上。紧接着第二条、第三条，数不清的百步蛇整齐且有条理地把竹子包覆出美丽的花纹。这时候桃湖南说话了，
1: 我可以帮你们去拿天神的小米，但你们必须答应我几件事。第一，你们现在有土地，但是没有小米，所以我把小米拿回来之后，你们要用土地跟我换。再来，这次百步蛇乌龙帮了很大的忙，所以从今以后，你们要把它当成权力和智慧的象征，要尊敬它，这样可以吗？
2: 好，哪有什么问题？
0: 桃湖南不知道哪来的神力，就像只灵巧的猴子一样，轻松爬上竹子，也顺利带回天神赐予的小米。族人们全都看傻了眼，不只用土地跟桃湖南换小米，大家也一致推派他成为部落里的头目。

0: 距离之前大洪水的事又过了好久，桃户男不但成为部落里的头目，还和族里一个聪明能干的女孩结了婚。时光就这样平静而默默地流逝。有一天，部落里又传出鼻笛吹奏的乐音，但听起来特别的悲伤，让听的人心里仿佛被挖了一个洞，深沉又感伤。
1: 大家都往

0: 城市里去，只剩下我一个人。哪天我回到竹林那边，部落里就连一个会吹笛笛的人都没有了。
1: 老头目头发斑白，背也驼了，脸上深刻的皱纹让他看起来更忧心了。他的妻子早已经过世，儿孙们都到都市里去讨生活，身边只剩下一个收养的女孩竹坡。这个竹坡长得人见人爱又很贴心，他感受到头目爷爷的心事，还特别跑去问了部落里有没有人想学鼻笛的。
2: 竹谷，你想不想学鼻笛啊？
1: 但得到的都是令人失望的答案。
2: 呜呜呜呜，爷爷，你教我吹鼻笛好不好？竹坡想学。
0: 竹坡乖，按照竹林的规定，女生不能吹鼻笛哦。
2: 可是再没有人学，以后就没有人会吹鼻笛了。不然这样，呜呜，我们来问山神好不好？
1: 拗不过竹坡的请求，老头目念起咒语请示山神。原本天空被一层层乌云笼罩着，忽然间乌云的流动变快，风也大起来，结果厚厚的乌云被风这么一吹，居然散开。

0: 吱吱喳喳嬉闹起来。蓝色晴朗天空中的白云看起来就像一抹微笑，山神虽然没回话，但他的意思很明显。
1: 哇，
2: 好好，既然山神都笑了，就让主播试着学吹笛笛吧。

0: 开心极了，每天太阳一露脸，就抓着头目爷爷学吹鼻笛，嘀呜嘀呜的声音听起来就好像画眉鸟流转的叫声，有时候呼噜呼噜的声音又像猫头鹰一样，很有天分的竹坡很快的就吹得跟爷爷一样好。没想到头目爷爷才开心没几天，忧愁的皱纹又爬上他的脸颊。
1: 夫妇，你还在烦恼什么？
2: 主播，你来看，我们这座山曾经像你奶奶一样美，我就是为了逗她开心才学吹鼻笛的啊。可是现在因为大家都乱来，砍树的砍树，上次我还看到有人开一辆大车，把很多乱七八糟的土跟垃圾倒在山上，所以啊，上次下大雨不是发生土石流吗？现在的山看起来都比我的头还要秃了。哎，你夫妇奶奶的巫术很厉害，他有办法再变出美丽的森林，可惜他走了。
1: 我记得以前奶奶会把她祭祀用的小铁刀、神珠、桑树叶还有猪的骨头都放在一个叫做巴利西的巫术小箱子里。呜呜，你帮我找出这个巫术箱，然后咒语我可以去问部落里其他的女巫奶奶，请他们教我啊。
2: 那些咒语又多又长耶。
1: 别担心，我小时候就常听奶奶念咒语，已经学会一半了。
2: 可不可以当女巫还要组灵童？

0: 意呢，我先用神珠来请示祖灵啊。
1: 老头目去找来巴利西五鼠香、葫芦，还有一些猪油。他从箱子里拿出神珠，所谓的神珠其实就是黑色的无患子果实。然后他念了些咒语，并把葫芦的表面涂了一点猪油后，把神珠放在葫芦上，顺时针慢慢滚动。说也奇怪，当老头目念到竹坡的名字时，神珠居然就停在圆滚滚的葫芦上不动了。老头目知道，这就是祖灵答应的意思。
2: 呜呜哇哇呀，竹坡来找你们学当女巫啦！
1: 为了学好巫术，竹坡不怕路途遥远，就算是隐居在另一座山的女巫，她也跑去找。而且还不止这样，竹坡常常站在高处吹奏鼻笛，吸引大家的注意。当部落里的少男少女开始好奇，偷偷跟着她，她也不会拆穿，只是在心里默念起一些咒语，并配合鼻笛声，让四周围出现美妙而奇特的变化。
2: 风精灵啊，请你帮我把鼻笛声传给部落的大家，把溪水的声音、鸟儿拍翅膀歌唱的声音组成大自然最美妙的乐章。
1: 不止听觉吸引人，竹坡还让这些偷偷跟着他的年轻人们大开眼界。
2: 树精灵，请你们帮助种子们快快长大。
1: 说完后，竹坡吹了一口气，把手中的种子吹向光秃秃的土地上。那些满天飞舞的种子被灿烂阳光照耀，就像是金色雨滴落下，在接触到土地的那一瞬间，好像害羞的小孩躲进妈妈怀抱里，咕噜噜地钻进地下去，接着居然立刻发了芽，叶子和茎就像小蛇一样扭动身体，直往天空窜，没多久就长成一片树林。
3: 天哪，主播会魔术耶。
2: 小草精灵们，帮我在这绿油油的大地上长出美好的红色果实吧。
4: 这是幻觉吧。
1: 好多拇指般大小的果实就这样从草堆里冒出来，其中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忍不住那鲜艳欲滴的红色诱惑，摘了一颗来吃。
4: 好甜啊，就像蜂蜜一样。主播，这都是吹鼻笛的关系吗？
2: 还有跟呜呜哇哇呀学的咒语啊，通过祖灵许可的人才可以跟我一起向呜呜哇哇羊学咒语哦。
1: 但学鼻笛跟咒语哪有那么简单，有的人吹鼻笛吹到头昏牙齿麻，却连一个音都吹不出来，甚至有人连鼻涕都擤出来了。
3: 主播，祖灵答应让我学当女巫了。
1: 祖灵是答应了没错，但有人总是没办法念对咒语。明明竹坡吹完鼻笛后念咒，出现的是可爱的小鸟，但别人却召唤来吵闹的乌鸦跟蝙蝠。竹坡叫他们叫来百步蛇，但却跑来一堆蚯蚓，大家很懊恼。但竹坡却总是笑着说，
2: 没关系，有他们才热闹啊。
1: 更令竹坡在意的是，那些年轻人的热情换回老头目的笑容，他的精神一好，腰也挺直了。可是鸟儿们带来天神的讯息，老头目完成他这一辈子的任务，他要回天上去了。
2: 呜呜，爷爷，你不要丢下我，带我去跟祖灵学咒语。
0: 知道我没有办法拒绝你，但是答应我，学会竹林教你的所有事之后，有一天还要回来部落帮助大家，好吗？
2: 当然。
5: 记得小时候在姑姑的怀抱里边，常常听到她。

0: 那天早上，竹波吹着鼻笛，吸引来翩翩蝴蝶飞舞。这些蝴蝶围绕在老头目身边，转眼间，老头目也变成一只巨大、色彩斑斓的彩蝶。而在阳光照耀下，天空竟然还落下许多晶亮的琉璃珠，这是天神感动的泪水。动物们、族人们、花草树木们都一起见证这一切，看着老头目和竹坡飞上天空的彩虹桥，直到消失在桥的另一端。
1: 小鸟

0: 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0: 这里是正声调平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最近的天气呢实在是非常的不稳定哦，因为刚好进入这个盛夏的时期啊，然后不管台风啊所带来的一些暴雨，再加上前几天的一些地震啊，其实这些频繁的天灾啊都让我们对居住的安全呢起了一些的疑虑哦。但是现在有没有一些什么新的建材啊，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居住能够更安心呢？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一个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绮，张总经理来跟我们谈一谈，在涂料的部分哦，是不是有一些新的作用跟功法哦，能够让我们的居住更安全、更有保障哦。好，张总经理你好。
1: 你好，
0: 很高兴今天那个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雨绮能够来上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有关油漆方面的尝试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台湾的这个天气呢，非常的湿哦，又经常下大雨，尤其是最近动不动就有一些暴雨哦。那这些暴雨呢经常会引起一些房子的漏水，那再加上呢其实台湾的老屋非常多，那经过这十几二十年地震的摧残之后啊，其实这个房子呢都会有一些漏水的疑虑哦。那我们知道说，像这个DIY 啊，最近在台湾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啊，主要也是因为这些大卖场的兴起啊，让大家可以很简单的去买到这些涂料。那另外也是因为这个施工的师傅呢其实是比较难找的，再加上费用又比较高哦，所以越来越多人就会去用这个 DIY 哦。那我们是不是请张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一般民众如果去材料行去购买这些防水漆的话，要怎么样去挑选比较好的一个防水漆，它的防护的效果才会比较好呢？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张玉清哦。因为刚刚韵如姐讲那个防水漆的话，其实防水漆是有达到它的防水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挑选防水漆之前的话呢，因为一般你要回归到一个源头，就一般的建筑物的 会造成漏水的话，大部分都是窗框四周跟那个跟楼层交接缝，或是地震导致墙体裂缝而漏水的问题。
0: 是
1: 啊，所以呢我们就是必须说你必须把那些裂缝把它填补好之后再上防水漆才会有它的效果。
0: 是，
1: 那通常那防水漆的话目前业界非常的多，那你防水漆的话大部分就是说它是属于阻止水渗透的防水，所以呢它有固定的延展性之外呢，它能够把水阻绝在外，让它有很好的阻水的效果。像这种防水漆的话大部分都可以起到它一定的效果，虽然呢，它是属于如果来用 DIY 的话呢，只能用这样子方法去介入的话呢，它多少还可以撑个一两年左右。
0: 是，
1: 对，
0: 所以张总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哪边漏水，
1: 对，
0: 可能会发生漏水的这个点先把它找出来，然后去做，比如说用水泥去做一些填补的修复，然后修复完之后，我们再来上这个防水漆嘛。那不知道说这个防水漆它是用油性的比较好，还是用水性的比较效果会比较好？
1: 其实现在油性跟水性的话，现在油性的防水漆开发已经不会输给油性漆，因为油性漆的话毕竟它是要加大量的一些甲苯，然后有一些挥发性有机物会对人体有一些影响，而且你油性的话呢它会让涂料没有透气性，所以它一旦呢如果水不小心渗透到墙体里面的时候呢，它太阳光照射的时候它会产生水蒸气，会造成油性涂料会有鼓起的问题，所以不见得会那么的好，反而是水性的话呢它大概会有一些微微的透气性啊，它还是会有点排湿的效果。大概是这样子。
0: 好，那就很特别，它又可以透气又可以排水，但是又可以防水。
1: 是的，
0: 这个就是水性漆的一个特色。
1: 是的，
0: 对。那另外我们再请教一下，就是说像内墙的部分啊，有一些民众在装潢的时候可能就是没有用到壁纸嘛，大概都是用油漆去做一个室内的一些装潢，可是好像 过了一阵子，可能三五年之后也会有一些氧化或者是褪色哦。那是不是在这方面，就是在修复的时候，其实要注意一些什么样的问题，或是应该是怎么样去处理这个室内的油漆褪色的问题？
1: 因为室内油漆褪色化呢，你必须一般人都会重新补漆嘛，可是你要先理清楚，就是说一般室内会造成短时间会造成比如说有色差剥落啊或是壁癌的问题产生的话呢，你要先看一下它问题是出在哪里。例如说它因为还蛮多就是因为壁癌造成的褪色，造成涂料的剥落的问题，你要把这些源头先解决之后呢，你涂料涂上去的时候它才会撑得持久。而且现在室内的乳胶漆大部分撑个五年十年大部分是没有问题的。然后问题就是说你要补漆的话，你要想这个源头为什么会让你补漆，通常都是有很多因素造成它会有这样子的褪色问题剥落的问题。
0: 但是我都以为说反正你正常放一阵子它可能会有氧化，然后它就会颜色慢慢变淡。比如说像我们家的墙面那时候本来是涂那种属于类似青苹果绿的颜色，然后后来过几年就会发现怎么这个颜色越来越淡，然后到后来就感觉好像是变成白色漆了。
1: 所以是没有剥落吗？
0: 没有剥落。
1: 那我在想这个你涂上的这个墙面啊，它应该是很靠近阳台那边，因为它受太阳光照射会有一些漏，因为会一些褪色的问题产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室内漆它用的树脂的等级不用那么高，所以它本身它的耐候性就会比较问题啊。可是它是用在室内，所以它可能用的树脂成分就不用那么的好，所以你可能是靠近比较窗外的话呢，太阳光一直去照射它的时候，它就慢慢褪色，慢慢褪色，所以这是属于正常现象。
0: 是哈、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墙面的位置是比较接近就是阳光直射的地方的话，那是不是在做一些保养跟维护也是要比较频繁一点？
1: 是的。然后因为你如果比较阳光直射的内墙的墙面的话呢，其实你可以考虑用等级比较好的内墙漆，好，就是说它有一些耐候成分的一些内墙漆就可以了。
0: 像我们在做这种室内的墙面的一个油漆的墙面油漆的保养的话，你会建议说大概多久去做一次保养，才能够常常让室内的油漆不会出现一些褪色，然后长保如新呢？
1: 一般的保养方式的话就是室内保持通风嘛。然后呢你墙面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大概几年，因为有时候都会被小子弄脏啊什么的，所以我们用湿抹布把它稍微擦拭一下就可以了。而且呢这个内墙漆很重要，你要选有耐洗刷性至少一万次。一万次的话呢，因为它的漆膜会比较硬一点，耐候性就是它的耐洗刷性会比较好，那自然抗性也会比较好。所以你的内墙漆的选择就很重要。那你要选择好的话呢，你日后保养就是随便用个湿抹布稍微擦拭一下，其实就清洗掉了。然后大概我这样子测试的话呢，可以撑十年、十五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德国其实可以这样子。
0: 那比如说像很多人家里都有养宠物啊，对，然后那个宠物啊，可能会比较有一些就是脏污啊，或者一些味道的话，那像这些比较新的这种材料，这种建材的油漆，是不是对于这种除臭或者是房屋，其实也会有比较特别的功效？
1: 有，因为像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一些部分的光除化的功能，所以它可以净化室内的空气品质。而且呢，我们的室内漆的话呢，它可以抵抗比较好，室内漆的话，它可以抵抗一些红酒、咖啡或是粪便或消毒水的这些侵害。所以现在我们德国的内墙漆化可以达到这样子的地步是没有问题的。
0: 是哦，这个很特别哦。那我们知道说其实现在的油漆已经慢慢都进化为环保漆嘛，然后金装这边代理的是德国
1: Carpro
0: 的一个品牌。那其实这个品牌大家比较陌生哦，因为就是大家在一般我们在卖场看到的可能都是国内的一些品牌哦。那不知道说像国 国外这样德国进来的品牌的油漆，它跟台湾的一些油漆一样，是我们看起来都是环保漆，那其实它有没有什么样的细节其实是比较不一样的呢？
1: 其实细节的话呢，因为哦，我们民众要我建议民众哦，就是要挑选那个室内环保漆的话，其实还是有差别，因为你如果要挑选台湾的环保漆的话，就是必须要符合有绿建材标章。那我们德国的话呢，它可能会比绿建材要更严苛，要做多做一些很多的一些测试，好，例如说它会多做一些什么 SVOC 啊，就半挥发性有机物的一个成分，然后再测试说你的涂料里面有没有加一些杀菌剂，因为杀菌剂的话长期对人体接触还是会有一些致癌的问题。
0: 嗯，
1: 那因为目前台湾对这方面没有太详细的说制式规范的标准，
0: 嗯，
1: 所以民众如果想要挑选比较好的类似说内墙漆的话，其实可以购买我们欧洲的牌子的一些内墙漆是可以的，没有问题。
0: 嗯，OK， 所以感觉上好像这个欧洲的品牌对于这个环保的要求的标准其实是更高的，
1: 对，
0: 是更高的，这很不容易哦。那就是我们在做一些油漆的选择的时候啊，是什么时候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还是因为我们一看一般都是水性比较多嘛？
1: 对，
0: 对，那是什么样的状况才会用到油性的油漆？
1: 其实现在油性几乎都被水性取代掉。
0: 嗯，
1: 几乎全部，现在油性已经比较少。那目前用到油性油漆的话呢，大部分就是用在外墙钢板面或是钢构面啊，因为钢构面的话呢，他们不用透气，它是需要就是说，避免它的外面的一些水汽去清洗它，
0: 嗯，
1: 所以呢，它必须用油性漆把它全部都封闭掉，
0: 啊，
1: 避免它外面空气来接触它的铁里面的成分，因为一旦接触呢，它会有一些可能会有一些生锈的问题，好，或是氧化的问题都会有。那一般现在油性漆大部分都用在哪里比较多？
0: 哦，所以其实我们一般民众是比较不会去接触到油性漆的部分嘛。嗯 ，OK。那比如说像有时候造成的一些地震啊，然后墙面会有一些小小的裂纹那种裂缝哦，
1: 嗯，
0: 然后它看起来好像也可以处理也可以不处理，就是对安全没有什么影响，可是它看起来就是不好看哦。
1: 对，
0: 然后在类似这样的一个墙面的一个补漆的部分哦，到底要怎么做我们才会把它修得比较漂亮，而且跟原来的颜色又比较没有太大的差异呢？我们等一下请下一段我们张玉琪张总经理来跟我们做一个介绍哦。好，那这边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平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宇琦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的最后有提到说，可能有一些地震造成的室内的墙面的一些裂缝哦，就是。其实它不会影响一些居住的安全，因为其实它不是发生在结构的裂缝，但是视觉上看起来就觉得好像有点碍眼了。那像这种

0: 这种墙面的裂纹呢，我们有建议应该要怎么样来处理修补比较好？
1: 其实这裂纹的话，你要看它裂纹的缝隙大小。那你如果超过1米的话呢，你可以用因为我们一般哦要买那些 P 图类的东西啊，你把缝隙把它填补完之后呢，你再重新刷面漆就可以了，基本上
0: 那
1: 就
0: 如
1: 可
0: 果它的裂缝，就是没有到需要去做填补，它可能就是细细的一条，那么就是看起来就是有一点碍眼，
1: 以，就直接涂上
0: 就
1: 去。
0: 直接涂上去就
1: 对，因
0: 好
1: 为
0: 了。
1: 现在涂料的遮盖性还不错，嘿。
0: 所以如果我们选择比较好的涂料性的话，像这种后来的补漆的话，其实跟原来的就是原来第一次涂的那个油漆的面料那个颜色，应该不会有明显的落差
1: 哎，你
0: 吧？
1: 如果短时间的话是比较不会有色差问题，可是你长时间的话呢，因为长时间的话呢，就有的漆面会沾染多一些粉尘啊或什么之类的。那我们涂上新油漆的时候呢，它是没有，并没有沾很多粉尘，所以感觉会有一些新旧误差的一个问题。那你如果在比较半户外的室内墙面的话呢，这个就会比较明显。如果你时间差久一点的话，会比较明显。对。
0: OK，所以就是张总刚刚提到，就是受到一些氧化啦，或
1: 对，
0: 者是一些温度啊、
1: 温
0: 日照
1: 度、
0: 等
1: 日
0: 变
1: 照，
0: 化的话，其实它的颜色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哦。
1: 是的。
0: 那我们知道，其实精装涂料还蛮特别的哦，它是代理德国油漆 Caprolo 的这个品牌。那其实呢，这个品牌它在很多公共建筑上面也有很多很普遍的使用哦。我们比较众所周知的，像是北京的鸟巢，还有像 BMW 的博物馆，还有像台北的北门的崇恩门，还有包括像中正纪念堂的大钟、大校门等等哦，都有用到这个涂料哦。那其实像这些公共的建筑哦，它因为长期是暴露在
1: 户外，
0: 户外嘛，所以它的耐湿热或者是这个耐污啊这些的功能，其实是要更强
1: 更
0: 更
1: 强，
0: 好的。
1: 对，
0: 对，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现在的涂料应该经过这几年的发展，已经有一些很新的一个新的发展跟运用哦。那我知道说，其实现在的建筑物的外墙，尤其是一些新建案的外墙哦，有不少其实慢慢都用油漆来取代传统的瓷砖的外墙。那主要是因为说，传统的瓷砖呢，它有很多不同的工法嘛，那也是经过这个温差比较大，还有长期的曝晒之后啊，很容易产生一个空鼓的一个现象，就是
1: 是。
0: 我们台语所说的膨贡哦，然后它可能就会造成这个掉落，尤其是地震发生的时候，这种掉落的风险可能会影响附近的就是行经过的民众的安全哦。所以不管是大楼的管委会啊，或者是民众啊，在地震过后，我们都一直强调说，要走骑楼啊，就是要注意看看有没有一些瓷砖的掉落。所以像这些瓷砖的掉落的问题，在台湾是越来越严重，因为我们老房子非常多嘛，所以有看到很多的新建案已经慢慢用油漆的方式来做外墙，去取代这些传统的瓷砖了。但这个油漆的外墙的部分，是不是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做一个介绍？
1: 哦，因为我们油漆外墙的话呢，我们现在德国哦，它现在就讲求功能性涂料，因为我们现在的涂料呢，不止耐候性可以撑到10年至15年，甚至20年都有，就看你选择什么样的等级。而且它除了耐候性之外的话呢，它也有很好的抗污性。所有抗污化呢，比如说沙尘暴、粉尘，水冲一冲就可以自我清洁的效果。而且呢，它本身呢有含光催化的成分，所以它针对青苔藻类呢，它有自我清洁的一个功效，把那些青苔藻类呢，不容易附着嘛。好，所以我水冲就冲掉，而且呢，我们德国哦，技师啊，刚要补充一下，就是说我们德国技师呢，之前呢，在20年前要进入台湾市场的时候呢，他有针对台湾市场做一个统计，台湾喜欢用瓷砖外墙嘛，
0: 对，
1: 好，瓷砖外墙的话呢，它建筑使用寿命大概是50、60年，好，如果你
0: 是，
1: 使用我们涂料的话呢，它可以延缓到70、80年，为什么？
0: 哦，
1: 因为它可以避免你的钢筋腐蚀，自然混凝土不会有酸化、裂化问题产生。所以涂料呢，不只是，就是看起来漂亮，它也可以保护整个建筑，也更可以保护我们人在里面的生活的安全性。是的。
0: 所以像如果说还要起到一些。

0: 建筑结构一些防护跟保护的作用的话，它是不是在日常的维护部分，它就是需要做的比较频繁，比如说每个5年啊，或者是10年就要再重新漆一次这样？
1: 是的，这个就是我们德国建筑涂料跟一般的外墙涂料的区别就在这里，因为一般外墙涂料它可能选择树脂等级并没有那么高，然后它的外墙维护次数可能就是2年清洗一次外墙。好，那我们的涂料的话呢，它有很好的抗污性，所以它大概就是5年至8年清洗一次外墙就可以了，因为它可以减少外墙清洗次数。哦，它的道理就是这样子，而且我们涂料维护成本也非常的便宜。哦，比如说你一开始使用涂料的话呢，以后要维修，可能你15年、20年过后，你房子要刷重新新的油漆的话呢，你只要刷2道面漆，我只要花两道面漆的钱就可以了，所以它价格经济便宜又实惠，而且你刷重新刷面漆的时候呢，你的建筑物它的寿命会继续延缓下去。
0: 嗯，
1: 好，所以它有这样子很好功效，所以我们德国的涂料呢，不只只有看当下的美丽，而且我们是要看我们20、30年后依然能够保持它的功能，而且我们涂料的话呢，它现在是讲究一套系统，哦，所以它不止让它有美观性，而且也让它有节能性，或是一些防火性，或者是说它可以抵抗一些风压、风速的问题都可以，没有问题的。
0: 嗯，
1: 而且呢，涂料呢跟瓷砖来比较的话呢，它相对的比较安全。怎么说呢？因为瓷砖掉落会砸死人，
0: 对，
1: 涂料呢，你再怎么擦涂料，掉落都不会砸
0: 就是
1: 死人，
0: 剥落而
1: 已，对，就剥落而已。
0: 是
1: 是的，
0: 嗯，那张总刚刚提到两个点，我觉得很有意思哦。一个就是说它的自洁的效果，就是像您刚提到说像，有一些类似像在国外有些沙尘暴的粉尘
1: 是
0: 嘛，
1: 的，
0: 像那些粉很严重，或者是其实现在PM2.5 的问题也
1: 是
0: 是越来越严重，会造成一些外墙的脏污。您说其实它的保养方式就是用水，
1: 水清
0: 清
1: 洗，
0: 洗就好。
1: 或如果清洗不掉的话，其实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不用到很盐酸啊，那些都不用，因为盐酸毕竟你请清洁公司去清，你用在外墙不小心沾染到路人的话，这个也得不偿失，所以你用中性清洁剂洗就可以了。
0: 是，哎，那我想到说，像这种，就是它很清洁、很容易保养的，之前在建材的使用上面，尤其是一些比较高档的新建案建筑，就是价格比较高的房子，其实他们会标榜去用一种外墙叫自洁砖，
1: 哦，
0: 那
1: 自
0: 它
1: 洁
0: 是不
1: 砖，
0: 是其实，哎，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取代这种自洁砖？
1: 哦，是可以，没有问题，因为我们的自洁效果。不好意思，因为我们自洁效果的话呢，自洁砖它大部分它是加那个光催化的效果，让它有自我清洁功效。然后呢，自洁砖的话，它是高温烧结出来的话呢，所以它粉尘也不容易着落上。可是相对的，一样的缺点，它也容易会有空鼓波的问题，因为毕竟它砖呢是带硬的东西，所以它会有膨胀系数问题。所以呢，尤其台湾冷热差或是会比较多一点的话呢，造成瓷砖空鼓的几率就变比较高，所以长久来看的话呢，也不见得会那么的好。而且呢，再来是你瓷砖，比如你我贴自洁砖或是贴普通的瓷砖上去的话
0: 是。
1: 呢，以后会造成什么空鼓剥落问题。那我补贴瓷砖的时候，我要重新打印件，然后我造成价格又会更高，所
0: 是。
1: 以不见得，你用瓷砖的话，日后维修问题也会比较便宜，这不见得的。
0: 是，
1: 是
0: 所
1: 的。
0: 以如果我们站在社区大楼的管委会的角度，就是说在未来整个大楼外墙的长期的保养的成本来看的话，其实用这种油漆去当取代这种传统瓷砖的外墙，其实在整个维护的成本上面，对管委会来说，其实反而是比较低的。
1: 是的，没
0: 嗯，
1: 错。
0: 好，这个是刚张总提到，我觉得第一个很有意思的点就是它的自洁的效果。那另外，您有刚刚提到说，防火的部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们好像总觉得，油漆它应该是有油，是不是反而应该会更容易引火？结果它反而可以达到一些防火的一些功效。这个部分，可不可以请张总跟我们再介绍一下？
1: 哦。 现在呢，涂料能够达到防火的话，目前防火比较好的话，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机矿物涂料。

0: 料。那我先讲内腔，因为五七空的涂料的话呢，它在内腔它发挥像就是说它不会让你产生那个挥发性有机物、啊、我们所谓常讲的零浮游漆就是没有挥发性有机物的东西，
1: 所以闻起来不会有那个味道，
0: 不会有味道、嗯、好，可是呢我们德国人、哦、他们德国的概念比较现实一点，因为、哦欸、毕竟、哦、因为这个零浮游漆的无漆矿物涂料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是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一般墙面的话呢还是用乳胶漆，
1: 是，所以你说一般会比较容易有起火的地方，比如像厨房吗？
0: 厨房，
1: 嗯，
0: 是的，
1: 就主要是厨房会用这种防火漆，
0: 防火成分比较高，
1: 防火比较成分比较高、嗯、但是您就是刚刚私下有提到说，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比较不耐污，
0: 不耐脏，
1: 不耐污，对，不耐脏，但是就是一好就没有两好，
0: 而且更严重的缺点是说、哦嗯、你涂在墙面上的时候呢，小孩子一定会很调皮嘛、
1: 嗯、
0: 一定会手去搓、
1: 嗯、
0: 因为他没有浮游漆嘛，就代表说他涂料当中没有加树脂，所以他搓的时候他会容易起粉，起粉的话这些粉的东西吸入到小孩子的肺部里面、
1: 嗯、
0: 也是一种伤害、嗯、虽然它是浮游漆是对人体没有伤害、嗯、可是你搓它产生的粉尘吸入人体就有伤害了，
1: 长期如果吸入的话可能对肺部还是会有一些不好的影响，
0: 所以德国人把它用在容易起火的地方，
1: 就是局部啦、哦、就是比较用在局部，他们认为、厨房的这个比较需要这种防火的效果，然后可能这个小孩又比较不会常在厨房出现啊、哦，对，就比较安全一点了。那是不是在一些新的功能上面，包括说它的设计，其实现在的油漆也跟过去比较不一样。我们以前知道的油漆，它就是一个大部分都是素面的，然后它就是漆上去之后就是一个颜色，然后顶多是从一些色表，是不是有个叫色表上面去选择，说色卡上面我们去选择说要用什么样的颜色、嗯、那涂起来其实都是同一个颜色，那好像是这几年已经有一些新的油漆，其实它刷起来是有设计感的，比如说是仿石漆、
0: 嗯、
1: 就是刷上去之后就是有石材的感觉，
0: 它喷上去了、
1: 哦、喷上去就有石材的感觉，诶，这个很特别哦，我们可不可以请张总也跟我们介绍一下，
0: 因为现在涂料呢不只是单一颜色哦，它可以研发到说单颜色之外呢，它能够有不一样的立面质感、
1: 嗯
0: 哦、所以这个我们叫做沙壁漆，它是不同的立面质感单颜色呈现出来的一个造型，还有另外一种造型的话就是我们类似石头漆，那石头漆的话呢就是刚刚韵如姐所讲的就是仿石漆嘛、
1: 嗯、
0: 那仿石漆它概念就是用不同的射浆球，我利用喷枪把它打到墙面的时候，它射浆球会破掉嘛，破掉的时候它会呈现不同的颜色出来、
1: 欸、所以它是立体的吗？
0: 欸，它有点半立体，因为我们现在仿石希望它有仿颗粒状的、
1: 嗯、是
0: 那种立体防湿的效果，
1: 是
0: 的。
1: 哎，那像这种有一点立体的话，如果是放在外墙的话，它会不会也比较容易沾一些灰尘或者是脏物？
0: 哦，如果太立体的话呢，哎，我们一般哦，就是说我们要看它的涂料抗性好不好的话，我们用手去触摸，
1: 嗯、
0: 那触摸的时候它会有尖锐的感觉的话呢，就代表粉尘容易有着力点、
1: 嗯、
0: 那着力点的话呢代表这个着力点容易会滋生一些什么青苔藻类问题，以后就会容易脏，那我们的涂料已经开发到说、哦、它让你不会有那种尖刺的感觉，
1: 是
0: 比较圆润感的那种立体感，
1: 嗯，所以就比较不会
0: 脏污，
1: 粘一些脏污就对。所以现在是类似这种仿石，其实是不是用在外墙比较
0: 多？用外墙还蛮多的。
1: 是、嗯，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继续请我们的来宾跟我们做精彩的分享。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哎。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我是代班主持人陈韵如。那我们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金装涂料的总经理张玉琪张总哦。那张总，我们在上一段节目里面有提到外墙会用一个所谓的仿石漆哦，就是漆面上面看起来会很像石材哦。那当然它的优点就是成本会比较低一点，
2: 对，
1: 好，然后在整个结构上面比较不会这么重哦，因为其实石材是重量是非常

0: 重。那像这种有设计感的漆料呢，除了在外墙的部分之外，我们在室内是不是也有类似这种有设计感的油漆？其实现在越来越普遍了。
1: 有的，因为很多目前很多设计师呢，都会把那些外墙专用的防湿漆或是涂料用在内墙。其实用在内墙也更可以，为什么？因为内墙没有像外墙有那么多的弹簧紫外线，那它当然就是说用在内墙的话，它可以撑得更久、更持久。是的。
0: 是，所以就是我这个油漆在涂这个油漆的时候，不会再像过去很单纯，就是一个素面的颜
1: 是
0: 色而已。
1: 的，
0: 那涂上去会有一些花纹可以选择。
1: 很多花纹，
0: 哦，
1: 哎。
0: 太好了。那我们看一下，就是说在油漆的，大家在自己 DIY 的时候比较担心的就是这个油漆是不是有一些挥发性的毒性哦？那我们怎么样去分辨它这个油漆是有毒的油漆还是无毒的呢？
1: 其实要不要能不能分辨出有毒跟无毒的话呢？因为一般民众哦，比较没有办法去分辨。如果闻气味的话呢，还是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所以我们建议就是说，民众的话呢，可以选择有台湾的话，就是要有绿建材标章。那你如果选择国外油漆的话呢，最好是要选择有蓝天使标章或是德国的发房标章哦的这些标准的涂料就可以了。那因为我们的这些标章的话呢，他们大部分都会对涂料有一些规范性的需求哦，例如说，它里面的成分不要有什么 VOC 啊，VOC 要低到什么样的程度的话呢，这个就可以达到一个环保的标准，大概是这样子。
0: 是，所以就是去选择一些有标章的油
1: 是
0: 漆，
1: 的，
0: 应该在安全上面就比较没有问题。等于是政府就先帮我们过滤了有
1: 是的。
0: 毒无毒的。好啊，那再请教一下，像我们自己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我们在 DIY 的时候要注意哪一些事项，避免一些危险？
1: 哦，因为我们现在哦，涂料大部分都是水性涂料，而且又符合环保标章，所以呢，它大部分对于人体的伤害是比较没有那么的大，好，或是甚至是比较没有什么风险。那可是你施作的时候还是要很小心啊，因为有时候呢，涂料飞溅的时候呢，会伤到我们的眼睛，好，所以呢，你基础的一些防护的眼罩，好，或
0: 是。
1: 是。口罩或是手套的话呢，都要准备好。尤其手套的话要准备好，为什么？因为现在很多油漆的话，它附着性还蛮强的。然
0: 是。
1: 后呢，不小心沾到手，你没有洗的话呢，就有点难洗掉。要用类似像拆刮布这样刷洗，才能够刷洗得掉。所以，而且你施作的时候呢，尽量保持室内会有通风。好，通风的话，就是说，让它里面的阳气比较充足。好，就大概这样子
0: 就
1: 而已。
0: 虽然说它没有一些太多挥发性的问题哈，
1: 对，
0: 但是尽量还是要让它通风嘛。
1: 通风，
0: 然后另外就是要还是要戴一个护目镜，
1: 护目
0: 是不
1: 镜，
0: 是哈？这个很怕去泼溅到眼睛哦。
1: 对，
0: 其
1: 因为
0: 实，
1: 涂料最怕就是飞溅的问题，因为飞溅有时候不小心喷到眼睛啊，那就完
0: 很
1: 蛋了。
0: 麻烦哦，
1: 你如
0: 是。
1: 果现在我们有类似说，我们有一个环保标章，就是说你不小心沾到嘴巴，我们还可以，还没有什么问题，可是喷到眼睛的话就白细短掉，就比较严重一
0: 是，
1: 点。
0: 所以一定要戴那种透明的护
1: 护
0: 目
1: 目
0: 镜
1: 镜，
0: 哦。然后另外一个刚刚提到就是手套嘛，
1: 手
0: 对不
1: 套，
0: 对？哈，
1: 对。
0: 就是粘上去的话，就是可是我记得像那种水性的油漆啊，如果不小心粘到手，好像就没有那么难清洗。
1: 如果油性的话更难清洗。那现在其实水性涂的话呢，你马上清洗的话还清洗得掉，可是呢，你如果过几小时没清洗的话呢，会有点难。会有点难。那你如果比较容易清洗的话，那代表它的树脂成分没有那么的多啊，所以它的涂料性能也没有那么的好。所以重要是还是选择你涂料的等级嘛。你等级选越好的话呢，那你注重那些清洗防护的需求要更多一点。是的。
0: 那比如说像这个油漆虽然不是。是吃到肚子里的吗？就是，
1: 不小
0: 但
1: 心
0: 是
1: 吃到肚子。
0: 它是不是有一些使用期限的问题？
1: 哦，使用期限的话呢，其实，我们像，就好比我们德国的涂料来说的话呢，你只要桶子里面不要加水，我们大概还可以保存1到2年。那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呢，你尽量在1个礼拜以内把它施作完毕。为什么？ 因为我们毕竟我们的水还是会有沾染一些

0: 菌嘛，因为我们土壤它是没有加防腐剂，你一旦加水的时候它容易会有臭掉的问题、嗯、所以我们一般都建议民众说你大概一到两个礼拜内把它使用完这样子。
1: 是因为我们就是一般家庭 DIY 在使用的时候就是对那个量的控制啊就是会比较没那么精准、嗯、所以可能都会买比较多，然后多了之后又没用完，没用完又放着，就感觉说诶是不是下次可以再用，但其实这种过期的油漆在使用上是不是它的效果就是会递减很多。
0: 欸，使用的效果应该是还好，就是说主要是在说齁，你一来没有使用的话齁、哦、如果你没有加水的话它还可以继续保存，那你一旦加水的话呢就比较麻烦，那一旦过期的话我们要怎么辨别它过期，你打开的时候它里面如果都有硬化的话
1: 齁、
0: 哦、硬化的话那这个就真的过期了，
1: 嗯，
0: 欸，真的过期那你就直接把它丢掉
1: 哦。所以如果说去判断它有没有过期，就是看这个油漆有没有硬化
0: 、嗯、
1: 有没有硬化、嗯、那所以我们在一些废气处理呢，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因为比如说像我们吃不完的油、嗯、那可能环保局这边是有回收 的，或者是说诶像这个一些大创啊这些商店里面也有卖一些吸油的棉，
0: 是
1: 就是你把这个一个像棉花的液体就是把它放到油里面，它就会变成一个硬块，然后我们去把它丢弃掉。
0: 对，
1: 但是像这种油漆的话它是没有用完的话然后又过期就是、嗯、好不能用了，那我们要我们要丢弃的话好像也不能直接丢垃圾出来，好像感觉不大好，那就是这种过期的，对，就是张总那边会建议要怎么样去丢弃是比较安全的。
0: 那你就是把它接触空气晒晒阳光，让它里面的土壤全部硬化之后就可以直接丢弃了。
1: 嗯，就是我们干脆就是直接让它
0: 全部硬化，
1: 全部都氧化之后，然后就丢垃圾就会比较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
0: 尽、嗯、量不要倒在水里面、啊嗯嗯、因为水里面的话会比较麻烦一点，
1: 嗯，
0: 好，虽然是没有毒、
1: 嗯、
0: 可是有时候清洗那些白白的东西会比较麻烦。
1: 好、嗯、所以就是说你没用完的油漆其实是要打开让它硬化之后再丢弃，那你不能够因为没用完就直接把它倒到马桶啊，或是
0: 对这个很麻烦，
1: 对，倒到这个下水道里面其实会造成环境的污染很严重哦，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尝试哦、嗯、因为现在民众使用 DIY 的频率已经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这个部分是应该要特别注意的。好，那我们还是再聊一下外墙的部分哦。其实像现在外墙使用油漆来取代瓷砖看起来是越来越多的，那张总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大概它的普及率，现在您预估大概有几成左右一些新建案其实会用油漆去取代传统瓷砖？
0: 普及率的话呢，如果跟欧洲来比的话，台湾还有非常大的进步空间。
1: 嗯，
0: 那现在普及也越来越多，因为现在呢大楼的外墙陆续出现很多掉落的问题，所以呢因为很多人开始正视人身安全问题，所以我们涂料的市场就会慢慢起来。那现阶段依我来看的话，未来可能十几二十年的话呢有非常大的发挥空间。对，当然目前很多建商呢还是没有办法接受用涂料，
1: 嗯，
0: 哦，所以等到他们如果真的吃到一些苦头的话，他才会知道说涂料到底有多重要。目前大概是这样子的环境啊，
1: 嗯嗯嗯，
0: 是的。
1: 但是你预估说，其实未来在使用这些油漆当取代外墙的话，是会越来越普遍的。
0: 普遍。
1: 那是不是说，如果是在比如说像中南部啊，他们的这个气温更高，然后这个日晒是更强烈
0: 的，
1: 对，然后他们去使用这种油漆的外墙，是不是更加适合呢？还是说它比较适合北部来用？
0: 欸，其实全台都适合，因为我们现在讲求功能性的涂料，因为它不只可以展现出它耐候，也有节能的效果，也有防水效果。Anyway， 任何都可以。
1: 嗯，
0: 所以涂料的话呢，它没有限于说是适合用在北部，适合用在南部，其实是没有这些问题的。
1: 嗯，所以其实北中南在使用上面其实都，那它在整个成本上面跟传统的瓷砖比较起来的话，它。

0: 它是是不是比较贵呢？
1: 如果刚开始一开始试做涂料的话，其实跟瓷砖价格是差不多，甚至比瓷砖贵一点点。可是日后维修问题的话呢，涂料就好维修了。就好比说瓷砖掉落的时候要补贴瓷砖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可能要几千块跑不掉。
0: 对，
1: 好，那我们像我们用涂料的话呢，你15年、20年过后，你只要刷两道面漆，它可能只有几百块就完成了，房子就跟新的一样，维护成本非常的便宜。
0: 那它在工程的时间上面是也是比较短吗？
1: 工程时间上面的话，你只要是好天气的话，它施作时间是还蛮短的。对。
0: 那比如说像我们在室内啊，用到刚提到的一些可以有设计感的油漆，它是不是也比一般的油漆要贵很多？
1: 贵一些些啦，因为其实现阶段的话，像室内很多一些房子或是艺术漆的效果的话，他们价格真的是有点太高，尤其像台湾做专门做艺术漆的话呢，它可能一平方米15000跑不掉。那你怎么办？那我们有新的材料叫做软瓷，然后因为我们把那个艺术漆比较防水艺术漆的工艺我在工厂做好了，我只要现场下去做粘贴就好了，所以我这样就完工所以它可以缩短工期，而且有展现出很多艺术漆质感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有这些新的材料。这个也是我们新的东西啊。
0: 那像这些艺术漆的话，是一定要请特定的师傅来施工，还是说其实我们买回来之后可以自己 DIY 呢？
1: 其实艺术漆你要自己施工的话有困难性，因为艺术漆它是有艺术质感，有特殊工艺需求，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民众想要做类似像艺术漆质感的话，其实就是可以用我刚刚所推荐的软瓷这个材料，因为我把艺术漆我在工厂做好了，我现场做粘贴就完工了。所以它花费的工资也便宜，然后施工速度又短，又可以展现出艺术漆的质感。那而且我们这样总加起来的价格的话，比艺术漆便宜一半。
0: 是，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找到比较专业的施作的团队，然后到这个应该是说是跟设计师沟通啦，因为我们大概只能够在装潢的时候只能接触到设计师，然后跟设计师沟通说我们希望是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艺术漆，然后让这个设计师去找这种专业的厂商来做。那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其实油漆现在已经不光光是油漆它对于外墙呢能够起到一些防护的作用，在室内呢它能够有一些艺术漆，然后在增添的美感的部分能够取代以前的壁纸还包括说它有一些自洁的效果对，然后还有包括它有一些防污抗菌甚至有一些防火的效果这些都是以前我们在使用油漆的时候没有想到的一些功能那另外在一些废弃物的处理上面张总也给我们一些很好的建议就是它还是有一些使用期限，那我们要看它有没有过期呢，它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它打开来看它有没有硬化，如果有硬化的话呢就直接当作废弃物处理，那如果它还没有硬化，那一般民众因为自己买了太多的油漆不想保存的话，其实也不要把它倒到水管里面或是倒到马桶里面，这个对环境都会造成一些污染，所以当不用的时候还是就是让它曝晒，然后曝晒之后会硬化之后再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理好，那我们今天在透过张总我们吸收到很多油漆的很多特别的知识那我们对油漆等于是有一个新的全新的看法，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张总到节目来跟我们做一些精彩的分享那感谢您今天的收听日光大道，让您天天幸福好运到，我们下次再会咯，拜拜。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6: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5: 这么严重啊？
6: 嗯，
5: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6: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2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叫做《爱上小百合》，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那么今天一开始来介绍一出经典的电影，也就是《马路天使》，好老好老的一部片子哦，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看过。那么这是当时的明星影片公司所出品的剧情片，这是由袁牧之所指导，那么是赵丹、周璇、魏鹤林等等人所主演。这部片子呢，是以20世纪的30年代的上海都市生活为背景，那么讲述了社会底层人民的遭遇啊，以及歌女叫小红，她跟鼓手陈少平之间的爱情故事。这个片子在1937年的时候在中国上映，2005年呢，这出电影入选了香港电影金像奖协会所评出的百年百部最佳华语片。那么这是在讲1930年代小云，这是由赵慧珍所饰演，跟小红周璇所饰演，被人家啊骗到上海卖给情师跟妓院这个老鸨夫妇啊。那么小云呢被迫做了暗娼，因为小红年纪比较小，又天生有一副好嗓子，就随着琴师啊去茶楼终日卖唱。那么姐妹两个人住在贫民窟里面，在他们对面呢住的分别是报摊的老板跟鼓手陈少平，这是由赵丹所饰演的。因为啊闲来无事的时候啊，陈少平啊常常跟小红对窗在这边玩闹，那么两个人呢对彼此啊都逐渐产生了感情。小红卖唱的时候啊被流氓古成龙给缠上了，对方啊想要强霸她为妻啊，应该是为妾。这小红呢就找了陈少平来商量对策，两个人呢本想借助律师啊将正义伸张，不想律师双眼啊他只认识钱，无奈之下只得逃走。而这个过程当中啊，老王对小云由怜生爱，可是小云呢却因自卑不敢正视。而这个琴师啊偶尔知道陈少平跟小红的下落，就放风给古成龙。古成龙赶到小红的住处的时候啊，屋里面只有他跟小云，两个人可以说是生命啊危在旦夕。马路天使的配乐非常的出色，对白啊声响啊音乐跟歌曲啊等等各个因素啊，在完整的艺术构思之下呢已经结合成非常有效的表现手段，而声音与画面的组合运用啊也是可圈可点。天涯歌里这首插曲不仅是符合片中人物的性格还有心理气质，而且呢增添了影片悲中有乐的感情色彩。说到这我们就来听一首由林宝所演唱的《天涯歌女》。

这是林宝唱的《天涯歌女》，她是用的上海话啊来演唱的啊，别有一番滋味，好像更嗲了一些啊。那么林宝的歌声呢，可以说是轻柔委婉啊。他不管是爵士的啦、流行的啦，不管是老歌啦、新歌，都能够掌控得很好。继续，我们再来听的是，也是由林宝所演唱的《情人的眼泪》。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再度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小百合所演唱的《21世纪红唇》。接下来呢，介绍一首经典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那么这是由张韶涵所演唱的一首流行歌曲，也是电视剧《爱莎时期》的主题曲，这是由王维君作词作曲，收录在张韶涵2006年所发行的专辑叫做《潘朵拉》当中。这个词曲作者啊，为张韶涵创作了《预言》《猜不透》之后呢，在《潘朵拉》这张专辑里，又为张韶涵量身打造了一支温暖的歌曲，叫做《隐形的翅膀》。那么创作者叫做王雅君，他对于张韶涵清亮的嗓音有着特别的感动。有一天啊，特别寒冷的夜里，突然就哼出了一段曲子，他觉得非常适合张韶涵，所以就着手写出了这首歌。那么王雅君之所以会想到隐形翅膀这个词语呢，是因为他觉得啊，张韶涵很像是宫崎骏电影就是《千与千寻》当中的女主角。因为这个张韶涵出道前参加了歌唱比赛，每次呢都是以失败告终，但是啊他还是坚持不懈。那么这种精神其实就是一种神隐少女的那种给了王维君创作的灵感。另外啊，王维君本身也是一个经历不少挫折的创作人，他是学美术出身的，后来因为喜欢音乐，所以一直希望能够在这一行业有所发展，但身边所有人都不看好他。他的爸爸妈妈也会认为说，读了那么多年的美术专业啊，学了那么久的电脑绘图都浪费了。但是最后王维君还是坚持住了走这条路。隐形的翅膀这首歌的歌词很容易记啊，而且啊旋律优美，歌词当中无论是旋律或歌词含义都给了人希望跟温暖与安定的力量，可以说是一首温馨的励志歌曲。那么歌曲在张韶涵甜美又极具爆发力的嗓音演绎之下，给听者是带来了不一样的力量。歌手啊，他在演唱的时候收起的声音当中锋利的力量，反而多了温情励志，甚至是轻快跳跃到接近儿歌的形态哈，可以说是感染人们要坚强的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好，我们就来听张韶涵的这首歌曲《隐形的翅膀》。

森林有好山，森林有好水，也有乡土的人情味。欢迎各位乡亲跟阿芳啊，到底去找找森林好风景。

0: 我是柯世峰阿芳啊。咱今日节目真欢迎来到咱北港吼，啊，来访问到咱北港即马来现有一个即爱分享的这个食物银行吼，啊嘛希望用一朋友会当来看到咱即社区吼，啊有即爱心的人士愿意来捐出着伊的物件，啊来帮助一挂边缘户，啊帮助一挂弱势人吼。啊，咱今日真欢迎邀请咱富林关联合资深健康协进会理事长蔡荣金蔡理事长来到节目当中吼，到这边提供着为什么伊要来成立即爱分享银行？蔡理事长你好，
1: 李大哥你好啊。因为咱长期拢伫咧即个民间的第一线哦，咧访查个案嘛。啊，因为物主作侪人就是讲啊，伊无去甲筛选过去，就是讲，你伊有咧煮饭，还是无咧煮饭，大家拢无清楚嘛。啊，你物件甲送去，即物件会浪费掉。啊，因为咱的感觉就讲，即物件你爱互真正需要的人，所以咱买啊。说这个台湾食物银行这款物件有无？跟咱爱相分享站吼、哦，就是讲，咱这个个案吼，厝、哦、的人口，咱譬如讲三个来讲吼、哦，咱就啊苹果有贵，就是每个月有500点，等于500块，伊来选择他真正需要的东西。啊嘛有种有种类似像讲，伊的迄、那个。尊严啦，因为咱拿物件送去家己厝边仔人，
0: 对，看讲我啊，这个人较善家，
1: 对，
0: 哎，我其实我嘛好搞好招啊，只是讲最近就是较
1: 强对，
0: 所以咱就
1: 算急难啦，急难的时阵也是讲伊都要有一寡厝的，有些产生问题啊，
0: 算救急啦，
1: 对，我们是救急不救贫啦，嘿啊，啊，食物不浪费来走啊，啊，因为咱这个物件较特殊嘛，是讲。分享冰箱哦，社区就是讲，你有物件会当起来分享给别人，我、你看到你需要的物件，你买当提登去迄个吼，啊，就是讲需要珍惜啦，不要浪费，啊，就是讲尽量会当分享给别人买哦，因为咱台湾一年冬天，这个卖场啦，也是迄个一挂超商啦，因那种其实迄个物件拢也。无歹，因为咱的活量比较奇怪啦。你讲有效日期，哦，比如话我灌水一罐冰格，伊18个月，人家物件嘛袂歹嘛。咱像我比较特殊，我是走去日本看，人因何只赏味期。啊，其实咱台湾即慢慢有咧改善，有一挂是
0: 有可以应接的。
1: 对，
0: 你过期了，其实也可以应接的。
1: 对。
0: 那其实你讲那个叠赏味期期间
1: 呐，对，
0: 这对人不白害嘛。
1: 对。
0: 所以咱这物件买单掉，
1: 来
0: 再。食物嘛、
1: 哦，对，啊，因为你去处理跩物件，嘛是同款爱个
0: 成本，
1: 就成本啊较经费啊，所以因为我是讲，遮个物件唔通去拍算，因为吼，即、這个人以早人讲，啊，即遮个物件你甲糟蹋掉，下摆吼，咱地球已经是恶化啊，即、這个物件你爱小可产生个环保问题，
0: 环保问题、欸，
1: 对，
0: 啊嘛在讲。这是咱民间第一个团体
1: 吼，
0: 来成立一个爱分享冰箱
1: 吼。对，
0: 因为以前拢是公部门来做，但是咱协会来甲做起吼。听讲这甲李署长你这几啊十年的这善事有关系哦。听讲你细汉是较艰苦吼。
1: 对，因为
0: 你法官要来做这个。
1: 这是无法官啦，因为阿妈以前做新妇啊，吼阿公从做就当做长工的，啊，因为阮爸爸。从妈妈的时阵，阮阿公个本负责哦，阮爸爸嘛，哎，阮爸爸个爱饲阮五个囡仔，所以伊较无咧做，因为阮阿公个时代甲阮阿妈就是帮人丧葬，以前人较土个讲吼，啊死囡仔人伊遐较无发展嘛，啊因为讲人讲啊经济较歹个人丢臭包包咧吼，啊经济较好就说啦，用迄、那个。草球啊，
0: 吼、
1: 啊！以前你讲要用大，迄、那个收光可能机会较少嘛，所以就是阮一路就行啦。哎，你从细汉就跟阿公开始行吼，这一段哎，你爸爸爱饲阮，因为那讲我国小嘛无毕业，哎，因为就是讲，咱家己艰苦，知影别人艰苦。阿公要往生进前，甲阮讲一句话，咱娶家的跩子孙吼。下摆有机会，吼、哦，生理也有较成长。咱若一碗饭通食，吼、哦，唔通规碗拢咁食去。你爱留半碗给别人，因为这是别人甲你斗相共，你今仔有一碗饭通食。所以我，我

0: 民国知道可以啊。嗯、我回来民国78年回来接，跟咱高雄就开始推动一社区，安尼奖金嘛差不多。嗯，要30单
1: 有啊，阿公讲了对啦，那唔忙贵我拍，
0: 对对对对对，
1: 忙食，咱分一半给人，
0: 对对对，
1: 这阿公讲了最好，嘛都实在，就像咱前面讲爱分享食物一样，咱有这物件，咱买单条，阿可以用嘛吼，咱就甲关出来，哦，阿你若有需要，咱讲伫外口阁设立一个分享冰箱，其实。你可能一般的人，但是你最近拄到这个较艰苦，哦，其实你买单来客，哦，啊，就看你食偌济，客偌济，哦，啊，你若讲哎较好诶，你会当关出来，因为咱在外口拢会当关嘛，
0: 对对对，
1: 所以咱就是讲，这个就是要爱分享来交换，啊嘛，讲
0: 交换站，
1: 交换站，啊嘛讲这个交换站这个店以外，其实你所定你嘛改拓几道，搁要照顾囡仔咧吼，
0: 对对对
1: 对，伊来这要给囡仔的来这，咱讲。独生家庭，无多补习，要囡仔绝对无补习的，啊嘛无人去阿顾，无多去安心班，啊是大人家去趁
0: 钱，
1: 啊做囡仔要安怎？像阮你嘛是要来，
0: 因为咱第三阶段会推动迄个陪读啦，啊咱陪读伫20几当中都伫北港长老教会遐有开班，吼，啊就是讲招几啊好朋友，啊咱就4点半到7点，即中间啊好食点心，就是讲啊今仔。啊，我蔡大哥出，明仔载是大哥你出。哎、嗯啊，你这登机啊，大家拢有压力哦。阿伯啊，迄、那个蔡议员、蔡叶如啊，因有成立，尾仔阮讲合作会哦。啊，就是阮厝的阮女儿嘛，是讲阮甲因徊同学，讲阮过迄边咧到家
1: 。
0: 到家。嘿，啊，因为咱即卖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因为一挂新住民吼，也、是讲单亲呢。我们要学着给他一技之长，哈、哦，以首先放下，不要放上。你也学一技之长，但改善伊诶。所以咱叫伊要为成立迄、那个
1: 陪读诶学堂啊，诶，类似月光天使。
0: 诶，对，迄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就是可能会先做伫咱楼口会做一个第二专场诶。
1: 第二专场培训。
0: 对对对对，就是讲你是单亲诶，也是新住民诶，因为毕竟因较弱势嘛，安那加一技之长，哦，比如讲像咱朝天宫阿伯面，迄有一个新住民，伊就。去学蛋卷，你今麦做啊真好啊，
1: 系啊，那个蛋卷做真好。
0: 对对对对，啊，伊嘛是常常咧观察啦，因为刚刚讲，这小的，咱伊有去学着一技之长，好，啊，伊嘛是讲啊，趁这个机会，当回馈更多的需要的人，吼，啊，因为这方面的时阵，咱嘛是有，把今麦已经聘请到5个烘焙的，有2个甲级，还有2个乙级的，1个那个丙级的，哦，就是啊这。这段期间的时阵，我咱迄个大陆昆山吼、朝天宫、马祖会吼，又甲咱咱到恁个一半的设备啊，
1: 设备，哎、
0: 对对对对对，
1: 马祖真正做好
0: 的，对，因为我登记算嘛，底下讲咧咁收惊啦，啊，即几单啊，就算讲。透早送餐，啊，下晡看个案，啊，半晡啊，就来伫朝天宫甲武仔啊合作收件，哦，啊，毋是个顺路，所以排甲就讲排啊甜甜
1: 甜。对啊，你看迄个咱武德跟武仔讲啊，嘛去甲爱心便当安尼。
0: 对对对对，我嘛。
1: 即便当安尼。
0: 对对，等于算讲，主委甲副主委的身体迄阵啊有较无好出啦嘛，啊，就是算讲伊财神公甲菩萨，吼。有法官讲啊，咱北港大地区吼、要先互遮长辈甲迄个老师诶，先迄个啥，当食着一个素食诶便当，啊，所以我伫伊遐甲做义工嘛，做将近18单啊。
1: 18年啊，帮助一寡信众啊，收惊啦。
0: 对对对对对，嘿，啊，甲送，收惊是无遐久啦，送便当较久啦，啊，啊，咱那迄个啥暗时嘛，巡逻就是讲，因为咱庄卡拢一挂农机嘛吼，莫但拢有一挂跩油啊做的啦，也是讲迄条北了了。阮这已经嘛成立10几档啊。
1: 爱心巡守队。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巡守队。啊，咱四个巡，我哪来啊？
0: 咱以前是号做北城区，嘛北港金嘛，同阮一队，主要有黑烧。
1: 黑烧。
0: 南安
1: 北信。
0: 啊，即嘛同北信。啊，沿海嘛拢过结束啊，因为。这公部门和咱的经费无够嘛，
1: 另外最终是咱家己刚爱错。
0: 对对，因为即马就是讲老的吼。

0: 力量，没有力气了，心得没有那一种，就是魅力啦。因为我感觉就是讲，咱台湾公部门吼，可怜爱吼，一挂熟客就是讲，你叫志刚来，吼、哦、来服务，吼、哦、啊你有点数哦，可是这没有吸引力啦。人日本人是讲啊，我即马在65岁退休啊，我即马健康，我先来服务嘛。啊，我电视的时阵，政府你甲欠起来嘛。到第一天我需要啊，你政府就是爱类似像咱长照
1: 兑换出来。
0: 嘿，你来甲我，你甲咱照顾，安好吸引力，安那嘛是甲公部门哦、卫福部也要讨论，按因为这法令哦，就是。很慢
1: 啦，对啦，因为这法定是四个啦，
0: 对，
1: 但是这会当慢慢弹性去调整啦吼。啊，咱讲咱做足侪这工课吼，包含咱足侪这社会这个企业团体吼，来就像你伫口号遐，伊甲你专职这中央厨房，这嘛是你去啊这基金会。
0: 对哦啊，比较没有获利啊，因为我本身是早期伫高雄有做迄个泡沫红茶的原料，所以好有这个系统、啊，所以我是讲讲这几样物件，因为你一摆收无同款，啊，伊的期限嘛无同款，你要去掌握这个哦追踪，特别有一寡落实掉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阮即马眼前嘛是也个咧。在找资源，要来买一套设备的吓软体来。
1: 你这啊，去当初的中央厨房，伊设备是要安怎做？
0: 早期的从早是讲要设在北港，吼、哦，也是靠水南，要予咱这个吼、哦、大北港，北港水南靠后遮，吼、哦、差不多将近遐当扩展到2500个嘛。我就是讲，做些因素，公部门甲咱地方无法度配合吼，要。当时是讲要找一挂神速空间，啊，因为足侪因素的啦，无法度落实。尾下咱下去考哦，去做伫迄个会水江的船对面遐，嘛是早起公布迄个公诉，后尾甲菜市啊块摊贩赶落去，啊嘛是赶袂落。尾下因就是讲啊，感觉讲因建设遐吼，公诉开了伤过侪钱去。我因为压力比较敢标别人，爱遐有五间，咱即马赶紧甲租两间，一个月一间万八，啊两间36000，啊所以，阮即阵眼前协会，还阁排要180000。哦，
1: 所以这咱家己去做一种啊，出来帮助一寡咱
0: 这下
1: 苦的吼，下苦啊，再较艰苦的，特别老人啊是迄落，要互有中大行情。
0: 对，因为吼。卖讲干啦，沿海包括北港啦吼，也是讲咱即马哈河北刀啦，即嘛是同款，大家拢做产嘛。哎，你等下赶紧要去煮食，哦，啊要去休困一下，迄、那个时间伤过去，哎，拢凊彩食，即顿食过迄顿，啊，所以阮也发现着即个问题，我感觉讲，因为你也集中处理，哦，佮有迄个营养师会当控制讲伊个一天的热量，还是讲伊成分偌济。我就感觉这个部门吼、哦，公部门这点爱认真思考啦吼、哦，因为你讲咱投遮济经费，佮家私底下投资遮济资金落去，
1: 对，
0: 结果即马无甲800，所以伊迄、那个阮的落差都伤过济个，因为毕竟你讲公部门唔答应予阮上来北港追拿，哦，也是讲
1: 甚袂用跨区了，
0: 对，甚至当时就嘛到阮有讲。台西嘛有讲，嘛管路就是唔答应啊。
1: 啊，为虾米会当挂库？是因为
0: 这
1: 是一个乡镇的问题哦。
0: 这是毕竟是我感觉是管路那边的方面较多啦，爱沟通啦。因为伊意思是讲，你着设置考核，你着做考核就好啦。吼，啊，这边哦，本来去做。
1: 哎，但是你考核的这你。人口数就
0: 无遐济，对，啊，佫有一点就是讲，
1: 啊，你这不是浪费啊嘛？
0: 对，因为吼，其实进前长沙2.0伊就推动。

0: 长青食堂嘛，嘛你看老爷底下吃嘛，无意义。不然那唔好，我甲公部门底下咧讲，诶，是不是爱设置咧吼？机务员也是好事，你爱盖一挂饭吃，迄、那个吃饭咧吼，也是讲讲师，也是讲做一挂迄个手工。我在老爷有时间能底下大家做伙，哦，啊无你一挂老爷的时阵，是不是讲，诶、欸？一个坐伫遐，一个坐伫遐，啊，坐久嘛会动哦。啊，你也甲招做伙伫遐开讲，啊，你连宵的嘛不要紧，哦，伫遐小妹嘛不要紧吼，就是讲，互因有一个开讲的所在。我为啥咱即马，迄、那个，帕金斯症遮侪，就是讲，大家老岁啊，哦，少年的因为可能管无虾米大工，沿海这边较无一寡企业嘛，所以拢爱往外。啊，所以就老的老，少的少，哦，啊，所以这方面，大家拢变成讲哦，无时间能去开讲，啊，你无用脑筋的时，脑筋就配。
1: 所以咱希望讲咱公部门这部分啦，吼，会当整合一下啦，
0: 对，哦，
1: 啊，无你讲，咱你看愈增卡人口愈少，
0: 对，
1: 啊，你一个遮好的设备，哦，啊，遐好的物件伫遐，结果你的这使用率无遐高的时阵，人口要来吃的时阵。变讲安尼算种资源浪费，
0: 对啦对啦。
1: 啊，你讲啊，大家当个整合起来人口人数较济咧，但是住感较少。
0: 对啦对啦，因为第一就是讲，你有一个中央厨房，像咱有去西楼吼，一挂机器品，迄、那个采集厂的啦，还是讲迄、那个早期的家具吼，这有大哥吼，红十字会的秘书长，这有大哥伊嘛有去轻松甲咱切切啊，啊就是讲因为。变成迄个事实的物件，当爱整理，反倒会比咱去买的成本啊高。嘛，咱是为着讲环，即、這个环保物件爱珍惜，所以去做即个动作吼、嗯。啊，所以因为虽然是较费气啦，较搞工，我讲对这水的，你成本加人力多啊。嘛，买来咱是讲啊，咱会当去找一挂长辈，你着较健康的来，甲咱斗相共捡瓜菜的吼。哦，你比如讲像咱以前。现在从早就是跟鸟松校友会嘛，我嘛是伊咧前头一个起来无伊个，咱只要有主咱拢先上过吼，啊有一挂菜类个虾米吼，包括讲即马因咱只哦，他有一个协会嘛，人拢还关怀咱吼，你像武德宫遐哦，啊甲朝天宫因啦，像正阵啊因有做发挥嘛，因个物件就是讲，譬如讲哦，武德宫今年7.5万7000几刀。啊，伊就予咱这个协会，伊做做爱心平台嘛。哦，啊，因为为着长照二点零，他去立案。哦，咱就比如讲，有华山，有家福，有创世，哦，啊，有残障协会，啊，有老人协会，吼，啊，这物件咱就规个新闻就去，迄个有德公还是朝天公，啊，伊就同作啊，予你这个协会几千万，啊，恁家去，哦，分，哎，对对对对，啊，其实这东西。了解，不是属于咱会，即、这个物件是大众的，对，就是讲咱得一条欠，就是爱好得一针，咱连讲咱欠，我把人把咱支援。
1: 因为即个物件，你讲吼，即新鲜物件有可能更盖住，所以会当讲倒位较需要先好用，对啊，咱这边也较需要的，会当分配哦，资源分配好合适哦，啊，较袂物件浪费。哦，这是会当把咱的食物用到极致啊、哦，所以咱有一个爱分享这个、食物冰箱。啊，像一朋友来讲，哎，咱今目前伫这北港家来成立了这个啊，平江第一间的这个爱分享冰箱啦吼、哦嗯，大家会当多多来利用。啊，咱北港的一挂街友，其实你买单来只客嘛
0: 吼、哦。
1: 啊，这街友听讲，你嘛要足注意的这状况哦，
0: 因为。其实这个哦，伊从重要的，伊唔是讲中爱做这个啦，为的就是讲伊的习惯吼流浪吼、哦，其实就是从根就是讲伊是换是空间啦，哎，那么是咧努力甲公部门咧找所在，就是讲，咱会当来用两三间啊会规吼，啊来得当用换是，啊你啊吼，比如讲像沿海前几冬啊，大寒流落来，北港的时阵。就是没有动作，人即马西游沿海，然后有设立紧急安置所。哎、嗯，你北港哦，就是很多因素啦，因为公部门爱修理啊，公所无经费，啊，管务无经费，啊，这方面就是讲就会比较慢。哎、啊，你民间就是讲 医学困难的，我咱无讲权利。

0: 公权力啦。
1: 哎、欸，咱要说，比如讲啊，咱要说到遐，人听到，就是
0: 你讲，人排斥
1: 啊。嘿，人就是讲袂使做啊。哦、啊，所以这点的时阵哦，其实这公部门要介入啦，哦、因为哦，毕竟。
0: 咱要做爱心，但是你处理个比
1: 如讲，对，
0: 所以不好理解啦。
1: 啊，其实哦，这有的时阵哦，其实。一冲掉呀，就讲你辛苦哦，洗好身体，嘿，啊衫裤换一个，
0: 啊要找一个头嘛好找。
1: 对，啊你爱好人，好，算讲你要好有一个身体哦，譬如讲啊那种庇护工厂啦，也是讲啊社区，买当叫做，诶、一般我是无甲讲合作接，我讲韩式，
0: 韩式啦，
1: 哦、因为哈、哦。啊，这有哦，灌下去会有一种，
0: 有一点歧视啊。
1: 对，
0: 因为还是
1: 啊，对，
0: 最近那个困难啊，
1: 对，因为咱家是，你也像哈新北市甲台北市的话，哦，你像进行疫情的时阵啊，哎，我嘛是偷吼，透早坐高铁的，啊，唔是过坐等，阮岛的人。袂啊，因为我的脚拢阮大嫂囝阿玩，结果伊也发现讲，奇怪，爸爸你那连续三天去台北送啥？我无啦，因为咱到遐，联合会遐都有，黄里长、理事长啊，都原来婚姻官、保中人，啊，咱算讲出一下力哦，
0: 啊，
1: 对。
0: 手无够，咱那个到处到
1: 个。哎呀，毕竟因为咱只当机嘛是，咱因为迄个时段有无，大家拢爱惊嘛，因为算讲咱投入较久啊，啊，但是一寡，好比讲像北港啦、水南口哦，这咱拢会去发口罩好啦，也是讲酒精啦，也是讲啊寒流落来，咱就是会煮一寡烧酒鸡啦，啊，一寡跩。含落迄个避暖的东西啦，加一寡跩物件，啊，就是讲，从重点就是讲，其实你也含流落也是风台，哦，咱啊公部门发到找一个啊神职工程，何伊有法度换洗，
0: 哦，来当避啦，
1: 对，这是重点，你讲那个安置，因
0: 环当嘛，
1: 因嘛无啊，
0: 因为习惯啊，
1: 对，
0: 啊，主要习惯，你讲对于淡薄仔无啊，
1: 对，
0: 啊，所以这就是一个。啊，咱为什么成立一些爱分享冰箱、食物银行？嘛，希望讲一挂病人户啊来去，因为病人户就是政府顾不
1: 掉。对。
0: 啊，因也无多去领低收入户，也无多领迄个政府的补助。啊，透过着遮吼，有个人个自尊心足强的。哦，你像我，你要送我嘛无啊？
1: 对，
0: 一个来遮的时阵，伊若需要伊家来去。哦，啊，有个人爱心的人，你加你就来遮管。
1: 对。
0: 哦，啊，这就是咱成立这个爱心。银行的这個目的啦，吼，啊，那像这边我们来这所在，恁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咱这伫北港吼，联合路99号吼，咱来目标较大，就是讲伫堤防的迄个女儿桥、观光桥，对下都看到。啊，你啊讲伫咱这个朝天宫阿伯面，这条就是联合路，啊，甲大东路这站有缩较少吼，啊，这站嘛是联合路。啊，所以这啊，遐阮两个十字路口拢有用指示牌，
0: 啊，所以大家就会当来啦，啊，所以咱大家就会当看到讲啊，恁有需要，就会当来到咱这个北港爱心啊分享站吼，咱才有这个爱心冰箱啊，你会用来提你需要，啊，咱即马即马是点数的兑换，啊，你有想要捐的人，啊，想你想要加入会员，
1: 然
0: 后会当来到咱婚姻馆吼，啊，咱健康及进会联合助生会吼，啊，来遮来甲恁联络。哦啊，你若讲真正较无了解，你就直接来找理事长蔡龙金蔡理事长吼，啊，看讲咩话啊来管吼，啊，你是有一个电话敢报者无？
1: 咱的电话吼、有室内电话就是0057826131，哦，爱当卡电话就来咨询。
0: 哦，好，大家若是讲要做爱心吼，哎，当来找咱婚姻馆。健康及进会联合主持人会，感谢李处长，谢谢，
1: 谢谢大哥采访。

拜天不知道做什么吗？那就来听丁丁历险记吧。丁丁历险记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不只说故事给小朋友听，还会带来最新的高雄亲子资讯哦。现在就一起进入丁丁历险记的世界吧。各位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丁丁历险记，我是丁丁。今天这一集呢有一点点特别哦，今天呢要聊的是呢我们这一年里面最重要但却常常被我们忽略的日子，那就是冬至。那冬至呢不是节日气氛最热闹的那个节日，但是呢它在科学上在生活里呢其实呢都很厉害哦，它是呢我们白天最短那黑夜最长的一天等等呢就会来跟大家聊聊，诶，为什么冬至呢白天最短黑夜却最长呢？那也要跟大家聊到冬至呢其实是一个往前走的一个好日子哦。那我们聆听好听的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带你一起来弄懂为什么冬至会发生呢。

好的，首先呢，节目一开始呢，要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呢，你们呢有没有有时候会觉得天黑得很快，有时候呢天又黑得很慢？答案呢不是阳光在偷懒了，而是呢我们地球在转，而且是歪着在转的。那地球呢绕着太阳转的时候呢，不是直挺挺的，而是呢有一个倾斜的角度，大约是 23.5 度。那因为这个角度呢，一年之中呢太阳照到我们的时间呢就会不一样长。那在冬至这一天呢，在北半球的我们呢，太阳照到的时间是最短的，所以呢是白天最短晚上最长的一天。但重点来咯，从冬至的隔天开始呢，白天呢就会开始慢慢的一天比一天还要来得长咯。也就是说呢，冬至呢不是越来越冷的开始哦，而是呢它是光会慢慢回来的一个起点，也是呢我们北半球的人呢日子越来越温暖的开始。那知道呢我们冬至怎么来的之后呢，等一下呢音乐过后，我们也来聊聊大家冬至一定要吃东西，那是为什么呢？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那说到冬至呢，很多小朋友第一个联想到的呢，就是汤圆。那汤圆有白色的、粉红色的，也有有包馅跟没包馅，或者也有甜的跟咸的的区别。但是呢，你们知道吗？冬至吃汤圆呢，不是只是因为好吃哦。在以前呢，冬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因为呢，农作物的收成结束，大家呢，终于可以来休息一下。那圆圆的汤圆呢，代表的是一年圆满、家人团聚。而且呢，在以前，冬至吃过汤圆就代表长一岁了，不是生日也能长大。因为呢，对以前的人来说呢，能够平安的过完这一年呢，本身呢就是非常值得庆祝的一件事情。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冬至呢吃的不是食物，而是一种安心的感觉，也是一种仪式感啦。就是我们今年好好的过完了，那我们吃个汤圆来结束这一年。那接下来呢，播放这一首歌曲，我们要来换个角度想想，冬至之后，那就是新年了。新年我们可以期待哪些事情呢？歌曲过后马上回来。

冬至过后呢，接下来的节日呢，一个接一个，圣诞节、跨年以及农历新年。如果呢，我们把一年想成一本书，那冬至呢，就是最后一章的一个开头哦。它呢不算是一个结束，而是呢在提醒大家，今年呢已经走到这边喽，我们今年呢已经将要结束了。那小朋友们呢，我们也可以试着想想看，今年呢有没有一件事情是你本来不会，但后来在今年的时候学会了？那有没有一件事呢，一开始很害怕，但后来呢我们都敢试试看？新年新希望呢，不一定是要许一个很大的愿望，有时候呢只要一个小小的就好。比如说呢，我们可以许下明年要多看几本书，或者是明年多睡一点觉。或者诶，你也可以说明年要对自己好一点。那今年呢即将要结束了，不知道大家呢对于今年你自己的看法是什么，也不知道大家呢你对于明年的新年新希望你要许下哪些愿望呢？那我们今天呢等等歌曲过后呢，丁丁呢要来跟大家讲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千万别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丁丁历险记》。今天这一集《丁丁历险记》呢，我们除了聊冬至，刚刚还有一个提到很重要的事情要来告诉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丁丁历险记》的最后一集喽。不是呢，因为我们已经没有故事说了，而是因为呢，我们的故事要换一种方式来继续哦。今天《丁丁历险记》这一路呢，带大家认识世界，认识自然，也认识了生活中很多很有趣的一些小事情。谢谢大家呢，陪丁丁一起来冒险。那接下来呢，到了2026年呢，我们会有一个全新的节目要来跟大家见面。节目的名称呢，叫做《南国慢慢说》。那这个节目呢，走的是另外一种节奏，另外一种 vibe， 不再是到处探险，而是呢，我们来坐下来慢慢听，慢慢聊。那《南国慢慢说》呢，会有丁丁以及我们正声高雄台的另外一位主持人孟杰，我们双主持呢，要来带大家认识是特色的人事物，以及呢属于南部的一些生活故事。那我们要说的是呢，南部的人是怎么生活的，南部的一些地方为什么会有那么有自己的味道。那有一些故事呢，我们都不是要急着把它讲完的，会取这一个慢慢说的名字呢，就是就像我们的字面意识一样嘛，我们就要慢慢的来说，反而呢听得会比较清楚哦。所以呢，《丁丁历险记》呢在这里呢要来先告一个段落了，但是呢我们的声音呢还是会在空中陪伴着大家，只是呢换一条比较慢也比较贴近生活的一条路哦。就像呢我们今天的主题冬至一样呢，白天呢是最短的，但是呢也是光开始回来的时候。新的节目，新的旅程，我们2026年呢再一起来慢慢说。那今天的丁丁历险

0: 快乐。
1: 你还记得你青春的模样吗？恋爱、校园、追剧，任何有关青春的大小事，都跟小杰一起在青春物语聊聊吧。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制作。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周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相信大家在之前听过青春物语的节目当中，都有一些片段是有关于探索职涯上的分享嘛。我们每一个人呢，在工作上都会抱持着对工作有不一样的期待，也自己心目中呢，也会有期望想做的工作。不过呢，工作百百种，行行出状元，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特别的吸引人？小杰觉得呢，在近年或是其实一直以来，空服员呢，都是大家心中一个很向往的梦幻职业吗？虽然说有些人觉得空服员，诶，好像就是在飞机上服务客人的服务员，只不过因为他在飞机上来服务大家，或是机场上服务大家，好像呢就会比较光鲜亮丽。同时呢，我也觉得因为空服员可以像是真的是跟随航班，并不是自己请跟随航班的空服员呢，是可以跟随飞机的旅程，然后到不同的国家世界各地来开开眼界的。所以因此呢，空服员在很多的年轻人心目当中呢，是一个梦幻职业，尤其女生来说。但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最近呢，就是有一个长荣航空的空服员呢，在执勤的当中返台之后因病离世的这个新闻呢，其实也传得沸沸扬扬，并且呢也报得非常的大，因为毕竟他是因为工作才离世的嘛。那消息一出呢，其实也引发社会高度的关注，也让大家了解到，如果长期要做这个工作，要跨国工作的话，健康压力在哪里？那飞机上如果遇到突发的身体状况，又该如何？

何及时应对，而空服员这个工作呢，又到底为什么不敢生病请假，还有哪一些职场现况，都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哦。因为其实呢，每一个工作都有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辛劳的一面呢，一定也是不为人知的秘密。那我们就歌曲之后再来揭晓今天的节目主轴哦。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正声高雄台直播的《青春物语》，我是小杰，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好的，那在聊聊空服员的这个职场辛劳之前呢，一定要先了解一下这件事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主要新闻是告诉大家说，这一名空服员呢是在执勤米兰的航班的期间出现了身体不适的状况，结果呢返回台湾没有多久之后就送医急救，但是呢人不幸的离世了。那这件事情呢是在过一段时间之后，被爆料之后，引发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那事件发出来呢，当然也引发同业的关注嘛。这时候就有不少的空服员也透过了社群跟网络上来发声，让大家来了解到，空服员的职场他们到底是怎么工作的？那对于当班处理流程跟下机时的协助情形来提出疑问，认为呢，可能在这一件新闻事件当中，有一些相关应变的措施跟通报的机制是有检讨的必要，特别是如果当天如果是上班的人员，当班是否要及时启动医疗协助跟后送的程序？那其实，在大家讨论的过程当中呢，劳动部又对这些疑问呢，来表示说，如果调查结果确认是航空公司在管理上或是程序上有疏失，那一定会依法开罚，并且要求提出改善计划，防止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那外界呢，是也传出说，这名空服员呢，疑似

次是罹患了一个叫做史迪尔氏症，是一个罕见的自体免疫疾病。不过医疗细节还没有获得官方的证实，那实际到底如何离世的也是有待查证哦。不过这么冷门的罕见疾病，为什么突然登上了热搜？那这个关键字也带大家来揭晓一下。事件传出之后，因为这个史迪尔氏症就是有被写入报道嘛，所以其实有非常多的人就去了解到底这个病症到底是什么。什么呢？除此之外，像是自体免疫疾病，还有发炎式的疾病的字眼也被高度的提及了，显示有非常多的人在讨论、了解之余，也非常关心是不是这个疾病的性质跟成因造成这一件不幸的事件发生哦。那同时还有像是喉咙痛症状、高烧、关节炎大量出现，反映了民众特别注意该疾病的临床表现跟警讯。另外一方面呢，像是空服员执勤航班呢，也特别在这件事情的关键字搜寻呢，迅速的升温。那到底什么是史迪尔氏症？根据亚东纪念医院过敏免疫风湿科的资料来说，史迪尔氏症呢，它是一种不明原因的发炎性免疫疾病，好发年龄大概是15到25岁，或是36到46岁这个年龄层。那男女之间的比例呢，其实是相近的。那这个症状典型的，会出现的一些征兆包含了高烧，那这个高烧呢是超过39度，还常常持续1周以上。另外呢，还有喉咙痛、关节酸痛，或是淋巴结或肝脾肿大，还有特征性的皮疹，随着发烧出现，呈现的鲑鱼色。那由于这些症状跟感冒还有一般的感染超级相似，另外呢，患者如果对抗生素反应不佳，也容易被误判或是延误就医，造成病情恶化。其实史迪尔氏症没有单一的检验方式，那医院也有说明，它其实会根据临床症状、实验室的数据还有病程呢综合判断。不过主要的条件就是刚刚四个因素嘛，高烧、喉咙痛、关节酸痛，然后淋巴结肿大、特征性皮疹，还有肝脾肿大等等的。那其实呢，血清铁蛋白升高也是常见的实验室特征，但是医生在确诊前必须先排除感染、恶性肿瘤或是其他风湿病的因素。那如果不治疗的话，患者呢还可能出现其他的并发症。所以呢，这种罕见疾病其实是需要长期谨慎追踪的。那为什么空服员感染这个病症的风险比较高？其实就有医生来曝露了一些数据跟变数。对于这起新闻事件来说呢，台北市联合医院的就有一位医生指出，长期跨国境移动的工作者，例如说空服员或是船员，天生呢其实就会面临比较高的健康风险，不仅可能会暴露于传染病当中，也可能发生罕见疾病或是突然的急重症。那也因为这样呢，当时在工作的环境当中，医疗资源可能受限而延误了治疗。不过这类事件呢，他觉得医疗认定上并不容易归类成职灾，除了心血管疾病有明确的规范之外啊，其实往往还需要牵涉非常多的因素。那特别是在飞机、船舶等环境当中，病情可能会在短时间内急转直下，所以就算送医呢，及时也不一定能完全掌握病况。另外，他也提到了，除了这个之外，这个史迪尔氏症的罕见疾病之外，其实抗药性的感染也是全球性担忧的。所以呢，他就进一步指出，如果机上生病，到底要怎么办？医生就说，其实呢，像是航空远距离医疗支援的这类系统啊，在长的航程或是海外工作场域当中非常重要，因为这个不仅能够协助呼叫地面医疗单位，也可以让专业的医生远端给出处置的建议，争取黄金的治疗时间。那很多人呢，也会因为怕麻烦或是不知道流程而不敢用，那其实就是在浪费时间。所以这个医生说，如果你在这种工作场域身体出现不适呢，第一分钟就该启动。那这个
可能启动的医疗资源跟这类的系统应该也要被纳入安全宣导或是标准的作业流程。同时他还呼吁，其实航空业跟其他跨国移动产业也要积极的建立绿色通道。那什么是绿色通道呢？就是指紧急医疗时能够让患者优先就医，加速转诊的快速流程，就是有一种

明星如果要下飞机的话，不是都会走秘密通关的通道吗？就是因为避免太多的民众或是太多的粉丝跟他拍照啊，或是阻碍了明星的行程，他们才会走这种通道嘛。那如果今天发生了像这样健康上需要赶快治疗的情形，也应该要建立绿色通道，而避免患者等待跟延误的风险当中。那其实呢，除了大致上解释了史迪尔氏症的这个病症之外，空服员的职场现况为什么请病假会变成了压力？其实我觉得这个不局限于空服员，其实呢，很多的上班族有时候在遇到请假，其实我们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因为毕竟现在工作的模式跟环境已经不一样了，非常多的人工作都是采一个责任制。不过空服员呢，可能是因为他们当班的关系，所以其实他们的工作环境就必须要随着飞机的航程到处跑，也使得如果生病请假变得非常的麻烦。所以呢，空服员他们现在所面临的实质压力跟限制，还有哪一些工会的三大诉求是我们应该要知道，也希望年轻人如果想要当空服员，可以先大致上了解的。那我们就在歌曲还有中场休息之后，再带大家继续了解喽。

0: 好的，欢迎回来《青春物语》，继续来聊聊这个有关于梦幻职业，但是有一些辛酸史的部分哦。那接下来就讲到为什么对于这个新闻事件当中，好像很多人在底下都留言到，请病假变成了压力。空服员怕的呢，其实不只是奖金，而且我觉得这个请病假的压力也不局限于单单的空服员这个行业。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呢，生病请假其实好像是很普通的事情，但是呢，现在很多可能责任制，大家怕工作做不完，所以变得请假呢，可能自己的自身工作压力会变大之外，但在空服员身上，其实呢，这也是一个会牵动整个工作安排的决定哦。根据工会指出，在现行的制度当下，如果空服员一旦请了病假，不只会丧失了全勤的奖金，还可能被扣考绩，进而影响选班跟调班的资格。那对空服员来说，班表呢，代表的不只是他的上班时间，其实有时候更牵涉了到他们自己的生活节奏跟休息的安排，所以呢，这也会让他们请病假变成是一件代价很高的事情。那长荣航空的企业工会监事会的召集人就表示，在航空业呢，即使用自己的特休去看医生或是养病，公司也会用锁班表的方式来处理，让你无法再轻易的选班或是选假。所以呢，他有强调说，这并不是单纯的奖金损失，而是对整个工作的弹性造成了直接的冲击。那除了基本的不利待遇之外，其实呢，桃园市的空服员的职业工会也有指出，如果病假时间刚好就落在国定假日的期间，可能对于上班族来说，这个病假，如果今天你的国定假日刚好是要上班，但是你真的不幸生病状况，你必须要请个病假，那通常还是会给请嘛。那但是这个给请的情况下，可能就是哦，老板会说，就是有点突然，但是因为身体状况因素没办法，那还是好好休息在家，那另外找人来替补。但是呢，对于空服员来说，惩罚可能会比较严格，因为请假天数一旦增加了，员工可能就会被主管约谈，那实际上就会形成压力嘛。那这种制度设计呢，就使空服员在生病的时候，不只是要担心自己的身体状况，还得要权衡工作安排跟未来的权益。所以工会认为这样的很多状况会让很多的空服员，即便身体不适，也不敢轻易的请病假。另外呢，空服员工作环境本身就非常的高压了嘛，这也导致了空服员长期面对轮班、跨时区飞行，还有高空环境的负荷。本身这些工作的因素就会使自体免疫力容易下降。那许多呢？空服员可能在退休之后有一些慢性疲劳或是隐性的病痛，那在这健康的负担之下，请假的制度反而让员工心里又增加了压力，难以第一时间休养或送医，也让这整起事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所以呢，也凸显了空服员在机上突发身体状况的困境跟医疗的应变不足，导致会有这样的悲剧发生，也让大家更了解到啊，原来空服员在这个行业当中，看似光鲜亮丽，好像很厉害，可以到哪里就是到哪里工作就玩到哪里，但是呢，有非常多心酸的一面也是我们没有看到的哦。那到底呢，工会希望在这样针对空服员请假制度的争议，有什么样可以改善的方式？其实呢，他们也有提出三大诉求。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病假的天数，在法定病假30天内呢，他们期望有一定的天数是受到保障的，也禁止雇主呢因为自己请了病假而有不利的待遇，是他们在这个行业希望的一个诉求。第二点呢，则是保障特休跟天灾假，像是特休跟天灾假呢，本来就属基本的权益，那也希望公司不要因为请假的关系而让他们遭到不利的对待。第三点则是明确不利待遇的范围，像是除了全勤奖金之外，也要考虑到考绩、班表、升迁或是国定假日，避免雇主借管理权限来限制对请假员工的施压。那工会也强调，这些诉求的重点其实也是让员工真的在生病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保障，而不需要再担心请假工会对工作造成重大的影响。 那制度合法的话就没有问题吗？其实外界的讨论声也是不断的哦，因为目前呢，这个请假的制度，长荣航空来说，其实并没有违法，也是属于企业管理的范围。不过呢，工会认为，这套制度对于员工其实也是有造成压力的，所以如果今天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或许有更好的修改方向，是大家也可以重新考虑的。那这件事情呢，也不仅凸显了航空业的劳动环境之外，也引发外界对请假制度合理性的讨论，所以后续到底是不是会有航空业相关内部的一个修改，或是在整个劳工权益、我们请假上面的制度是否有所调整，也会是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哦。那听到了这整件新闻事件呢，对这个空服员不幸离世，相信大家都非常的难过。不过呢，也同时让我们了解到，其实空服员虽然说是非常多人的梦幻职业，好像觉得非常轻松，面试然后呢就是上班哦，可以跟不一样接触认识的人，那同时呢可能会好像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也可以到处飞到处玩，好像很轻松。但是这些隐藏面，我们看不到的辛酸血泪史，也是透过了这一些新闻事件，也让我们了解到啊，原来各个不同的行业还是有一些辛酸跟辛苦的一面，是需要被大家所接受跟大家所认知到的。不要大家呢都只看好的这一面，不好的这一面也要看一下，了解一下哦。当然，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讨论这件事，并不是要让大家或是可能子女现在在担任航空服务业的有所心惊胆战的这个过程，也是要让大家更了解到，原来子女在工作的这个环域呢，遇到的压力其实也是非常大的，而且呢，或许如果他们今天面对到这样的事情的话，身为父母有什么样，可以帮他们排解压力的地方啊，或是可以更了解他们这个工作上，出去玩也是他们喜欢的，但是呢，他们相信他们选择了这一条路也是他们所知道的哦。所以也希望就是父母知道自己的子女在航空业，那同时发生这样的新闻事件，不要去害怕说啊，你换一个工作给予他们施加压力，毕竟人生也是他们自己的嘛，他们今天选择了做空服务员这样的行业，就是他们心有所想，想要去完成自己的梦想，所以也希望大家就是给予一个可以聊天说说话，然后帮他们排解工作压力的一个很好的管道，但是同样给予非常大的支持力道，让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挥霍，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底气，让他们可以在自己的人生故事写下更多美好的一个过程。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这周的收听。那如果大家对于这个新闻事件有什么样更不一样的探讨，或是有不一样的想法，想要了解更多，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粉专留言。那如果想要听听下周或是有什么样的新闻主题，或是呢对于最近青少年有什么样的新闻议题的探讨，想要更深入的了解，也欢迎大家可以跟我分享想要听的故事以及议题内容方向哦。那我是小杰，感谢大家喽。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空中相会，拜拜。
1: 我怎样无绩效啊？
2: 喂，妈，三千块你有收着吗？
3: 有啦，你加做多，卖够行。
2: 我最需要的是你，但是对对。

0: 是一个热情好客的族群，他们勤劳朴实，他们勇于拼搏，他们是客家人。欢迎收听两岸客家
1: 六岸客家。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单品催收音机里头啊，问候正在收听我的啥节目的各位客家乡亲。在如果还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互动，发下来在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可以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发送信息给我的啥咯。如果说您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过程当中呢，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填表加上我的啥卡干的叶词。还有呢，单品就够收到很多信息咯。客家童谣是客家话的创作，广泛传播于国内外和海外客家地区。客家童谣取材自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方言发派日常口，调款生活变化多样。客家童谣取材于客家地区的日常生活，形式多样，语言活泼，朗朗上口，变化多端。几乎所有

对客家提起都有产生客家同业，各个提起的客家同业既有相同的地方，有各其特色。客家童谣在客家地区广泛的传唱，各个地区的客家童谣有相同的地方，也各具特色。客家童谣是客家老同人民自发结晶，其中产提着大量客家人在三山三百当中总结出来的宝贵知识和经验。客家童谣作为体制文化的沉淀和赞赏形式，能够为幼儿接受体制传统文化提供充足的机会。客家童谣是客家人生产生活当中智慧的结晶，也是我们客家人教育子孙后代的非常好的一种形式。今天节目啊，单品就谈大家在下来讲讲客家童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就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啊，单品先分享的是后谈勾勒被大家谈哦。再来日后，我的名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繁衍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谈算的条后谈给

客家古乐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爱等人的节目当中。今天经常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刚头旁弹奏过啊，里头歌啊，去玩到你刚刚秀彩郎了。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光秀彩郎》。那头播有个说唱部分啊，里面有一个说唱的部分，讲的就是你刚刚秀彩郎，你秀卡卡同游了。在这首歌里面呢，有一部分是说唱的部分，说的呢就是客家童谣《月光光秀彩郎》。相信啊，这位是客家人都有弹过的一条童谣了。相信啊，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没有人没有听过了。你刚刚啊，是最高的人的分布最广泛的客家童谣，同时呢，也是每个客家儿童都能够朗朗上口、随口哼出儿歌。这首《月光光秀才郎》是广为人知、分布最广的客家童谣。不管是在广东的江西的福建的江西的还是台湾的日去马来西亚印特雷西亚等客家人栖息的地方，都在这里的客家童谣你刚刚了。由于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影响，每个地方的你刚刚歌词啊，可能有点差别。今下安德萨克谈到的你刚刚版本啊，请五下几十种。受到各地客家生活环境的影响，每个地区的月光光的歌词可能会有一些差别。现在我们可以听到的月光光的版本啊，就不下几十种。你刚刚还是秀推表性的客家童谣，创造者上世纪的八十年代末，从九十年代开始传唱，到今下国内外客家人栖息的地方广泛流行，亲受惠利爱发言。特别是客家人喜欢，其抒发的是为自国、为家乡、为青年情怀。月光光深受海内外华人，特别是客家人的喜爱，它抒发的是爱祖国、爱家乡、爱亲人的情怀。刚才啊，单品去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两个版本的月光光。提的给你是韵坛下用的版本。你刚刚秀才郎，才郎背总救出，救出满开花，再来拉公打，公打满空气，再来拉鸡鸡，鸡鸡满石头，再来乐王儿，王儿跌落去，飞儿来帮妹，帮呀松，帮呀夯，帮到公打为家门看哈。在这首我们的客家童谣《月光光》当中，公搭为嫁意思就是外公外婆，里面有个词非常的重要，喇公搭在这里指的就是探望探亲。大理秀童谣讲的就是你在四年呢去公搭为嫁不卡喇公搭为嫁各死。这首童谣写的就是一个小孩去外公外婆家探亲，在路上发生看到的一些故事。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啊，是苏泽广东地区的版本的聂刚刚。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广东版本的客家话《月光光》。聂刚刚秀才郎，其他妈够脸堂，脸堂不会总救翠，救翠发给亲家，亲家门前热口堂，赏给礼马别插场。从个拿来自救生，端个拿来做好糖，做个好糖细细方，给给来乐托文章，托的文章马有走，掉的马来天台岗。李秀客家童谣，你刚刚就用了客家人刚托参加从文从高的精神。这首童谣《月光光》就寄予了客家人耕读传家、从文重教的客家精神。当然了，各个地方的你刚刚的歌词内容啊，都会有不同的地方。当然了，客家话的月光光版本啊，有非常的多。因为呢，客家人是四分三日创作的族群啊，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族群，给到你那位感激当地的。

散发条件，散发环境，散发事情淡淡对进行创造。客家人是非常善于创作的，他们会根据本地的一些情况、环境啊、生产生活的条件等等，对月光光的歌词进行改编。嫂子啊，你刚刚版本啊，十分的多哦。所以呢，月光光的版本啊，非常的多。噶接下来时间啊，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哦。版本分享的是后谈狗乐被大家听，再来日后继续听我一下来讲讲乐，大家同意。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曲，回来以后呢，继续为您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

微信平台号藏着佛童够扣着嘞，谈个等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 九四六，谭总朋友关注 LYFM 九四六。台上的条后弹的卡卡狗了啊，欢迎大家继续赞同爱等人的节目当中哦。今天啊，单品为大家分享到内容是客家童谣。今天为大家分享到的内容是客家童谣。加了个行呢，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发在呢是行记忆当中最亲切的几条客家童谣，都可通过我等人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过来哦。您也有好听的客家童谣，或是在您记忆里面非常深刻的客家童谣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 九四六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客家童谣发送过来。噶接下来啊，为大家分享到的是另外一条客家童谣，玩到排排粗唱山沟。下面呢，为大家分享到的客家童谣叫做排排坐唱山歌。排排粗唱山沟，几边唱来几边否，喊来唱牙牙唱，阿公阿婆笑吼吼。排排粗唱山沟，客家人潮山沟多，山沟好比春港肥，早晨唱到日落波。山沟摇着彩云走，天空发眉夜来佛。山沟上就娘冰卡，山沟越唱就越丰富。头旁单凭娘多里条排排粗唱山沟，黑吹亮蓝的蓝眼，青山堡感激惨痛的客家童谣，排排粗的蓝本创作的排排粗唱山沟。刚刚呢，单凭说到的这首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是在2010年陈善宝老师根据传统的客家童谣排排作为蓝本创作的。李秀作品啊，首次亮相就发达了观众的自后品，崔亮男的亮眼，排排粗唱山沟，十多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广东卫视、山西卫视、台湾客家电视台、东南卫视、秦俊卫视等。这首作品啊，一经亮相，也得到了观众们的一致好评，并在中央电视台以及各大卫视播出。李海的秀不靠都得给卡卡人的作品，李秀歌的歌词朗朗上口，同时可用普通话、卡卡话来演唱。体现的卡卡话是中年各换狠发发啥特点。歌词当中用了大量三个特色，描绘了卡卡三个谈太自然、符合有面方面，日给卡卡人捏成后卡的淳朴民风，同时要把观众带进了细世界、美好场景。这首客家歌曲歌词朗朗上口，可以同时用普通话和客家话来演唱，体现了客家话是中原古汉语活化时的特点。歌词当中描绘了客家山歌和大自然和谐优美的画面，以及客家人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谈一刚刚童谣版本啊，客家童谣排排粗也有好多版本哦。接下来啊，单品就为大家分享另外的版本。和童谣月光光一样，客家童谣排排坐也有非常多的版本。那么接下来和大家分享几个比较熟知的版本。排排粗唱山沟，亚大个蕊自大楼，三胚奏背操田楼，田楼靠求到家官叫，家官牙牙喊，三胚哈哈笑。李秀客家童谣排排粗就十分有画面感了，这首童谣非常的有画面感。三胚崔里乐啊，日式就是儿媳妇，客家话家官日式就是公公。一个童谣描写了亚乐大哥自立大楼，三胚崔奏哈操田楼，田楼靠跌到体内行，求到了家官叫，家官吃个牙牙喊，三胚看到笑哈哈。这首童谣描写的是一家三口，爸爸、儿子、儿媳在家里的趣事。儿媳在厨房炒田螺，不小心把田螺壳掉在了地板上，
那么这个时候公公进来了，也是一不小心掐。

巧踩到了田螺的壳，脚痛得哇哇直叫。媳妇看见了也是哈哈大笑。李秀拍拍草，黑日三拍吹奏哈草田螺，作为苏轼的中心，媳妇也有大杀。这首《排排坐唱山歌》是以媳妇在厨房炒田螺作为叙事的中心，非常的有趣。无论是客家童谣《排排坐唱山歌》，也是按之前讲到的客家童谣《月光光》，都是客家人心中的不变的常识，也是客家人心中的一种永恒的记忆。客家童谣寄予了客家人童年的回忆，不仅是一种记忆，而且是一种乡愁。今天啊，短评谈大家更多的话题是客家童谣。今天我们讲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我相信啊，通过短评介绍，好多人都想到了自己细时这个事情啊。如果喊心中也要继续不变的客家童谣，发生讲也要向喊跟我到十分好听记忆清台童谣，都可通过我到下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把喊想为发送东西发送过来咯。您心中也有一首不变的客家童谣，或是让您记忆深刻的客家童谣，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这些童谣分享给到我们。接下来时间啊，我等您先休息一下，单品分享的是后台高乐贝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您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休息一下。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港里，繁阳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客家乡亲，大家好哦！现今下正在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六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做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欢迎大家催你的时间啊，收听我的啥节目？噶如果系啊，催收听我的人的节目过程当中啊，想为参与节目活动，发下来的节目留言，方法好简单哦。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或是给节目留言，方法是十分的简单。扣先关注我的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函向我讲个话发送过来咯。如果说您想要参与节目的互动的话，方法是十分的简单的，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才发送信息之前啊，某天不用加上我都啥卡干的叶词，哎呀嘞，单品就够收到喊个信息咯。不要忘记加上我们客家人几个字，这样呢单凭就可以收到您的信息了。卡嘎童言是卡嘎法为创造认创的恨言，既是杠断是三次记四次记五次记七次记为都文告都变常用松意的文告，其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人民符号日上口流程广泛样上层面等特点。客家童谣以客家话为创作演唱语言，句式简短，具有内容丰富、节奏明快、音韵和谐等特点。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好色的兴趣特点。客家童谣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古谣，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将先人的流沙时顺口传唱的古谣。客家童谣符合儿童学习的兴趣特点，是客家乡村儿童流传的口头歌谣，也是客家乡民在生产生活当中口头创作的，供小孩在玩耍时顺口传唱的歌谣。童谣是用诗歌的韵律谈形式，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谈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农家生活气息谈儿童气味。童谣使用诗歌的韵律和形式。

表现客家乡民的生产生活和思想感情，充满了浓郁的客家生活气息和儿童的趣味。今天这节目啊，单凭继续为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客家童谣的相关内容了。那么今天呢，和大家分享到的话题依然是客家童谣。刚才话题开始之前，我等你先休息一下，单凭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再来之后，我等你继续了刚刚的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听众朋友，两岸客家的互动方式呀，可以通过微信来收阿斗啥的特别号。您可以通过微信搜索我们的订阅号 lyfm946lyfm946，就可以在阿斗啥的微信平台上参与互动，够可以呢，看阿斗给你留言哦，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微信平台上面参与互动，并且留言哦。关注 lyfm946，听众朋友关注 lyfm946。
1: 听上一条好听的客家歌曲啊，欢迎大家继续进到艾德明的节目当中。今天今下精彩收听到啊，是两岸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咧是讲客家话的主持人，我叫丹平。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两岸客家节目，我是丹平。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龙岩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我们客家人节目，我是丹平。刚跟着共同发题是客家童谣，如果还呢心中要有秀十分舒适的客家童谣，发展来还刚刚到以满的童谣可以推荐给所有的朋友吧，都可以通过我的名的微信公众号参与节目互动哦。如果说您的心中也有一首客家童谣的话，也欢迎您把这首童谣的内容发送给我们。发送的方法非常的简单，可以先关注艾德明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之后啊，就可以把喊想问讲法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 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刚等你头旁谈到一首歌啊，王董你讲娃娃。刚刚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啊，叫做《月光华华》，吉亚尔甘吉卡卡同言你讲娃娃对贵边型的歌曲，它呢也是一首根据客家童谣改编成的一首歌曲。卡其实啊，卡卡同言的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涉及好多的闪闪生活知识。比如来讲，我不乐在啊啊，上头时读头发，头发立发气很多，莫来东来两岸荔枝发，两岸流来怪莫乐，荔枝流来在爱家。客家话我不乐意思就是麻雀，这首童谣的意思就是麻雀嘴呀呀，上桃树啄桃花，桃花里花随你啄，莫来啄我的龙眼荔枝花，龙眼流来拐妹子，荔枝流来回娘家。你是童谣放用的卡卡山区非够多，头力破遍，两岸荔枝比较少，价钱靠贵，卡卡人想为了一位爱家的情人，所以就把贵重非够用到比较重要场合。这首童谣反映了客家山区水果多，桃李普遍，龙眼和荔枝算是比较少见，价钱比较贵的水果。那么客家人非常的疼爱女儿，又爱娘家的亲人，所以呢就把这些贵重的水果用到比较重要的场合。小朋友啊，通过好些历史童谣，就可以了解客家山区的非个特点，客家上的民俗风情。接下来啊，单品会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关子客家童谣当中欠大家孝顺的童谣。接下来呢，为大家分享到的依然是客家童谣当中有关于孝顺方面的童谣。童谣名词啊，就玩到欠孝顺。头发时立发时缝缝啪啪回我事，日长台卧日清风，千发万发日压空，唱宽发发尽后，根牙宽发只有臭，生人台呢太人老，孝顺牙威为庆奏。翻译成普通话的意思就是，桃花树李花树，红红白白开无数，一场大雨一阵风，千花万花一夜空，昨天看花花正好，今夜看花只有草，小孩大了大人老，孝顺爷娘要趁早。李秀童呀，童共描写头发时立发时

本身开了好多的花，经过一场风雨过后，就长无个多了。日次内共被红人地为真实时光为好顺雅威。这首童谣通过描写桃花树、李花树经过了一番风雨以后所剩无几的花这种场景，来告诫后人一定要珍惜时光，要孝顺父母。在家里时间啊，我都免先休息一下，短片分享的是后台勾勒被大家听哦。在那之后，我都免继续来讲讲客家童谣。先听一首好听的客家歌，回来以后呢，我们继续来聊聊客家童谣。

0: 我们行走在不一样的地方，但我们有共同的名字，我等你有共同的名字，客家人卡嘎里，凡养修摊两岸卡嘎，两岸客家。
1: 坦上一条好坦的卡卡狗乐啊，欢迎大家继续站到我等人的节目当中。如果还要想把好坦的卡卡同意坦大家分享的话，可以先关注我等人的微信公众号 LYFM96， 关注成功之后就可以把海认为好坦同意发送过来咯。可以先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LYFM946，关注成功以后呢，就可以把您想要说的话发送过来。今天啊，短片谈大家分享到的话题是客家童谣。客家童谣是人的客家人人生路会当中提的画面，除了阿文谈顺口之外，以恨无伦次插乱无章，好像无人可驾车哈。可是呢，低头不记才有难同的童气谈朗朗爽口的调哼。客家童谣是映入客家人脑海当中的第一个画面，除了押韵和顺口以外，它语无伦次，杂乱无章，但是呢，里头却有它灵动的童趣和朗朗上口的语调。扣着恩夸张讲啊，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提着堂口，也是人文教育开始。客家童谣是客家人人生当中的第一堂课，也是客家人人文教育的开始。其实呢，只要孩子感觉到快乐，这就够了。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条四分有特色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台湾史》。接下来为大家分享到的是一首非常有趣的客家童谣，名字叫做《大番薯》。台湾史藏佛特后世兰州恩托斯恩为算恩为此某腾某老某某资又斗台密告凡死，翻译过来就是大番薯真糊涂，好吃懒做不读书，不会算不会除，没头没脑没眼睛，咬到大米换番薯。台湾史吹客家番的头部日式就是好笨笨谈的日式，在客家话里面呢，大番薯的意思就是笨蛋，大笨蛋的意思。这首童谣啊，把台湾史的形象刻画的淋漓尽致，十分的生动。这首童谣呢，把大番薯这个笨蛋的形象刻画得非常的深刻，让人一听就非常的有画面感。客家童谣三童形象，具有人人一生的情趣，既符合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状态。从那一首童谣日后，可以从小生中发达教育和启特。客家童谣生动形象，具有引人入胜的情趣，符合儿童的心理状态。唱了一首客家童谣以后，我们可以从笑声当中获得教育和启迪。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化的一种奇葩，既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儿歌，口口相传，推推相承，体现出客家人勤劳节俭、诗歌来路的生活观，种出社会中人情讲究。

嘅次士官，日刻刚都参加从文崇高嘅上好官。客家童谣和客家山歌一样，是客家文学的一朵奇葩，是客家人千百年来对儿童启蒙教育的儿歌，口口相传，代代相承，体现出了客家人勤俭持家的生活观，人情讲究的处世观，耕读传家的向学观等等。今次节目当中啊，单平台大家讲到是客家童谣内容，今天我们讲到的是有关于客家童谣的内容。相信啊，大家通过短片介绍啊，对客家童谣也有了更进一步了解了。相信呢，大家通过我们的节目对客家童谣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噶有着时间关系啊，今次节目就会谈大家讲再见咯。感谢大家按仔细收听，我是短片，我的下期节目再见。

又是个美好的假期，你在做什么呢？你是在散散步、做运动，还是在吃早餐呢？星期天早上就让健康 Happy Song 为你送上满满的能量，让你从里到外、从头到脚健健康康、快快乐乐，还能睡当当哦。

嗨，这个星期过得好吗？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每个星期天为你送上健康和快乐的 Kate 文心。今年经历了两个台风，尤其对南部地区来说，好久没有遇到这么多又这么大的雨量了。天气热，然后就加上有点燥热哦。如果又遇到突如其来的大雨，然后呢不小心淋了一身湿，再走进冷气房啊，身体就会开始感觉不舒服了。那这种不舒服呢，好像又不是感冒着凉，因为全身还蛮燥热的嘛，可是就是会觉得头晕脑胀啊，然后身体关节都卡卡的，甚至会有点酸酸痛痛的。那简单讲啊，就是整个身体就是被送啦。可是这个讲到酸酸痛痛，这要提醒哦，如果你真的是有登革热症状的话，一定要先去找医师哦，来确认一下是不是登革热。好，不过最近也有不少人提醒哦，节气已经进入到了白露之后啊，要特别注意天气变化对健康的影响。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提醒白露的重要呢？那我们又要注意什么呢？白露啊，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重视养生的人都知道，冬天如果你要好过一点，秋天啊就要先保养好。而且白露的时候真的很明显哦，气温下降了一些，相信现在已经有很多人已经不太吹冷气睡觉了吧。所以呢，最基本的概念就是不要贪凉。以 Kate 文心来说，那因为我的阿嬷是高寿112岁才去当天使，那外婆呢也是将近100岁 才一起去当好朋友啊，所以以他们两位长辈长期的养生观念来说，其实也正好验证了最近一些健康专家提醒的白露养生重点。那其中有三个呢，我整理之后我觉得好像还蛮容易执行啦，只是我们要不要执行而已。好，首先第一个就是要保暖，培养运动。

动习惯。以我阿嬷来讲，她是一直到了100多岁还是很喜欢就是站着看电视，然后吃完饭还会扭扭腰摔摔手，然后在还有体力走路的时候呢，能走就走。那甚至她还会高寿100多岁哦，她还会自己洗衣服，她说要活就要动。那我的外婆也是一直很喜欢户外运动，不过这两位长辈最重要的养生习惯是呢，不会贪凉，运动完以后呢会喝温热的水，然后也会注意不要直吹冷风。那再来第二个观念，就是要早睡早起，然后要好好的休息养生哦，休养生息啦，因为大家都说秋天就是一个休养生息的季节嘛，那所以呢要好好把握这个季节。诶，讲到这一点呢，我要说个题外话哦，要早睡早起，对不对？可是呢，其实哦，这个早睡早起是跟古代的那个生活作息比较有关啦。其实现在就是说，你只要顺着身体的这个算是身体的一个状况啊，然后好好补充睡眠，不要睡不安稳，其实就好了，倒不是说一定要多早睡。比如说我就讲我的阿嬷的例子好了，她到100岁以后呢，就百无禁忌了。不但是吃薯条吃炸鸡哦，然后半夜还喜欢爬起来追剧哦，这个就是他是有底子的哦，因为他已经到100岁了，所以这么调皮的老人家你是要怎么管呢，对不对？他都已经100岁了耶，百无禁忌了，所以这个开心就好。不过两位长辈呢，他们能够这么百无禁忌啊，也是因为长期的早睡早起，所以身体非常硬朗，才有本钱去叛逆啦。第三个要注意的是保湿，要降低秋天的燥热不适。哎，关于这一点啊，先说文心，我最近深受困扰，就是因为我的身体非常的燥热。前一阵子刚好电台在这个桥头糖厂举办了控窑活动，从当天之后，哇，我好像也被窑烤了，整个身体的那个火从当天就出不来，经过一个礼拜以后哦，也没有办法消散，而且已经集中到了肩颈头部，那个燥热的程度是鼻子都快喷火了，都快变喷火龙了，喝凉茶也没有用。那终于到了，哇，肝火太旺，眼压过高，然后最后是眼睛睁不开，头也抬不起来了。那所以就赶快先找就是我们家附近刚好有一个中医师，我就赶快问一问这个热气没有散掉怎么办，因为我不但是热气没散，而且有点贪凉啦，就是喝了太多凉茶，然后回来之后又马上吹冷气啊，吃冰啊，就以为这样可以降火。其实呢，如果刚好遇到白露变凉，这样子连续又是忽冷忽热，然后刚好又遇到下雨天淋湿身体，这样子来来回回忽冷忽热就变成这样子啦，整个就是卡住，那简单讲就是不听话自找罪受啦。那以上三点呢，就是再整理一下，第一个要注意保暖，培养运动习惯，其实秋天运动还蛮舒服的，对不对？第二呢，要早睡早起，好好把握这个时间休养生息。第三，要注意保湿，降低秋天燥热的不适。那在今天的健康 Happy Song 呢，其实要好好的跟各位说声这个感谢，因为这是文心主持的最后一集哦。健康 Happy Song 是我们正声广播长期以来陪伴大家注意健康的节目，那也历经了非常多的主持人，那文心很荣幸的能够在礼拜天的一早就陪伴大家一起注意健康。在这一年当中呢，刚好我们也从这个秋天开始，然后也结束于秋天。那我邀请的呢，今天的特别来宾正好是一年前我的第一位医生朋友陈一凡医师。陈一凡医师他目前是桃园南崁的丰泽中医诊所的中医师，那也是我们家很长期依赖的，算是家庭医师吧。那主要邀请陈一凡医师其实不只是因为私交的关系啦，那还有因为他的专业深受这个病患的肯定哦。那还有他的医学养成是长庚大学中西医双主修的医学系，而且他本身长期练习气功跟散打，年纪轻轻哦，可是就已经很懂养生了。那所以这位医师他是融合了传统医学和现代医学的观念，那其实是正好符合我当初接主持棒的时候希望就是对健康 Happy Song 这个节目希望达到的目标。所以在主持第一集的时候呢，我就觉得陈一凡医师刚好可以为这个节目做一个定调，所以我就邀请他来。
那这一次呢，陈怡凡医师刚好到高雄，我就再度邀请他来上文馨主持的最后一集。那这次陈医师带了一些很实用的健康资讯来当做我的毕业礼物，送给我之外，也希望能够这个，我也希望转送给这个陪伴健康 Happy Song 一年的朋友们。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健康养生秘诀呢？歌曲之后回到健康会客室。

0: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 Kate 文心。随着 COVID-19 疫情的趋缓，越来越多人经历过确诊之后而且成功痊愈，那大家也就知道它像是一个流感化的一个疾病了。那但是康复之后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像 Kate 一样，就是感觉体力好像有一点点虚，然后比如说睡觉，诶，睡不饱，诶，像我们节目播出是礼拜天嘛，那我可能就会从早一直睡到晚上，好像还是昏昏沉沉的。那有人说，诶，是不是可能透过比如说中医的疗法啦，可以提供一些让我们体力能够恢复的方法。那既然提到中医的话，我们又要邀请我们的好朋友陈一凡医师来为我们来解答咯。陈医师好。
1: Kate 好，那正声广播公司的所有听众大家好。
0: 刚才提到了就是在那个 COVID-19 以后啊，那许多人真的会感到体力不足，然后感觉是尤其是呼吸啊，好像是吸不满。那像这样子的话，在中医方面有没有什么可以让大家恢复体力然后增强元气的呢？
1: 从疫情到现在，我个人看诊就是 COVID-19 确诊的患者啊，应该是超过1500位以上了。那像您讲的那个症状，其实在所有确诊的患者来讲算是很常见的一个症状。但是有些患者会希望说，诶，我们是不是开一些比较滋补啊补气的药物来服用，借以缓解这个症状。反正我自己的经验啊，在这个病毒还没有完全清除之前哦，吃清痰啊排痰的药会比吃这个补益身体的药来得更好。补益身体的药哦，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常常会补到病毒去了。所以呢，就反而在恢复期的时候哦，不太建议说贸然的就吃一些滋补的药，但是运动却是需要的。有时候尤其是有运动习惯的人，或者是一些运动选手啊，哈，或者平常比较这个静不下来的人，他会发现说好像肺活量下降了，体力下降了。包含我自己的很多患者都有这样子类似的经验。那这个时候不要因为这样就贸然停止运动啊，虽然说运动过量会让免疫力这个下降啊，但是慢慢的运动，慢慢的把身体练回去，有点像是一个类似复健的过程。
0: 对。
1: 那我自己平常比较有从事的运动，一个是比较激烈的，像散打啦泰拳啦。那一个的话是喜欢去郊外，看看青山绿水啊，顺便缓解看诊时候累积的一些负能量啊。这两个动作，一个太激烈了就比较不建议这个复原期间的患者从事，但是去爬爬山啊，去一些氧气啊或者分多精比较充足的地方放松，慢慢的把体力练回来，等到所有上呼吸道的症状都慢慢缓解以后，中医有很多药物就可以选择了。
0: 是，所以这边的话，其实您刚刚提到说，这其实一个复健的过程，而且让听起来，包括像陈医师这边自己也是透过运动，还有就是让心情舒缓，所以它其实不是只有说比如说大家会讲到脑雾或者是呼吸不顺，不是只有这样，而是可能还包含了身心灵上面的修复，对吗？
1: 对。脑雾的话，目前医疗上的认知是应该是病毒会卡在神经的传导类似突触的地方，会造成类似像神经短路的状况。所以脑雾的原因跟嗅味觉异常的原因其实有一点点类似。但是以目前我自己看诊的经验，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疫情下来看应该是超过1500位患者以上。目前我还没有遇到说所有的症状都缓解，但是嗅味觉一直没有恢复的患者。

0: 在目前我还没有遇到任何一位患者是这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在想，我们的免疫力其实是有能力去把这个卡在神经的这个病毒哈，去清除干净了。
1: 是，我想我就讲我自己的例子，因为我在去年也确诊的时候，确实有嗅味觉就短暂的丧失，但是也确实大概一个多礼拜十天左右就慢慢恢复了。可是一直有一个东西是恢复不了的，这个也是我。

0: be my girl.
1: 在我认识的朋友里面，其实也或多或少是很明显是在呼吸的部分，感觉没有那么，就是好像肺活量变少了。那因为像我们做从事就是声音工作的嘛，那以我自己来讲，我有的时候在报新闻，如果说仔细听Kate在报新闻的人，有发现我的喘气的声音有点大，然后一口气没有办法像之前讲的那么的顺。对，所以这事实上也让我们在工作的上面也遇到一些

0: 困扰。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刚刚你也提到您有就是在练拳嘛，这种激烈的运动，所以像这种呼吸不顺的状况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吗？嗯，
1: 是有可能改善回来的。基本上如果有按时用适当的中药调理，
0: 嗯，
1: 跟忌口再三强调忌口这件事很重要。
0: 是要哪些不能吃呢？嗯，
1: 我自己的经验，不能吃的品项蛮多，大体上分为三类。第一大类是冰的或者说寒性的东西，那第二大类是会生痰的东西，第三大类是补的东西。
0: 补的不能吃，
1: 在病毒彻底清干净以前呢，我经验上是不要吃补会比较好。
0: 哦，那刚才您提到说就是生冷的嘛，这个大家可能知道，就是它会让呼吸道会有点类似我们讲说感冒的时候也不能吃寒凉的，对不对？
1: 对对对，气管会收缩，或者说这个咳嗽会变得更敏感，更容易发生这样子。嗯，
0: 那容易生痰的您指的是像比如说甜食吗？还是
1: 像甜食啊、炸物啦、牛奶啦，或者是炒花生啊、坚果类这些比较油腻比较滋腻的东西。
0: 嗯，那补的东西的话是指像夏天的话比较不太会接触补品吧？
1: 对，像人参啊、当归、黄芪啊、这个姜母鸭啦、麻油鸡这类的东西，经验上其实在病毒还没有清干净之前，吃进补的东西其实症状也会加重哦。
0: 嗯，那我们接下来就是那要讲到比如说在饮食上面有一些不能吃，但是有一些是应该对我们在复健的过程当中是有帮助的吧，有哪些食物是可以帮助我们来恢复的呢？
1: 食物帮助恢复的这个
0: 只能说稍微帮助，对不对？还是要靠药材会有效一点？
1: 这个问题在诊间常常会被患者问到。然后我常常会反问患者，就是说这个问题要反过来问，怎么说有什么东西吃了是会变严重的？
0: 就刚刚提到
1: 那些东西就不能吃。对，常常会破戒，因为生冷的东西齁，除了这个冰棒啊、冰淇淋啊、刨冰这类的以外，西瓜、哈密瓜这个凉性的也不行，生鱼片、生菜沙拉这个生冷的也不行。
0: 嗯，
1: 所以要维持忌口说实在不是这么容易。那有些像老师啊或者同事，这个需要使用声音的这个行业的这个患者啊，常常会吃喉糖，我也会建议他们不要吃，因为喉糖太甜，或者说有一些凉性的东西，它一样会造成气管敏感或者气管收缩。
0: 对，反而有反效果了。
1: 是在痊愈以前齁，要做到忌口不是这么容易耶。
0: 所以食物这个部分可能就是不要吃你刚才提到那三类，对。可是如果说真的要让身体恢复的话，也许是要从别的部分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中医，我想大家去看诊的时候，除了说把脉，然后之后通常医师也会给予针灸啊，或是一些推拿按摩，这个方面对于 COVID-19 的复健是有帮助的吗？
1: 我认为有。有一些原本就有心肺疾病的患者，在确诊以后常常会有气喘加重或者鼻子过敏加重的这个现象跑出来齁。
0: 嗯。
1: 那我个人比较常使用的缓解的方式，除了吃药以外啦，就是用灸的方式，灸胸口的几个穴道，像膻中啊、灸尾啊，或者有些患者可以使用像三伏贴这样子增加免疫力的方式来去处理，那会比单纯吃药会恢复的再更快一些。
0: 哦，那如果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哪些穴道是我们可以简易的做一些按摩让它舒缓的？
1: 如果在家里面要按摩的话，我建议可能几个跟心肺有关的穴道可以做尝试啦，像是合谷穴，就是虎口的这个合谷穴，
0: 就是拇指和食指中间这个凹下去的地方，对吗？
1: 对，然后呢，手掌的劳宫穴，在接近掌心的这个位置，
0: 嗯哼，
1: 嘿，这个穴道可以尝试。
0: 掌心的位置，然后是按压的方式。
1: 对，按压，但是按压的话，通常都会建议患者不要按压的太重了。
0: 哦，
1: 嘿，适当的刺激就可以了。
0: 那大概要按几下，或是多久？
1: 我建议大概按5到10分钟，当做一个辅助的配合的这个治疗的过程就可以了。
0: 是一直按着还是就是大概几秒钟按一下？
1: 几秒钟按一下，几秒钟按一下，
0: 然后不要太用力。
1: 对，不要太用力，按到 OK 了，这个反而就反效果了，这样子。
0: 是，所以手掌刚才陈医师提到的，就是虎口就拇指和食指中间凹下去的地方，再来是手掌的中心位置。劳宫穴，对吗？
1: 是的。
0: 嗯，还有其他，比如说肺活量想要增加的话，是不是胸口这边我们平常，比如说用刮痧板还是什么方式，可以让我们的那个就是肺活量可以增加一点，呼吸顺畅一点呢？
1: 胸部的肌肉哈，如果说除了这个胸大肌啊哈、胸小肌之外，肋骨中间的肋间肌它非常脆弱。所以之前也有一些患者因为过度按摩导致凹陷或者说这个受了伤齁那来看诊的。所以胸部一般来讲齁我们去看这个中医啊齁要求医生针灸的时候大部分的医生会尽量避开胸或者背部啊这个我们刚讲肋间肌肉比较薄的地方。因为不只是肋间肌很薄有时候连胸骨啊齁胸骨柄胸骨角这些地方它的骨头的缝隙有些患者

0: 也偏大，可能我们以为说针在骨头上面，但是不小心针在缝隙，它是会有可能穿过这个缝隙，进而伤害到这个深处的这个肋膜或者是肺部哦。
1: 哇，所以真的要找对医师，而且不要自己乱弄，对不对？
0: 对，所以那个位置我后来当然我们就会很少针灸，比较常用的是灸，不会直接下针，反而是用灸的方法。那灸
1: 是指
0: 灸，其实很简单的去说明它，就是燃烧艾草齁，让这个艾草的热量啊齁，类似像远红外线这样子长波长的方式去渗透到这个气管啊或者是肺部的深处。
1: 是，不过用艾草的时候，用灸的方式的时候也要注意那个不要烫伤，对不对？那个距离要拿捏好。
0: 对，那或者是说像如果是我们诊所的话，当然会用一些适当的阻隔物，让这个灸的穴道能够保持温热，但又不至于到说会造成烫伤这样子。
1: 是，好，那因为刚才也有提到，就是陈医师本身也有学，就是算是散打嘛，对，那所以如果透过运动或者是比较我们伸展的方面，有没有哪些我们平常可以稍微简易的活动一下，让我们的这个心肺功能能够提升一点呢？
0: 如果是说确诊后的疗愈，这个我想齁，跟这个气功啊或者说一些比较静态的功法，反而它的关联性会比较强了。一些心肺功能的修炼啊齁，应该会让这个复原的速度变得比较快。
1: 我自己来举例子好，因为我比如说我在测试我是不是肺活量变弱，我自己就试着说在一分钟之内我能够呼吸的次数是不是比以前就是变得不是那么好。所以像如果我们要修复的时候，是不是也是稍微深呼吸多练习，让那个肺活量能够再回来，是这样子吗？
0: 没有错，深呼吸的效果很好。那去这个接触青山绿水啊、氧气啊、分多精多的地方啊，进行这一类的就是练功啊，那效果其实是会更好的。当然因为医生嘛，那我们的本业还是透过药物，所以因为以前在学生时代我花了很多很多时间在练气功这件事情上面。那练气功对我来讲，它的好处是可以让身体的敏感度增加，像这些病毒或者细菌啊，在入侵人体的时候，这个我个人的经验，它常常会让某一些经络的能量变得异常的低。那每一种病毒它影响到的经络会有点不太一样，就讲 COVID-19 好了，我自己的感受了哈，它会极强的影响到肺经跟膀胱经，尤其是穴道的话，像胸口的膻中穴。有时候在快筛还没有病毒量还不够，还没有办法呈现两条线阳性以前呢、有些患者的脉象，其实他的肺经或者说他膻中穴的能量已经非常弱了，或者说气已经堵塞住了。那样的状态，我可能就会开一些相应的药物，去让它阻塞的地方或者说能量下降的地方去恢复正常。
1: 是，膻中穴我们就讲的明确一点的话，它是指胸口中心的位置，对吗？
0: 对，就是在或者说乳头中间的位置这样子。
1: 是，然后还有您说的肺经，是它的行经的身体的部位大概是
0: 它行经的大概部位大概是这个大拇指齁，一直往上延伸到这个我们讲中府啊、云门啊，这个上臂的地方哈，一直再到我们心肺的这个地方这样子。
1: 然后它会有一种那种气堵住的感觉吗？
0: 对，尤其是膻中穴。对，这个也许要就是练一个程度，对身体或者说对经络，像比较敏感的话，会有这样的感觉。那患者会这样子。这个穴道或者能量堵塞的状况，透过把脉，把脉的人会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不过就是您刚刚提到说如果有练气功的人会比较敏感，那但是如果说你自己发现说身体好像这些部位有点卡卡的不舒服，也或许可以找医师，尤其是中医师把脉，可能会察觉到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对不对？
0: 对，当然有一些就是 有一些检查的结果能够配合当然是最好，像比方说快筛的结果啊，那当然做 PCR 会更准确。

0: 是，
1: 只是说 PCR 的需要耗费的时间或者耗费的成本当然也是比较高了。
0: 嗯，对，我以我自己曾经在去年确诊之前，我曾经有一个状况，就是那时候我已经很明显的感觉到我应该有点体温偏高，快要接近发烧，然后我的呼吸也已经开始不顺，喉咙开始痛，然后胸口也是就是卡卡的，可是无论去做快筛或是 PCR 都是没有，都是阴性。对，但是当时当时我好像就是请陈医师把脉，对，那时候您就有说这个看起来应该是接近要就是确诊的状态了。对，
1: 嗯，那通常遇到有类似情况的患者，这两三年下来，因为我们在用药上面越来越有把握了，所以就开药上会越来越不担心。
0: 嗯，
1: 除非说家里有一些长辈啊，心肺功能原本就异常，连一次重感冒的这个打击都经不起的话，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会多多少少暗示患者一下啦。
0: 是，
1: 因为在快筛或者在 PCR 还没有检查出结果以前，贸然的跟患者说
0: 确诊，
1: 你貌似确诊了，其实有时候也有可能会引起一些疑虑嘛。
0: 是，
1: 对啊，
0: 而且就是讲到那个快筛那些，它其实讲的是传染力，
1: 因为快筛齁，它跟它的原理有关，那病毒是一个非常微小的这个感染源，病毒类的快筛常常会遇到有伪阴性的问题，就实际上已经感染了，嗯，但是也许病毒的量还不够，或者说采集的方式刚好没有采到那个正确的位置，
0: 嗯，
1: 所以采集到的病毒量不够，那即便有感染齁，在这种状态下还是会呈现阴性，这个我们在统计学上讲叫伪阴性，假的阴性了。
0: 嗯，是，好，因为COVID-19 的影响啊，其实它不只是在身体的，尤其是呼吸道，它可能影响到像身体的部分，还有其他机能，也会有一些感觉不舒服，对吗？
1: 对，但是最常见的影响的器官哈，还是以心肺为主了，
0: 那。
1: 我目前观察到的状况，最常见的这个后遗症啊，除了上述讲的嗅味觉异常啦，
0: 嗯，
1: 或者容易累、容易喘啊，最常见的就是会有微量的痰，让你想清又清不干净，或者清不出来。
0: 嗯，
1: 患者常常会有这个
0: 微微的咳嗽，
1: 对，会有这样子的症状，嗯，而且这个症状常常会拖蛮久的。
0: 对，以我自己来讲，我都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变得有点沙哑。没有像以前那么的清脆了，对，这个可能有长期听我节目的人，大家就会发现我声音就是开始有点沙沙的，这是不是就受损的意思？
1: 对，但是这个是可以调整的。
0: 嗯，
1: 那基于刚刚讲的那个状态哈，病毒也许会造成人某些能量或者是经络的这个状态哈，
0: 嗯，
1: 异常，那。透过相对应的中药是可以把它调整回来的。
0: 是，还有就是因为当然现在因为COVID-19 已经流感化，大家可能也就不会那么的紧张了，但是也有一些人可能是因为 COVID-19 之后身体好像一直没有办法复原，可能影响到了工作和生活，然后也连带的情绪啊就开始不是那么的好，也会有一些压力。那这边陈医师有没有什么建议哦？就是不管是在保健上面，或者是我们在痊愈之后要来恢复健康，那这段过程有没有什么可以提醒大家慢慢一步一步恢复健康的？嗯，
1: 我个人的经验哈，第一个不要因为说原本的运动状态没有确诊前这么好就不运动了，也许运动的时候会更容易喘，更容易累。但是我个人的经验，那是一个过程啦，
0: 嗯，
1: 还是要慢慢的运动，让自己的心肺啊慢慢的恢复过来。那第二个就是忌口这件事情，如果在痊愈以后还有办法持续做的话，那心肺的功能保养也会更加的稳定。因为新冠病毒它像您讲的有点流感化了，
0: 对，
1: 它并不是说确诊一次就会永久免疫哦。
0: 嗯，
1: 一个月内确诊两次，而且是不同病毒株的确诊来看诊的是有的。
0: 不同病毒株。
1: 对，而且，
0: 嗯，
1: 而且疫情到现在已经三次、四次、五次来看诊的患者也有。
0: 哇，大家就是每一次都会让身体受损一次，对吗？
1: 哦，可以这么说，对，所以，
0: 嗯，
1: 它虽然是流感化了，但是它的形态也就像流感了，它不会说中一次就终身免疫，不会的，一个月两次是有的，在这里要提醒
0: 大家。我确实有听到，对，有一些这个邻居就是两个礼拜之后又确诊一次，对，而且每一次如果

0: 果都造成身体上面的一些损害的话，也真的是不太好。所以如果能够透过刚才陈医师讲的，透过饮食，透过持续的运动，忌口，那至少你努力的把生活恢复正常，那就算是真的很不幸的又再次的或就是确诊的话，至少不会一直让你的体力越来越下降，对不对？
1: 对，没有错。那再来啦，确诊的初期，我觉得适当的使用药物还是会有帮助。
0: 药物，在您这里的话，会下的药大概是哪些呢？
1: 一开始哈，对新冠这个算是新的病毒嘛，所以很多时候需要一些尝试或者摸索的过程嘛。那我个人的经验，就像我刚讲的，因为有练气功的这个背景，所以药物有药物的能量，那人也有人的能量，那被感染之后能量的偏差可以透过特定药物的能量来调整，这个就需要经验了。所以有时候就我个人的经验哈，医生有点像是一个媒介。如果我可以知道说某些药物的能量它大概是会去影响到某几条的经络，那病患在特定的感染源感染之后，某几条特定的经络可能出现了异常或变化，那透过相对应的药物，我就可以把这个经络或者说器官啊失衡的状况调整过来。我个人在确诊初期比较常用的几个药物哈，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像是金防败毒散啦，金芥连翘汤啦，辛夷清肺散啦，那郁金啊、百合、半夏、厚朴，
0: 这些我都是跟
1: 这些类似的药，
0: 呼吸比较有关的，对不对？
1: 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哈，在比方我讲其中一个药叫半夏厚朴汤好了，半夏厚朴这一类的药物哈，比较一般的医生会用来去缓解这个胃食道逆流这件事情。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上，它对于这个清痰排痰啊，提升肺功能的这个状况，它一样是会有帮助，所以就会开类似这样的药。那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这个教科书好了，或者书籍哈，告诉我说，COVID-19 要吃什么药哈才会有效。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练气功就有一个派上一个很大的用场了。
0: 是，
1: 就像我讲的，我可以更明确的去知道这个确诊前后的差异，然后用药物的能量去调整这样子。像郁金啊、百合啊，这个也是我常开的药物，它能够有效的把心肺的几个穴道气阻塞的这个状况把它打开过来这样子。
0: 是因为中医的这个医学观念跟西医是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中医它是以全面性的这种康复的目标为这个医疗的这个概念。对，所以有的时候就像刚才陈医师也提到，比如病毒株的不同，还有它这个造成的经络是哪一个部位不舒服是不同的，所以大家如果是透过中医来修复的过程，也许是会漫长一点，但是它还是可以，就是会比较能够让身体就是缓缓的，就是恢复健康嘛。就大家要有点耐心，对不对？
1: 对，尤其是后期，比方说像是病毒量比较多的这个，也许是前三天到这个前一两周这个时间，我个人经验上我会这么建议患者啦。如果说吃传统的西医的感冒药，比方说阿司匹林啊，或是 acetylcysteine 啦，或者是 ibuprofen 这一类解热镇痛啊或者是清痰的药有效，那你其实可以吃这个就好。那如果说吃 Normavax 比较有效，你也可以吃这个。那当然中医急性期也有清冠一号可以去选择，我觉得清冠一号的效果也很好。当然七月开始政府已经停止补助了啦，就要变成自费这样子。
0: 是，
1: 这三种我觉得择一吃效果都蛮好的。那等到急性期过了，有几个最常留下来或者说类似长新冠的症状，比方说像刚刚举例的喉咙不舒服啊，嗅味觉异常，这个时候我个人的经验反而中药的效果会比较好。
0: 所以现在以比如说流感化，或者是说大家已经痊愈之后要恢复的话，其实那个选择的比如说药物或是疗法，它的目标应该是放在如何让身体恢复就是原本的状态，对不对？而不是说像什么马上减缓，这可能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吗？
1: 对，急性期如果说有强烈的一些症状，比方说发烧 高烧。

0: 或者是像血氧浓度已经非常低的这个状况啊，或者一些心肺功能极度的异常影响到生命的状况，这个一定要透过一些比较急性的方式来处理啦。
1: 是，
0: 但回复期的话，像这些这样的症状啦，或者说胸闷啦、心悸啊、会喘会累啊，或者脑雾啊这样的症状，其实中医有很多药材是可以选择，而且它在服用上啊，或者在治疗上啊，患者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说治疗前后的差异啊。
1: 是，好，那也就希望大家，当然第一个是要注意，就是我们 COVID-19 并不是消失了，而是它变成流感化，大家还是要注意该戴口罩的地方，该注意的这个保健也还是要做到。那如果真的你要选择一个恢复健康的方法，记得要有耐心哦，因为这个身体的复原期并不是一蹴即成的。好，那非常谢谢陈一凡医师今天跟我们分享哦，谢谢。
0: 好，也谢谢 Kate 的访问，谢谢各位听众的聆听，谢谢。
1: 谢谢，拜拜。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高雄广播电台的健康 Happy Song， 我是陪伴你一起做运动找健康的 Kate 文心。健康 Happy Song 呢，是正声广播高雄台长期为大家服务的健康资讯节目。已经历经了好多位主持人了，从去年秋天到今年的秋天， Kate 文心很荣幸的陪伴大家一年的时间，一起来寻找健康，来重视健康。那这一集呢，是文心陪伴大家在正声高雄台的最后一集，在这里要感谢您的收听，还有这一年来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还有专业的各位医师还有各个医院。那透过空中呢，在假日用轻松的方式，不失专业的提醒大家健康和 happy 的重要。下一集开始呢，将由我们年轻有活力的全新主持人丁丁来为大家服务，主持棒接力，健康 happy 不间断。文心最后祝福大家一年四季平安幸福，身心都健康，我们有缘再继续一起做运动找健康哦，拜拜。

人生有欢乐，有圆满，也偶有缺陷。感情就像一条船，航行在变化多端的大海上。在航行中，小百合与您共度。现在就请您收听小百合唱情歌。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声广播公司小百合唱情歌的节目，我是小百合周月琪。在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是《鲁冰花》，这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希望您会喜欢。听完这首歌，我们来为大家介绍华语的一位红歌星，那就是李千娜。李千娜呢，是在2007年参加了超级星光大道第二届的比赛，进入到前十强，那么受到周传雄赏识之后呢，正式展开了歌唱事业。在2010年呢，她以电影《朱丽叶》获得了第47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之后啊就持续活动于影视圈，并且多次入围了金钟奖。那么在2017年呢，凭着《通灵少女》获得了金钟奖迷你剧集的电视电影女配角奖。那么李千娜的音乐横跨了华语跟台语流行，她擅长以戏剧化的叙事方式来诠释歌曲，作品呢也常围绕在爱情、人生跟成长等等的主题。那么《不曾回来过》因为作为《通灵少女》的插曲而广为流传，那么《查某囡仔》呢则让她首次以台语的专辑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最佳台语专辑、年度专辑等等的奖项。近年来呢也陆续推出了《关于你》以及2025年专辑《千娜舞台秀》。那段过去经过阮家口。那么李千娜呢是台湾少数啊同时在歌唱、戏剧跟舞台剧都有稳定发展的艺人啊，他也曾经参加音乐剧《木兰少女》啊，以及舞台剧《淡水小镇》等等的演出。近年除了持续推出影视原声带跟新专辑呢，也维持着戏剧跟现场演出的工作，展现着跨领域发展的实力。那么说到李千娜的歌声呢，是兼具力量跟情感，她比较擅长演唱啊抒情歌曲，还有台语歌曲、人生故事形态的作品，还有亲情跟励志的歌曲。由于呢同时具备着歌手还有演员的身份啊，她唱歌时啊特别重视歌曲当中的故事感跟情绪的层次。她用充满故事感的歌声跟真挚的演技，唱出了许多台湾人的亲情、爱情跟人生故事。现在我们就来听李千娜的这首歌曲《不曾回来过》。

这是由李千娜所演唱的歌曲《不曾回来过》啊，这是《通灵少女》的一个主题曲。那么李千娜同时也唱了一首《延禧攻略》的主题曲啊，非常好听的歌《雪落下的声音》。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

0: 隔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细汉的时阵，阮家的隔壁有一台犁仔篙。逐天我伫个下课了，就会骑这台犁仔篙，载阮厝边的囡仔四界去踅来踅去。有一届，我就看到妈妈已经摕手册啊，伫门口咧等我咯。因为这台犁仔篙是隔壁阿婶买菜用的。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由我小百合所演唱的《卡达恰》，希望大家会喜欢。接下来是一首歌一个故事的单元，我们来介绍这首《爱江山更爱美人》。爱江山更爱美人呢，这是由李丽芬所演唱，那么由小虫作词作曲的经典歌曲，它是收录在1994年的《就这样约定》的专辑当中。那么这首歌后来成为了1994年电视剧《倚天》

屠龙记的片尾曲啊，随着戏剧的热播而红遍了华语世界。那么小虫特别根据李丽芬豪迈还有浑厚的嗓音啊，量身打造这首作品，将中国的古典风格跟流行音乐来结合。歌曲呢，既有江湖的侠气，也有儿女情长，因此特别容易让人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么这首歌曲的歌曲的意境呢，这个江山呢，就是象征着功名，还有权势跟理想。美人呢，则是象征爱情、真情跟人生的温暖。那么歌曲讨论了一个千古以来的主题啊，就是英雄究竟是追逐天下，还是珍惜眼前的真爱呢？其实他没有真正要人呐、来放弃理想，而是在告诉人们说啊，即使拥有再大的成就，如果失去了真情，也未必快乐。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这首歌曲啊，它的旋律是非常豪迈又朗朗上口的啊，副歌气势磅礴，听过一次啊，往往就已经是记起来的，很难忘记的。而呢，它也充满了武侠的情怀，搭配着《倚天屠龙记》的江湖世界，让这个歌曲啊更是具有画面感。而这个李丽芬独特的唱腔啊，他那种浑厚大气的声音呢，把这个英雄豪情跟儿女柔情啊完美的结合。爱江山更爱美人不仅仅是李丽芬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呢，也是在1990年代华语武侠歌曲的代表作啊，至今仍然经常的出现在演唱会、 KTV 跟怀旧的音乐节目当中呢。那么爱江山更爱美人，他所唱的不只是英雄跟美人的故事，更是在提醒着人们啊，我们人生最珍贵的往往是真心相待的人。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由李丽芬所演唱的《爱江山更爱美人》。

这是李丽芬所演唱的歌曲《爱江山更爱美人》，真的是一首朗朗上口，这个听过就不会忘记的歌曲哦，也会爱上他的歌曲啊、哦。那么继续，我们再来听一首，也是这个连续剧的片尾曲《倚天屠龙记》的这个片尾曲啊，《两两相望》，这是辛晓琪的演唱。

0: 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

0: 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这里是正声广播公司 FM104.1，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小百合唱情歌，我是小百合周月琪，欢迎大家回到我们节目当中。刚刚大家所听到的这首歌是由我小百合周月琪所演唱的歌曲《爱上小百合》，希望大家会喜欢。说出内心的箴言是心声，唱出内心的歌曲是心曲。现在就让小百合来说出朋友们的心声，唱出朋友们的心曲。冬天的清晨，寒风刺骨，市场旁有一家小小的早餐店，老板是一位60多岁的陈伯。每天凌晨4点，他就开始熬粥，香味总是飘满整条街。有一天，陈伯发现店门口经常坐着一位拾荒老人，老人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角落，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却从不进店里买东西。第二天，陈伯端着一碗热粥走到老人面前，天冷，喝碗粥暖暖身子吧。老人连忙摇头说，我没钱。陈伯笑着说，这不是卖你的，是我煮太多了。老人接过粥，小心翼翼地喝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从那天开始，每个早晨，老人都能喝到一碗热粥。日子一天天过去，两人成了朋友。有一年冬天特别冷，老人忽然好几天没出现，陈伯有些担心，四处打听后才知道老人病倒住院了。于是陈伯每天熬好粥后，先装进保温罐，再骑着脚踏车到医院探望。老人感动地说，我这辈子没有什么亲人了，没想到还有人惦记着我。陈伯拍拍他的肩膀说，人活着不就是彼此照顾吗？几个月后，老人康复了。春节前夕，他送给陈伯一个旧木盒，里面放着一张泛黄的照片和一封信，信中写着，谢谢你让我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关心一个孤单的人。你的那碗粥，温暖的不只是我的身体，更是我的心。陈伯读完信，久久说不出话来。那天早晨，早餐店的粥依然飘着香气，而街上的寒风似乎也没有那么冷了。

这是伍佰玉玺以及小百合一起合唱的歌曲《深情相拥》，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那么这个故事呢，告诉我们说，有时候啊，改变一个人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哦，而是一份微小却真诚的关怀，一句问候，一个微笑，一碗热粥，都可能成为别人生命当中温暖的阳光。所以说呢，善良不一定要很伟大，但一定能让世界变得更加的温暖。好的，分享心情故事，演唱经典歌曲，让我们一起珍惜。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

0: 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境内时刻，
3: 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回忆在灵魂深处留下美丽印记。无论是喜悦或伤悲，甜美或心酸，都让生命开出灿烂花朵。回首来时路，金钟歌后吴敬贤与您分享他的演艺风华，欢迎收听吴敬贤的《艺界人生》。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吴敬贤，今天又到了我们第五次的红尘心事的开讲。我没有写日记的习惯，也没有记录的这种习惯，今天还能凭着记忆回忆往事，我觉得很庆幸。幸好现在人在星期一夜晚11点和各位分享。我在想啊，再老一点啊，就什么都想不起来了。唉，这就是人生啊。所以今天我要和各位分享的是我的一些人生。我感到非常幸福和快乐。说到1970年开始出国演唱。1970年到1978年，几乎都在东南亚演唱。第一次就是和邓丽君方琴到香港演出1个月，在明爱中心，邀请我们的吕老板人很好，常常我们演出完了，在我们吃宵夜啊，或者休息的时候带我们出去玩啊，所以。唱完了1个月以后，我就留下来，在李老板的香港和九龙两家夜总会跑场，住在九龙。香港唱完很晚，没有大船了，那时候还要坐船嘛，只有小的哇啦哇啦，他们香港人叫哇啦哇啦，是有点危险，那船很小，大概唱了2、3个月。当时啊，我不知道我们老板就是，刘德华演的电影叫《五亿探长雷洛》啊，一直到他在台湾获释啊，我看到照片，我吓一跳，我说：“哎，这不是我们明爱中心的船长吗？就是我们的老板吗？”才知道他是雷洛，真看不出他是五亿探长，他人真的还蛮不错的。另外，在香港唱的是一家地活夜总会，它的经营理念啊很独特。老板他不在乎生意的好坏，后来呀、啊、才知道，他的先人把所有的钱都留到要99年以后，儿孙们呀才可以动用，所以平常生意赔钱，他们就能申请款项。哈哈，赚钱了就没有钱拿。现在活了99年了，钱呢是可以分钱了。在香港有很长一段时间，那一年我在香港过圣诞节，和我妈妈一起过。那天晚上唱完以后呢，回到酒店，我就在香港的帆船酒店。从7楼望下去，看到因为房间里面热嘛，就有蒸汽，我就把它用手摸一下，擦干净。往外看，看到很多人很欢乐，在庆祝圣诞节，而我却觉得非常寂寞。离乡背井，在拼生活，哈哈。一下觉得很孤独，孤独感涌上心头，恨不得明天就回台湾，和家人享受天伦之乐。虽然有妈妈陪我，可是，在异乡感到还是蛮凄凉的，没有真实感。所以我想选一首歌，叫做《雾蒙蒙》。

雾蒙蒙，这是我早期的歌曲。我在香港唱的这段时间，就是在帝国演唱的时候，因为一位朋友介绍认识了一位日本朋友，他完全不会中文，我也不懂日文，完全不懂日文，中间就有朋友们来翻译了。他非常喜欢听我的歌，结果我唱。一段时间，他只要在香港就会来听我唱。后来交换了名片，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久保孝。之后回到台湾，他常常到台湾来听我唱歌，还有拍照，他喜欢拍照，好喜欢拍照。他因为我跟他语言不通嘛，他就请了一位。邱先生翻译，我和姐姐呢，常常就陪他到阳明山啊，或者中影文化城啊，晚上他就到歌厅听我唱歌，每一次来大概都是5天5、6天左右。他常常说我是他心目中台湾的美空云雀，哈哈，哎呦，真是太抬高我了。那每一次到阳明山。我和姐姐还有他，邱先生，我们都会唱《高山青》，然后一起唱《山里有》，他好高兴啊，他真的好高兴啊。而且我们也喜欢到中影文化城，每次呢，我们都去中影文化城，因为他说那边中国式看起来很舒服，那边有蜡像馆，蜡像馆里面有。高志航，还有沿海文的蜡像，每一次看到这两个蜡像，他都会说：“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因为这两位空军英雄啊，日本人都很敬佩他们。高志航只要上了飞机，飞上天去，日本人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后来。”因为消息走漏，知道高志航要上飞机了，结果日本人在空中扫射，把高志航砸死了。沿海文呢，他的飞机被日本飞机砸下来了，日本人就围过来呀，结果沿海文在这个情形之下。拿了手枪，杀了几个日本人之后，对着自己的脑袋，砰了一枪，就结束了生命。但是日本人对他非常尊敬，旁边那些人都举起手来向他致敬。所以，他们两位是抗日英雄，很有勇气，真的是英雄。久保孝在日本的时候。常常寄东西给我，像衣服啊，还有寄全。

炮竹火，我根本不会，我那时候不会打火，还有电子琴我也不会弹，但是他说寄来了，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瓷器。我呢，我爸爸就帮忙去买乌鱼子，还有茶叶，也常常寄给他，还有信件来往。说到信件来往啊，我看不懂他写什么，我也没有叫人帮我看他写什么，因为翻译不见得准确。我常常写信也是哈啦哈啦，你好吗？好久不见了，这个工作忙吗？有空来台北，欢迎你。反正我写的也都是这些。所以我相信他也看不懂我写什么，哼，就是这样子，信件来来往往，我也不见得每次回他，反正是普通朋友的问候。在认识他20多年来，他常常要邀请我妈妈、姐姐、弟弟、妹妹、哥哥，还有，到日本去玩。那个时候，第一，我工作很忙；第二，我真的没什么兴趣。有一次，他把他的太太还有儿子、女儿带到我们家来，我们就请他们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他们匆匆不动筷子，我觉得好奇怪啊。后来我才知道，日本人不习惯不用公筷吃饭。结果我们就拿盘子啊。拿筷子啊！从今以后，我们也用公筷母食了，已经好几十年了。后来有一段时间，忽然没有他的消息了，也没有来信了。我就觉得很纳闷，但是也不在心，也没有在意。有一天，我接到了他的来信，他说他得到了胃癌，快不久人世，要我和我家人去看望他。这时候，我觉得不妙了，我就约了邱翻译、我妈、我姐姐赵佩丽，我的朋友，还有帮我们拿东西的一个蓝先生，一共6个人就去到日本了。他住在日本名古屋，结果他到机场接我们，带我们到饭店。哎，我看起来他还好，还能开车。还能嘻嘻哈哈哈哈的笑，后这一段时间我们大概去了5天吧，他带我们到处玩，买东西，吃饭，看他看起来还很快乐的样子。大概1个礼拜以后，他说，在你们走之前，我带你们到我住的地方。我已经住医院很久了，后来我们就去了，到了医院，到他房间，门一打开，我吓住了，我愣住了，整个房间，房子的四周贴的全部是我的照片，有歌厅的合拍的，有他一个人的，有我一个人的，有我家人的。满满一房子，我真的十分惊讶，也很感动。我只知道我是他心目中的美空云雀，我没想到他对我的有这么深的情。说到这我还蛮难过的。第二天，他送我们到机场，因为我们坐火车要到东京。车子开，我看着他的身影，摇着他的手，渐渐模糊。不久之后，接到他家人来信，告诉我们他已经往生了。说起这段往事，让我觉得我有这样一个朋友，真的是非常庆幸，而且也应该珍惜。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珍惜当下。不管什么事，都要珍惜当下。我们来听这一首《不要说再见》。

0: 好，老师，你直接开始。
1: 好，我这位日本朋友，虽然我们是萍水相逢，可是我觉得他真的是正人君子，非常好的一个人。他把他的感情隐藏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君子的人。前面我说到，这个到香港，因为我去了很多地方，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欧美各地去演唱，唱的歌最想唱的就是《不了情》，我特别喜欢这首歌。每一次回国，机场都有很多听众，我的听众来接我接机，很热闹。而且这个第二天我就登台了，登台就有好多花篮。哎呀，想想真是。很幸运呐、啊，那个时候歌厅是一排一排坐，每一个人的椅子前面都是有一个杯子，就是放杯子的一个木板，而且是卖票的。我记得孔雀厅是开始的时候，它是像百货公司，6楼是歌厅，是上来的人10块钱，要进来听歌再加10块。它有一个围栏围住，4楼是麒麟厅，唱评剧。我还常常往下面跑听评剧，因为我觉得看他们，尤其外行人啊，喜欢看武生打斗的。我喜欢看张大鹏，我觉得他的眼神好累啊。然后呢，张大鹏会到楼上来听我唱歌。我觉得那个感觉蛮不错的，丽笙歌厅，还有好莱坞后来变成餐厅，说的是餐厅啊，对我们唱歌说起来蛮残忍的，因为他们有吃牛排，只要那个牛排那个油一倒下去，唰一声，然后呢就闻到那种香味，你口水就流下来了。还有他们吃水果，跑到第一排吃水果，那口水一直流。

唱歌根本没办法唱，像百老汇啊、八乐池啊、东王啊、太阳城啊、秀场，真的是很多。后来为什么生意慢慢不好？当然很多原因，其中一项原因是歌星的价钱太高了，而且从第一个唱的人都是主唱者，哪怕就是。第一个到最后的全部是主唱者，每一个都是好几万、好几万，这老板怎么活得下去？而且，这个，客人消费很高，2000块吃一顿也算普通了。所以慢慢的，然后节目主持人讲的话跟我也是这样，跟他也是这样，听众后来疲劳了。慢慢，当然也是经济问题，慢慢生意不好了，才出来了啊，卡拉 OK，人家说我自己唱还很快乐，所以生意慢慢没有了，歌厅也没有了，餐厅也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后来出来红包场，红包场其实唱的都是老歌，生意呢也不好做。现在完全没有了。说起来，就是起起伏伏，现在是已经浮下来了，什么时候再起来很难说。我觉得没希望了。好，今天随便和你聊一聊，下次下个礼拜一我们再继续聊点别的。吴敬贤，祝福您健康快乐。我们来听这一首。心生泪痕。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追求
4: 少年嘞，要去倒位？
5: 我想要世界行透透。
6: 从碧波万顷望见稻香四起，
7: 从汗水淋漓品味生活奇经，
8: 跟着小伟一起记录台湾在地精神的故事，坐看云起时。

0: 安，再早早晨呢，欢迎收听今天的节目。那今天小伟呢，邀请到的大来宾是各个场域的高手都来到本集的节目当中哦。每次小伟呢走访云林各地，最打动人往往不是说热闹的街头啦，真的就是我们在地啊，哈、哦，田野之间的那些忙碌的身影。非常荣幸邀请到我们首位大来宾，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卫胜德处长处长来到空中，以及三位在永续实践上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农业场域伙伴。那我们先欢迎处长。处长好。
1: 哎，小伟啊、各位听众大家好。
0: 还有包括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理事长蔡孟炎，孟理事长好。
2: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还有浅山直译工作室创办人吴享玉，享玉 Hello。
3: 主持人然后处长以及各位听众伙伴大家好。
0: 再来是燃着非常活泼的林记蔬果汁创办人小慧，林小慧来到空中，小慧
4: 大家好，我是小慧大家好。
0: 是，其实大家对于哦我们云林的空中都不陌生，今天要来聊聊的是呢这一次永续农业的一个实践具体的成果。首先必须来请教我们处长，处长这回呢其实在现在的农业环境跟以前的这个时空背景之下已经慢慢进步，那当然我们云林也越来越不一样了。那在这具体的成果上呢，包括传统的农业啦，不断的更新等等，这些挑战处长你怎么看？
1: 我想当然现在这几年哦，农业一直在蜕变当中啊，不管是面临极端气候，而且这几天农业的老龄化缺工的状况其实非常的严重，所以这几年农业其实一直为什么在蜕变，因为它不改变它可能会越来越没落，
0: 对，
1: 甚至也过得会越来越辛苦。所以我们这几年在云林的农业，我们一直在看如何成功经营，因应气候变迁，如何去改变农作的方式来调适环境。
0: 是，
1: 所以我们这几年做了很多的努力。
0: 农渔业其实两大方面来看的话呢，包括那种像刚刚烤鹅好虾种南阿正哦，跟年轻团队合作做出了智慧养殖无人船，这部分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线上哦，甚至是青农返乡也越来越多人了，如何来看这个年轻渔业渔业年轻化的一个部分。
1: 我想阿正是一个年轻人返乡最好的案例，他是从事渔业养殖，就是好虾种人嘛，
0: 是，
1: 主要是养虾，
0: 养虾。
1: 那为什么会结合这个智慧无人养殖船这件事情是很有趣的哦。发明智慧无人养殖船的背景的年轻人叫许宏德，宏德他当初的背景是在汉翔公司，
0: 是，
1: 他是做航太的，
0: 做航太的。
1: 所以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这几年农业为什么那么多的色彩或不同的新助力，就是因为来自不同领域的人才。
0: 是，
1: 比如说我们这几年在维新农场点心，他的弟弟主要是自动控制，
0: 是，
1: 所以他把自动控制的专业在农业的温室的经营，温室的微气候经营的方面，他们是调适的非常，把自动化的概念导入在温室的管理。
0: 是，
1: 那这次刚刚提的阿正，当初呢，其实大家都知道我们的海边红桃追尾啊，
0: 对，
1: 啊，养殖业其实很辛苦啊，每次极端气候来的时候，大风大雨来的时候，但是你的鱼、你的虾还是要吃饲料啊。
0: 是，
1: 可是传统的养殖就是，
0: 够值的，
1: 除了在岸边，位置，现在虽然有自动喂食机。

0: 但是它点还是固定，为了让所有的养殖池的鱼能够普遍的甚至于更广泛都可以吃到饲料，或是用石灰去消毒的过程。但是这几年很多渔民以前都是用所谓地白啊，拿着饲料倒到填到它的养殖池里面去撒饲料。可是像面临那么大的风那么大雨的时候，往往我们去要捞虾的时候不一定捞出来是虾。
1: 是的，
0: 这个虽然这是比较极端的说法，可是我们发现这几年缺工，面临极端气候的时候，我们更需要有一些刚刚无人船的导入。无人船可以帮我们撒饲料，甚至可以有过 GPS 的系统。那无人船可以设计它的轨迹，让我们的不管是饲料不管是石灰的挥洒的过程呢，都可以很均匀的挥洒到我们池里面。那更重要的是，因为人不用直接到池里面去，所以安全性提高非常的高。还有一个就是效率，本来一个人哦，一天大概他养殖大概只能照顾到两公顷，可是透过无人养殖船之后，它一年一天可效率达五倍以上，也就到十公顷的状况哦。所以我想用所谓的现代科技化去导入农业，是我们势必必行的，而且是安全性，而且我们效率更高。
1: 其实，在效率的提升上，我觉得相对增加我们年轻人哦投入所谓的传统农渔业这样的一个意愿。那其实让农业变得更专业呢，其实也是不断的在创新。那当然相对的所衍生出来的这些废弃物的问题啦，或者是农业副产品的一个问题哦，就是希望能够落实到联合国的循环永续 SDGs 的相关的一个部分。那其实这具体的一个案例来讲，我觉得也可以跟处长来聊聊，好比说可能凤梨叶的纤维啦，或者是牡蛎壳等等这样的一个再利用，让公众朋友知道。
0: 我想今天因为来了三个贵宾啊，哈，另外一起跟我们对谈的，我先谈谈小慧啊。我知道小慧其实是常常就是不是常常，她是一直用当季当时的农产品，甚至格外品哦，也可以食用的，比如说会裂果哦，那个是其实是熊丁耶熊后街啊。
1: 是，
0: 所以我们发现现在的农业跟我们的产业结合，甚至跟我们这些年轻人结合，他们有无限的创意，无限的想法。所以当然可能很多听众今天没有看到我今天穿了一件外套哦，
1: 是，
0: 这就是我们透过把废弃的牡蛎壳磨成盆，然后跟我们的宝特瓶抽出来的沙叫海毛沙，
1: 是
0: 我们做成的衣服
1: 哦。
0: 所以我们其实在推所谓的全循环经济的农业，尽量把农业的废弃物减少。像小慧她的果汁，其实大家都喝到宰蟑螂的果汁味，好，那还有我们讲的凤梨，而小慧把凤梨做成果汁，可是凤梨叶，那凤梨皮怎么办？那我们这几年也跟工业院，然后我们跟很多的单位合作，把凤梨的纤维也是抽成沙。
1: 是，
0: 那这几年也很多的，就像我的衣服一样，把它纱做成的衣服也好，或是一些纺织用品也好，所以我相信呢、啊，今天讲完，搞不好小慧下次就开始穿这种凤梨叶做成的衣服啊。
1: 是，
0: 所以
1: 人
0: 家他会跟人家讲各种水果可以做成的，全循环在他身上都看得到。
1: 嗯、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有另外两位来宾，等一下他们也可以讲看他们所接触到的循环永续的农业
1: 是如何。
0: 我开始帮小又小伟在小伟在抠其他的伙伴。
1: 是是是，其实呢，就是刚刚处长已经先 cue 到我们小慧了，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聊好了。好，其实呢，其实在这个农业部分，我们小慧这么年轻，你怎么会把这个脑筋动造所谓的这个水果，这甚至是衍生到教育食农教育的一个部分？
2: 哦，其实刚开始早期的时候，我只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商人，我只是想要批货来，然后你想要柳丁汁我就打柳丁汁给你，想要西瓜汁我就给你。可是你在卖的过程啊，你就会发现到一件事情，因为刚开始没有全心投入嘛，你就觉得你只是一个商人。
1: 对，
2: 那后来开始你开始真的在执行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开始为你自己定位的时候，一年四季都只卖冰的，我整间店你都看不到其他商品，只有蔬菜水果汁的时候，那时候开始客人对你的信赖度信任，或者是说他身体有什么状况，他就会想来找你。哎，我嘴巴破皮啊，我怎么了，我就会想来找你。对，他们会对你有期待，那有期待的过程，你就会促使你会很认真，脚步会更慢，会为大家来设计一杯。可是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其实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是在农村，那你不可能卖到一杯是150、180、200这样的果汁。对，所以开始你就开始又面临到一个问题，哎，你的生产的原料，进货的原料，价格好像不符合成本。
1: 是，
2: 对，所以你就开始，哎， 卡着 autobike， 然后就每天。

0: 进菜市场，开始去了解，去认识什么叫做真正小农，小农到底是谁，谁是小农，那就开始去了解。刚开始不是很了解，就开始从菜市场、水果摊。可是你会发现到，哎，水果摊我还是认识不到啊。
1: 对。
0: 那你真正进入你自己的市场的时候，你就看到，哦，原来小农，跟年纪是没有关系的。嗯、对。那尤其在我们后卫给阿定蔡奇亚，就这些，哎，老狼一袋包，然后就放着，然后就坐着，就用很小的
1: 直接销售了。
0: 对。那你去，哎，你都是蹲着跟他们买的、哦。嗯。那你蹲着在拿那个菜的时候，你就觉得，啊。哎，野菜那那臭，那大背，我是哎，那拢健康，那拢糖，嘿，那开始去问这些长辈的时候，他们就说啊，我拢无撒农药啊，吼啊，我想要哪走哎，然后就开始了解，哦、秋葵也好长哦，什么水果都长得很歪偏，
1: 是，
0: 然后就开始开始我们就来着手，那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以后，你就会发现到哇，这些的营养价值，它喝起来的味道。反而更甜哎、欸嗯，对我就发现到这一件事情，
1: 是，
0: 然后我就开始跟长辈他们聊到，不管是年轻的青农或者是老农，开始就跟他们一起来合作，就是说，哎，那我跟你买部分的，那可不可以请你帮我在采收的前两个礼拜，我们就不要再撒，不管是有机农药或者是农药。对，那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方式在采买，嗯哼哼，对，在这样协助。
1: 其实我觉得，光你平常在那果汁店的一个忙碌程度，已经很难让你已经有点这个分身乏术了。你怎么有办法还动到这所谓食农教育？
0: 是因为刚开始的食农教育是因为绝大部分都是学校对他们来邀请，因为他们会觉得说，哎，很想要把这样子的课程，然后带到让小朋友知道。因为其实，在早期的时候，是小朋友他们在营养午餐会挑食，
1: 对。
0: 他们会不要，例如说他们可能有营养午餐的香蕉，哦，哎，小朋友就会觉得说，老师我不要那个，对啊，很臭，就开始不要。那有的老师就会来跟我请教说，哎，香蕉这样子到底可不可以吃啊？啊，这个如果有多的啊，我们可以课程怎么打？然后后来又邀请我进去打，对，就是进去教这样子。那您刚刚说，哎，小慧你好不赢啊，想要那个可以。都可以做这个代志，对，那是因为很多消费者可能来的时候，他们可能不是很了解我到底能喝什么，你到底打什么给我喝，所以我开始在店里面就执行说每一位客人，然后 special， 然后大概就是花2到3分钟为你服务，告诉你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对，所以食农教育其实在点单的时候就开始了，嗯，对，那带出去的话，其实是就是整个还是一个很完整的一个系统，在带到学校或社区里面。
1: 是，可是你等于是说，跟每一位客人在来访，那短短可能不到2-3分钟的时间、嗯，你就必须了解他的需求了。
0: 对，我必须要很了解每一位客人他们的心中的秘密。
1: 是，
0: 有的可能跟健康没有关系，有的可能就是想要来找你聊聊。抒发抒压，对，那我们来看可以用什么样的果汁跟他一起做串联，
1: 是，
0: 对，
1: 那其实包括处长或者是享誉还有我们孟元理事长，大家应该都有喝过这个小慧的这个果汁，可以跟他聊聊说喝到他果汁的那种感觉如何。是，那处长你觉得
2: 我去喝过好几次啊，
1: 是，
2: 虽然小慧同不太清楚，我常常就那个很应该是不叫微服出巡啊，就常常就是当一个消费者的角色去。
1: 哦，处长出现，小慧没发现的。
2: 对，因为他太忙了。
0: 因为我在这边先举手一下，其实不是故意的，处长，因为我每天都很急着要帮大家服务，所以
2: 是，
0: 对对对。
2: 不过我想小慧其实是客制化的果汁。我想客制化的果汁这是很特别，因为它其实必须要做很多的笔记，嗯，可能看起来我是比较没有常出现啊，所以我喝到的，但是我要讲的是，我虽然没有客制化，但是我吃到是当季的，
1: 是，
2: 因为我感觉当季是最好的，最新鲜的，
1: 对，最新鲜，大家其实现在消费者包括这个观念上已经有调整了，
0: 对，
1: 漂亮的水果不一定好吃，那丑水果当然也有春天，嗯，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已经深植人心，慢慢的在萌芽了。那其实包括我们现在另外两位来宾哦，像浅生职业工作室的享誉，刚刚其实享誉到我们电台来的时候呢，我就很好奇说，他怎么连这个槟榔炭都有办法做新的一个改变？那你当初这样的触角，你是从哪去观察出来？
3: 其实我觉得回应到刚刚处长前面所说的，其实在农业里面，我们所面临到的人口老化的这个人口结构问题，已经是

0: 很难去改变的。所以其实我们当回到云林古坑的桂林村的时候，其实我们在山上其实看到的真的是这样的现况。
1: 是，
0: 那槟榔产业在过去其实它养活了非常多在地的孩子，但这些长辈们也因为槟榔而在这里生活，然后在这里生产。
1: 是，
0: 那他到现在其实年纪那么大了，其实你要让他去做改做这件事情，其实真的年纪上真的太难了。
1: 你沟通上有没有碰到哪些问题？
0: 所以其实当时我们在做沟通的时候，也希望说，哎，阿嬷，你们可不可以改种啊？咱进八行好不好？可以咖啡叫我们啊？
1: 是，
0: 咱往进咖啡好不好？可是在你面前的可能是一个70岁、75岁的一个阿公阿嬷，他会告诉你，哎，我这么岁啊，我唔捌进过咖啡，我要进咖啡，我袂晓啦。啊，然后他也会下一句，就是他会一句一句的对你产生一个扎心的一个状态，他就会跟你说，啊，我这么岁啊，那进咖啡了，会当收可能要4-5担，我可能无遐济担他好挖。
1: 哇哈！
0: 对，他就然后再来就会又再回应到，哦，我就算讲我进起来啊，我要收咖啡时阵，我嘛无担他好收啊，缺工的问题。
1: 是，
0: 所以其实他都不断的在回应刚刚前面处长所说的，现在农业在蜕变，所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如果维持现状的状态下，我们可以做什么？所以其实我们并没有，就是以现在的角度来说，我可能没有像曾哥他们那么科技化，但是我们其实是用另外一个角度在做一个社会陪伴、社区陪伴的概念，我们让槟榔的弱果发挥出它真正的价值。
1: 阿公阿嬷
0: 不用拿着槟榔当再去割槟榔，他们等落果掉下来之后，他捡的落果可以来卖我。但他如果不好意思收钱呢，我们又换了另外一个机制，是可以他可以以物易物来换日常生活用品。
1: 啊，真的啊。
0: 对，所以其实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让社会陪伴，让过去阿公阿嬷用槟榔来养孩子，那我们现在身为在地的孩子，我们用槟榔来回过头去陪伴在地的长辈，这是我们在地方所做的事情。那槟榔炭它可以拿来做什么呢？其实我们是把果实里面的那一颗籽，它做出来的碳，这个碳我们整颗都是做成碳啊。那籽的部分我们拿去做燃料，那我们主要就是在功夫茶席上，就是在茶的这个茶席的推广上去做一个燃料的这个部分。那我们用在地的槟榔炭来煮在地的山泉水，泡在地的浅山茶，所以我们在透过这样的过程来推广我们古坑在地也有茶产业，来推广在地的茶产业，让大家觉得其实我们浅山茶好像也不会比高山茶差，所以我们透过这样的方式，把不同的农业议题去做推广，去做转换。
1: 是，
0: 那刚刚讲完籽的部分，那外壳跟纤维的这些碳粉呢，其实我们是把它开发成一些比较文创、比较艺术相关的一些产品啊，就是因为大家会质疑说，你除了碳作为燃料，那你还可以做什么啊？那我们就要跳脱原本大家对生物碳的一些观念跟想法，所以我们把碳粉开发成槟榔碳的墨水，结合在地的书法家、书画家，让他们可以有不一样的墨，用在地的墨来画出真正的在地的台湾味。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我们结合了另外一个再生的泥材，对，它是也是用循环的材料，它是用水库淤泥跟建筑废料的一个泥材，那它也是速干型的水泥。那我们透过再生民生废弃物再利用的这个再生泥材，跟我们农业废弃物再利用的槟榔炭去做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那创造出不一样的这些泥做的文创产品。那我们可以做成杯垫、花器、盆器，那这些产品面向跟永续议题有关，所以其实我们在官方甚至企业端其实都有很大量的一些合作的一些方式。
1: 是，
0: 那另外除了产品端，其实我们也把它转换成跟永续有关的教育，所以刚刚讲的这些泥做的系列，然后或是墨水，其实我们都是转换到可以做成体验，甚至做跟永续教育有关的这些议题上。
1: 是，我觉得刚刚纵观这些产品的一个产生哦，那最直接的就是销售的对象，一来企业端，一来就直接到民众手上。那其实在这个管道上，销售的一个通路管道上，你如何去找寻 可以帮助你的方式？
0: 其实我觉得这几年我觉得我以我的观察，我觉得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因为我觉得全台湾嘛，甚至全世界，大家对于永续议题这件事情是相当关注的。
2: 嗯，
0: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件事情上，大家的价值的认同感是很高的。所以其实从企业端到可能官方政府相关的公部门单位，然后到学校单位，从小学、中学、高中，甚至到大学，还有社区端，这四个面向其实都是我很直接对应到的我们的受众，就是我们透过有点像教育理念的一些分享，那通过 B2B 的方式在做推广，所以这个是算我可能跟一般伙伴不一样的地方是我可能都是对 B2B 的角度，就是我们就是群体对群体，企业对企业这样。对，
1: 其实这样量才做得大。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我觉得说处长其实也是看了各个产业不断的一个蜕变哦。你看，从小小的一个水果，甚至到我们最直接种在那个山坡地上的这个槟榔哦，也有它的一个利用价值。那回过头来，这个生态部分呢，小伟就想要请我们湖山水库我们的蔡孟炎理事长来做进一步的一个分享。理事长你怎么看近期哦这样的一个大产业在我们云林县当地的一个蜕变？
3: 也是要呼应一下处长哦，我今天穿的这件衣服也是用古坑的咖啡渣做的，它也是有荣获那个台湾精品。那就是这些年来我们就是我们自己的社区啊，包括一些周遭的古坑斗六，我们都有在利用一些木材来做一些加工。那以我们现在的状况，就是以一些比较大的木料，就是比如台风之后我们有一些场域会去收一些材料，那些材料比较大的木料我们会做一些家具，比如大的桌板啊、椅板，那一些边材就是会做一些比较艺术型的，比如说文创型的时钟。那一些比较小料的部分我们就会应用做一些文创品。那在加工那些机台所加工的那些木粉呢，我们会用单一个原料来做后制的这个加工，做成是纯露甚至是精油。那上个月的时候有把一批的纯露拿到台北去贩售，那个效果其实都还不错。那我们第一批的纯露主要的这些味道就是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就是台湾柚木在台湾一般都听过柚木，只知道斯肯柚木这个家具嘛。
1: 是是是。
3: 但是台湾早期在日本时期在我们这个台湾的山区有很多地方种植这些柚木，所以我们把这些柚木来做一些加工来做利用这样。
1: 是，那包括现在的柚木在我们云林地区，它在这个产量部分是等于是稳定供应的吗？
3: 这个产量部分就是因为当初盖水库的时候，就是目前全台湾最年轻的水库就是湖山水库。
1: 是
3: 在盖水库的区域的时候，500甲的土地里面，大概我们盘点了大概1000多棵的柚木。那因为柚木，因为它大部分都在淹没区，所以它淹没区的树栽一定全部都要移植，
1: 是
3: 或者是砍除。但是因为它的量体太大，所以就是有把一些柚木全部砍植下来，然后放在那个湖山水库那边的公务所。那目前就是让社区这边做一个计划的提送，做公益性的活动，然后把那些木料竹批的那个运出来，
1: 就是
3: 买下来就对，就等于社区把它买断。
1: 是。
3: 那另外有一部分是因为我们知道早期砍了1000多棵柚木，所以我们又种了800棵还给这片山林。
1: 嗯。
3: 所以我们在湖山水库的北侧有一个北环步道，我们又称它为保佑步道，种了沿带种了800棵的柚木，到现在已经第5年。所以都已经成荫了，就是可以去这边散步都蛮舒服的。
1: 是是是，我觉得说这也是提供给现在正在收听的好朋友们多一个好去处，就是湖山水库作为全台湾最年轻的一个水库，其实它也是不断的将以往时空背景之下所产生的这些产物呢再次的利用。那当然其实今天邀请到三位，还有包括我们农业处卫生的处长来到空中我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处长就是说你这样子听下来之后，看到他们不同的产业面都有新的一个变化出来，是不是说我们进一步在农业处的推广计划上能有更多的一个资源协助？
4: 我想这几年其实我们张立山县长一直也跟我们在提示，他说农业的希望在青农。 农业的未来在科技。
1: 是。
4: 那我发现今天来的三位都非常的年轻。哦，其实我看起来都比我小大好几轮了哈，所以我今天其实看到农业的很多的希望，
1: 希望，
4: 哎，这个希望其实让我们有无限的想象，也无限的希，真的是无限的希望。
1: 对，
4: 为什么？其实不管是小慧啦哈，不管是享玉啦，不管是孟远理事长哈，他们可以充分到农村农业里

0: 面的所有的很多的因子，哦，也不管是木料再生，或是槟榔再生，甚至稠果再生，
1: 是
0: 其实这些都可以发现说，这些以前我们都认为不起眼，甚至于我们会淘汰，甚至于我们认为说啊放在那里放回派放回不用都不怕呢，可是他们的敏感性跟触觉让我们发现农业现在有这么多的无限想象跟无限可能，
1: 是
0: 我非常其实我今天其实也很感谢刚好我们的团队日升他们的团队跟小伟他们今天带了我们三位的伙伴，让我们的听众可以听到说哇原来云林农业不只是大，
1: 是
0: 而且慢慢走精致化，跟把整个全循环关怀我们的环境，关怀我们的弱势，
1: 是
0: 其实这一块都是一个我们目前在推的一个重点。
1: 是，其实要做农哦，那以往的年轻人可能听到工作是就是靠天吃饭嘛，那非常的辛苦，我该从何着手？啊，如果我要跟上一代来做沟通，我光想就头痛了。那包括我自己本身也是农村子弟，那在看到我们云林当地的这个农业发展之后，我真的觉得说，其实做农难度还是有，但是不再是这么的困难。对，那怎么做？我就可以请三位呢，在节目的最后哦，各送一句话给我们空中的大家。那我们先从小慧，从林记蔬果汁。
2: 其实我觉得在云林真的很幸福，因为云林就是因为我们算农业大县。那你说辛苦吗？其实我觉得很艰辛，非常的艰辛，因为我们算是很直接的、很生产端的一个农业大县。对，那当然我们这些伙伴由长官带领着我们，处长带领着我们，每次都是摇旗呐喊往前冲，就是反正就是回来自己的故乡干大事啦，我们先做再说。那其实我们我觉得处长在前面跑，我们就是跟着跑，那其实很辛苦，我们还是一直跑，
1: 有动力耶。
2: 对，就是我觉得大家一起回来干大事，
1: 是
2: 对，那也很欢迎就是现在可能听到这个收听的观众可能正在还在丢，我到底该不该回来，就是我要在这边号召，就是别怕啦，我们都在
1: 大家会一起来的
2: 对，
1: 是就是大家别怕，其实这回走呢不管碰到什么样的困难总会有解决的方法，
2: 对
1: 针对问题对症下药。那我们的享誉，我们浅山直一工作室的创办人，
3: 我觉得其实不管青农也好返乡青年也好，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共好共办。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对于我们这个云林的未来是会有很大的帮助，不管在农业还是各个面向，永续面也是。其实我们在场的这三位青年，甚至说跟县府跟日升，我们其实都有一些连结啊。我们家种青皮凤干，我们的丑蔬果是给林记来一起合作。那我们在跟永续旅游游程的部分，我们跟我们的泥做的杯店跟梦魇这边的盘树去做结合。那我们今年开发出来的产品，云林县就是农业处这边其实有云林良品的这些管道，可以让我们去做一些认证。透过官方的认证来认定我们这些东西是对的，是有价值的，是有趣的，这件事情其实对我们影响很重要。所以我们希望的事情是真的是共办共好，然后我们让我们云林共更好，这样
1: 是希望大家能够让云林一起更好哦。包括回归自然生态面，我们湖山水库人文生态保护协会，我们孟燕理事长是，那也送给大家几句话吧。
4: 主要是坚持啦，因为做什么事情可能你三五年还没有看到成果，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面向跟这个理念是对的，你就继续坚持。那十年磨一剑，就是十年之后就会看到一个丰硕的成果。就是有人讲过一句话了，就是种树最好的时间，一个就是十年前，
1: 是
4: 另外一个就是现在，
1: 看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动的那一刻，就是大家一起干大事的时候。是非常感谢我们云林县政府农业处魏胜德处长，已邀请了三位来宾来到空中跟大家做分享。谢谢小慧，谢谢祥玉及梦妍，我们下一次会有更多的话题跟空中朋友来做分享。那个十年磨一剑呢，其实我们已经陆陆续续开花结果了，相信更多年轻伙伴们欢迎加入云林农业这个好的田地。谢谢大家，
3: 谢谢
2: 拜拜。

知识乐园开园啦！小小的探索就能开启大大的惊喜，无论你是大人还是小孩，都能尽情徜徉在学习的世界里。赶快带上你的乐园门票，坐上游园车，学习好时光即将开始咯。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学习好时光，每周日上午九点到十点首播在真声广播公司宜兰台 AM 106.2千赫与您空中相会，我是主持人佩提。最近呢，我买了新的防晒外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之前穿的防晒外套太大件了，就是一开始买的时候就是不合自己的尺寸，让我觉得有点太大件，然后也穿了很久了，所以想说下定决心在这个夏天换了一下我的防晒外套，最近穿起来我觉得还不错，而且呢，可能也因为就是一直在看各种各样的防晒外套，就一直不断的被洗版，就是各家的防晒外套通通都出现在我面前，然后我就开始东挑西选，选到了符合我心意，我觉得好看，然后穿起来又舒适的衣服，最近穿起来效果还不错，推荐给大家，就是一定要找到符合自己需求的一件防晒外套，很重要很重要，你穿出去的时候也会觉得说比较舒服，然后也比较开心一些。那在今天的时光新资讯当中呢，也有很多好消息要来跟大家说。首先第一个呢，是有关于教育部终身教育司所举办的115年教育基金会终身学习嘉年华，在上周已经登场了。今年呢，是以欢迎走入学习圈生态系为主题，集结了全国教育基金会以及非营利组织的创意跟能量，推出了21个互动体验摊位，还有14场主题工作坊，以及8场精彩舞台表演，让民众呢可以透过亲身参与，共同来体验到学习其实可以很有趣。为了要推动这个全民终身学习，自民国89年起呢，教育部终身教育司就已经开始跟民间教育基金会来合作，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公司协力的方式来推动多元学习。那在今年的这个学习范围里面呢，涵盖的部分也是非常非常的广了，像是有科普教育、艺术教育、阅读教育、永续发展、多元文化，还有家庭教育、媒体素养教育，还有本土语言教育等等的7大议题。透过这样不同的议题全方位的学习，让大小朋友可以在玩中学，学中玩。那目前呢，主管教育基金会也已经超过了750家，总金额呢已经达到了快要新台币1000亿元哦，是亿为单位哦。未来呢，也会整合更多的教育跟公益资源提供给大家，希望让终身学习不只有课堂上知识的累积，而是可以融入大家，成为一种生活的态度。那接下来第二则新资讯呢，带大家来看到的是实验教育。教育部国教署表示，截至114学年度，全国已经有128所学校形态实验教育学校，以及17所公办民营的实验学校，参与学生呢已经超过了27000人，显示着实验教育已经成为教育创新的重要力量。那今天呢，也会跟大家分享2个学校他们所做的实验教育是长什么样子的。首先呢，是新竹县北平华德福实验学校，他们是以山野教育作为办学的核心，把自然环境视为是孩子重要的学习场域。学校呢，会依照学生不同阶段的发展，依照年级这样子来分类，循序渐进的进行他们的山野课程，会从低年级的时候呢，先让他们接触自然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再来呢，就会带他们去看看郊外的山怎么爬，接下来慢慢一步一步进阶到高山的探索。透过这样子真实实境的学习知识，培养他们的观察力，还有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可以再怎么样的来解决。那再来呢，来看到的是在屏东县的大成国小，他们则是以生活艺术家作为理念，发展出了非常具有特色的身体美学课程。他们是吸收了云门舞集的舞蹈教室，将身体课作为核心课程之一，打破了那种大家印象当中学校里面就只能坐着上课

这样子的刻板印象，透过了律动、武术还有肢体表达的课程，让小朋友呢可以学习认识自己，培养自信，也提升了他们表达跟沟通的能力。国教署也表示，实验教育最大的价值呢，在于能够依照孩子的需求跟教育理念，发展出更贴近生活经验的学习方式。未来呢，也将会持续提供相关的资源还有支持，让更多孩子呢找到适合自己的学习方式。那最后一则新资讯呢，要带大家来看到的，一样是跟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息息相关的，也就是台湾现在已经进入了超高龄社会，许多年轻人呢也开始会投入社区照顾工作或者是返乡发展等等的。教育部青年发展署呢推动了青年社区参与行动 2.0 Changemaker 计划，鼓励18岁到35岁的青年可以走进地方关心社区的议题。像是今年呢就有不少的青年团队透过了创新的方式来建立更有温度的照顾网络。同样的呢，今天也会跟大家分享两个团队。第一个呢是在彰化园林的三草书社，三就是数字三，草呢就是草地的草，书社呢是书本的书，社团的社，由在宅医疗医师还有返乡青年照顾者共同组成的。他们在社区里面观察到的现象是说，许多的返乡青年他们在回到家乡之后去承接了照顾长辈这个重担，但是呢常常都会有一些隐形的压力是没有办法独自来解决的。那为了呢不要让照顾这件事情成为是一个感觉很孤独的事情，所以呢团队就以书社作为一个基地，把医疗跟照护专业转化成是在社区里面的养分，办了很多多元的活动来凝聚青年的照顾者，希望可以透过这样子的经验分享还有陪伴，让他们觉得说其实在照顾的这条路上他不是一个人，会有很多人陪着你一起。所以三草书社呢是做着这样子的事情。那另外呢，在南投的中心新村这个地方呢，他们有一个团队叫做乐闹制造所，乐呢是快乐的乐，闹呢当然就是热闹的闹，所以呢他们叫做乐闹制造所。这一次呢他们是把目光投向高龄照护的另外一个重要支柱，就是外籍的家庭看护。面对长辈之间的语言还有文化的一个隔阂，常常有时候会沟通不良，或者是会有一些阻碍。像我们家以前呢也是有请过外籍的看护，然后就会发现到我们吃的食物跟他喜欢的食物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就是直接分开吃，他吃他喜欢的，我们吃我们喜欢的。因为毕竟我们请他们到家里来帮忙，要尊重人家的饮食文化嘛，所以我觉得他有时候煮的食物也是让我们非常的惊讶，说诶，原来还有这样子的食物。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交流体验。那在乐闹制造所里面他们是做什么事情呢？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料理活动，邀请移工长辈们还有社区的居民一起来参与，把美食当成是他们共通的语言，来促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可以更紧密的连在一起。青年署也提到了，不管是返乡照顾家人的青年，还是说远道而来来台湾工作的移工，其实呢都是在高龄社会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透过这样子青年参与的方式呢，也可以让社区的照顾有更多的创新跟温暖的可能。就像刚刚前面三草书社他们所做的，就是希望可以让照顾者凝聚在一起。那当然乐闹制造所也是这样子的概念，希望大家可以更凝聚力量一起来照顾我们的高龄长辈。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时光新资讯给大家的一些重点整理了。那接下来呢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呢，是最近刚发行的一首新歌，是来自 YouTuber 一只阿远的，他出的一首台语歌，叫做青春就是很主席。想要先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就是阿远呢他最近刚破了百万订阅，就是大家都知道 YouTuber 百万订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然后我自己呢也是看着他创作很多年这样子下来，所以我看到这首歌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就是感触也蛮深刻的，所以想要借着这个机会呢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也欢迎大家去看一下这首歌的 MV。 我觉得这首歌呢不只是他跨越了百万里程碑这件事情，我觉得同样也可以写给很多正在为了你自己的梦想，为了你自己的理想而做努力而做准备的年轻人们。那不管你现在是几岁，我觉得只要你有心，从现在开始你也可以成为你想要成为的那样子的人。然后这首歌里面呢，我想要分享一点点给大家他的歌词，他说那青春有危险
我让不完。

谈游玩向前。如果青春有遗憾，我还是不会有任何的犹豫，任何的抱怨，继续向前。那青春无别人，因为你勇敢，又搁拼一次。就算青春没有别人了，但是因为你很勇敢，又愿意尝试一次，愿意再去拼一次。我偷找家己的形影，原来我一直拢徛伫家。回头去找找自己的身影的时候，会发现到原来我一直都在这一条路上。青春的搜集，有你有我，青春里的钥匙有你也有我。到顶点开，全新的风景拢唔过是梦。一起展开全新的风貌，全新的风景，原来这些都不是梦。我觉得他这首歌写得很好很好很好，我真的是想不到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了。然后刚好在这首歌的 MV 里面呢，也可以看到他一路创作的一些过程，我觉得非常适合在这个时候分享给大家，也鼓励大家，就是不管你现在在什么样子的阶段，都可以好好的探索自己想要做的事情。然后分享给大家来自一只阿元的青春就是很足行。

0: 在过去的时光里，早晨匆匆忙忙出门，夜晚再踩着影子回家。我们鲜少停下脚步，仔细去关心生活的这片土地。今天以什么带你探索周遭，让那些习以为常的日常再次点亮你的生活。宜兰每年暑假最热闹的活动就是我们宜兰国际童玩艺术节啦，每年都会吸引上万的游客来到东山和清水公园一起度过一个欢乐的暑假，而且每年的入园人数也是直线的攀升哦。
1: 没错，当然这么多游客来到园区啊，从一开始我们买票入园到游戏区的

0: 动线引导服务跟设施的管理解说呢，掌管的接待等等，这些都是每年有非常多同万杰工读生跟县府工作人员在这个炎热的暑假为我们付出辛苦与努力，提供这么好的园区环境。他们可以说是同万杰的幕后大功臣。
1: 今天的主题就是
2: 同万杰工读生给你的使用说明书。
1: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三位曾经在同万杰付出他们的热血，交出他们青春暑假回忆的 Selina、Emma 跟 Austin 来到节目现场，来分享一下他们在同万杰打工里面遇到哪些有趣的故事，到底他们是如何度过这个热情的夏日呢？以工读生的角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同万杰吧，欢迎他们，
0: 欢迎，
3: 拍手一下。
4: 大家好，我是 Selina， 我是2023年票务组的工读生。
5: Hello， 我是 Emma， 然后我2023年的时候是在亲子工读馆。
6: 嗨，大家，我是 Austin， 对，我是2022年的工读生，我那时候是在水域游戏组。
1: OK， 欢迎三位，他们三个真的是我们精挑细选，就是要大家都是不同的组别，要来跟大家分析一下同万杰里面所有的秘辛。那首先呢，想要先请问三位，为什么你们会选择来同万杰打工？好，那我们先请 Emma 来分享。
5: 身边的朋友会就是一起找去，然后可能大家就会觉得，就是既然都是宜安人，那感觉就可以去同万杰打工一下这样。
1: 那我们接下来换 Austin 好了。
6: 那其实我很有幸在2022年的时候考上宜兰县的老师，那对我来讲在同安节打工是一种回馈家乡的一种举动。对，因为我认为同安节是这个暑假最热门的活动，那宜兰也会在这个时候迎来非常多的游客，那我希望透过自己的热心以及我服务的态度，让大家知道说宜兰是一个很好玩的地方。对，这是我想要加入同万杰的初衷。
1: 希望以后也可以征召你的学生一起来同万杰打工。那 Selina 呢？
4: 我是大三的暑假去同万杰当工读的，因为我觉得就是在求学阶段的最后一个暑假，好像应该要做点什么不一样的事情。然后加上朋友，他说同万杰打工还不错，所以他就找我一起去，
1: 就是一起大家修纠这样子。
0: 是，好像大部分都是这样，因为我当初在同万杰打工也是找就是我以前幼稚园的同学。
1: 幼稚园好远哦。
0: 对，然后就一起上了同一个组别这样子。对，
1: 其实大家很多都是就是约朋友一起去，很少是自己一个人去的。然后我觉得去到同万杰之后，好像很多人都会认识更多新朋友，就是把旧朋友跟新朋友一起并在一起。
0: 对，
1: 那大家可以稍微分享一下你自己的工作区域是什么样子吗？还有你们比如说一天上班之后你的流程是什么，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4: 那我们票务组呢，就是因为我是负责小客车的售票，然后我们一早去要先去组长的办公室点票，然后拿零用金，然后去跟东山河园区的阿姨拿停车券，这三个是最重要的。然后再就是回到我们各自的票亭去准备开园的。像我是会先把门票就是先折好，因为人真的来太快了，所以要撕票的时候会比较方便。
1: 冠宇应该蛮有同感的吧？
0: 我好像没有像你前面做这么多前置作业，因为那时候我们好像有那个替代役男。对，然后他会帮我们把那个前置作业都先做好，然后我们去就是直接上班，
1: 就是卖票。
0: 可是我们最后要数钱啦，就是最后
4: 要数钱，
0: 对，结账的时候，然后就是要交回去这样子。
1: 哦，
0: 对，
1: 两代售票组的一个交流，
0: 对，就祖孙的，
1: 对，世代交流。
0: 对，
1: 那 Emma 呢？
5: 我是在亲子共读馆嘛，那依据他们前面说好像是每年都会有不一样的主题，然后我们那一年主题是阅读，就是提供小朋友一些不同领域的知识。就像我们有好几个区域，就是有一个是水循环的，然后一个是阅读区，然后还有一些童玩的那种小桌游，然后还有投影机互动的游戏，然后还有白板区跟小宝宝区这样。小朋友基本上都蛮喜欢，就是到处都会，整个馆都会乱玩这样。因为我们是比开园时间还要晚，大概一两个小时才开始。那我们会先就是做一些简单的清洁，因为前一天已经有彻底打扫过这样。然后会检查地上有没有可能尖锐的东西，就是怕小孩子踩到。之后整理完就是等小朋友进馆玩这样子。然后玩的过程中就是会

0: 详细的规定，
1: 随便诱拐一个小朋友。
0: 我曾经有这么想，就是想要去诱拐我家的小孩，就是可能亲戚的小孩跟我一起进去，我一定要进去看看，我也想要进去玩。那 Austin 呢？
2: 好，我是在游戏组工作。那其实游戏组它分成水域跟空域嘛，对，那这是我们会有轮班的情况。好，那我们每天的流程是在开园之前，可能八点半游客进来之前，我们大概要在7:50的时候先报到，先集合，对，因为我们要先去巡视所有环境，水域的环境、空域的环境等等的，我们要确保我们的动线是安全的，是没有任何像刚前面说到的这个可能有尖锐的东西怕刺伤游客，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没有清理到的垃圾要先捡拾干净，对，所以我们的报到时间都会比开园时间还要早，大概30-40分钟。对，所以我们开始的时间会早一些些开园之前我们就已经会在点就位了，对，就是在各个点就位之后，我们主要的工作会是引导游客用安全的方式来进行我们任何的设施，对，因为我们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安全第一，所以需要有明确的动线指引，让大家可以有这个顺序来好好的游玩这样子。对，那在下班之前呢，我们也要在进行早上做过这些工作，而且我们在2022年的时候，因为那时候疫情还比较严重，所以我们的消毒作业也是不可马虎。对，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开园前，或是要大家游客要上岸之前，我们都是需要做清洁消毒的工作，大概是这样子。对。
0: 游戏组真的好辛苦哦，
3: 对，
0: 因为我每次去的时候都看到那游戏组泡在水里，然后你就会一边想着他要晒太阳很辛苦，一边又想着说啊，他无时无刻都在玩水，怎么这么闲？就是一个很天人交战的地方。那我也想问问看 Austin， 请问在游戏组里面工作，就晒太阳是不可避免的吗？请问你有什么防晒的秘诀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2: 防晒的秘诀，我觉得我讲可能没什么说服力，虽然我们是 podcast 看不到我的肤色，对，没关系，但我还是建议，就是现在可能有在游戏组服务的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怎么做呢？你们一定要准备袖套。对，那如果可以的话，就是可能有帽子、斗笠等等的都好，因为我们要尽量的去让自己的身体处在一个阴影之下，以防中暑。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防晒之外，我们可能中暑的预防也是要准备。对，那这部分的话，我觉得不要擦防晒乳，因为下去没什么，没有太多功用，就是可能袖套的效果会更好。
0: 哦，因为你刚刚在讲这段的时候，隔壁的亲子馆跟售票组两个就是哦，因为他们两个不用防晒。
4: 没有，我还是要防晒，
3: 还是要吧，
4: 我们还是要防晒，
3: 因为票亭的时候那个太阳有时候是斜射进来的。
0: 但亲子馆就没有这种困扰了，对吧？
5: 对，我觉得在亲子馆工作真的是最幸福的事情，因为基本上你一整天不会晒到什么太阳。那如果在门口就是接待游客的话，建议可以穿个就是小防晒外套，但是基本上也不会晒黑太多。
0: 大家如果想要去童话节打工，但是又不想要晒伤，或者是想要吹冷气的话，就要看一下自己选的其他组别。好，那接下来我们进阶到票务部分，我们想要问问看世代的部分，就是大家觉得在票务组里面最困难的部分是什么？是迎接客人这部分，还是说是其实是后面计算的部分比较困难？
5: 迎接客人问题会比较多啦，因为计算就是
0: 你可以按
5: 计算机。对，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时候是假日的开园，因为我们是8:30开园，然后通常7:30就开始有车在排，然后还没8点可能就已经排到桥上，然后再排下去了。
0: 哦，那真的很长，
3: 真的蛮长的，就一直猛按喇叭的到底什么时候开这样子。
5: 因为他们等的时间也长，然后加上可能天气热，大家都比较早一点，所以有些客人啊会比较可能不耐烦嘛，然后就想说怎么那么久，就是为什么还不开园之类的。我们票务车停，就是我们有小客车跟大客车道，然后都会配一个车道各两个小蜜蜂，然后小蜜蜂通常是男生，他们就是还没开园的时候就会出去先卖票了，
3: 是
5: 就是加速我们流程，然后跟不要让就是不希望让客人等太久。虽然就因为我没有出去，但是我觉得看他们这样子就真的蛮累的，
0: 蛮辛苦的，
5: 蛮辛苦。他们大概8:30开园，8点就会出去卖，然后就是卖看卖到哪里，然后而且都是大太阳底下，
0: 所以也是需要防晒一下。
5: 对。
0: 那世代的票务组有什么想要补充一下吗？
3: 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比较单纯，因为现在的售票管道很

0: 多元，对，就是有各式各样
1: 电子票啊、护照啊什么有的。
0: 但是我们那时候就是很简单，就是护照跟
1: 一般的票，
0: 一般的 票，对，然后再就是免票资格。那种有时候免票资格就是比较麻烦一点，就是有时候可能小朋友带来他，有些游客他们可能会有一点认知上面的跟你不太一样，但是规则是在那边啊。但是有些游客他会认为说可不可以有一点点的通融，对，那这个你如果一通融下去，后面可能就会有很多人说那为什么他可以我不行，
1: 比较难拿捏的部分啦。
0: 对对，然后再来是我自己本身数学也不太好所以我曾经有被课数过计算机按太慢
1: 但我觉得售票就是那个童万杰第一道防线，所以我觉得大家都是很辛苦的在维护大家的权益，就是不管你到底是免票资格或者是你有其他任何的问题，我觉得售票的人员都非常非常的辛苦。嗯，好，那我想要再回到亲子馆，因为我其实就是我刚刚讲说我很想要去亲子馆，我很想知道说如果今天假设就是这个家长可能刚好不小心带到一个比较不受控的小朋友的话，要怎么样去制止他们，或者是说其他人可以怎么样帮忙呢？
2: 通常我们是会就是下去陪他玩，就是我们在我们可以掌控的范围内带他，就是让他在一个框架里面玩的那种感觉。就是如果他真的太不受控的话，最后一道防线是我们会跟家长说一下。但我觉得通常就是小朋友，如果你陪他玩的话，他就也不会失控到哪里去。
1: 嗯，比较受控一点。
2: 对对 对，就是你基本上就是很多哥哥姐姐陪他玩，他反而就更开心这样。他的游戏体验是比其他小朋友还要好超多、嗯、
1: 感觉是一个很棒的体验，把我缩小快点我也要去
0: 所以家长带进去之后就是把小朋友交给你们吗？还是说家长也要在旁边一起陪小朋友玩？
2: 我们是会希望他们，因为是亲子共读嘛、嗯、所以我们会希望就是爸爸妈妈可以陪小朋友一起玩，就是当然是也是促进他们亲子关系这样、嗯、对，
0: 是。
2: 但如果爸爸妈妈真的是想要放松的话，我们也会就是一起去陪小朋友玩这样。
1: 嗯、也是要很有耐心的人才可以去到亲子馆、嗯、
0: 对，真的。
1: 那 Austin 呢，听说那一年就是空域加水域嘛，是合并在一起叫做游戏组，因为现在空域跟水域其实是分开了、嗯、那就你的工作经验来说，你觉得在两边工作有什么样的区别，或者是你觉得哪一边比较辛苦？
3: 嗯，好，那其实水域啊跟空域我们是会由我们组内不同的组别再去轮班的，就可能今天是水域、嗯、那隔天会去空域等等的。好，所以我们两边的工作都是相当熟悉。好，那我觉得两边最大的差异是范围。对，因为如果你在水域工作的话，你其实需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就是任何的情况你都需要去注意到有没有哪些群众是需要帮助的，就可能突然中暑还是什么，因为其实我们旁边会有救生员，但是我们也可以做他们的协助，就是我们希望游客是安全的，这是第一重要的。好，但是在空域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安排教练，就是那时候空域是有教练的，那他们是非常专业的，就是他们有各种的像滑索这样的游戏。好，那他们其实有一套 SOP， 那我们就是负责执行就好，所以其实相对来讲就是我们的工作内容会比较机械化，就是重复执行相同的动作这样子。对，那我觉得在哪边会比较辛苦嘛？我觉得可能空域的部分可能相对辛苦一些，因为我们需要很专心的执行自己负责的工作，不然下一个接你工作的人他会需要做更多的负担。那其实滑索他是会一直放人下来的，就是在他的安全范围内，但人都会一直过来，可是如果你的动作慢了，那你后面的伙伴可能会需要来帮你多扛一些，所以我觉得是更需要去全神贯注的。
1: 虽然说你觉得比较辛苦的是空域，但是空域跟水域你自己比较喜欢在哪一个部分？
3: 我喜欢在空域。对，因为我觉得空域相对不会一直晒太阳。
1: 我刚好猜到是这个想法。
3: 是。
1: 那除了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工作上的秘辛之外，大家有没有在自己的打工期间遇到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事情，或者是你跟同事之间就是变成妈吉的这种好回忆？
2: 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因为大家都是大学生嘛，所以就是很有活力，然后大家下班之后可能就会约去逛夜市啊，或是去夜唱啊，就是什么夜冲之类的，就很开心，就是完全就是大学生生活。然后就是你虽然是在工作，可是你身边的人都是跟你年龄层差不多人，所以就 都很有话聊，而且宜兰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讲一讲都会有共同朋友，所以我觉得去那边也是增加一个就是人脉吗？就是你可以借由一个朋友认识到更多朋友，然后全部人都会连接起来，这样我觉得是宜兰一个蛮温暖的地方。
1: 嗯，我自己也是这样觉得，就是包括今天像我们五个，就是都会发现有共同朋友，就完全大家原本都是不认识，然后就真的，大家都有共同朋友，觉得还蛮神奇的。那 Austin 呢？听说你会请同事喝饮料吗？
3: 谁？对对对，请同事喝饮料这部分绝对不是印象深刻的。好，那我其实同意刚刚 Emma 的说法。对，就是我觉得在同安节工作，其实真的很开心的是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对，然后我们彼此就像就是大学生出去玩这样子，那我们同时又是专注在一件一起的工作上面，我觉得会有一种革命情感，所以这是我觉得跟同事之间非常快乐。就像我前几天也才跟同事去打球，就是我已经是3年前的这个工读生，可是我们到现在还是联系，然后有一起去运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是这个快乐回忆是可以延续非常久。那印象深刻的事情，我觉得当然是在工作的时候有一次，其实是在我们在跟游客互动的时候，因为其实游客有时候会玩得非常嗨，可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到他的安全。那时候就有一个长发男，对，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小姐那边不可以就是在上面这样子跳，然后他就说谢谢我知道，他转过身来就是长发男这样子。对，所以当下 会比较哇、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认错，然后他没有就这样子而已，他还跟我说没关系，谢谢你们做得很好，那谢谢你们来这边服务工作什么之类，我就觉得其实还蛮温暖的，就算我不小心搞一个乌龙把人家认错，但是他给我一个正向的回馈，会让我觉得说那一天是非常印象深刻。
0: 这个还蛮戏剧化的。
1: 对啊，就很有画面。就是想说大家都在水里，就是有些人会戴泳帽啦，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因为其实同万检并没有硬性的规定说大家一定要穿着泳衣下去，所以会闹成小小的乌龙，我觉得也是无可避免。但是就是有趣，会变成说在你这个暑假人生，或许对那个长发先生来说也是一个他印象深刻的时间。那我们的 Selina 呢？
4: 那我讲快乐回忆好了，就是因为我们是排班制的嘛，然后可能大家熟了之后，然后就会开始今天谁休明天谁休，就可能大家有个默契吧，休息的那个人都会带着饮料来探班，真的是每个人几乎都会来探班。然后还有遇过就是可能因为我们真的在大太阳底下工作太久，然后游客送我们冰棒，然后就是或送我们一些小点心之类的，我就觉得蛮就印象蛮深刻的。
1: 哦，那亲子馆跟游戏组的这种待遇吗？
3: 没有收到过。
1: 呼吁游客看到他很辛苦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辛苦了也好。我觉得工读生之间的革命情感就是还蛮深厚的，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是有其他的家人，就是有曾经在同万节里面打过工，然后他就说真的大家感情都蛮好的，就如同 Emma 刚刚讲说大家都是大学生，就是打成一片真的很容易，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延续下去。那大家有没有想要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以工读生的身份然后跟游客说可以怎么样注意然后提醒一下大家的
3: 水域的部分的话，我想要建议各位游客就是希望尽量可以去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因为其实我们每年的设施都不一样，不论如何就是每种设施有它相应的规则，那工作人员可能会有一些动线上面的安排，像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当年的大滑梯，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设施，那同时可能游客会觉得说那个设施可以一次滑10个人没有问题，因为它空间就是那么广，可是站在我们的角度我们会知道说在那边需要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有一些缓冲的空间这样子，所以我们可能就只能放3到5个人，那这部分的话可能我们之间会有一些沟通上面就是需要去多加沟通的。对，那这部分我就希望说游客可以尽量听从工作人员的指示，让一切的游玩过程可以开心又安全，
1: 互相体谅一下。
3: 是 是, 是。
1: 那亲子馆呢？
2: 亲子馆的话我会觉得爸爸妈妈可能会觉得里面有很多就是大哥大姐可以陪小朋友玩啊，可是其实爸爸妈妈既然都带小朋友到童玩节来玩，那这就是一个可能在他童年里面会是一个很珍贵的回忆，但是如果他在记忆中就是爸爸妈妈是在旁边滑手机，怎么还是我自己在玩，甚至是去跟可能我不认识的哥哥姐玩，所以我觉得 爸妈也是需要注意自己小朋友的安全问题嘛，因为毕竟那边就是很多小朋友，然后就是难免会有可能吵架

0: 情形发生啊，或者是有些冲突。对，所以我觉得如果爸爸妈妈在这时候可以就是多注意一点，那就会让他们到童玩节玩的整个体验是很棒的，这样。
1: 那我们 Selina 呢？
2: 票务的部分的话，我会建议就是，因为你一样在等待，你可以先把票准备好，不管是纸本票或者是电子票，因为我们电子票还有跟传艺绑一起，然后那个是不一样的，有些人会搞错，所以就是再多留心一点，然后确认是童玩节的票，这样子我们的流程就会比较快，这样你们也可以更快的进去玩，然后还有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工读生多一点耐心，因为在大太阳底下，我们也是很努力的，想要让你们赶快进园，大概是这样子。
1: 我觉得 Selina 刚刚那句话讲得很好，就是要给工读生们多一点耐心。游客想要来玩那颗快乐的心，但是工读生也很辛苦的，想要维护大家的权益，或者是说帮助大家可以顺利入园。我觉得这是大家彼此要互相体谅的点。因为我觉得宜兰人共同暑假的回忆应该就是童玩节。然后如果是一般小朋友，大家就会觉得说，诶，是去里面玩。但是等你到高中、大学可以去打工的时候，我觉得去到童玩节里面。上班的感觉又很不一样，所以非常推荐大家，如果有想要当童玩节的工读生的话呢，可以明年再关注一下，因为今年已经开始啦。
3: 是，其实我自己学生时期打工的时候，我也觉得童玩节是一个蛮值得大家去的地方，因为真的就是像刚才 Selina 讲的，就是会认识很多的人。再就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就是即使结束后，大家也是会就是常约出来吃饭啊，干嘛的。然后过程中当然会有很辛苦的部分，就是可能每天要面对，比如说游客的情绪啊，或者是自己可能算错钱之类的。
1: 不要哽咽，不要哽咽，不要哭，算错钱没关系的。
3: 没办法，我数学实在太差了。对，就是有时候会算错钱，还有就是有时候可能，比如说便当吃到，
1: 不好吃的便当。
3: 就是每天都吃便当，就是会有一点。觉得想要吃点别的，对，所以那时候就会一直拼命喝手摇饮，对，就是买饮料的友情也是这样建起来的，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共同回忆啊。然后事后如果你自己就是结束这个攻读的时间之后，你再回到园区去当一个游客的身份，我觉得那又会是一个不一样的体验跟不一样的感觉。然后你对那些现场的工作人员，你也会。觉
1: 感
3: 得
1: 同身受，
3: 对，感同身受，跟觉得其实蛮能够去体会他们的心情的。
1: 所以希望童玩节可以继续长长久久，带给更多人更多暑假快乐的回忆。好，非常感谢历年的工读生 Selina、Emma 跟 Austin 今天来到节目里面，跟我们分享他的工读生快乐故事加微微辛酸史。我是佩提，
3: 我是冠宇，
0: 我是 Selina，
4: 我是 Emma，
5: 我是 Austin，
1: 我们
6: 童玩节
1: 见。

假爸爸 Hello, what's up? 안녕하세요반갑습니다文化的大门，语言的钥匙，统统都在学习百宝袋。欢迎回到学习好时光，接下来进入到的是学习百宝袋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聊一聊韩国。一说到韩国，大家脑袋里现在第一个蹦出来的会是什么东西？会是韩剧、K-pop 音乐呢，还是美妆保养呢？如果呢，你是爱漂亮的人，那今天要介绍给大家这个活动、这个节庆呢，你一定要知道。但是呢，可能会有一点点颠覆你的想象，跟你可能会觉得，怎么是这样？因为呢，韩国有一个国际知名的夏日庆典，不是在百货公司里面，而是在海边，会把你弄得脏兮兮的。这个活动呢，就是每年夏天都会在韩国中庆南道保宁市所举办的保宁美容泥浆节。泥浆哦，是那个头的那个泥浆哦。今年呢，已经是第29届了。活动呢，是从7月24号一直办到8月9号。所以如果你最近要去韩国的话，还没想好行程的话呢，可以先好好听听今天的节目，考虑一下要不要走一遭。这个活动呢，是在著名的大川海水浴场登场。大家可能会想说，诶，泥巴不就是脏脏的吗？到底哪里来的美容呢？其实在保宁这个地方，它沿海是有长达136公里的泥滩地。这里的海泥呢，有丰富的矿物质、红土还有远红外线的成分，许多韩国研究机构都曾经对这里的泥浆进行研究，所以呢，那时候当地政府呢就开始推广了这种泥浆的保养产品，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保宁这个地方的特色。没有想到一事成主顾，就是一个嘣，然后突然变成了轰动，大家都很想要来，然后发展成了世界级的庆典，每年都会吸引非常非常多世界各地的游客一起来参加。那这个活动很有趣的地方，它不是说每天只是在这些泥里面打滚而已哦，它的晚上呢就会有音乐节，然后有点像是户外的夜店的那种感觉，就是大家不管什么年纪都可以一起来同欢。像是在昨天刚结束的呢，就是 K-pop 之夜，邀请了非常多的人气歌手演出，有我超级无敌爱的一位 solo 女歌手叫做李彩演 Itaeyeon， 还有 Ha Sung Woon 和陈云，以及 Red Velvet 的 Wendy， 还有 Stacy、 Flavor U， 还有

IZONA 等等非常非常多现在韩国的人气 idol 们一起来表演哦。要不是因为我人在台湾，不然我真的也蛮想去看这个表演的，就是有非常非常多我觉得很优秀然后现在是年轻世代非常喜欢的艺人。那除了昨天的这个 K-POP 之夜之外呢，今天就是7月26号的晚上呢，也有属于比较 local 一点的80、90年代的夜间秀，就是那种比较复古风的，大家也可以来参加。然后7月31号跟8月1号这两天呢是 K-HIP-HOP 音乐节，就是比较嘻哈一点风格的，很多歌手都会一起来参与。但是呢，因为我就是在爬官网的文章的时候发现其实有很多的歌手我还是不太认识，我大部分还是比较认识 idol 那一方面的，所以容我没有办法跟大家介绍这么多的歌手。但是呢，就是两天，就是如果你是比较喜欢 hip hop 啊、嘻哈这类的呢，就可以来参加这两天的活动。再来到8月2号这一天呢，举办的是第八届的宝宁尼歌节。什么活动呢？就是邀请大家一起来比赛，唱歌比赛，在泥潭里面进行歌唱比赛，真的是一个完全想不到的事情。到时候呢，可以看看网络上有没有人分享到泥浆节的活动，我觉得真的是太有趣了，就是你在台湾是绝对不会想到有这样子的事情的。再来呢，到8月7号这一天呢，是 Southplant 邀请到一些在韩国是以乐团形式这种类型的歌手们一起来登台演出的。再来呢，到8月8号这一天呢，也有一个很重头戏的活动，就是大型泥浆秀，就是一个大混战的概念就对了。所以不管你是想要在什么地方打滚玩泥，通通都可以。宝宁泥浆节呢，它成人平日的票价是12000韩元，换算台币大概是260块左右。那假日呢，则是16000韩元，大概就是350块台币。不过呢，这个是最高最高的票价，儿童价还有团体票或者是旅行社代办这些的话呢，票价还会再更少一些。所以260跟350其实已经是最贵最贵的了，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得出来这个票价非常非常的亲民，就是你可以毫无顾忌的在泥潭里面大打滚，就是一元小时候捏泥巴的梦想，就是小时候小朋友不都喜欢就是滚得脏兮兮吗，然后回家跟妈妈说你看我今天去打滚了，这样就是一元这种小时候的快乐。所以呢，很推荐大家，如果你也是喜欢就是玩泥巴，或者是你觉得这样子很有趣，然后也可以顺便做个美容的话呢，我觉得可以到韩国来体验看看这个宝宁泥浆节。我自己呢目前是还在观望当中，我觉得我有一点没有办法把自己弄得脏兮兮，但是我觉得这个节日实在是太有趣了，所以一定一定要分享给大家。那结合这个宝宁泥浆节呢，也整理了一些单字要来教给大家。首先第一个呢，当然就是泥浆节最大最大的主角就是泥浆本人。泥浆的台语呢叫做偷梅，偷梅，偷就是土嘛，梅就是勾勾的样子嘛，所以偷梅指的就是泥浆这样子的状态。那英文呢叫做 mud，mud，M-U-D，mud。韩文呢叫做 mud，mud， 就是指泥浆。再来这个单字呢，就是矿物质。为什么举办泥浆节最大的用意，就是因为它里面还有丰富的矿物质，对皮肤很好，所以大家才会愿意来玩嘛。如果今天这个泥浆是就是真的就是脏兮兮的，可能还会让自己过敏啊、起疹子之类的，大家就对这个完全没有兴趣了。所以呢，是因为宝宁这边的泥浆拥有丰富的矿物质，才会如此的大受欢迎。矿物质的台语呢叫做矿物质，矿物质。英文呢叫做 mineral，mineral，m-i-n-e-r-a-l， mineral。韩文呢叫做 mineral，mineral， 其实跟英文也是有点相近的。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溜滑梯。为什么会出现溜滑梯呢？刚刚少提到一个点，就是在泥浆节里面，它其实不只是单纯的，就是你可以在泥潭里面打滚，它其实还设置了非常多像那种充气的那种游乐设施，有点像我们在童万节里面玩的那种感觉，只是这些水通通变成了泥浆，这样子的概念大家可以想象吗？所以溜滑梯的这个项目呢，在泥浆节里面也是非常大受欢迎的。想象一下你在泥浆里面溜滑梯的感觉，想想都觉得超级酷的。所以呢，今天也把溜滑梯教给大家。溜滑梯的台语呢超特别的，叫做醋溜龙，醋溜龙，醋呢就是有点像粗蕊，就是滑下去溜下去的意思，所以醋溜龙就是指溜滑梯。英文呢叫做 slide，slide，s-l-i-d-e， slide。韩文呢叫做 mikuromde，mikuromde，mikuromde 呢算是日文翻成韩文的，就是日文里面溜滑梯的意思，所以 mikuromde。

就是指溜滑梯。接下来这个单字呢是烟火，在泥浆节里面呢也会有烟火，所以你也可以在泥潭里面看烟火，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体验。台语呢叫做烟会，烟会。英文呢叫做 firework，firework。韩国呢叫做 prigomnori，prigomnori。pur 呢是火的意思 ，gom 呢是花 ，nori 呢是玩的意思，所以 prigomnori 呢就是指火花在玩的样子，指的就是烟火，就是我们是在玩花、玩火嘛。所以 prigomnori 呢就是指烟火。最后一个单字呢是门票，英文呢叫做 admission ticket。Admission ticket, admission, A D M I S S I O N, admission 呢指的是许可、允许 ，ticket 呢就是指票，所以你得到允许的这个票就指的是入场券，就是你的门票。韩文呢叫做입장권，입장권，입장呢就是指入场，款呢就是指券，所以입장권呢就是指入场券。那也要特别提醒大家，如果你很想要去参加泥浆节的话呢，记得它是要事先买票的，现场应该也是可以买啦，但是你当天就是如果你真的很想要进去的话可以试，但是如果你想要早一点进去的话呢，建议还是事前就先买好票，到现场如果很多人的话你就不用排队了。所以今天要教给大家的句子呢，就是我已经先上网买好门票了。我觉得这个不管到哪里都非常非常的重要，任何有门票然后会容易有排队现象的都要特别的小心。那台语要怎么说呢？就是我已经先伫网络顶悬买好门票啊！我已经先伫网络顶悬买好门票啊！我已经先伫现在网络顶悬网络上面买好门票啊，买好门票了。英文呢叫做 I already bought my admission ticket online。I 就是我 already 已经。Bought 是 buy 的过去式 ，buy 的过去式 ，bought bought。My 就是我的 ，admission ticket 就是门票 ，online 就是在网路上，所以 I already bought my admission ticket online。我已经事先上网买好门票了。那韩文要怎么说呢？저는이미 online 로입장권을구매했어요。저는이미 online 로입장권을구매했어요。超嫩是我 ，imi 呢是已经 ，online 咯就是在网路上 ，ip 창款日就是指门票这件事情 ，kume hesoyo 酷美呢是购买 ，hesoyo 呢就是做完了，所以 kume hesoyo 就是买好了的意思，所以整句话呢就是超嫩 imi online 咯 ，ip 창款日 kume hesoyo， 超嫩 imi online 咯 ，ip 창款日 kume hesoyo。那今天的句子大家都学会了吗？要记得哦，就是不管到哪里需要买票的话呢，一定要记得先买票，除非现场买又比较便宜，再来考虑这件事情。不管怎么样，时间就是金钱，要好好的玩到底。那在今天节目的尾声呢，要跟大家分享的歌曲就是来自我的心头爱李彩妍的歌，叫做《No Tears on the Dance Floor》，就是舞池中不再有眼泪。Dance Floor 就是舞台上。No tears 就是没有眼泪，所以希望他在舞池当中不要再有泪水了。这首歌呢，描述的是说他在直击内心的伤痛，学会消化情绪，并且坚守舞台本心的心境。这首歌呢，真的跟他本人非常非常的贴近。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因为彩妍他的演艺生涯，我觉得没有到非常非常的顺利，但是呢，他每一次都是做到最好，而且是很努力，然后是全方位的艺人，就是唱歌也唱得好，跳舞也跳得超级无敌厉害，根本就是没有人可以打得过他了。所以在我心里呢，他占有非常非常崇高的地位的。然后我很心疼他，就是一路上的这些遭遇。然后这首歌呢，是他换了新公司之后发行的专辑，所以呢非常非常备受瞩目，然后刚好又是这样子的歌名 No Tears on the Dance Floor， 就是希望他可以在未来打歌舞台上都不要再哭了，因为他这一次的打歌当中就是太感动了，因为
就是很开心嘛，能有这样子的机会再次站到舞台上，所以呢就是激动的落泪的。所以这首歌我觉得就是很贴切他现在这样子的心境，然后也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是一首非常浪漫 disco 这种复古迷幻风格，也是他自己有亲自参与作词还有编舞等等的，所以欢迎大家多多的关注我的心头好李彩妍，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宝藏女孩。

嘿，你在听吗？在多元迷人的声音世界里，你听见谁的声音？他们又有什么美丽感人的故事呢？就让宗庆与您一起分享他们的精彩，聆听他们的声音。

现在请您轻轻地闭上眼睛，随着轻柔的音乐进入您心灵深处的世外桃源，一个非常美丽宁静的湖畔，湖水清澈湛蓝，湖面晨雾弥漫，群山山峦叠起，快乐的小鸟们在湖面上玩耍嬉戏。面对这一幅空灵美景，让我们静静地坐着。

0: 这是来自瑞士班德瑞乐团的 The Wind of Change， 呼啸的风声和排笛交错，空灵飘渺。你曾经有借由音乐来进行冥想的经验吗？刚刚的一小段冥想导引是作家和田老师所带领的，他在心灵修养的领域上面有很深刻的体验。他认为说，冥想可以为我们的身心带来好处，感受到天人合一的奥妙，
1: 可以让我们长期紧绷的神经得到舒缓，那么细胞得到滋养，身体会自动启动治愈的修复机制，心灵得到平安喜悦，让你体会万物一体甚至天人合一的那种感觉。
0: 和田老师讲的可是有科学根据的，根据研究，冥想可以让我们的左脑平静下来，让意识听听右脑的声音，这样我们的脑波会自然地转成阿法波。当脑波呈现为阿法波的时候，想象力、创造力和灵感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对于事物的判断力、理解力都会大大的提升，同时身心会呈现安定、愉快，还有心旷神怡的感觉。而现在迪欧斯就是要给我们这样的感觉，就让我们一起在音乐当中吸收日月精华，共同截取大地的养分。说起来好像很虚幻哦，但是我觉得只要你闭上眼睛仔细的聆听就可以得到。

听到的这段音乐是来自迪欧斯《星湖微风》专辑当中的《羽化升华》。在这四物迷离的气氛当中，体验到了羽化升华的感受了吗？我想在大家生活很繁忙、压力沉重的时候，聆听这样的音乐是最能够舒压解劳的了。而不管你是在冥想、是在静坐、是练瑜伽，或者是做 SPA， 音乐都是不可或缺的催化剂，甚至音乐还具有治疗疾病的功能呢。这也是近几年来音乐治疗之所以流行的原因。从唱片行舒压或者是心灵系列的音乐琳琅满目，就可以得到印证。而提到音乐治疗，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代，毕拉格斯就用音乐来提振精神、改善健康。之后就有医师、哲学家还有音乐家开始探索音乐对人体的影响，从稳定情绪、安抚人心，一直运用到生理上的治疗。但是音乐治疗成为一项专门的学问，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二次大战期间，联军出现有许多的伤兵，不但身体受残，心灵也饱受到冲击。医护人员就尝试在音乐活动之下来进行治疗，结果发现医疗效果增加了，并且还缩短了疗程。这些发现就成为战后音乐治疗的研究开端。美国人更是在1950年成立第一个音乐治疗的组织，也就是全美音乐治疗协会。之后，全球就有更多的机构陆陆续续投入这方面的研究。

0: 好，在了解了音乐治疗的起源和发展之后，有关音乐治疗的专业意见，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音乐治疗师吴佳慧她的说明。
1: 其实音乐哈，它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功能，就是放松。就是说你觉得压力很大，或者是说你觉得情绪很不舒服的时候，其实你真的蛮需要照顾自己的身体，先放松哈。虽然人家说要吃得好，要睡得好，但是在你是很紧张的状况，或是你压力很大的状况，这是很不容易达到。虽然你知道要吃得好，但是要睡得好，但是你就是做不到。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音乐可以帮忙哈，就是说你选一些你自己觉得听了比较舒服的音乐哈，不一定是哪一个种类，因为每一个人对于音乐的喜好不同哦，那他可能选择不一样哦。像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听一些宗教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可以让他内心平静，他可以得到放松。那有的人可能喜欢听一些 New Age 的音乐哦，他觉得例如说恩雅啦，或者是说一些现在有一些什么空灵女高音的音乐，他觉得这样子让他很放松。那有的人可能觉得说我喜欢听大自然的音乐，这些音乐可以让我放松哈。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甚至有的人他觉得我就是要重金属摇滚，听完了我觉得全身的力气好像都宣泄完，我觉得可以得到放松。所以并没有说特定某一种音乐一定可以给大家放松，但是最重要的是你去尝试去找到你自己可以放松的音乐。
0: 吴佳慧治疗师建议大家选择一种适合自己能够舒缓情绪的音乐，不晓得你已经找到了没有。今天呢，我倒是要介绍这位大家比较陌生，但是我觉得他的音质清澈而没有太多的装饰，他就是爱尔兰的民谣女歌手 Nish Barry。 他的歌声十分具有和缓情绪的功效，被欧洲的乐评家赞誉为天籁之音。这首 The Lark in the Clear Air 是爱尔兰的经典民谣。

Nish Berry 的声音可以说是具有穿透力的，但是又有如石般的平静，有一种祥和的魅力。谈到音乐治疗，从西洋古典音乐的角度来说，在台北医学院江汉生教授《音乐处方间》这本书当中就提到说，巴哈的音乐能够帮助入眠，韩德尔的能够增强免疫力，维瓦蒂的可以帮助消化，海顿的可以止痛，贝多芬的可以振奋人心，而莫扎特则是音乐万灵丹。那么有关莫扎特的音乐哦，在1993年英国《自然》期刊就首度提出所谓的莫扎特效应，声称莫扎特的音乐会使人变聪明，于是呢就掀起了以莫扎特的音乐来做音乐治疗的风潮了。那么根据研究，莫扎特的音乐，它的节奏、旋律还有高频率可以激发脑部的创造力。他音乐的伟大是在于简单当中给人感动，不繁复不绚丽，但是却给人想亲近而喜欢的感受。而接着我们要听的是选自莫扎特魔笛当中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相信你会喜欢这首歌曲。

0: 这是莫扎特的《我是快乐的捕鸟人》，选自莫扎特的《魔笛》。你知道吗？莫扎特的歌剧《魔笛》是在他贫病交加的时候所完成的。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完成，但是他仍保有赤子之心，以他最丰富的生命经验写出了充满愉悦的歌剧。那么相对于西洋古典音乐治疗的功能，其实啊，我们的老祖宗早在千百年前就有音乐治疗的智慧了。多次来台发表演说的美国夏威夷大学吴慎教授，他就从文字学、易经还有黄帝内经当中的宫商角徵羽对应五脏，也就是心肝脾肺肾等理论基础，提倡了乐先药后的概念。
1: 乐

0: 古代的文字，它的哲学和医学思想就形成了，就是越先要后。那我们现代人呢，在繁忙的世间中，掌握中国这种传统的音乐疗养和医学文化，能减轻你身心脏腑里边的或者是病气啊、浊气或者不健康，那提高你的免疫体，进而达到养生延年之效果。
1: 吴慎教授所说的你都听懂了吗？吴教授认为说，五音跟五脏其实是相对应的，是音乐治疗疾病的重要原理。而擅长中西乐器的吴教授更以此原理结合了五行，也就是金木水火土和各种乐器的属性，亲自编曲演奏录制成一套理疗养生音乐专辑，其中分为金音、木音、水音、火音还有土音。我们就先来听金音好了。金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商，乐器是以编钟、磬、锣为主，入肺经与大肠经，主理的是肺肠的健康。
0: 有肺脏功能不好，呼吸道传染啊、肺结核啊、肺心病啊，和大肠功能不好，牙痛等等，那就要听

0: 接着来听的是木音，木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角，乐器是以鼓箫、竹笛为主的，入肝胆之精，主理肝脏以及胆囊的健康。
1: 肝主头啊，头痛病啊，神经性头痛啊，啊，那肝又主筋，对筋骨痛啊、背痛啊、腰酸啊、肩痛啊等等。

0: 再来我们听的是水音，水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羽，乐器是以鼓为主要，之外呢像是大自然的水声也是包含在内的。水音入肾经和膀胱经，主理的是肾脏和膀胱的健康，
1: 它可以使你的肾脏在短时间得到生发啊！大家知道锣鼓喧天通你的先天之肾，所以说你听着鼓音呢、会振发你精神，

0: 好，接着我们听的是火音，火音对应的是工商绝之语当中的止。
1: 火音呢，丝弦类的，你像二胡啊、扬琴呐、啊，还有古筝，包括西方的小提琴，都属于火音。对应呢，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等等，还有小肠方面的疾病，都有治疗作用。

0: 来，最后我们听的是土音，土音对应的是宫商角徵羽当中的宫，乐器是以鼓埙、笙盂、葫芦笙为主，入脾经和胃经，主理的是脾胃的健康。
1: 脾胃的吸收功能不好了，胃下垂，十二指肠溃疡，胃痛，胃穿孔，脾湿和脾脏有毛病了，有炎症，有肿块，都会有理疗价值。

好，金木水火土五音我们都听过了。聆听这样的音乐，无非是要从音乐当中接受声波的能量，调动体能的和谐气场，利用声频刺激分泌出质量俱佳的有机物来平衡免疫功能，唤醒身体的自我疗愈机制，进而治疗或者是预防疾病上身。听音乐就有这样的好处，你当然要试试看了。

听到的这是水晶音乐。在谈到音乐治疗的同时，我要把具有安定神经和情绪功能的水晶音乐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那么根据研究，听水晶音乐的时候很容易刺激人脑产生阿法波，当脑中的阿法波大量出现的时候，它就会刺激人脑迅速分泌多种快感荷尔蒙，简称是脑内吗啡的物质。这种脑内吗啡可以解除我们的压力，使我们的心情愉快，有幸福感。

0: 听到的是曹俊宏的水晶音乐风的一生。你知道吗，这个水晶音乐哦，其实它的制作过程是相当繁复的。在搜集水晶声音的时候，必须要进行纯化的手续，去除多余的杂音还有泛音，接着再修整它的音准以及延长共鸣的时间，而成为一个干净的纯音。然后呢，再将一个个调整好的纯音经由电脑来制成哆瑞咪发嗦等等高低音阶。但是为了避免因为延长高低音而致使水晶纯音失真，因此呢，每三个音阶就要取一个适当的声音样本，利用诸多的声音样本才能够做出一套完整的音阶来。过程很繁复，但是我们却可以很容易就想。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FM104.1，音乐三三风。
0: 欢迎收听音乐三三风，我是三三。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一位大明星，这位大明星呢，我觉得他的身世非常的坎坷，
2: 坎坷吗？

0: 你用坎坷来形容吗？怎么会？为什么会用坎坷？你先说，先不要介绍我是谁。你为什么觉得坎坷？
1: 因为我觉得，其实你真的是出道非常久，
0: 还好吧？
1: 我觉得你那个时期的身份转换的，
0: 哦，
1: 你懂我的意思吗？
0: 你说开始饶舌这件事很久，
1: 对对对对对。但大家对于你过去会饶舌这件事情印象是非常淡薄的，就是完全想象不到哈。你懂我的意思吗？
0: 嗯、okay,
1: ，OK， 对，你懂我的意思吗？
0: 理解了，理解了。
1: 以嘻哈之路这件事情来讲，是有点小小的
0: 坎坷，
1: 但后来的演艺圈之路又非常奇幻，算是蛮顺利的吧？
0: 顺利啊，肯定顺利。
1: 对啊，
0: 对对对，好，你先介绍我是谁，不然大家不知道，我们自己私聊起来来
1: 是。好，我们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
0: 哎，我跟明天说大家好，我是美丽本人。
1: 啊，这个美丽哥，很好嘞，
0: 不要再叫美丽哥了，说真的，不要再叫美丽。
1: 哎，啊，好啦，美丽，那个最近你在忙什么？
0: 最近就是我昨天去接，就反正目前都是接戏比较多。然后
1: 你在演戏？
0: 对，前阵子有一个电影上，
1: 哦、
0: 然后我演了电影，演了戏，然后这个戏其实也是客串，我目前都是接客串比较多，哦、因为大部分的人不知道我会做什么。对对，都不知道我可以演到什么程度。
1: 嗯，
0: 对，但是没有关系，反正就是弄戏。然后目前年底可能会有《夜市王二》可以主持。
1: 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嗨嗨嗨，没错没错。
1: 哎，电影上映的是哪一部？
0: 叫《鬼牵手》，反正是一部鬼片。然后我演个 gay，、
1: 哦、这么适合你啊！
0: 当然，我什么叫做适合？我没错，适合适合，我适合每一个角色。
1: 不过在 gay 的同时，在这之前，我先来这恭喜一下美丽，你这个当上双宝爸了。
0: 是，没错没错，我小孩现在12号的时候我满一岁了，周岁了，抓周
1: 了。哦，真的哦。
0: 对对对。
1: 第二个是
0: 女生，
1: 也是女生。
0: 我家是女生宿舍。
1: 好，在这之前，我就跟美丽那边瞧说，哎，我们今天主题到底要聊什么？然后他就说，你该不会是想要来聊聊我的婚姻吧？美满婚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好啦，我自己婚姻虽然说蛮失败的，但是我觉得看到就身边人婚姻是美满的，我也是觉得很厉害，很佩服。哎，我真的很好奇，你跟你太太在家里面的育儿分工是怎么分配的、啊？不能说谎、欸，哎，
0: 没有说谎啊，没有说谎，就是他不想做的东西就我要做啊，我不想做的东西就他做。其实我们都会做。两个人 double 到的事都会做、嗯、其实所有的事情大家都要会做，只是现在这个时间他想滑手机，我就会看到，哦，好，你想滑手机，我就去顾小孩了。
1: 欸，可是你一天当中在家里的时间算长吗？
0: 他也不算长，我老婆也上班族啊。
1: 哦，
0: 对对对对，我们是双薪家庭，然后大部分像我现在过来，我老婆在上班，小孩就是先给我妈顾。
1: 哦，
0: 对对对，因为我妈不准，我妈不允许送托婴，大家觉得这样小孩会没有温暖，然后他就想要自己带，反正我妈也喜欢了、
1: 啊。那你那个老大大概几岁现在？
0: 我老大一年级啊，所以他现在上课、啊。
1: 哦，所以就会比较，就是以时间上分配来讲，你们夫妻俩都算是分工的算蛮好的。
0: 算蛮好的、嗯，就是假如我晚上有工作，然后我老婆就会先带，然后但是她去上班的时间就是我带、嗯。对，所以我们两个其实就是。一个负责晚上，一个负责白天。
1: 嗯，
0: 啊，白天我差不多带到快中午，我就会送去我妈那边，我妈就顾小
1: 孩。哦，那你就去换你去工作室或公司这样子。
0: 对对，去上班。对。
1: 啊、哦，原来是这样。你太太叫祖贤嘛？
0: 对 对,
1: 对，
0: 祖贤，没错。
1: 你们是在一起多久结婚啊？
0: 大二，我们从大二19、20开始交往。
1: 大二哦，十，所以你们是同班同学？
0: 我们是大学的同班同学，没错。
1: 哦、
0: 传播系、哦，所以我小时候有碰过广播，就是大学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就是慈济大学也有广播电台。
1: 你慈济大学的？
0: 慈济大学的。
1: 哎呦，
0: 怎么样？
1: 啊，你有吃素吗？
0: 当然啊，我是个很有佛缘的孩子、哦。
1: 你们有要跟上人视讯吗？
0: 不用视讯啊，听起来很色哎、欸。不是、啊，对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没有没有阿弥陀佛，没有没有。
1: 都是他说的。
0: 不会不会，我们不用跟上人视讯。可是我们以前啊，我国中的时候也在花莲读书。
1: 哎，为什么？你为什么来？
0: 先讲好，我们 recap 一下，刚刚是在聊婚姻，我们现在先讲
1: 你的身世背景。
0: 我的身世背景是这样，我爸爸是慈济人，
1: 哦，
0: 对，然后我国中的时候，我台北人，然后我阿妈是慈济人，刚刚讲过，他就会想要炫耀他的孙子是很有福报的，就是很跟慈济很有缘分，所以他就送我到慈济国中、
1: 嗯。
0: 那为什么我那个时候会去愿意去的原因是？其实我阿嬷跟我妈两个人一直都有一些纷争，
1: 嗯，
0: 对，
1: 婆媳问题，
0: 婆媳的问题。那我觉得我去不会有人输，全部都赢。我第一个，我阿嬷就会对我妈好一点，然后我妈那、
1: 嗯、
0: 这个想当然而就是

0: 他就不会被鲁嚣了。
1: 对。
0: 那他心情也会好一点。
1: 对。
0: 两个人心情都好了之后，我又不用被管。
1: 嗯。
0: 所以我就去花莲住校了。
1: 哦，三年吗？
0: 三年。
1: 然后高中也是。
0: 高没有没有，高中就回台北读书了。
1: 高中又回来。
0: 对对对，因为那时候就没有一开始没有考好，然后考高中第一次机测考很糟，然后第二次、第二次的分数其实可以上到永春哦，因为我那时候想要读永春。但我那时候填志愿的时候就出国玩了。对对对，然后我就被我妈打个半死，然后后来就到台北的一间已经收掉的私立高中就读，
1: 嗯，
0: 对，后来才就是考大学又考回到慈济。
1: 那是你自愿的吗？
0: 我阿妈说你要不要把你想要的填第二个，慈济你有没有想要的科系你填第二个就好，你不要填第一志愿，填第二志愿。对，那我第一志愿填的是台大戏剧，所以就没中，就到慈济传播。
1: 那你又再次的去花莲念了四年，
0: 对，对，而且我好喜欢花莲，我是一、我觉得花莲，对，以前有人讲说有一句话叫花莲的土会黏人，就是我离开那时候毕业离开花莲，一开始毕业没感觉，离开花莲坐上火车那一刻，我才会觉得说，哎呦，我开始想花莲，
1: 哎、呦，
0: 对对对，那是我的感受，对对对，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认识我老婆，然后一路就是
1: 爱情长跑，
0: 长跑。到现在其实我觉得也不叫长跑，就是顺顺的，也没有什么奇怪的事情发生。
1: 那你们是交往多久能 结婚？
0: 大二上二十，我们上二十岁好了，二十岁交往了到二十七岁结婚。
1: 哦，那也是蛮久
0: 的、啊。对对，交往七年结婚，然后因为结完婚之后就同居一年，然后二十九第一个小孩。我跟我们这一辈的小孩的人比，我一九九零的，我跟我们这一辈所有的人比，我超早结婚，超早生。
1: 对啊，你算蛮早生小孩的、欸。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你现在这个第二宝算是你们计划中的吗？
0: 计划中，但是一直计划不到。
1: 嗯。
0: 然后直到我那时候去走朝圣之路，我跟卢广仲、李玉玺，我们三个人有拍一个节目，我们去走朝圣之路。后面回来之后，才。才中的。
1: 哎、欸，你太太有去吗？
0: 当然没有去啊，她在顾小孩。那时候只有那时候只有大女儿一个
1: 啊。
0: 对啊。
1: 你这种朝圣之路走的还顺利吗？
0: 顺利，很累啊。
1: 哎、欸，你觉得人这一辈子有没有？就是你有没有？就是每次都要劝人家说：“哎、欸，你这辈子真的要去走一次朝圣之路。”
0: 我没有，我没有劝的、欸，我没有劝。如果你是一个没有喜欢走路的话的人的话，完全可以不用去，你就可以看着那个节目，那个节目 YouTube 上面都有，叫《暴走兄弟朝圣区》，那是东森的节目。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已经没有在电视上播了，所以 YouTube 还有，你们可以去看一下。我觉得你们可以去看那个风景，你们觉得有想走，你们再去。
1: 嗯，
0: 那去对我来说就是上班，然后第二个是哦，我可以看到不同的风景，美了，因为西班牙很扯、哦，晚上十点还是天光的。
1: 哇。
0: 可是你早上六七点还是黑的，
1: 哎、欸，什么意思？你说哦，十点晚上十点是天色还是亮
0: 色亮的？
1: 然后到六七点的时候还没有太阳，还没上。
0: 十一点、十二点才到黄昏，然后之后半夜才到天黑。
1: 那你们的作息不就超级乱？
0: 其实不会，因为走路很累，走路累到没有时间可以
1: 去管你的作息，
0: 对，就没有时间管作息，就是躺着就睡，躺着就睡。
1: 那你心灵上有什么样的改变吗？因为大家不是说走完之后好像就脱胎换骨，
0: 哦，
1: 到另外一个境界。
0: 很多人是走完脱胎换骨，但是他们是真的去走，我是去上班的、啊，所以我要做的事情是把节目做好，想着要怎么做主持，把这一切做好。
1: 嗯，
0: 对，没错，
1: 哦，
0: 所以是这样。
1: 我觉得你后来的演艺之路就是打开了许多门呢、欸。
0: 哎、欸，来，那这个我想问你，我想要。我想直接充当主持人问，
1: 来，
0: 你是怎么样知道拉阿的？因为我以前叫我的以前的 ID 叫拉，各位朋友，我以前的 ID 叫拉阿。
1: 嗯，
0: 然后因为你会知道我演嘻哈之路很坎坷，你一定知道拉阿是谁。
1: 对啊，
0: 对你为什么那时候你会听到拉阿这个？
1: 哦，因为我前夫啊。
0: 我会疯掉，我没有想聊，你自己跳进去非常好，各位观众朋友，这就是一个婚姻失败主持人啊。
1: 你就问啊，我就敢讲
0: 啊，是
1: 对啊，我那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他就跟我说，哦，你以前的名字叫拉阿这样子，然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你很早以前就开始在玩饶舌了。
0: 对，我那时候为什么会玩饶舌，是因为我先从涂鸦开始玩
1: 哦， oh,
0: 所以
1: 喷漆哦，
0: 对，喷漆、哦，我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弄喷漆，然后。刚好我在的那个地方在西门町，然后有一个叫城市记号的，然后的一个工作室，他们就是有一些涂鸦人。我那时候大三 去西门町逛街看到哇有人在涂鸦，我觉得很帅、嗯、我大四上学期有一整个学期可以在校外实习，我就投那一间去实习
1: 哦，
0: 对，然后就开始学习涂鸦，然后那间公司也有办一个活动，以前叫 Mastery，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对，你知道，你知道，对，
1: 绝对知道，
0: 对对对，你前夫有得过第一名，那一年我有比，我是比那一年、
1: 啊、真的，你们怎么
0: 新生桥下对不对？
1: 哎、欸，奇怪，你们怎么一直都在比赛？你们就连到大西亚也在比？
0: 对对对，那个时候大西亚在比，也是他赢嘛。对，就代表他是一个就是很会比赛、很会考试的人。没有不好啊，
1: 没错没错。哎、欸，那我想问一下，你拉阿这个名字走跳多久啊？在饶舌界？
0: 其实你说拉阿走跳多久是，其实我从高中开始就一直绰号叫拉阿。
1: 哦，
0: 对，因为我高中那个时候学校有法禁，我刚不是说我读私立高中嘛，有没有法禁？所以眉毛，刘海不能过眉毛，鬓角不能过，都不发尾不能太长，所以我就剪了一个以前的校园主持人叫拉阿，一个西瓜。
1: 哦，我知道，我知道。
0: 对 对, 對，我就是剪他的头发、哦，所以那时候大家，而且我又戴一个粗框眼镜，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叫我拉阿，然后。一路到那个时期，就是我的 ID 也没有换过，就是大家就习惯说拉啊拉啊拉啊干嘛的。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是那是零几年的时候我开始饶舌，我是为了比赛写歌的。
1: 那你的师傅是谁？
0: 你说饶舌的师傅？
1: 对啊，
0: 没有师傅啊。
1: 哦，你自学哦，你自己这样开始哦，你没有一个
0: 先做吧？先做，因为我都是先做才知道给别人、嗯、先做给有在听饶舌的朋友听，他们才会知道说你在干嘛。而且我那个时候其实没有认识太多饶舌的朋友
1: 哦，
0: 我那时候认识大部分都是涂鸦的人。那刚好涂鸦有一些香港的朋友，他们以前有在玩饶舌，他们就听他说哦你的 flow 应该怎么样。所以我的我不认为我的韵脚、我的词汇跟我的文藻可以有其他厉害的饶舌歌手这么强，
1: 嗯，
0: 但我自己写的东西它就是很我的样子，
1: 嗯，
0: 因为饶舌歌手是写自己的样子，但我觉得我的用字遣词一定会更贴切，就是大家是看得懂的，不会需要思考，因为
1: 你也没有在思考，
0: 我也没有在想东西，我也没有在想东西，对对对。
1: 那你那时候饶舌自己写之后，甚至还去比赛这件
0: 事，对对对对，
1: 你的作品是有上传到网络的那一种吗？
0: 有人拍下来
1: 哦，有人
0: 拍下来，我自己没有上传，
1: 这不算啊。
0: 哦，我没有上传啊，我没有上传。我那时候写了几首歌啊，三四首都是。是写一些北兰的东西。
1: 你没有真的想要走这一条路哦。
0: 那个时候其实有，我一直有想要走饶舌，一直想要有走做饶舌
1: 歌手。
0: 对，因为我，然后后来就慢慢的先这样。好，我那时候有在新生桥下比赛过，然后之前顽童他们以前常会办那个桥下的派
1: 对，对啊，对啊。
0: 我之前那时候有 open mic， 我就有上去饶过我的作品，然后大家可能听了。好笑吧，因为我写一些好笑的、
1: 嗯嗯、
0: 我那个时候在新生高校桥上跟你前夫比的那一场，
1: 嗯，
0: 我那时候叫自己嘻哈叶子妹。我边唱边说，因为比三首，我第一首就是 T 恤牛仔裤，然后唱一首脱一件，唱一首脱一件，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我就穿着一件紧身衣在台上跳。
1: 哎、欸，我好像知道这件事情。
0: 对对对，那个就是我，那个就是、啊、是没水准，因为我觉得我跟我朋友一开始在涂鸦的那个前辈，他叫 Toro， 然后我们两个就是
1: Energy Toro 吗？
0: 不是那个，是涂鸦的另一个，我的腮胡，他是我涂鸦的腮胡。我们一直想说，反正我们要当毁灭嘻哈的圣斗士，因为嘻哈 Hip Hop 太耍帅了，我们都觉得太耍，他们都有
1: 嘻哈圣斗士，
0: 对对对，
1: 然后嘞，
0: 我们是毁灭嘻哈的圣斗士，所以我们就是要人这边，就是要北蓝，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也觉得。反正写好笑的东西我们很在行，我们只要比别人好，比所有的饶舌歌手好笑一点点，我们就会超好笑，因为没有人在好笑的。对，所以我就会突出，我就会被看到。所以那个时候那个时期可能有人记住说哦拉阿是谁，可能甚至以前有时候在滑 PTT 会知道有人在讲说，看到每一个人会说以前这个叫拉阿你要知道，然后我就会说哦对，就是知道的人不多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做的东西就是偏门就是会看的人比较少，
1: 嗯，
0: 会懂我的品味，这个品味的人也不是多数，
1: 也不多，
0: 对对对，嗯，然后好辗转那个时候到档期上班了，
1: 嗯，哦你后来就去档期了，
0: 对对对，
1: 你那么早就在档期
0: 了，我一开始做衣服啊，没有没有，我是到30岁才到档期，可是我那个中间的时候也是一直在涂鸦，然后饶舌就是加减写一点，可是都没有发作品。
1: 但你的那时候工作到底是什么？
0: 服饰公司，我在服饰店，台北，嗯，我在 那个西门町的街牌店上班，而且这间店甚至在博爱路哎、
1: 欸，哦，
0: 对对对，所以就是这一块算熟这样。然后我那时候在做衣服，所以做了好几年，做七八年吧，做七八年，23岁开始工作吧，到四五年，然后慢慢转，转到刚刚看到我有一次。因为那时候就用拉这个名号在饶舌的时候，有一搭没一搭的接表演，啊，赖皮也算是我的一个贵人，他看到我就说：“哎、欸，你拉，你要不要来唱？”然后我就去唱他的国语作业簿，
1: 哦、
0: 我一样穿紧身衣，刚刚说这个人执行力超高，
1: 嗯，
0: 然后就问我说：“哎、欸，要不要去？要不要钱给他？”
1: 哦，是这样子，
0: 对。
1: 那刚刚那时候怎么看到你的？用望远镜吗？还是什么？
0: 没有啊，身边他们朋友就
1: 推哦，推销
0: 就有看说这个人很没水准，而且好。我跟刚刚从大学就认识，只是他不知道我在饶舌，我也不知道他在饶舌。那个时候我都不知道，
1: 怎么可能？刚刚以前南门音乐那个、
0: 啊，对对对对啊，我以前没有听啊，我以前有听过南门音乐，可是我没有看，我没有看 YouTube 影片啊，就是我就是点开我就是听嘛。有人说哎、欸、这首歌好听，我就听一下。哦，对，因为我那时候知道他的时候。我不知道那时候有没有南美音乐，甚至还没有。我那时候认识他的时候，他是花椒大乐团的 DJ。
1: 哎、欸，那我就不知道，那应该更早了。
0: 对对对，就是我大学的时候啊，我大学也玩团啊。
1: 哦，你也玩团？
0: 我那时候玩团的原因是因为我很喜欢饶舌，我本来就很喜欢嘻哈。我自认为我没有比别人不嘻哈，反正我觉得我超嘻哈就对。好，那个时候为什么我玩团的原因是我想要饶舌，然后里面就只有一个曲风。可以做饶舌叫 New Metal，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团就是玩 New Metal，
1: 哦，
0: 是这个样子。
1: 可是你后来却没有觉得继续用乐团的方式去走音乐之路这条？
0: 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一直有一个很现实的想法，就是一团人多就是分钱就要分的比较少
1: 啊、哦，这么现实啊，如此的现实對、啊，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所以就是因为这样好。知道了，尴尬。好，我们再把时间切回到三十岁，
1: 进到档期了。
0: 对，进到档期了。那个时候会进到档期，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 Jayshawn。我刚刚前面不是讲我在做衣服吗？
1: 嗯
0: ，Jayshawn 那时候还没发专辑，他那个时候只是那个叫什么鬼？只是我在服饰公司上班那一年，我们春夏需要一个 model，
1: 我就是
0: 对，他就来当我们的 model。
1: 哦，
0: 然后。完了之后就跟他聊天啊，他讲话超没水准。他说我带去找一个讲话也很没水准，他就带我去找干干。我跟他看，哎、欸，我看过你，然后他也看过我，然后、这个是第二面还是第三面之缘之后，他看到我的那个国语作业簿，他就说，哎、你要不要签给我？
1: 所以你算是干干的艺人哦。
0: 对啊，我一直都是就是 base 在我的档期啊。我们今年合作第六年、第七年了、啊。
1: 你的经纪
0: 就是在那边，
1: 就是在那边。
0: 我的经纪人。这当然有一个负责处理经济的人、
1: 嗯，但经济约在那里。嗯、
0: 对，经济约在那边，没错没错。
1: 那美丽本人这个名字是后来你自己又取的，还是刚刚他们觉得你应该要换？
0: 自己取的，自己取的啦。因为那个时候我签给刚刚问我说：“哎、欸，你有没有想过签给我要干嘛？”我说：“哎、欸，靠北，怎么会是问我？”我的想法是：“你不是你要签我，你应该知道我干嘛？你应该知道我想当饶舌歌手。”我跟他说：“好啦，我想做饶舌歌手。”他说：“现在不会红。”他说：“你要不要做别的看看？”
1: 嗯，
0: 然后。Jayshawn 跟干干一起就聊一下，想一下，他说：“那做 YouTube 啊？”
1: 哦，是这样子开始啊？
0: 对，就是从这样子开始。
1: 你那个去年吗？是去年那个龙虎门，就不是办演唱会？
0: 对对对
1: 对啊！
0: 我跟 Jayshawn 那个，
1: 对，你跟 Jayshawn 那个，还有干干吧？我记得。
0: 对对对对。
1: 对那次的演出，你们有把这个影片放到网络上？
0: 对。
1: 然后我就看到底下有人留言，他就说：“美丽本人很强，就是。”明明就嘻哈出道，然后绕了这么大一圈，最后真的还是回到了嘻哈。
0: 对对对、啊，就是我本来就想对，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我有看到，我自己看到的时候，我自己是我觉得算开心嘛，
1: 嗯，
0: 就是我没有忘记我的原本想要做什么事情，因为我本来就是想要做饶舌，
1: 嗯，
0: 然后我绕了这一大圈，我从网络然后做到电视，然后再做回到音乐，我其实在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让大家知道说，其实你先看到我，然后不管你从哪里认识我，反正你只要知道我会饶舌这一件事是我最初衷的目的。
1: 嗯，
0: 对，我要让你知道就是哦， 不管怎么样，我就是我觉得我超嘻哈的。我也没有想要造大家庭，我是一个我也不算这么有大爱的人，但是我觉得，你先看到我，你不管你有没有对我，不管你认不认识我，你先对我有印象就好。
1: 那我问你，你自己觉得你的饶舌技巧

0: 就后来你有再去做学习或是调整吗？
1: 有啦，边听边就是我在写的同时，然后 J 双也会雕嘛，就边雕的时候我就会知道说，哦，弄在什么什么地方排什么东西是 OK 的，因为其实歌词的部分我们没有办法像人家可以对仗或者是押韵的这么漂亮，押个四五个字怎么样的，但是押个四五个字如果歌声好听，我觉得歌好听比较重要。
0: 好，我们现在来听到这一首来自美丽本人的新歌《更年期》。
2: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气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尿尿已经不

0: 最后美丽本人，我觉得美丽，你自己会觉得走、一路走到现在，你会觉得自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人吗？
1: 一定要讲自己非常幸运，因为真的是五年内可以这样被看到、欸，没有人。
0: 嗯，
1: 我觉得所有的人都努力了很久，我也在这条路上努力了很久。
0: 嗯，
1: 我要感谢自己努力，但是我更要感谢幸运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
0: 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是美丽本人，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去订阅他 YouTube 频道，叫做美丽有反应。
1: 对，
0: 跟他的 IG，
1: 对，
0: 就是美丽本人吗？
1: 就是美丽本人。然后还有我们有做 Podcast， 我跟李玉玺有做一个 Podcast，、叫做《利息雷感》。
0: 利息，
1: 对。
0: 这样，谢谢美丽本人。
1: Sir， 谢谢大家。

0: amo todos los días.
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现在时刻2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你听见了吗？这是土地的呼吸。这份生命力正延续在我们的餐桌上。从产地到餐桌，你的每一口选择都在改写地球的剧本。每周日晚上9点，翻转新时代，让我们吃出不一样的未来。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翻转新时代，我是玉璇。今天要带大家认识的部分呢，就是为什么蜜蜂哦常常会被大家作为环境的指标，然后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越来越少了，真的有这回事吗？那作为第一线的观察又是怎么样呢？那我们今天呢邀请到蜂类保育协会的理事长蔡明宪蔡老师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你好。
1: 玉璇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对，我们先马上切入到正题好了，就是我们常常都会听到说好像这个蜜蜂越来越少了，不管是在这个国外的媒体上面会看到啊，那台湾我们自己也会说，就老师的观察真的有这件事情吗？
1: 其实比较明确的来讲应该是养蜂这件事情面临了什么样的挑战跟困境。因为蜜蜂消失虽然讲很多年，可是对很多的听众来讲好像有点遥远，
0: 对，
1: 就有点虚虚的，消失就消失，好像跟我们比较没有什么关系，但事实上它对我们的生活是的确有相关的。因为蜜蜂很重要的是它的这个授粉的效率非常高，那我们的蔬菜水果品质跟产量要能够提升，其实非常仰赖这些蜂类的授粉。那的确这几年我们在养蜂的过程当中发现蜜蜂是真的越来越难养，那难养原因有很多，例如像是气候的急剧变迁，这几年可能大家会比较明显感受到这个气候的这个状况，例如像是很久不下雨，
0: 对，
1: 突然或者是突然就下个超大豪雨。好，那因为蜜蜂它要生存必须要仰赖环境中各种的开花植物，这些蜜源植物，那这些蜜源植物如果要让它留蜜的话必须要足够的湿度跟水。好，那太多不行，太少也不行。好，所以如果今天不下雨，好，蜜蜂要出门的时候就采不到蜜，因为花朵都干干的。好，可是如果来下个超大豪雨，这个雨一打下来，那个花朵就被雨打掉了。好，所以就算放晴了，蜜蜂出门也看不到花。好，这个是其实气候的这种急剧变化，的确对于不只是蜜蜂，很多的昆虫都有很大的影响。再来就是农药的问题。好，因为农药在上个世纪50年代哦，应该是上个世纪的中期问世之后，的确在我们农业的生产过程中帮助我们降低了不少的成本。可是农业在使用的时候，如果你没有按照规范，那其实对于土地来讲，所以对于其他昆虫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像很多人他在使用农药的时候呢，他并没有注意到这个农药的核准字号，或者是农药上面就应该要有负责人姓名、电话、地址这些规范哦，这些标示，他可能就听某某人说：“哎呀，这个农药很好用啊，好，就来用用看。”那第一个你都成分不明，再来是使用的剂量也没有照着应该要有的剂量用。他说啊，本来可能要一个瓶盖，他就听人家讲说：“哎呀，这个很好用啦，你就加三个瓶盖，倒进去就好。”那这种过量或者滥用农药的问题，它存留在环境中的时候，那蜜蜂有可能也会接触到。好，所以农药本身就是你要使用可以，但是它一定要照着规范用，就是为什么政府在推动植物医生的原因。就好像人生病，你今天生病去看医生，医生开药给你，叫你三餐饭后吃一颗，我想应该不太有人敢三餐饭后吃三颗吧。就是药都有它一定的规范，那植物生病也应该是要朝这个方向走。好，所以农药的使用的确在这几年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那再来就是像病虫害的问题，刚刚提到蜜蜂跟人一样都会生病，
0: 对，
1: 那像蜜蜂的有一些的病害跟虫害， 导致的蜜蜂就是生存越来越困难。
0: 嗯，
1: 那这些都是我们在养蜂过程中所必须面临的问题。那一年要每一年所遇到挑战就更多。举例来说，虫害来讲，全球养蜂最大最严重的虫害，那个害虫就是蜜蜂身上那种外寄生虫，叫蜂蟹螨。
0: 嗯，
1: 这个螨类呢会吸食蜜蜂的体液，造成蜂群弱化。全球养蜂人就花非常多的心力在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光是蟹螨已经够让养蜂人头痛了，但是在前一两年呢，台湾又有一个新兴的虫害跑进台湾来，叫做蜂箱小甲虫。对，这种虫是鞘翅目的一种甲虫类。
0: 嗯，
1: 那它差不多两个芝麻大吧，
0: 很小、欸、
1: 很小，肉眼一定看得到，两三个芝麻大。好，那它会跑到蜂群里面侵扰蜜蜂，然后吃蜜蜂的花粉啊、然后甚至破坏蜜蜂的巢房。那过去台湾没有，过去像我曾经在澳洲养蜂，我在澳洲就遇过这种虫害，那我们就必须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处理这个问题。以前台湾没有，但前两年就跑了，突然就出现在台湾了。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境外移入，有可能在防检疫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或者是民众他在私自夹带水果的时候也没有注意到，确切的原因不明。但很明确，它就是一个境外移入的一个新型病虫害。那养蜂人就疲于奔命的不断处理这些各种的问题，所以导致的蜜蜂越来越难养。
0: 可是刚才说到这些病虫害的问题，是也一样可以透过像是那种农药来去根治吗？还是在规范上面有什么样的要注意的部分？
1: 我们在处理蜜蜂病虫害都是希望朝向害虫综合管理的方式，英文叫做 IPM。 以前遇到以植物来说，我们遇到这个植物生病了，很习惯就是使用农药。好，农药化学农药喷下去，它有点像是无差别攻击。一喷下去，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可是其他的害虫、其他的昆虫、非标的害虫也跟着死掉，甚至把害虫的天敌也杀死了。对，就是农药使用下去之后，一部分的标的害虫死掉了，然后害虫的天敌也死掉了，然后选汰出具有抗药品系的害虫。那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好，所以现在其实害虫综合管理的这一套防治观念，其实宣导了非常多年。有些比较关心土地啊、关心环境的人会往这个方向走，那就是我们需要努力一起推广的部分。也就是说，我们在处理害虫的时候，我们不要再依赖化学农药了。我们用一个一些比较友善的方式，例如说用一些有机酸、有机的资材，好，然后或者一些物理防治，或者是用苏力菌，各种友善的方式来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那每一种方式呢，加成起来，它就有可能可以达到化学农药的防治率。那这样子对环境、对土地来讲会比较友善。像以蜂蟹螨来说，过去蜂蟹螨所使用的一种化学药剂叫做氟化力。那氟化力在台湾已经使用了30年，它是合法用药。可是因为用了30年之后，研究发现蜂蟹螨对于氟化力已经有抗药性，所以就必须再加重剂量使用。现在有很多这种医药网站，或者是中国那一边的一些农药呢，比如他也是使用氟化力，可是中国的药在台湾使用，因为没有台湾的规范，所以中国使用中国药是不合法的。但是民众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透过各种网络的管道买了中国的药剂到台湾用。那这个就对于食安、对于环境就是一个很大的隐忧。所以现在因为氟化力虽然在台湾是合法用药，但是我们也花了很多年、十几年的时间在推广这些有机的资材，例如像是草酸或者是百里酚，这种植物萃取物来防治蜂蟹螨。那台湾也已经有合法的通过这个试验合法的这种百里酚的药剂来防治蜂蟹螨。那我们就希望透过这些方式，让这个防治那个蜜蜂的病虫害，在减少病虫害的同时，也可以让环境友善。

0: 对，
1: 那因为老师本身就是有在社大开课，主要就是教导学生怎么样来去养蜂嘛，然后本身也是有在经营像是城市养蜂这一块，是对于环境来说或是对于养蜂人来说，这是一个好的方式吗？
2: 城市养蜂是因为我们这个行动啦，是希望让住在都市的人、哦嗯、能够去关心都市的各种的动植物，关心都市的生态、嗯、那因为我的专长是蜜蜂，所以我们的行动就以城市养蜂来命名、嗯、那事实上我养蜂地点也没有在都市，不止在都市、啊、我学生跟我来学也有很多是从花莲甚至台南来上课、
1: 嗯、
2: 那他想成为职业蜂农的他也会来跟我学这样、嗯、那我们来做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希望在都市里面的人去了解环境发生了什么事、嗯、很多人会认为各种的昆虫啊或这些野生动植物好像应该在乡村啊、嗯、
1: 对，
2: 都市就是房子啊马路啊、嗯、但是很多人就忽略了蜜蜂各种的蜂类就跟蚂蚁就跟蝴蝶一样，本来就会生存在我们的身边，跟我们共享这个自然资源、嗯、虽然有人就是你可能不养蜂或者你身边没有人养蜂，但是可能在公园的某个树洞或某个石缝、嗯、就有一窝野生的蜂群，
1: 嗯，
2: 那当这一些蜂类昆虫出现在我们周遭的时候，很多人会感到害怕，就说啊那我应该喷杀虫剂啊打1999啊，
1: 远一点离开远一点，
2: 对，但是这些害怕可能是来自于你的不了解，
1: 嗯，
2: 所以我们会希望透过这些行动、啊、不管是开课或者是举办讲座、嗯、或者是举办工作坊、啊、这些社会行动让大家用正确的态度去认识他们、
1: 嗯、
2: 当他们出现在我们生活周遭的时候，我们不会感到莫名的害怕，有时候其实你只要保持距离、嗯、就相安无事，而这些生活在我们周遭的各种蜂类它是环境中的益虫，甚至帮人类的忙，
1: 嗯嗯，
2: 像有一些蜂类它会去抓毛毛虫，像卡通里面的毛毛虫都很可爱哈，
1: 对，
2: 好，然后蜂，卡通里面的蜂都很凶啊，都要叮人、
1: 嗯。
2: 但真实的世界不是这样子的、欸
1: 嗯，
2: 真实的世界是种过菜就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喷农药、
1: 嗯？
2: 就是因为有虫会吃我们的菜啊，所以要喷农药啊。
1: 嗯，
2: 好，那蜂都在帮人类授粉，所以真实的世界是毛毛虫都在吃我们的菜，然后蜂都在帮我们的忙、
1: 嗯。
2: 好，那除了授粉的这些花蜂之外，有一些狩猎型的蜂，它就会去抓毛毛虫。
1: 嗯，
2: 然后抓到毛毛虫之后会把这个毛毛虫当作这个蜂宝宝的食物
1: 哦，
2: 那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些蜂呢就可以帮我们控制这些毛毛虫的数量
1: 、嗯、
2: 对，控制环境中小型节肢动物的数量，
1: 嗯，
2: 但就是一种环境的这种很友善，我们去看待这个环境的时候就会发现哦，原来蜂类在我们的生活周遭有这么的多样性，
1: 嗯，
2: 那这就不会用一种很单纯的这种啊，它是讨厌的啦，它是可怕的，这种角度去看待它。
1: 嗯，可是我觉得现在大家如果讲到这个各种蜂类啊，或是蜜蜂的议题，好像又会觉得说，怎么又在讲这些？为什么我们好像一直以来都对于这个议题，好像都没有真的重视到，或说，哎，真的开始越来越多人理解到说这个的重要性？老师这边有什么样的观察吗？
2: 好，我觉得的确，蜜蜂作为一个生物。对民一般民众的确是有距离的，
1: 嗯，
2: 哦，我记得我一开始20几年前开始在接触蜜蜂的时候，它不过就是农业的一环，
1: 对，
2: 那也没有受到这么大的关注。好，那我觉得可能从别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嗯，例如像农药这件事好了，我们发现在经过研究后发现，嗯，就是一些系统性的农药，像是异达胺，
1: 嗯。
2: 蜜蜂接触到后它不会马上死掉，如果这个农药这个异达胺的农药，哦，这个剂量很低的时候，蜜蜂是不会被毒死的，
1: 嗯，
2: 好，那我们过去在使用农药的时候上市之前都一定要有这个规范，就一定要独立试验，那过去我们判断农药的这个安全呢是用 LD50 就是半致死剂量，好，嗯，那它的意思就是造成族群一半死亡的剂量，
1: 嗯，
2: 那以前都用这个标准来评估农药的这个安全性，后来研究都发现这些低剂量的农药，也就是说这个农药的浓度不会让这个蜜蜂马上死掉，
1: 嗯，
2: 好，所以这个低剂量农药蜜蜂吃这个低剂量的异达胺之后呢吃到体内，
1: 嗯，
2: 它还是活下来了，而且

0: 常的看起来是正常的羽化了，结果发现他的这个行为出现异常，例如说他本来都会正常回家，蜜蜂就是你放在这边，他每天晚上会自己回家，好，因为他这个脑部有个有那个有记忆能力，他蜜蜂是有记忆能力的。好，结果发现这个吃的微量的异答胺之后，蜜蜂出去就不回来了，因为他吃的这个微量的异答胺之后，他脑部有个构造叫做蕈状体坏掉了。就因为是个蕈状体，它主要的功能是记忆能力。结果他的脑部这个蕈状体出现问题，结果他就出去回不来。就是今天我们在谈这个蜜蜂消失的其中一个原因。好，那回到农药，我们过去都说，哎呀，农药这个半致死剂量啊，它是一个安全值啊，而忽略了微量农药对于身体的影响。那从这个蜜蜂的研究，我们就会发现蜜蜂的危机是人的危机。为什么？因为蜜蜂的身体比我们人的小非常多，它的感性很高，它接触微量农药的时候就会出现问题。好，那各位试想一个情况，如果今天你的亲朋好友，好，或者是就是你身边可能认识的人，她怀孕了，好，她今天如果摄取了这个微量的农药的蔬果，那人类当然比蜜蜂大这么多倍，所以人类不会轻易的被农药毒死啊。好，所以他摄取的是微量的农药到体内之后，这些微量农药透过血液到了胎儿体内，他也比蜜蜂大好几倍，
1: 对，
0: 也不会被农药毒死。可是这些微量的农药进到胎儿体内之后，那个小孩子出生有没有可能就会出现一些现代疾病，例如说心智迟缓或者是学习能力出现异常。那这个都有研究的，加州伯克莱大学曾经追踪601位的孕妇，这些怀孕的孕妇在怀孕期间接触有机磷基的农药，小朋友正常出生了，可是这些小朋友呢，小孩子就发现有心智迟缓，学习能力出现异常。也就是说过去的这种半致死剂量已经不能再作为我们安全的标准了，就是要更仔细的去评估这些更微量的农药它对各种生物体的影响，甚至有些是像鸡尾酒似的，就是各种农药微量农药加成起来。
1: 对，
0: 我们过去评估农药就是这一支农药，好，它的评估它的对人体的影响危害是什么，我们就可以列出来。可是忽略了好几种不同的药加成起来它对于生物的影响，对人的影响。因为现实情况在现场我们看到的那个农药使用状况，就是各种农药就混在一起用啊，那它残留在环境中，好，人类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毒死，可是这些微量农药吃进体内的时候，那它对于人体的影响就是一个很大的风险，
1: 积少成多，
0: 对，它是一个很大的风险。就像蜜蜂遇到那个问题一样，它不会被农药毒死，可它看起来都正常羽化了，结果它出门之后就忘记家的位置，就回不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个议题的时候，其实更能切身的去了解，哦，我们今天面对环境、面对农业的时候，是不是有更多比较友善的方法去处理它，而不再用过去这种把农药完全杀死，然后不除的这种态度。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蛮值得思考的议题。我还是会讲说啊，我还是回来讲，农药这个使用不是对错问题，它是价值观的选择。你可以试想一下，一个单亲妈妈，她月收入20K， 有四个小孩要养，对她来说每10块钱都很重要。
1: 对，
0: 好，可是如果今天你的价值是健康比较重要，好，那个成本啦，这些就是是次要的，因为健康不可取代。好，今天我的收入不要说大富大贵了，至少生活还算过得去，那今天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如果愿意多花10块钱去支持那个友善小农，那这个友善小农他赚到这个，他收到这个钱，他就会相信说，我用这种方式善待土地，我是可以赚到钱的。那么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让整件事情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所以消费行为可以改变生产行为。让我们透过，因为每个消费行为就是我们价值的呈现，所以你今天好，今天如果你觉得成本比较重要，那你就去继续使用化学农药啊。可是如果今天我觉得健康不可取代，那我们就愿意多花10块钱。那其实这都很现实。现实到说，好，今天你去黄昏市场，或者今天去上市场，看到一把青菜漂漂亮亮的20块，有一把青菜呢， 他可能不小心有

0: 被虫咬过了一个小洞，那他把这把青菜三十块，请问各位进买二十还是买三十？
1: 大部分会买二十的，
0: 我不知道，看各位听众哈、哦，这个答案就大家放在心里，懂、吗？就是说，我们有时候看那个表面说，为什么农夫要农药？你说好，我们今天谈农药好像是十恶不赦啊，啊，农药不好啊，什么什么。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必须站在产业的角度来看这个事。农夫今天不喷农药，他菜卖不出。

0: 我愿意种愿意养当然很好，但我们不是、我们就例如我们在推养蜂的，我们不是说啊，那我们全台湾的人都来养蜜蜂，不是这个意思、而是我们透过蜜蜂知道环境有这个问题、那你不养蜂也没关系啊，我们可以用其他的行动改善环境、例如说好，那我愿意支持那个友善小农，它是一个不喷农药，甚至退一万步来讲，好，它是一个照着规范农药使用的农夫、那他今天这个友善小农，他今天发现，哎，我收到钱之后，我这样是可以活得了的、我可以养家活口，那我可以继续善待土地，他就会继续善待土地啊，那个正向的循环就会慢慢的发生，
1: 等于是说把决定权放在消费者身上，
0: 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要做的事情，农、夫有他农夫的责任，
1: 对，
0: 政府有政府的责任，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我们今天在谈食安的时候都觉得说，哎呀，那个都是政府的，政府不严格啊，什么什么，好，我们今天谈食安，如果你买东西的时候你连食品标示都不看，谈什么食安，就是民众有民众的责任啊。今天民众的责任是好，至少我愿意要看一下食品标示，那么当全民都关心这件事情的时候，生产者就会意识到说，哎呀，我这个消费者不是笨蛋哦，我这个消费者
1: 不是可以糊弄，
0: 对，不是可以糊弄的哦，他就会有那个危机意识在，他说好吗，我要认真生产一个好的食品，所以民众有民众的责任，政府的责任是什么，是政府的责任是他制定合理的法规并且严格执行，所以一个政府一个社会的运作是全民一起努力的，农夫有他农夫的角色，政府有政府的角色，消费者有消费者的角色，那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角色，这个社会就会进步。
1: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的听众朋友们大部分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来说，可能就要先去问问自己说，诶，我自己的立场，我想要支持什么样的农产品，我先去想一想。如果我在乎的是说身体健康，那可能你的成本购买成本要高一点，但如果我自己在乎的是，诶，便宜物美价廉，那我可能就去选择到对应的产品来去做购买。
0: 也不是说有机的一定贵，
1: 对，
0: 其实这个就要看这个就有点复杂，我们在谈产业结构，例如说好，举例来讲，我们现在在谈动物福利，说哎呀那个鸡齁都养在那个笼子里面很辛苦，然后活得不开心，那我们就希望我们至少吃的那个鸡蛋啊，吃那个鸡，他提供，他为我们提供食物，至少他活的时候要活得开心一点吧，好，我们就希望那个鸡呢不要只关在笼子里了，好，让它可以跑跑步啊，动一动啊，然后开心的下蛋啊，好，那一般来说，你可能需要比较大的土地面积，也许市场成本是比较高的，但是如果今天有一个企业，我举例来说，某一个大企业他意识到动物福利是一个全民都在乎的事情，那他今天跟一个农夫契作的时候说，好，我今天我买了鸡蛋，我希望我的鸡，我买的鸡蛋的下的，我买的鸡蛋它都是要有动物福利，所以他这一笔企业的一大笔资金投进去下去的时候，那个成本就会下降，所以不是说啊有机的一定贵，就是看今天我们怎么去看待那个产业结构，如果今天一个大企业的资金一下去马上改善那个市场条件，然后那个成本下降的时候，也许那个鸡蛋就不一定是贵的，对，那这个问题但是有点复杂，好，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慢慢把这个议题呢放在心里面去想一想，然后去多关心一下。那我觉得如果每个人，我觉得每件事情的进步都是一点点啦，就每个人都关心这件事情放在心里，那么这个社会就会慢慢的进步。
1: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最近很多人会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你的每一个消费都在为世界做投票嘛，
0: 是，
1: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这个部分。那另外来问一下老师好了，因为可能我们今天聊蜜蜂很多嘛，那或许大家喜欢蜂蜜，我真的如果想要支持这种比较属于友善的小农蜂农的话，我有什么样的产品标章可以去做认证吗？要怎么样去辨别呢？
0: 以认证是一个保障消费者的一个方式，因为的确不是每一位消费者都认识蜂农，
1: 对，
0: 所以这个标示它某种程度上是保障了这个消费者，那但也从另外角度想，这个认证要去取得那个认证还是需要一些成本跟资金，那每一次的这个检验它都是需要一定的资金投入，你农药的检验的量越多，那它的检验费就会越高，的确会有一些 农产品。

0: 有一些保障啦，例如像政府在推动的产品的这个溯源，就是产销履历
1: 的
0: 产销履历的这些认证的标章，那你去扫那个 QR code 就可以了解啊，这个产品它的过去哦，它甚至它的检验啊的这些，所以政府也有政府在做啊，民间也有民间在做，像蜂产品研发技术联盟，他们就在推动这蜂品的验证。好、哦，那也是有认证这个蜂蜜真假啦，哦、甚至认证这个农药残留、抗生素残留，哦、这一些。如果今天你认识蜂农，那也很好，因为也许这个蜂呢，它资金有限，可是你认识这个蜂农，你直接就近跟他买，减少食物里程。那同时你了解他在养蜂的过程中是友善的对待蜜蜂的，而且不会乱用药，即便他没有认证，你也可以跟他买。
1: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产销履历的部分，同时如果你认识比较源头的这个生产者跟制造者、或是找老师本人也可以购买，对不对？
0: 对对。
1: 要怎么样 follow 到老师，再请老师分享一下。
0: 哦，我们有一个粉专叫城市养蜂 Urban Beekeeping， 对，它是一个黄色的图案，然后上面有中文的城市养蜂是一个字，以及下面 Urban Beekeeping 的英文这样。那我们有很多自己生产的蜂蜜，对，到那个粉专来跟我们联络这样、然后我们常常办很多的各种活动，
1: 对，
0: 像我们就是会办一些亲子的蜜蜂生态体验啊，也就是在双北地区，
1: 就是透过这些管道来去认识，然后同时对于蜂啊跟这些蜜蜂用吃的认识也可以，然后用环境的角度认识也不错，
0: 对，
1: 就希望大家可以多多的去了解这个部分。
0: 对，然后像因为我有出版本书
1: 啊，
0: 叫蜂学问，
1: 好，
0: 那是2025年9月出版的，还很新，才出版了半年左右。
1: 对
0: 对，那这本书里面就有提到大家关心的各种蜂产品，里面有蜂蜜、花粉、蜂胶、蜂王乳。好，那它的这个生产过程以及如何挑选，好，然后它的应用，例如说我们怎么拿蜂蜜做各种的产品，像我们的书中就有提到如何做蜂蜜脆梅啊、蜂蜜奇人果啊，或是蜂蜜醋啊。然后这个蜂蜜酵素啊，也蛮实用的。所以大家如果对于蜂产品有议题啊，对议题有兴趣，也其实也可以去找各种的资料，像我们《蜂学问》这本书来阅读，也是很鼓励大家多去了解。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5: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4: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大自然的一切与我们息息相关，从大海、高山，再到我们脚下的土地，还有每天都会经过的城市街道。同一片土地上，不只有人类，更有许多的动物邻居和我们一起生活。在大楼空隙间穿梭的白鼻星，在公园里飞翔追逐的野鸟，还有我们餐桌上每一道食物的选择，动物与人类其实比想象中的还要更靠近。欢迎收听《邻里动物志》。这里是正声广播电台，欢迎收听今天的邻里动物志，我是主持人蓝田。来到节目当中呢，我们要继续聊聊关于动物的话题，那更要认识如何在生活当中

0: 中来落实动物福利还有动物友善。好，那今天呢其实要讲到一个算是去年有一波新闻大家还蛮关注的、哦、那这个新闻呢是跟当然是跟野生动物有关系啦，而且我觉得它的关注度应该是有大到说就让有些人甚至连出国啊去观光旅游可能都会觉得心里有一点怕怕的。那这波新闻的主角是谁呢？没有错，就是野生的熊哦。就去年呢在日本的熊海，也就是野生的熊出现在市区或者是它进到一些人类活动的地方，像这样的新闻还蛮多的。不过呢其实不只是在日本，我们台湾自己其实每一年啦都会有像这样子类似的就所谓人熊冲突的事件。可是呢在这样子生态保育还有人类的活动之间，我们到底有什么样子的方式是可以尽量减少啊还有避免这一些可能出现的冲突呢？那么今天呢节目当中邀请到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行政经理，他是宜安。那宜安呢今天就要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聊关于第一个台湾黑熊它到底是有什么样子的习性，就我们常常听到嘛可是好像不够认识它。那但第二个呢到底要怎么样子避免人熊冲突，就我们真的在山上遇到它的时候呢要怎么做。那我们首先呢就先来欢迎宜安跟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Hello
1: 各位邻里动物志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宜安。
0: 是，那宜安呢在这个黑熊协会当中您是职称是行政经理，
1: 嗯，
0: 可以跟听众们介绍一下平常的工作是在做什么吗？
1: 嗯，好，其实我行政经理的工作很复杂，因为我们是一个比较小的团队，我们只有七个人，
0: 嗯，
1: 那大部分像是对外的合作，比如说企业合作然后媒体合作啊，或者是有时候我也要到校园做教育推广。台湾黑熊保育协会今年是第16年了。
0: 是，
1: 那其实一开始创办的人是一位屏科大的黄美秀教授，那可能很多人都有听过他。那他算是台湾第一位用那个捕捉细放的方式研究黑熊的人。那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其实在20年前或30年前的台湾，大家对台湾黑熊的了解可能是很陌生，就是说甚至有人，我听过一个故事是有一个阿嬷，她在家里养了一只狗，然后那只狗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她就想说这只狗怎么越来越大，那结果后面发现是一只熊。所以就是说其实二三十年大家对熊的了解是这么的陌生。
0: 是，
1: 那甚至有人会问说台湾有熊吗？就不确定
0: 有原生种的熊吗？这样。
1: 对对对，不确定。那黄老师，黄美秀老师就是在美国跟了一位研究熊的教授之后回台湾研究台湾黑熊。很不幸的就在台湾研究台湾黑熊的过程中发现捕捉西方的15只黑熊里面有8只竟然有断掌断指，就是在台湾黑熊已经数量这么少的情况下竟然很多熊是残缺的。
0: 嗯，
1: 那这个想要保护熊的愿望就发生了。当然保护黑熊它是需要政策上的，也需要资源上，需要很多民众的共识，所以就设立了这个台湾黑熊保育协会。协会在做的工作呢主要就是做教育推广，一来是让大家更了解台湾黑熊。那像我们在花莲玉里有一个台湾黑熊教育馆，每周四到日都有开放，而且是免费入场参观。那因为了解是保育的第一步，那希望大家了解黑熊之后就可以更知道怎么跟它相处，然后人跟熊都可以在台湾这边繁荣。
0: 其实就是像今天在这里跟我聊天一样，
1: 就是让希望让大家更了解黑熊这种美丽的动物。
0: 那今天呢就邀请到宜安啦，我们聊到了台湾黑熊。那当然第一步呢我们就是要来认识它哦。首先呢我们自己会觉得说感觉好像就是要在山上啊森林之类的才比较看得到它嘛，但是它在台湾啊因为比较主要分布的区域大概是哪里啊？
1: 台湾黑熊它是森林性的动物，也就是说它需要一个森林环境才能活下来。那台湾大家也知道是多山的岛屿，所以其实整个自然环境应该是条件上原本是很不错的。
0: 嗯哼哼，
1: 那主要它们就是生活在我们2023年有做过一个黑熊出没的研究计划，然后主要 79% 是中央山脉地区，像是玉山山脉阿里山山脉，然后另外 21% 住在雪山山脉的边。那这两个地方都是像玉山有国家公园，那大雪山有森林游乐区，所以都是自然保护区，黑熊族群就比较旺盛。 但是我们就是同时也做一个研究，就是黑熊是移动范围非常大的动物，他们有时候可以走好

0: 好几公里，那国家公园也没有一个围栏把他们围住嘛，所以其实除了国家公园之外，就附近连整个连续的栖地对黑熊来说都是很重要
1: 的。所以说看起来啊，它好像真的是离我们的生活算是蛮近的，对不对？
0: 我觉得实际上遇到黑熊也没有真的那么容易。
1: 是，
0: 对对，在花莲花东的话可能会感觉比较深一点。
1: 那如果说既然是这样子啊，诶，为什么好像还是会出现一些可能熊跑到人类的家里面啊，或者是跑到鸡舍里面，就像这样子的新闻，好像除了说是会出现之外，好像在社群上啊，或者是在大家平常民众之间蛮常会被传播的。那我很想知道说会有这样子的冲突，或者是说会有这样子的现象出现，还是说这之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蛮容易误会啊，或者是混淆的地方呢？
0: 我们去做教育推广的时候，很多人会很讶异说，黑熊不是吃肉的吗？那其实台湾黑熊它是杂食性动物，而且有70%-80%吃的是植物性的饮食。比如说夏天的时候，比如说春天的时候，它会吃的是一些鸟巢蕨啊，就是山苏，然后还有山樱花，就像因为像小樱桃果实。那夏天会吃可能山枇杷、牛奶榕，都是一些果实类的。那秋冬可能会吃更多坚果，比如说青冈栎、鬼栎，这种都是台湾山林里的植物。然后偶尔也会捕食一些弱小的动物，
1: 是，
0: 比如说山羌、野山羊、鸡也是他们会取食的动物，如果容易取得的话。然后还有昆虫，甚至他们会吃昆虫。所以就是首先我们可以了解说，黑熊是杂食性的动物，然后它会取得食物，就是以它会判断容不容易取得。
1: 是，
0: 所以如果追那只很大的那个山猪会很累的话，它就干脆去捡果实来吃。对，它也是会
1: 做一个，它也是选择轻松的方式。
0: 对对，其实人类也是这样子嘛，
1: 毕竟野外也是蛮难生存的啦，很需要很需要它可以尽可能取得更多的食物生存下去。
0: 它也需要一整天就花很多时间吃食物这样子。
1: 是，
0: 然后第二个就是黑熊的体型到底多大。很多人说熊是不是很大，是不是有一层楼这么高？
1: 是，
0: 那蓝田你觉得呢？
1: 我自己觉得我看过，我自己会猜啦，可能大概如果他站起来的话，大概人类男生的180公分之类的吗？
0: OK， 我觉得你的姿势很正确。就是其实台湾黑熊的身高跟成人差不多哦，公熊母熊也不一样，公熊平均身高可能就像成年男性一样160-180，
1: 是
0: 有可能。然后母熊其实也像成年女性一样140-160。那当然体重比人类重一点，有时候有一只，去年有一只很重的是112公斤这样子。
1: 真的蛮重的。
0: 对，但是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其实就像跟我们人类的大小差不多，人类也算是很大的动物对他们来说，所以他们其实也很害怕人类。然后其实去年的那个日本新闻很多，但是我们也需要强调一下，就是日本的黑熊是数量很多的，他们可能有到30,000只。那可能就是黑熊跟人生活的区域真的是重叠还有接近了。那所以有一些，其实很多为什么会发生这么多冲突，其实很多学者都还在研究，老实说我们也都还不确定。那就台湾来说，台湾黑熊我们做过的研究是台湾黑熊非常怕人，我们访问了很多真的亲眼看过黑熊的，就是在山上可能遇到黑熊的时候，很多人的回应都说黑熊他只看到熊屁股，因为黑熊一溜烟跑，就是他比人更早发现
1: 就是这边附近有一堆人。
0: 对，然后他的第一反应是逃跑。那也有一小部分的黑熊的确会做威吓，就是可能站起来让自己看起来更大
1: 只。
0: 对，那人通常就会跑走嘛，跑走之后再回过头来看，熊已经不见了。大部分遇到熊的人都是表示他们遇到的状况是这样子。
1: 这样听起来啊，像我们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一种，可能熊跑到住宅，然后跑到有人的地方的状况啦，可能在台湾来讲是稍微比较少的哦。而且呢，我发现大家在看到这一类的讯息或者是影片，当然就会去猜说，诶，为什么这些熊会跑到市区嘛？那有些人就是会猜说，是不是因为可能山上没有什么食物啊，或者是环境的变迁之类的，导致他们比较难生。

0: 存下去。不过我们还是要看现实面啦，就如果以台湾的状况来讲啦，真的会是因为可能山林有一些变化或者食物不够之类的才导致他们跑到有人的地方吗？
1: 像台湾的山林里食物算是蛮丰富的，所以倒不至于说因为台湾森林里的食物来源不够而使黑熊通通跑下山，这个现象我们觉得比较不会发生。但是如果有一个很香的食物吸引它，然后同时比如说玉山国家公园到那个卓溪花莲玉里那边是真的很接近，它其实平常就是在它的活动范围内，
0: 是
1: 就本来就是它黑熊移动的地区，通又有一个吸引力很高的热量很高的食物，它可能就会过去了。那它吃了一次，尤其黑熊学习力很强，他可能吃了一次之后知道说诶
0: 好
1: 吃，原来是一个 buffet， 他也许就会下次再回来吃。我觉得人类的领域跟熊的领域可能原本就是重叠的，
0: 是
1: 倒没有那个那么明显的护城河，就这边是人这边是熊。
0: 是
1: 那像城市其实有会有一个区隔，就是有很多道路马路，所以把很多动物阻挡在外面。但是如果你住的刚好比较靠近山区一点，那个界限就会变得很模糊，可能你家会出现猴子啊，也是有可能的。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觉得动物跟人的界限原本就是共享这个空间。
0: 是，那但是呢，毕竟我们今天还是讲了蛮多跟人熊冲突有关的这些议题嘛，我就回头过来很好奇说，当然这几年啦，虽然说不是那么常见，但是还是偶尔会看到一些可能熊啊跟人类的这些相关冲突的新闻事件嘛。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子？应该说像是黑熊保育协会啊，或者是我们现在主要像是政府林保署的部分，就有没有做一些相关的措施或者是研究之类的，可能可以去预防说这个人熊冲突常常出现的部分呢？
1: 其实人熊冲突也是这两三年大家比较关注的议题，所以时间还算比较短，所以我们参考了很多国外的研究，因为人熊冲突其实世界上都正在发生的事情。然后像北美有那个美洲黑熊，然后加拿大甚至有北极熊，那很多研究都是发现只要一断绝食物的来源，人熊冲突可以减缓超过 90% 以上，就是是非常有效率。但是断绝食物来源听起来是一个简单的概念，但是实际上执行起来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比如说如果居民就是住在那边，然后如果居民的垃圾场政府就是把它堆在那边，那到底要怎么完全阻隔食物源呢？它可能就会需要设施。所以有一些有熊甚至像是电围网，那个电围网是高压电，但是黑熊碰到会疼痛，可是它有一个特殊的设计让动物不会粘在上面，
0: 是
1: 所以是不会死亡，它就是疼痛然后跑走了，那他也许就学到说，这边是不能再靠近的，所以它是一个友善防熊的措施，就是建立这个关系。
0: 是，
1: 另外也有那种也是电的，也是有电毯，在北美有一种放在门口的，它踩到就会被电到的那个地毯。那当然，我觉得防熊垃圾桶也是很多国家使用之后有效的东西，比如说你把垃圾放在一个可以锁死的垃圾桶里面，然后也要很更高频率的去整理那个垃圾桶，就是把食物的味道做一个断绝。
0: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这些方法都还在，应该说因为它是近年才开始越来越多相关的数据嘛，我就很好奇说，如果说是在台湾目前是有实施这一些，可能它实施在山林啊，或者是在一些可能接近山林的村落旁边之类的呢？
1: 台湾目前还在做，我觉得还在做沟通跟民众要取得共识的阶段，也就是说对很多人来说，如果黑熊出没在我家的公寮，第一个反应就是请把这只黑熊带走。对，那它入侵了我的生活空间，但是可能还没有到一个阶段是说其实我们跟熊就是生活在一起。那这只熊走了还会有别只熊，没办法移除所有的熊，那需要这个共识的建立。
0: 确实。
1: 然后也需要让民众了解到说其实黑熊是可以有机会可以跟人和平共，并不一定是你死我活这样。那它也需要很长时间的沟通跟建立。
0: 是，
1: 那包括说可能会造成一些人居民的财产损失啊，我的鸡舍一夜之间可能 几十只鸡。

0: 鸡就死掉，那是我的生计，所以他可能会有反弹的情绪。那这时候就看政府的政策有没有办法，或者是各式各样的沟通管道有没有办法让民众可以自己觉得说，哎，那我要来学习跟熊共存的方法。
1: 那你们在这之中啊，是会有去跟民众沟通的部分吗？
0: 其实我们这几年来在做很多这样子的沟通，比如说，首先我们第一阶段做的就是遇到熊怎么办。那尤其，其实去年有一个新闻是有一只熊，它已经到了玉里的街上。那我觉得第一阶段我们做的就是教大家遇到熊要怎么办，然后接下来第二阶段就是针对居民的生计，我们可不可以提供先也是先建立观念、啊、然后再看他们愿意做什么，可以怎么样协助。
1: 那您在这之中有看到，比如说某一个地方的居民，他是有慢慢在转换他对熊的观念啊，或者是从他原本觉得说啊，全部都抓起来就好，然后变成到现在，他觉得可以让他在这块土地上跟他共存。
0: 其实我觉得像花莲的卓溪地区，它其实就是现在黑熊新闻最多的地方。然后其实那边的人对熊的态度相对已经很友善，就他们其实世世代代也是都跟熊有一点故事。
1: 是，
0: 我们遇过很多，因为那边很多布农族，我们遇过很多布农族的耆老或者是布农族的族人，他们都每个人都可以说一些跟黑熊有关的故事。他会说，哎，我哪天在工作的时候遇到黑熊，然后黑熊跑走了这样。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对熊的了解也是蛮多的。他们其实现在也配合很多政府的政策，比如说现在他们遇到熊第一时间会通报，那就是让政府介入，而不会直接用陷阱或者是枪来击退黑熊。
1: 是，
0: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1: 转变吗？
0: 对，很大的跟政府合作的转变。
1: 所以说啦，我觉得其实今天讲到的很多关于就是人熊冲突的这个部分，确实啦，也是我这几年比较多关注到的。然后也像宜安说的，很多事情可能在台湾都还在一个比较刚起步，然后需要大家去有正确的观念啊，还有知识的这个阶段。那就像我们今天节目当中的宜安，刚才前面帮我们跟大家导正，厘清了一些关于黑熊的，就是它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就它是生活在我们，也许呢，就是你有可能看得到，虽然几率很小啦，但是有可能在山上会遇得到的一种野生动物嘛。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是台湾黑熊保育协会的宜安，就跟我们分享到了很多关于台湾黑熊的事情。那当然我觉得还是要来跟听众们分享一下，就到底虽然说几率真的很小啦，可是万一呢，我哪天去爬山的时候，我真的遇到类似台湾黑熊，或者是说我看到疑似有它的踪迹，我要怎么样子去分辨，然后我真的跟它正面遇到的时候，我应该怎么做呢？
0: 好，那我就把这个问题分成前中后。
1: 是，
0: 第一个就是如果你是一般人，你要上山前可以做的工作，第一个就是你可以带那个熊铃，它是一种叮叮叮的铃铛，那它的作用就像打草惊蛇一样，是可以提醒熊说，有人靠近，那台湾黑熊很怕人就跑走了。然后第二个是你也可以准备防熊罐，就是把你的食物妥善的密封在里面，不要让食物的香气引诱到野生动物，不只是熊，不要引诱到野生动物。然后还有比如说结伴同行，避免黄昏跟那个清晨的时候走路，因为这个时候也是熊可能活动高峰比较大的地方。
1: 是，
0: 对。那中就是如果你在山上真的遇到黑熊了，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保持冷静，然后这时候最好是缓慢后退离开现场。
1: 通常遇到熊的这个情境会是怎么样子啊？
0: 我听过也是那个布农族人跟我分享的故事，他们在山上待的工作时间比较长，就可能在他说他在可能那个树下吃便当，几个人，那熊就在上面，然后就
1: 很想吃便当，
0: 滑下来跑走了。他其实想跑走，但是那
1: 太多人了，
0: 这条路，所以还是要滑下来跑走。
1: 是。
0: 那另外有一些是在转角，可能一熊一人都不期而遇，吓了一跳，然后黑熊也是跑走了，这样人跟熊都跑走了啦。
1: 是。
0: 那所以很多时候是意外撞到的这样子。
1: 那如果说正好遇到的是有点类似是母熊带小熊这样的情境，会有需要特别注意的地方吗？
0: 我觉得可能遇到小熊要特别小心，因为母熊可能在附近。
1: 是。
0: 然后很多人看到小熊觉得啊好可爱， 就想
1: 拍照，
0: 想要拍照。那我觉得距离拉得太近都有可能激怒母熊，
1: 嗯，
0: 母熊护幼的时候当然会更敏感。
1: 是，
0: 那其实我觉得很难百分之百保证动物的行为会是什么，就像每只猫跟每只狗个性也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每只熊的个性会不太一样，那这时候一定要拉开距离。
1: 是的，好的，那我们刚才讲的是在这个是中嘛，
0: 对，
1: 接下来是后的部分，
0: 后期就是如果你遇到了台湾黑熊，那黑熊跑走了之后，你其实可以下山之后你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通报，可以协助过公民科学家，然后可以把你遇到熊的地点啊、时间啊，然后情况都做一个记录，可以到我们协会上做通报，那这些资料都会变成我们研究的很珍贵的数据。
1: 哦，是的。那这个是遇到熊的前中后嘛，我就想要加码补充问一个问题。其实因为现在蛮多人喜欢登山的嘛，然后去踏青的人也很多。那如果说是以比如说预防来讲好了，我们一般的登山客啦，是有什么事情可以特别注意？比如说我可能垃圾带下山啊，或者是我是不是不要带什么样子的东西在身上之类的呢？
0: 这个概念就是无痕山林。那其实之前也有一些新闻是黑熊出没在山屋，因为山屋有垃圾跟食物，所以虽然你下山了，但是也不要把垃圾留在山屋或者是周围，因为那个可能会造成后面的游客的危险。
1: 是的，
0: 对，所以无痕山林很重要。然后第二个要不要带什么东西倒没有这个规定，但倒是比较像说要带熊铃跟防熊管。那如果你真的要去日本，有的人也会建议你可以在学防熊喷雾怎么使用。
1: 是的，
0: 网络上都有教学。
1: 好的，好，那所以说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太过的害怕啦，因为毕竟一来台湾黑熊它是一级保育类，就想遇到可能也是蛮稀有，那二来呢黑熊也是怕人类啦，就是他们也是会跑走的，只是说平常还是要有这些正确的知识的储备嘛，就以防说我万一真的跟它不期而遇的时候，我可以做出比较正确的这些应对。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就是非常感谢怡安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关于台湾黑熊的事情，谢谢怡安。
0: 谢谢蓝田。
1: 好的，那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咯。邻里动物志，我们下周见咯。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在人生咖啡馆里，一场又一场不期而遇的人情相会。深入人们生活中的咖啡馆，本身就是充满故事的地方。今天是谁推开了咖啡馆的大门？欢迎光临人生咖啡馆。嗨，我是 Claire。
1: 我是 Cathy。
0: 让我们在人生咖啡馆中和您闲聊生活中的起落浮沉和欢乐感动。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人生咖啡馆。今天在咖啡馆里有我 Claire，
1: 还有我 Cathy。
0: 还有
2: 曼森。
0: 好，你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声音都怪怪的？
1: 都没有，我们今天那个都好有磁性哦，好像要上那个舞台剧一样、哦、
0: 对对对对对、嗯、因为我们都挂病号、嗯、也不算挂病号了，就是有一点
2: 小症状出现、
0: 嗯、对、
1: 啊、我已经95%好了、
0: 但是声音还是哑嘛，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嗯、那个最近天气气候变化算蛮大的啦、啊、所以
1: 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整间房间里咳嗽的人大概占了3/4，然后都是不同原因的咳嗽。
0: 对，像我是因为过敏、嗯、很严重的过敏，但也跟气候变化当然多少有点关系、嗯、对。
2: 我会不会是因为冷气吹太多？
1: 我是，对，
0: 我就是因为有一天晚上因为太累了，我先坐在沙发上睡着了，可是我是开着冷气，然后一起来我开始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子、
1: 嗯、然后如果食物你又吃太辣或是
2: 太刺激
1: 炸物的话，就很容易冰火那个双重奏了、嗯、
0: 对啦，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就是说最近真的天气很奇怪，就是好像是全球暖化或声音现象吧。
1: 嗯，连大连都淹水了，
0: 到处都淹水啊、嗯、对，好多地方都淹水，这是怎么回事？
1: 上海可以划船了，
2: 台风也变得很强。
1: 嗯，
0: 对，台风也很强，不过还好我们有护国神山、嗯、他就滑过去。
1: 然后日本也热得要死
2: 啊。对耶、嗯、刚好这一阵子我们都去日本不是吗？
0: 对，我们两个去日本。
1: 你们去的时候还没那么热吧？
0: 算有一点热了。
1: 嗯，那是夏天的正常热、
2: 就是、
0: 应该怎么讲、啊、
2: 又热然后又不，其实不会闷耶、欸、我蛮意外，其实没有闷，
0: 因为他们是干啊，干燥，他说他比较不闷。
2: 饭店里面都还有加湿器、嗯、你知道在台湾都已经觉得天哪、啊、拜托把水全部抽走好不好、嗯、但在日本居然是有加湿器在饭店里面、
1: 欸、他们一年四季都会放加湿器，
0: 因为他们是干燥的，
1: 对、嗯、所以他们女生很注重保养，是因为太干了，
2: 皮肤干裂、
1: 嗯、对对对
0: 对。像我很喜欢去日本的原因，是因为我平常在台湾很容易，我很怕湿、所以我到日本反而很舒服，对我来说、啊、所以我不能去东南亚，我只要去东南亚
1: 夏天日本都很舒服。
0: 我只要以前工作有时候去东南亚，去新加坡或马来西亚那边开会嘛，然后我回来一定生病，就不晓得为什么、啊、但那边很湿啦。
2: 我这一次去日本啊，就是刚好都遇到下雨，因为我去的、啊、我去的
1: 时候、啊、对，我记得你
0: 们有下雨，
2: 我都遇到台风、嗯、然后、
0: 啊、你有台风我还好。
2: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的是说，虽然就已经下到全身湿了，但是没有那种台湾的那种很闷很不舒服，感觉好像被囚禁的那种空气的感觉。就是
1: 台湾很像蒸笼
2: 啊，对对，就是蒸笼。可是日本你就是虽然湿还是不舒服，但是你回饭店处理完以后，你还是会觉得诶就天气变凉了，但是你的身体就不会感觉到
1: 有负荷。
2: 对，有负荷。对，
0: 有他我碰过几次是有下雨，但那是毛毛雨的感觉、所以其实还好，但基本上也那毛毛雨的程度是可以不撑伞都可以的。我就很懒啊，就是不想要撑伞这样。
2: 我觉得蛮意外的是说，就是虽然有太阳，但是早晚那个凉度还是有、欸、
0: 还是有啦。
2: 嗯，就是他们的凉是非常让你有感的那一种。
0: 其实我到东京之前，我不是先去美国嘛，旧金山嘛，有我侄女结婚。
2: 嗯，
0: 然后我去的当天哦，我明明就看了那个，他们有告诉我那个天气嘛。
2: 对。
0: 然后我去的当天，我就穿了那个 polo 衫，短袖 polo 衫、嗯，然后下来就坐他们的 BART， 就是那个类似我们的机捷，他们是火车啦、但是类似我们的机捷。然后坐去大概要坐到那个小镇要1小时20分钟。
2: 哇！
0: 可是那一天、超冷。
2: 那你也要穿一个 polo 衫？
1: 车里有暖气吗？
0: 没有， 然后重点是他沿途各站会经过市区嘛，
2: 对，
0: 各站上来有没有上班啊什么，每个人都穿长袖的，还有穿羽绒衣的，然后还有围围巾的。
1: 你说这个东方人好勇敢哦。
0: 对，然后我就像外星人坐在那边拿个行李然后在那边看他们，然后我自己都觉得诶，其实我是冷到终于到站了，然后我下来，我不是走到饭店那个地方，那个车站到我要住的那个饭店其实很近，走路大概五分钟，可是连五分钟我都走不过去。我觉得想说我这一趟旅程两个礼拜包括去日本，我是不是一直

0: 都在感冒，所以我就马上还好他后车在那边有个咖啡厅嘛，小咖啡厅，我就立刻冲进去说要喝杯热咖啡，然后我要想要打开我的行李箱，那还好那个因为它是火车站空置的一个场域这样子感觉啦，所以它的座位区很空旷，然后我就喝一杯，我第一次觉得咖啡很棒，就是突然很暖和，然后赶快打开行李箱，可是我也只有薄外套，但是我就觉得很讶异，然后那天我就去街上就是想要买毛衣啊或什么，买不到，因为夏天怎么会买得到毛衣呢，然后我就说因为今天早上很冷，然后当地的那个销售员就说啊，今天是异常的冷，就是突发的，连他们自己都觉得很奇怪，所以他们平常是没有这样子，早晚会冷一点正常，可是不会冷到那样子，所以感觉整个气候都已经在变化的乱七八糟的感觉，
1: 就是出门不管是去哪里都带一件 Uniqlo 薄绒外套
0: 重点是我那天就很认真想说总有 Uniqlo 吧，结果他们说 Uniqlo 没有了，以前有了，现在没有了，
1: 因为那个税金太高了，
0: 我不知道在那个小镇了，然后想说哈，我什么都买不到，后来就决定，可是因为他们中午就有太阳就还好，
2: 就是没晒到太阳的时候就会很
0: 冷，就只有当天本来他们早晚就会比较冷正常，但是没有冷到早上那样子，然后中午因为有太阳通常都还好一点，对，
2: 他们那边应该算是北半球吧，
0: 旧金山北半球啊，对啊，
2: 对，因为
1: 我听到一个什么问题，
2: 没有，因为
0: 我愣了一下，
2: 没有，因为我在想，前一阵子我的朋友说他去那个纽西兰吗？
1: 南半球，
2: 对，他去纽西兰过圣诞节，然后他说纽西兰的圣诞节就是大家就是穿比基尼啊、沙滩啊，然后大热天啊，然后我那时候就在想，就他帮我上了一堂那个地理课，我说所以是因为那个太阳直射的关系，所以他们是夏天吗？就是那个太阳角度不对，反正就是南半球跟我们就是相反的啦，所以我刚才才会想，对啊，应该也不是南北半球的问题，
0: 不是，因为他们还是冬天呢、啊。如果他们是澳洲的圣诞节还是冬天，
2: 对啊，可是他们冬天是夏天呢、啊欸。他应该说、
0: 对啦，跟我们相反嘛。
2: 对他们的冬天就是很热，然后。就是大太阳、
0: 不是，因为我刚刚想到那个圣诞节永远都是12月25号，
2: 对，
0: 冬天夏天每年，
2: 就是其实很难想象啦，而且尤其是像现在这种极端气候一出现的话，你其实也很难想象今天可能早上大太阳啊，然后晚上会冷得要死这样，
1: 或者是早上那个大太阳出门，然后晚上要划船回家。
2: 这个真的，我那个朋友他，因为他家住在那个苏澳，然后前一阵子不是淹大水嘛，然后其实他说那一天其实他们原本没有那么紧张，因为其实他家住相对高一点点高势的地方，然后他就说，当天就是感觉雨下大一点啊，结果他们一发现那个水进来的时候就来不及，因为他们挡的时候那个水是直接
1: 都好快，
2: 对，他就直接淹上去，然后我那天看他可能有淹到肚子还是胸口了，就是他们的一楼，所以就是
0: 这么严重，
2: 就是有一张画面是那个什么全国电子嘛还是什么，然后有人在外面划船的那个，那就是他们家那边，然后他就说这就是来得非常的快，就是他也没有意识到说，因为以往都会下大雨嘛，就是他们家都没淹水过，然后这一次就突然淹到这样，然后他们就也吓一跳，就是你真的抓不准，就是早上大太阳上班然后晚上划船回家，
0: 对，
2: 你完全不知道，
0: 对，好，我们等一下再继续来聊，我们今天要来聊那个气候嘛，就气候变迁下我们的因应之道，
1: 气候，
0: 对，好，我们先来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这是最近在公视跟 Netflix 有播的一个影集，叫欠你的那场婚礼的主题曲，这是宇宙人所演唱的没有人像我一样，我们等一下回来。你好。

0: 好，我们刚才听歌的时候呢，就有人说这个夏天，今年的夏天特别热。
1: 嗯，而且尤其是欧洲那边吧，他们不是都在创新高吗？然后还有热到有人就走掉了、欸。
0: 对，我很难想象为什么。
2: 其实每年夏天欧洲一直都会有几天高温，
0: 可是没有像这今年这样那么恐怖哎、欸，我觉得。
2: 就像我30年前不是那时候在欧洲吗、嗯？我们每年夏天也都会有40度过
1: 哦、
2: 嗯，每年都会有，但就是顶多2天3天，然后就 over 了。
1: 嗯、哦，那我蛮想问哎、欸，就是在那边，然后这么高温，当地的居民都是怎么避开这个高温？他们去百货公司吗？还是在家里有什么方法是可以？
2: 就躲在家里，因为百货公司也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去嘛。
1: 哦，
2: 躲在家里居多。那时候其实就有人，尤其是老人嘛，就因为这样子、
1: 嗯、太热。
2: 但他们虽然是40多，但他们还是干热。回到我们刚刚讲的，
1: 嗯，
2: 所以他的热是就是。也不能讲清爽，但不会那么压抑
0: 闷的感觉，
1: 啊、水气没那么重，
0: 就是干蒸不是热蒸的感觉，嗯、
2: 是那个三温暖是不一样的。
0: 但是今年他们说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嗯，是因为它很多天，它不是只有2天，
2: 是
0: 它是长达很久、嗯、很多天，
2: 而且还有第一波、第二波
1: 啊，
0: 对，而且好像欧洲的房子很多没有
1: 冷气，
0: 是吗？是这样吗？
1: 因为啊，我之前是看那个新闻，他在讲说那个法国那边吧，他们建筑有法规，所以他们好像不能随意的装冷气
2: 啊。因为他们的建筑外观有法令保护，你如果那个外挂机放上去，那就不能看的。
1: 就是他们的建筑好像是有历史的啦，
2: 嗯，
1: 所以他们不能随便装。但是好像前一阵子看新闻说有人受不了，他们还是有自己想办法装，然后。把它外面类似就用什么包装把它包起来，包的跟冷气不太一样这样。
2: 嗯，要看。

0: 英文吗？就是法国人在抢那个美的，中国一个牌子，它是那种移动式冷气，它不用就是
1: 外挂
0: 它不用外挂，然后它就是移动式的，然后
2: 水冷吗？
1: 类
0: 它就
1: 似
0: 是冷
1: 水
0: 气，因为我自己以前也买过，它就是一边有冷气，但它要排管是排热气出去，
2: 冷啊。
0: 但它的压缩机什么都是跟冷气差不多。然后，因为一定卖到缺货嘛，
2: 对，
0: 因为这个不用安装，你只要买一个就
2: 放着就可以了。
0: 就居然就有人呢、啊，就是去中国回欧洲的时候，
2: 带一台吗？
0: 对，就托运那个冷气过去。然后那个人很好笑、啊，他说过海关的时候就被问了这什么东西，他们就说哦，移动式空调。结果他说那个海关讲啊、哦，我也好想有一台哦。反正今年就是很惨，就对了。
1: 对，因为我记得以前我去欧洲出差的时候，我真的认真思考过，我只看过暖气，但是我真的好像没有，除了饭店啦，因为一般饭店是会有空调，我说大饭店这样子，但是好像去，因为我们后期都是住在人家的家里，就是那种展览期间，然后他会短期出租的那种家里，我好像真的没有特别看到冷气这件事情，对，
2: 所以现在进军欧洲卖冷气应该是很好的选择，
1: 已经来不及了。
2: 已经有人在卖了
0: 因为我觉得是那种移动式，其实我跟你说，那只是一开始觉得好像哦，真的有冷气，其实它一点都没有办法说真的降温降多少，因为它一方面还有热气在排。
2: 我之前家里有买过那个水冷气，就是它是要加水进去，
0: 有还有加冰块那种
2: 然后我
0: 的，
2: 觉得那个超可怕，因为
1: 为什
2: 只
1: 么？
2: 要你的房间够闷够湿，因为台湾其实就这样的天气
1: 很
2: 嘛，
1: 湿啊。
2: 对，然后又很热，像我的外面就是对外的空那个天，哎，应该说，
0: 你房间西晒。
2: 对，我房间西晒，就是直接是对外对太阳，然后所以它会吸非常多的热。那我开了那个水冷气以后，
0: 你想在那个蒸小笼包？
2: 我就是认真，我就变小笼包，然后跟三温暖，就是你会边吹觉得很凉，然后但是又很
0: 对，
2: 湿，
0: 那个时候是逻
2: 受不
0: 辑
2: 了，
0: 错乱。
2: 受不了，真的很可怕。
1: 没错。我们讲下雨也是一样嘛，最近也是下雨下。我们等一下回来讲下雨好了。我们现在听人生咖啡馆今天的第二首歌，我们要讲到的是韦礼安在1992年，其实这是最早是1992年张雨生唱的啦。我们来听这首韦礼安翻唱的《大海》。

0: 好，刚刚有人抗议了，为什么不能播张雨生的原版？
1: 是不是？
2: 两个都不错了，
0: 我们下次把它播回来。
2: No,
0: 我们下次把它播回来。
1: 不一样的。
0: 对对，张雨生这首歌是真的很好听。好，我们刚刚讲下雨也是啊，最近不是，你知道我上个礼拜买了三支雨伞。
2: 哦。
0: 原因是我每次早上出门天气非常好，然后如果你看那个天气预报，他说下午有可能会下雨，然后你就想说有可能，因为明明这大太阳就出去了。
2: 可是台湾最近的有可能都是会下，
0: 但是下午突然就会下雨。
1: 可是每年夏天都有这种下午雷阵雨，
0: 不是我
1: 有，是去年是以前往常大部分是六月，今年是变七月。
0: 不是，我以前都会带雨伞出去，但最近有几个场合，因为不太适合带那个长板的雨伞，
2: 带折叠，
0: 然后就要带折叠，然后我每次都忘记带折叠。然后我就想说，有时候坐车要回去的时候，经过，比如说我要在内湖嘛，经过民生社区的时候，哦，天气很好，我想说安了，今天没问题，
2: 安慰自己。
0: 然后到我家那边就下雨，我想说那再往前坐一下，找那个有卖那个 7-Eleven 卖雨伞的，我就到内湖站，天气又很好，
2: 就是一阵一阵来，然后
0: 不是，它是区域性的，
1: 区域性的有统计。像刚刚 Claire 讲的是北市，新北市也有所谓的沙漠区，就是芦洲跟五股。
0: 是，就是什么叫沙漠区？
1: 就是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不是在录音结束的时候下大雷雨，对不对？
2: 对。
1: 然后我是不是坐公车回家？
0: 对。
1: 然后我就过了那个忠孝桥或是忠信桥，我两个都可能会碰。然后我一到三重，跟你讲地是干的，你会觉得哎，刚发生什么事？
0: 对，
1: 就是我们这边大雷雨，然后你到三重甚至到五股，地上是干干的，一点水渍
2: 是还没下还是
1: 完全没下？
0: 不是，重点是因为我那个区域还蛮小，内湖就那么大嘛，
1: 它还淹水嘞。
0: 对，然后内湖站的时候下，我正好要换车嘛，我想换车回去，因为没下雨了。然后我想要买还是不买，已经没下雨了。
1: To buy or not to buy？
0: 然后呢，我就想说没关系，那就不买好了，我就往湖州站那边走，坐捷运往湖州站，湖州站下狂雨，非常大的雨。
2: 好可怕哦！
0: 我想说这中间有等级耶，就是有零一半，然后到最大，然后你非买不可，而且我还是淋着雨，然后跑到康士美去买了一把雨伞，然后我还可以比较那种100元以下的雨伞，康士美那个最好用。真的，
2: 康士美
0: 最轻，因为100元以下的那种便宜的嘛。然后全家的也不错，全家，但是全家要买他那个70的，他不是有尺寸吗？但70太大，说带出去很麻烦。可是他就是500万保障，就是很大这样子。然后如果你要便宜又方便，然后有什么其他颜色，我说透明的啊，或者比较便宜的。7-Eleven 可以考虑这样，就是我们可以比较。然后呢，上个礼拜我就买了三把。
1: 没关系啊，你就拿去做那个爱心伞就好了。
2: 你已经变雨伞达人。
0: 对，我就好生气哦，每天就在搞这个。
2: 你要不要就把市面上雨伞都买一轮，顺便也来介绍一下？
1: 对啊，哪个地方的
0: 哪个雨伞最好用呢？
2: 这又是新的商机了。
0: 对，没错，没错。对啊，
1: 但是最近不是常会突然大雷雨吗？
0: 对啊，
1: 像我反而会去买的是什么东西？我总会去全家买鞋套。
0: 全家有鞋套？
1: 有，因为我现在不是常要去上运动课，
2: 对，
1: 那我就是穿球鞋。那本人最痛恨一件事就是球鞋淋湿了
2: 啊，讨厌。
1: 对，所以我会觉得像我雨伞可能没有到那么重要，因为我可以买雨衣啊，有时候雨很大嘛，
2: 对。对，
1: 我就买雨衣跟那个鞋套这样回家。
0: 你讲到鞋套，我突然想到，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个简易的鞋套，就是你去哪一家，去 Starbucks 或是哪里，不是会有那个绿色小一点的那个塑胶袋嘛？
2: 对，
0: 然后它就可以改装成鞋套，在路上走，
2: 就很方便。
0: 对啊，就每个人都想各式各样的、啊。
1: 然后你知道，其实我有。很多种雨鞋，我有那种猎鸟协会的
0: 鞋，
1: 我有，可是我还有轻便型的，还有半筒的，我一共大概有三四双。上次还在那个 Second Street 买一个 Loafer 形式的雨鞋，可是你知道很好笑，下雨天我是不是会觉得说我

0: 穿雨鞋出门。
1: 对，
0: 然后跟你讲，我一穿出去，他就停止下雨了，然后就跟一个很白痴，就像一个白痴一样，穿了一双大雨靴在市区跑来跑
1: 去。我可以请你以后每天都穿雨鞋吗？
2: 天气就会变很好。没有这种概念，就是有我为什么平常出门不喜欢带伞？因为通常天气很好的时候，如果你不是带那个折叠伞，你是带那个长柄的伞，你会走在路上很怪啊。因为天气很好的时候早上，然后哎，你怎么知道下雨的时候突然来？就是这样。
0: 啊，请你先买十把折叠伞在家好了。
2: 没有，我在日本买了一把折叠伞。
0: 哦，日本的伞很好看啊。
2: 因为很轻啦，就是在无印，因为我住无印嘛，楼下的无印，然后它有一把很轻很轻的。我在台湾没买到，我台湾买到还有点小众，但是它算是非常轻量的。对，所以我觉得也还好啦。
1: 你刚才讲到日本无印买东西，我觉得我们可以来一集，就是日本必买的小物。因为这一次我去日本，我妹一直叫我一定要买一个东西，是日本有个折叠伞，然后它那个折叠伞是、
2: 很小的那种那个吗？
1: 哎、欸，没有，是便利商店买得到，然后它是可以，就是它会翻，然后翻了以后就是比较好收回来，因为像我们那个雨伞不是有时候会开花吗？它那把伞、
0: 它是可以这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它是不怕台风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他说那把一定要买，一定要买。对，
0: 很久你买了吗？
1: 没有，因为我这一次全部都在走地下道了，所以我就没有买。所以我就说我们可以开一集来聊这个出国旅游
0: 必买品。
1: 对，
2: 我们那天还在聊说，因为他去逛那叫什么酒吧嘛，很有名的酒吧。
1: 对。
2: 然后呢，我就说下次我们三个人来东京之旅，然后去逛酒吧。
1: 感觉还不错、
2: 还不错。哎、我有认真查了一下，你说那几家在银座的，
1: 对对对，
2: 对，
0: 我今年是十一月要去哦。
2: 十一月要去哪里？
0: 东京。
2: 你要去东京哦？我们十一月有假期吗？好，可以。
1: 不行，我今年没扣打了。
2: 哦，你没扣打、
0: 好棒哦！恭喜你，终于把你的年假消化掉了。
1: 不是，是我荷包没扣打，年假还有一
0: 个。Sorry。
2: 好了，我们现在听今天人生咖啡馆的第三首歌，这是蔡健雅所唱的《Letting Go》。

0: 我们刚刚在听歌的时候在聊，我们之前有聊到那个去日本嘛？那有人觉得去日本，花不少钱，因为要什么储物，对不
1: 对？对，储物。
0: 那你要学我，因为我一直认定的还是旧的，所以我都是储三，你知道吗？然后就觉得它好贵哦。然后那天我们在录的时候才知道，储物哦，原来那么便宜。
1: 所以你意外省了一笔钱这样。
0: 对，我就觉得储三好贵。
2: 你已经很久没去日本，你干嘛省钱？
0: 不是，我当下觉得，就跟我说我吃了一个很贵的拉面，松露什么鸡白。
1: 对啊，所以我那天就想说，
0: 然后我说它超贵，因为我把它除三，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实在太贵了，实在太奢侈了。就他跟我说除五，
2: 一直都除，他除五很久了，
0: 我忘记了。
1: 这几年都除五。
0: 不是，因为我又去美国，又去日本，然后美国是
1: 三十
0: 嘛，对不对？
2: 错了。32.5，
0: 没认真看。
1: 现在那么高了。
2: 这两位同学最近台币在贬值
0: 我们都用信用卡在刷，没有认真看。
1: 好可怕，还是不要讲这些哦。
2: 对，我们要讲极端气候。
1: 极端气候。
2: OK， 回来。
0: 好，所以极端气候你们有什么因应之道？你们家有宠物的，不吓死吗？
2: 吓死！
0: 天气打雷啊，什么下雨？
2: 雷啊！他不管有没有极端打雷，他都是吓死啊。
0: 好，
2: 他下雨就开始忧郁呀。
0: 动物会忧郁？我是说，因为天气忧郁。
2: 对啊，他会不吃饭啊。下大雨他就不吃饭啊。
1: 是因为那个声音太吵杂嘛？因为、那個、
2: 大雨、雷声或是鞭炮声，狗对声音是
1: 太
2: 敏
1: 感。
2: 然后下大雨我就不懂，就是我第一次看到狗会下大雨会心情不好。但他本来就有点怪的狗，你知道吗？然后因为这三年他都住室内，就跟猫相处啊，所以就跟着猫学了一堆很奇怪的心理游戏，我也搞不懂。所以我现在都觉得他不可救药。
0: 他有猫的习惯，就对。
2: 对，
1: 这个我就当
2: 狗的蠢，
0: 狗的蠢。
1: 我觉得这个我要帮你家的狗狗说话了
2: 啊、是
1: 因为其实我之前有跟一个心理师在聊，他就说啊，有一些人他就是比较敏感，可是。外在的人可能就说，你会不会是，太敏锐了？但其实他就说啊，你看，其实天气就这样在变化，然后不管是温度、湿度、亮度等等，一切都在变化。就是我到底是我们这种一般人适应得了，还是说这一些人，他感受到这些变化，然后身体也感受到变化，到底谁才是比较正常的呢？就是他请我去思考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敏锐也不错啦，但是就是会有一些状况出现，那你可能就是要想办法排除，像刚有提到这个忧郁的。但我觉得这个狗狗就代表说它其实对于这个天气变化跟环境的改变，它是一个很细腻的狗狗。
2: 对啊，它是啊。
0: 跟人一样啊，人有不同的个性啊，对吧？
1: 对。然后前一阵子因为我朋友家里有养狗，然后他家狗原本都是喜欢在，就是把它放在门口，然后让它这样走来走去，就会绑绳子啦。但是因为最近都一直在下雨，然后而且狗狗又很容易湿掉，有没有？然后家里又闷，所以他们后来真的就受不了了，就不让狗狗在外面，然后在里面让它吹冷气。狗狗现在也过得很开心。
2: 对啊，
0: 好吧，它很喜欢吹冷气。
2: 我们磊磊现在最讨厌出去，叫都叫不动。
0: 真的、
2: 对啊，他觉得室内很好啊。
0: 对，他开始回想为什么那几年他都要在外面。
2: 对啊，他想说为什么之前他都要在外面一个人呢？
1: 怀疑狗生了。
2: 就是啊，他觉得在里面很好啊，而且有时候还可以混吃混喝的，多好，日子好开心。他还会去偷去吃猫的
0: 食物。
2: 对啊，
1: 他应该不会影响。
2: 我跟你讲，每天晚上我一睡觉，闭上眼睛五分钟，我就听到他的爪子哒哒哒哒哒哒哒。
1: 为什么？
2: 他就走到厨房去把猫咪的食物都吃光了。洗碗，他帮我洗碗。
1: 所以他吃那些饲料会影响到狗狗吗？不会，
2: 不会啊，他只是，
0: 那是猫吃剩
2: 的，
0: 是不是？
2: 对，猫吃剩的。
1: 好了，这样也不错。
2: 他就去帮我清菜尾，然后你知道他这很尖，就是他就会看我睡觉关灯，
0: 尖巧的尖。
2: 然后三五分钟后，你就会看到他这样慢慢从他的睡的地方这样站起来，然后看看我在干嘛。好像大家没有人注意到，他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因为我们客厅到厨房有一段距离，就听到他爪子声哒哒哒哒哒这样走过去，哒哒哒哒哒走回来。
0: 而且他还会知道轻声漫步的走过去。
2: 对，但你会听到那个猫的盘子这样空洞空洞的声音，真的很好笑。
1: 就在吃，
2: 我每次被他笑到，我想说， 就是有时候很想骂他，又是觉得他很好笑，就骂不了了。
0: 那通常狗应该是在外面比较好，还是里面比较好？我不懂，我没养过。
2: 要看那是什么狗，要看是什么情况。
0: OK，OK。
2: 就像猫，有些人喜欢放养，有些人是就在家里不让它出去。
1: 可是会不会还是有一些宠物其实是不太适合台湾环境？我有时候都
2: 有、啊、
1: 我有时候都觉得，就是台湾有时候会养一些
2: 长毛
1: 高山犬。然后它的毛就特别的厚啊，可是台湾不是闷得要死吗？这些狗狗不会热吗？
2: 当然会了，像哈士奇都不适合嘛。
1: 对。
2: 然后其实法斗也不适合，因为它的鼻子还有呼吸都是不太适合亚热带气候。所以一直有人有，我知道有个兽医，他一直就说他看到法斗上嘛，他就觉得很难过。因为他本来就不是一个适合台湾天气养的宠物。那长毛有一些适合，有些不适合。比如说布偶猫长毛，它就需要开冷气。可是你知道，其实猫是沙漠，以前是沙漠的动物。
0: 哦，真的、哦，我不知道哎、欸。
2: 其实猫反而没有需要那么冷。我一开冷气，我的猫就会离开那个房间，它会跑到没有冷气的地方、哦。当然也不能太热，因为太热它不会排汗。所以它会嘴巴一直这样子伸出来、
1: 哦、
2: 可是它们其实容忍度还有、可是不是所有的动物就是你觉得啊、哦，我开冷气对它好，你也要看它是什么样子的、
0: 对了，因为有时候我们都会用我们自己的想法，
1: 我们自己的舒
2: 服，好热哦，我要给它们开冷气，可是有些短毛的真的不适合给它们冷气、
0: 反而不好、
2: 就完全就是这样嘛，不一样的环境，不一样的品种，不一样的猫，不一样的主人，不一样的条件。你不可能一个方式走遍所有的地方。
1: 可是我是台湾的原生种，但是我还是受不了台湾的气候。对，我应该算台湾。
2: 请问你是哪一族？
1: 好，我是说台湾出生的、啊，台湾出生，台湾护照，台湾国籍。
0: 但是我觉得，对，如果你习惯一个地方，你就会自然习惯那个气候啊，或者什么。刚开始可能不习惯了，那慢慢，就同化了。
2: 可是我跟你说，台湾夏天真的是很痛苦，对不对？
1: 超痛苦。
2: 可是我去完香港会觉得，哦，台湾好好哦，台湾至少还有冬天。
0: 香港
2: 对啊，
1: 香港是比较热吗？
2: 会吗？香港就是一整年都热啊，跟新加坡一样啊，那种地方我觉得才恐怖哎、
1: 我之前是去过泰国。然后他们泰国下午也会像台湾这样，下午可能两三点就突然下一阵大雨，但是他们一个小时哦，地上全干，就是
2: 热度，
1: 对，哎，它其实也没到那么闷，但是你会感受到，就是假设你衣服湿了，然后就是其实就跟着就这样干掉了，然后就哇，天哪，就是跟台湾还是有不一样的感觉这样。
0: 我刚刚不是说我出差到东南亚回来会生病，因为
1: 对，
0: 即便是在台湾哦，我有时候都要开冷气，有人家就说你很浪费电或什么，但是因为有的时候我需要开，因为冷气有除湿的功能，要不然就要开、

0: 除湿机啦，就是，否则我真的会很不舒，我身体会很不舒服。
1: 就
0: 就是
1: 每
0: 每个人的习
1: 状况
0: 惯。
1: 不一样，像我个朋友，他很可怕哎、欸。你知道我夏天我即使开冷气，我都开26到28，甚至我还会把冷气有点遮起来，因为我觉得实在太强了，我又不喜欢风。可是我朋友他是每天在家开18度，他说没有18度他睡不着。我说天哪，所以
2: 那怎么生活？结冰了、欸，18度。
1: 对啊，所以之前我们会一起做陶嘛。他的工作室就会开18度，我就要穿羽绒服去做陶，你知道吗？夏天呢、
2: 欸，这不就跟我的录音室一样吗？
0: 可是以前我在公司真的会把冷气开得很强，然后有一次我老板进来说，谁冷气那么强？我就说没有，这是小龙女的地方。但是我会很觉得舒服啦，对我来说、可能是因为我个人的身体的关系，就是我喜欢干爽然后凉快的感觉，我很怕闷。
2: 那旧金山就不错。
0: 金山，
2: 旧金山
0: 哦，旧金山，旧金其实它其实除了那天早上很怪之外，其他天气是很棒的。
1: 旧金山的天气都不错、啊。
0: 其除了那天早上异常、连他们自己都说那天异常、这样子。但是我就在想说，这种异常以前很少出现，现在是不是越来越多？所以我才想说，哎，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最近一天到晚看到什么大水、大雨啊？以前哪有这哪有那么多大雨啊？
2: 还有龙卷风，
0: 龙卷风哦，
2: 龙卷风台湾比较少了，可能靠沿海地方、
1: 啊、或什么就
2: 沿海地方可以看到水龙卷。
1: 哎呦，这次好像有水龙卷，上个月好像看同时8个，
2: 很可怕哎、欸。
0: 所以，比如说。以前下雨，我当然知道梅雨季节到会下雨，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没有下成那样子，你想，现在是一下雨就是下很大那样子。
1: 可是你想想啊，地球已经那么久了，它什么时候有过同样的气候有不变过？恐龙
0: 也
1: 死了，死光啦。冰河也来过啊。所以我们现在觉得。不正常，也许本来就是
2: 正常
0: 的，
1: 正常
2: 只是轮回又轮到这时候。
1: 是的，
0: 好，
1: 所以我必须要讲一句，我觉得那个什么地球大概是真的，人类大概会越来越辛苦，这个我觉得很难回头，
0: 会有可能，
2: 毕竟
0: 可能
2: 我觉得辛苦也毕竟是跟我们以前觉得相对舒服的那个环境不太一样了。
1: 我们很多旧的习惯都在被打破了，应该这样讲吧，就像。你以前在什么季节你会觉得啊那个时候我会吃到什么样的菜或什么样的、
2: 对
1: 现在都不对现在农业很厉害四季都会有东西给你生出来
2: 可是味道还是有差、
1: 对真的味道有差
0: 味道还是有差
1: 真的味道有差
2: 丢席还是很重要
1: 对啊
0: 好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们来听今天的第4首歌这是孙燕姿所演唱的坏天气等一下回来

0: 好，
1: 我们刚刚呢聊了这么多，不过对啦，因为地球其实也真的被我们搞得
0: 对啊，
1: 累
0: 了，是我们需要地球，地球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好吗？
1: 哦，这样说也是对的啦。
2: 我们不能这样说啊，你看房子也是要有人住，对不对？有人住才会保养，所以我们现在。我觉得相对的是我们不能当
1: 恶，我们没有保养它，
2: 我们不能当恶的住客，我们要当好的住客，所以我们应该是要来照顾这个环境。
0: 但有些东西真的是回不去的啦。
2: 对啦，
1: 对，是蛮难的，蛮难的。
2: 我觉得这个极端气候真的也要习惯了，就是虽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是异常，然后以前没看过，但我觉得现在要开始把它变成。
1: 会不会以后的异常有没有现在的异常以后变成日常？
2: 对啊，就是说你要习惯它了，因应它。
0: 现在正常以后变成是啊稀少。
2: 哎，我们当年，
1: 对啊，
2: 30年前你看看。
1: 我突然想到，你们小时候，可能 Mensa 还没出生，我们两个小时候，你知道常常出门就会有像大雾一样，整个什么都看不到的，没有吗？有啊，好几次。我小学的时候，有时候出去
2: 是住哪里啊？
1: 住台北市仁爱路3段，好吧？现在地堡对面，好吧？不是啊，那个时候常常会有那个
2: 大雾，
1: 大雾
2: 是雾霾还是大雾？
1: 它算是大雾，
0: 那时候好像还没有所谓的雾霾，
1: 没有雾霾，它是大雾。那个年代有，然后一直到我国中都还有，但后来就没有再出现过，就我没有。印象
2: 是不是天气比较热一点了？
1: 我不知道，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是，你出门可能只能看到一两公尺内这样子，然后整个都是白白的雾
2: 啊。
1: 对，
2: 我大概只有以前在学校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那个山上，所以只有在山上会遇到那种。
0: 那是跟文化大学同样的高度，
2: 没有比文化大学还高。对，那时候是那个下完公车嘛，因为那公车会进学校，那下完公车以后，手再往前伸是看不到手的，就是整个都是白白的。
1: 对，所以我觉得
0: 阳明山还是会偶尔有啊，
1: 但是那跟高度没有关。那个时候整个台北市都有但是它很快会散了，大概中午过后就散了，这样很快。但是后来我就没有再看过或见过这种状况。
2: 它是不是先？相对温度要再更低一点。
0: 秋冬的时候比较会有这样子，
1: 我忘记了，因为那时候小孩子，然后记得就觉得今天不用上课的感觉，这样子。
2: 但还是要，
1: 但还是要啊，就是走路就很怕撞到这样子。对，所以好像一个时代一个时代，好像就有不同的天气的变化，特色吧。
2: 我现在只要出门不要看到下雨，我就阿弥陀佛了。
1: 但很难几乎每天都在下雨
2: 你们以前是看到大雾，我现在出门是看到大雨。早上对吧？就是你看现在最我们在录音的这时候啦，这最近感觉就是雨没那么多了啦。早上可能还看不到雨，可能下雨。可是，在前一阵子，你看那个早上起来就是听到雨声，然后淋着雨上班骑车这样。
0: 对啊，前阵子有3-4天好像整天都泡在水里。
2: 对啊，很可怕。
1: 我突然想到了，我刚讲那个大雾，很像那个电影《大蒙》，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大蒙。那个台语应该怎么讲？它有一个说法。
2: 我大概能理解，因为
1: 它像云像雾的感觉。
2: 但
1: 是后来没出现过。
2: 我反而在乡下的地方会比较常看到这一种，就是早上起来清晨的时候，
1: 对，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
2: 就会有那种雾气。
1: 对，早上
2: 就凉凉
0: 的。因为后来房子越盖越多，你就看不到了。
1: 有可能
2: 水汽没有办法这么好凝结。
1: 说句实话，仁爱路早期的时候也是空旷的。现在你看到高楼，以前也是空旷。
0: 以前我妈妈要去。就是买光复南路的房子的时候，他跟我说，经过忠孝东路都还是农田。
1: 是啊，是啊。
2: 哇，那时候买了一排，现在就赚了。
0: 最好是一排。
1: 光复南以前我新安国小嘛，现在新安国小嘛。然后那时候我们最大的娱乐就是走路到国父纪念，国父纪念已经是最远了，
0: 很远了。那时候
1: 就是很远了。然后就是等于是散步到国父纪念，不会再往后走，因为后面没有了。
0: 你说现在什么虎林街啊，什么南港啊，
1: 根
0: 本都没有啊。新一区以前才
1: 是田或什么之类的啦，就是不是房子啊什么这些。
2: 我没有办法想象。
0: 那时候顶多就到国父纪念馆，连世贸都是后来的。
1: 对，世贸都是后来的。
0: 市议会那时候也不在那里。
1: 对。
2: 哇，好啦，那片其实蛮平坦的，我觉得有可能。而且现在其实那边也蛮多旧房。
1: 其实
2: 还没有改建。
1: 你别说，我刚出来做节目的时候，后来帮人家代班拍 MTV 嘛。然后呢，他就讲了那个导演说要在一个地方拍，然后是空旷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就现在昆阳站对面呢、欸。然后那边其实是稻田呢、欸。我现在想起来也没多久哎、欸，我那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2: 空旷的地方
1: 是稻田呢、欸。
2: 可是那边住宅区很多不是吗？那边很多民宅，还是那也是后面？
1: 那也是后面的、啊，就是我们去拍的时候，那是一片稻田。
2: 因为我现在哦去看，例如说市政府再往后一点地方的时候，那边的住户他们的房子都其实偏旧了。就我只是没有办法想象说现在这房子它还有更久的时候。
1: 有可能啊，因为我们讲的都是，你看我们要讲的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我们两个讲的是四五十年前的事情。
2: 哦，好吧，那再更早了，
1: 对吧？我们小的时候了，我们小的时候，对啊，是不是很有趣？哎，台北市的发展其实可以拿来讲一讲，我们小时候认知的台北市，跟现在好像有点不太一样。
0: 应该什么地方都变很多了吧，
1: 都变很多
2: 啊！那个啊，我都住在那个西门那一带嘛，所以西门町前面的变化，从那个最早圆环铁路，我好像没有看过。
1: 哦、你应该记得中华商场吧？
2: 中华商场现在还有，只是没有以前那么热闹。但中华商场原住址还有卖那个电器那些的，
1: 不是中华商场现在已经变成中华路了。
2: 可是他那个中华商场在那个什么？福兴国小旁边，他那边有一块，
1: 不是，他已经沿过去了。我说的中华，所以你没见过中华商场。
2: 哦、
1: 中华商场
0: 是同样的东西。
1: 中华商场是好多栋、
2: 好多栋哦。
0: 而且他那时候，那时候衡阳路、中华路那边是走天桥的。
1: 对，
2: 有啊，天桥我还看过吧？天桥后来拆掉。
0: 对啊，
2: 天桥我还看过。
0: 后来什么铁路？
1: 那你知道铁路嘛？
0: 什么什么，
1: 对不对？铁路旁边就是那一栋一栋一栋。嗯，
2: 铁路我可能没看过了。我出生的时候、
1: 铁路都没看过哎。
0: 天哪！啊，对啊，差不多啊。
1: 我们是有
2: 我是
1: 多大的差距？
2: 我是解严完后出生的。
1: 那是几年？
2: 80。

0: 民国八十年，
1: 对啊，
0: 哦，好好好，
1: 所以我没看过铁路，应该很正常。
0: 对了，对，
2: 基本上就是他是没有看过中华商场的人了。
0: 对了，
1: 我看到的已经是很后期剩下的。
0: 你可以去看一个电影，有一个电影有
2: 什么魔术师，
1: 天桥上的魔术师，
0: 魔术师，他真的有再创，他好像在南港的哪里盖了一个类似当年的那个中华商场，可以去看一下。
1: 好，
0: 好了，我们说一说，时间就到了，
2: 真的，
0: 真的。然后我们来听人生咖啡馆今天最后一首歌，这也是很久以前，
1: 嗯，
0: 我不晓得你记得那个娃娃，就是以前早期的那个秋秋合唱团，不过后来他单独出来唱，
2: 我要离去就再见。
0: 对，但是我们要听金志娟，她后来自己出来唱的一首歌叫《大雨》。然后夜深了，祝您有个好梦。我们下周日晚上同一时间，
2: 人生咖啡馆与您空中再会。
0: 嗯。好啦，晚安咯。
1: 晚安。
2: 晚安。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年代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

珠罗采风。正声广播公司嘉义广播电台制作，刘怡妙主持。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朱罗采风，我是怡妙。故宫北院最近推出了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那么因为有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北院的观看人潮，可以说是爆满哦。那针对看到龙藏经呢可以有七世福报呢，故宫南院表示说呢，龙藏经呢在南院是常设展出哦，来到南院看龙藏经的能量也是蛮强的哦。故宫南院表示说呢，藏文龙藏经呢是故宫南院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的常设展出，为期三个月呢会轮展一函。那完整的龙藏经呢总共有108函哈。那么最近呢北院的这个龙藏经呢引起了观看的热潮，近来的南院也有很多的民众呢购票哈，专程呢也就是为了要来看龙藏经。那么目前呢在故宫北院的龙藏经皇权信仰艺术的盛世交响特展呢，第一档的档期展览呢是到8月2号，那第二档呢是8月8号会展到11月8号。那因为呢有去观看的民众呢在网络上发表了心得哦，认为说呢能量蛮强的。说呢如果可以亲眼目睹龙藏经呢可以得到七世福报，这样的说法呢引起了广大的回响啊。所以呢最近呢前往故宫北院呢观看龙藏经的人潮呢可以说是爆满，甚至有网友呢直接奉劝说呢要到故宫北院去看的民众齁，可以选第二个档期齁 ,8 月8号到11月8号这个期间，要不然呢就是呢可以到故宫南院来参观。那故宫南院呢也在脸书的粉丝专页呢直接说明哦，不是只有北院特展有龙藏经，好，南院呢这个龙藏经呢是佛陀形影院藏亚洲佛教艺术之美的常设展哦，所以说呢南院呢也是可以看到龙藏经的，能量还是蛮强的哦，而且传说呢看到龙藏经真的是可以获得满满的福气。那么针对这个龙藏经呢，故宫南院指出说呢，这个龙藏经哦是康熙八年内府倪瓔写本藏文龙藏经，好，简称龙藏经，它是属于藏文的甘珠尔类别。甘珠尔是什么意思呢？甘珠尔的意思就是佛语之意，好，就是佛说的话把它翻译出来成文字哈。根据记载呢，这个龙藏经呢是康熙皇帝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亲命修造哈，历时两年才完成。龙藏经内呢有释迦牟尼佛的口授口传诸部的经典。那龙藏经呢可以说是故宫呢历来最华丽保存相对完整文化部呢所核定的国宝。那么刚刚提到呢甘珠尔齁这三个字呢代表的就是呢释迦牟尼亲口所说的经典汇集，再加上呢这一本呢是内府倪瓔写本藏文龙藏经齁，所谓的倪瓔呢就是用那个金子混合在那个写字的这样的一个笔墨里头齁，那这个倪瓔呢写这部龙藏经呢花了多少的黄金呢？37万多两白银购买的黄金哦。那除了说是倪瓔写本之外呢，龙藏经还有彩绘跟镶嵌珠宝，所以呢这部经典呢除了呢是这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口授口传的经典之外呢也是一部可以说是非常具有文化价值齁的这个国宝，真的非常值得大家前往细细的观看哦。龙藏经目前呢在故宫北院有特展，但是呢在故宫南院呢我们呢很快的很近就可以看到了齁，这个是我们故宫南院的这个常设展齁，为期三个月会轮展一函，所以说呢大家呢也可以就近来观看这个龙藏经，可以获得满满的福气哦。

2026台湾文博会将在8月1号登场，其中呢，文化策展将在空总举行，大家呢来参加文博会就可以解锁刚整修好的空总国定古迹大楼，感受日治时期古迹内工业研究所实验室里所开展的文化旅程。文化部指出，从空总仁爱路大门口进入，首先呢进入眼帘的是位在战情广场的入口意象，不要急，你做得很好。将台湾独有的花砖图腾跟空军黑猫中队的意象呢转化为感官地图，接着进入古迹大楼，随着未来旅行社当中各式窗户的观看，走过台湾海线风景，开展未来与当下交错的奇幻旅行。接下来沿着空总大楼阶梯而上，透过人性封存读取然后解压缩当中呢，以蓝色的科技感和橘色的人性温暖方块排列，再踏入长廊间的 wake up 感知觉醒，重探被科技忽略的历史景观和自然细节。一楼出口处的回到明日前，以机场输送带和行李条的设计，让台湾235件的风土文创商品成为滋养人们的生活补给。国立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

因策划的物演流行展览，在这个地方呢，自在穿梭于七大居家生活模组空间，观众呢还可以参与眼形下载系统的生成式内容体验，找到专属的公益生活形态。展览期间呢，安排13场的公益体验，除了公益制作体验跟分享之外呢，也安排了公益器具冲泡咖啡还有茶饮，感受不同生活情境跟器物与生活的关联。文化策展呢，也将会聚焦推出从零到无限大的文化 IP 生成术，名人带逛 VS 主题讲座，邀请跑步传教士黄介、时尚说书人詹蒲、国际漫画奖得主左轩、新一代台语诗人温若乔以及作家马世芳，带领观众深入开箱展场，分享各自的创作观点跟文化视角。另外，文博会的品牌商长呢，在8月6号呢，于台北南港展览馆的一楼一馆登场。场地的规模、品牌的数量还有摊位的数量都是历年来最大。那今年呢，也首次采取了线上预约跟现场排队双轨入场，民众呢可以提早上网预约，轻松规划观展的行程。2026台湾文化创意博览会文化策展呢，8月1号展到8月31号，地点在空总国家文化基地古迹大楼战勤广场。品牌商展呢，则是在南港的展览馆一馆一楼。专业买家日呢，是8月6号到7号。一般民众入场呢，是可以从8月8号到8月12号。

今天的节目是《诸罗采风》，我是怡妙，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由两厅院主办的2026秋天艺术节，10月22号到11月29号呢展开。今年呢邀集了来自有台湾、希腊等七个国家，八档作品，总共是30场的演出，带领观众呢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两厅院艺术总监邱元指出说呢，秋天艺术节希望借由策展的方式，透过不同节目内容回应人们所处的世界，希望提供观众一个可以停留的空间，在记忆、土地、劳动、自然与人际关系当中呢，慢慢了解自己。邱元认为说，剧场能够创造彼此同行的时刻，在与他人的共伴之中呢，理解彼此。那么今年秋天艺术节的节目当中呢，法国编导居拉软的作品《眼泪》是以一件皇室婚纱为起点，串联法国、印度等地的制作工坊，揭开全球化生产链之下呢被忽略的劳动身体与沉默的代价，获得亚维农艺术节年度必看。那智利艺术家瓦伦苏埃拉的《追忆之境》则是跨越数位平台跟城市记忆，在祖母逐渐遗忘世界的生命历程当中呢，拼贴个人跟历史交错的记忆。至于金曲奖得主巴奈，在这次的秋天艺术节当中，以流浪边界、凝视边界与认同，透过歌声与土地展开深刻的对话，在流动的世界当中寻找归属。而刚获得英国沙德勒织锦剧院国际玫瑰舞蹈奖的希腊编舞家帕帕多普洛斯带来的作品《步步》，这个一步两步散步的步，《步步》这个作品呢，透过律动与呼吸建立节奏，在简洁纯粹的舞蹈当中辨识个人与群体。另外还有四把椅子剧团跟大卫吉赛森合作，如果我有写信给你，台法共创版，以真实访谈化为剧场书信，让未尽之言成为彼此陪伴的力量。而法国鬼才导演肯恩则是带着去年没有办法来到台湾受到观众期待的人间乐园重新启程，作品当中描绘人们如何在荒诞之中携手建构心中的乌托邦。而延续秋天艺术节以剧场开启公共对话的精神，今年的2026秋天艺术节呢，推出了32场的展览、讲座、工作坊，还有跨域合作这些系列活动，邀请观众呢从多元的角度来探索作品，也走进策展所关注的议题。2026秋天艺术节10月22号到11月29号由两厅院主办，欢迎大家可以一起重新理解自己与他人的连结。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筑罗采风就为朋友们进行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愿平安喜乐伴你拥有美好的一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在这美丽而梦幻的星空下，欢迎来到星空花园，一同感受大自然的呼吸，分享生命中的感动。欢迎收听星空花园。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星空花园，我是阿力杨瑞麟。在今天的节目中，介绍来自恐龙时代的老 KK 家族蕨类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蕨类植物必须利用微小的孢子来繁衍后代。那么孢子长在哪里呢？是不是长在叶子背面呢？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就是孢子吗？蕨类植物的孢子绝大部分都是长在一般叶子的背面，只有少数是分布在特殊叶子的边缘、背面，或是像葡萄梗一样的小分支上。但是孢子实在非常细小，人类的肉眼很难加以辨识，必须用显微镜才看得清楚。孢子隐藏在孢子囊内，孢子囊一般都是成群成堆的生长。植物学上称之为孢子囊群，它们就是我们可以看得清楚的小黑点。所以说，下次在野外看到蕨类植物的时候，请不要说“哎呦，那密密麻麻的孢子好像虫卵，好可怕哦”。走到野外，在潮湿的树干、岩壁或是石头上，我们常常可以看到一种称为抱树蕨或是浮石蕨的小型蕨类。它的个子虽然玲珑袖珍，却有两种不同的叶子，一种比较圆、比较短，另外一种则是比较细、比较长。为什么同一棵蕨类植物身上会有两种不同的叶子呢？原因是这样的：某些蕨类植物将进行光合作用的叶子称为营养叶，和进行生殖作用的叶子称为孢子叶，分开。当它们年纪还小的时候，全株只有长出营养叶，等到植株成熟，孢子叶才长出来，并且在孢子叶背面生出密密麻麻的孢子囊群。

因此，当我们碰到这样的蕨类植物时，如果它还在幼嫩期，是怎么样也不可能在叶子的背面找到孢子囊群的。这种现象是不是很有趣啊？

在乡下，常听到人家说有一种名叫金狗毛的东西，可以拿来止血。因此，每当到山上郊游或是践行的时候，总要设法找到它，以便带回家作为不时之需。究竟金狗毛是什么？

呢？它真的可以当止血药吗？金狗毛是一种蕨类植物的名字，全名应该叫做金狗毛蕨。这种蕨类的地下部分长满了细长的金褐色毛绒，而且柔柔软软的，很像小狗的毛一样，所以有了这个可爱的名称。将毛绒层簇拔起，往小伤口一塞，的确具有止血的作用。可是对于大一点的伤口，可就不管用了。金狗毛蕨生长在全台湾的低海拔山区，它的一片叶子长达2公尺以上。有机会上山旅游的话，请用心找找看喽。

接下来要介绍蕨类植物中的小李飞刀给各位听众朋友们认识。在蕨类植物中，有小李飞刀称号的是石韦，石韦是属于蕨类的水龙骨科，是一种着生植物，植株高约20公分，根茎细长，匍匐形，单叶，叶片长椭圆形，叶背密生白褐色的星状毛。包子囊散生于叶背的上半部，整体呈现茶褐色，以孢子或是分株繁殖，原生在台湾全岛中海拔以下的山区，常蔓延于石头、岩壁或者是树上，沿着树干或是石壁往上附着生长，也常出现在其他较稀疏的树林中，因为常常蔓生在石头上，深叶硬厚如皮革，所以名为石韦或是石皮，因为石韦具有特殊的耐旱机制，因此和一般喜好阴暗潮湿环境的蕨类植物在习性上大不相同。它的叶片上附着着银白色的星状毛，尤其是幼叶附着的最多，可以减少水分蒸发。叶子是后格子，可以储存水分，并具有关节，可以使得老叶在干季脱落，以减少水分消耗。在缺水的时候，石韦会自动将叶片往内卷起，反射阳光，减少水分流失。因为具有典型的抗旱植物特性，又因为它的叶是披针形，两端都是属于尖锐如刀，所以称为飞刀剑或者是石剑，十分特别，可以栽培为观叶植物，并且具有清热消炎、利尿以及收敛止血的药效。

介绍完了蕨类植物的小李飞刀，那如果讲到大鸟巢，你会想到什么蕨类植物呢？当然就是三苏花喽。三苏花是属于蕨类的铁角蕨科，多年生大型着生植物，在台湾分布于海拔500公尺到2600公尺的中低海拔山地林区，常附着于树干或是岩壁上，常见于步道两侧潮湿的树干或是树枝分歧处，根茎粗短呈块状，盘绕成团状，顶端密生鳞片，单叶多数丛生，向周围辐射展开，排列成鸟巢状，长椭圆到侧披针形的叶片全圆，孢子囊群的长度是中肋处向叶缘延伸到2/3处，鳞片呈暗棕色。三苏花向上斜矩的叶片紧密排列，以根基为轴心，雨水、落叶以及尘土集中于此，化为腐殖质，成为植株维系生存的养分。三苏花发达的气生根也可以让它吸收空气中的水气，有了充分的养分补给，造就了三苏花成为台湾少数大型常绿附生性蕨类之一。它喜欢潮湿以及耐阴暗的特性，使它可以适存于日照不多的密森林中，因此当在野外发现它的踪迹时，就可以了解当地是一个湿度极高的地方。因三苏花在树干或是树枝分歧处整齐而且一层一层的交叠排列成一圈，然后叶片一起向外翻，宛如一朵开在树上的绿色大花，因而得名。又因为它的外形很像筑在树上的大鸟巢，所以又称为鸟巢羊齿，又名鸟巢蕨，是最普遍而且最公认的名字。另外因为它的叶片宽而且长，并且带有波浪状，常随风摆荡，很像老鹰展翅飞翔，所以台湾民间也称它为喇叶翅。三苏花的幼嫩卷曲叶光滑鲜绿，为山菜野外急救求生植物，适合以炒、煮、烩、凉拌等方法烹调，不易变色，香脆可口，无苦涩异味。而且因为它的叶子终年常青，光泽翠绿，也可以作为园艺栽培观赏植物以及插花的陪衬材料。至于它的药用部位是它的茎叶，具有消热解毒消肿的功效。

时间过得很快，又到了跟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这边，阿玲要祝福各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拥有自然、健康、快乐的美好生活。星空花园，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拜拜。

0: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零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1: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1: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2: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止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走进怀旧的记忆里，陪伴您倾听生活的点点滴滴，回顾生命里的经典今。

继续回到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在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哦，和大家分享很多怀旧歌曲。我们节目首播时间是礼拜一的凌晨1点到2点，在这个时间呢，听听好歌，稍微来放松一下。今天微微又为大家准备哪些好音乐呢？不用想太多，就单纯放松就可以了。

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这首歌曲啊，特别适合在夜晚的时候来听哦，因为毕竟就跟歌曲里面唱的这个画面非常的契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也和你分享心灵小语，准备了一段话哦，可以来鼓励大家。这句话是这样说的，他说，跌倒了，先别急着站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宝贝，捡个宝贝再站起来，这样的经验多了，你就不会再害怕跌倒了。当然这个跌倒啊，并不是实体上的跌倒，它可能代表着我们在生活当中工作学习里面这个不小心做错事情了，亦或者失败了总之就是不如你的预期，不如你的预料。那你真的在这个当下很挫折的时刻，或者是可能心里非常低落的时候可能会鼓励自己啊，赶快恢复状态啊，我要赶快调整回来。但是在这个跌倒的时刻，也许你可以思考一下，周围有没有宝贝，这个宝贝到底指的是什么？有一些经验跟学习还真的是需要你跌倒了才能学习，才能成长。如果你一直都过得很顺利很顺遂，有些东西还真的学不会呢所以我觉得经验都是要累积的。这句话它也是告诉我们，这样的经验多了，不会再害怕跌倒。大家不要以为啊，这个跌倒绝对是因为你的能力不足，你没有准备好才会如此。很多时候跌倒可能还是被别人绊倒的，或者是突然地震所以踉跄了一下，它的主因不见得在自己身上。但是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会有太多次不如你意的时候，在这些不如你意跌倒的时刻，能不能拾起一些你觉得可以有用的，可以来学习，可以来成长的东西，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和大家分享这句话，我也想到大概是近期吧，上周啊，因为我去这个主持我们公司的演唱会不知道听众朋友有没有去现场收听呢？在这个周三的时候，那时候去主持演唱会，其实听众朋友如果是我们正声多年的听众应该也看过我蛮多次主持了吧，不晓得大家对我当天的表现觉得怎么样呢？其实啊，像我自己个人在主持的时候，除了你说事先的练习啊，确认一些细节啊，如何介绍之外，我可能都会在上场前稍微要思考一下脑中预演一下应该要怎么做。但是真的上场之后啊，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东西做不好。有些地方因为你的提醒或者是心中的预言你做到了，有些地方好像就不太行，或者是觉得还没有做得很好，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哇，其实之后都会觉得虽然是完成了一个任务，但是都有一些遗憾，那个遗憾就是早知道点点点点点点。那其实有的时候你抽离自己是当事人的那个身份来看，整体的表现也不至于太差，也不是出什么大错，甚至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太明显的问题，但是总觉得可以再更好一点。我心啊，我自己的那个心境或者是我的想法就是如此，所以我都会觉得这个反复检讨的过程，我其实心里会很纠结。对我来讲，这个跌倒是说不定别人根本不觉得你跌倒，但我心里有这样子的断定。那个当下会有一些后悔，或者是觉得很可惜的地方，毕竟机会难得。但是过了之后好像也因为这些有点让自己觉得遗憾的经验，才会觉得说好，那我下次要做的更好。或者是下次我有机会，我可以再把我希望可以调整好的事情把它调整好。那这个过程就是自己的课题啦，不会有人去鞭策你，也不会有人要求你，甚至像刚刚讲的，有的时候你觉得做不好的事情，别人说不定根本也不觉得做不好，所以他会觉得你觉得这样不好可能还会有这种反应。但是每个人的性格或状态或要求不太一样，你可以去思考这样的挑战呢。这句话和大家分享，跌倒了，先别急着站起来，看看周围有没有宝贝，
捡个宝贝再站起来，这样的经验多了，你就不会再

邰正宵所演唱的《蓝色贝壳》，这里是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进广告前，来听到的是刘兰希的《野江花的回忆》。稍作休息，微微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9: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9: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4.1 掌声跳平台，
1: 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这一段一开始来听到邰正宵的歌曲哦，《1001夜》。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音台 FM104.1， 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到这首《一千零一夜》。我们这一段呢，也和大家来分享一段故事哦，这是印度来的一段小小的论述。他的论述在谈论的是爱与自由。哇，这是一个好大的命题哦。你明白爱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吗？你爱一棵树，一只宠物，你去照顾它，喂养它，关爱它，即使它不给你任何回报，不跟随你，你仍然爱它。这种爱，你能理解吗？大部分的人不是以这种方式去爱，我们一点也不想明白这种爱，因为我们的爱永远被焦灼、嫉妒、恐惧等限制。这意味着我们在内心中依赖着他人，我们其实希望被爱。我们并不是爱了之后便把他留在对方那里，我们同时还要求回报。在这个要求之中，我们就变成依赖的人。因此，自由和爱是并存的，爱不是一种反应。如果我爱你是因为你爱我，那么只是交易。爱变成了在市场上被买卖的东西，这显然不是爱。爱是不计回报的，甚至没感觉你给予了什么。只有这种爱，才会让你了解自由。

这首《追梦人》，我们听到的是凤飞飞所演唱的版本哦。我们刚刚读到的《爱与自由》，他一开始就跟你分享了啊，你爱宠物啊、爱小孩的时候啊，你就会很顺其自然的照顾他、照料他、喂养他。那你会一直很奢望说，哦，他也给予你相同的回报吗？可能那个感觉没有很强烈，顶多就说你透过他的反应啊，去感受到很温暖的感觉。也许是你们家的这个猫猫狗狗，或者像刚刚讲小孩子嘛，哦，因为你的照顾跟照料，他很童真的回应你，那你就觉得很温暖。可是我们把这个对象再拉远拉大一点哦，如果谈论到成年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爱哦，也许是爱情，我们通常就会算得比较精确一点。当然不是分分秒秒都算得精确，而是说我们在爱对方的同时，会有更明显的期待是对方也爱我们。那当然有些情况是你爱他，他根本不爱你，那只是单纯的单恋，那单纯的付出。我们会在要求回报的同时变成依赖的人，所以他说哦，自由跟爱是并存的。爱不是说我是因为你爱我，所以我才爱你哦，这好像是一种等价交换。真正的爱是不计回报的。有的时候，有一些爱是，你好像觉得，哎，我也没给什么，为什么他那么照顾我？为什么他那么爱我？那一个瞬间你才知道，哇，原来这是爱的真谛。这种爱才会让你了解自由。有些爱让你感觉到是更多的束缚，好像你也得付出点什么才能去爱一样。但是某一种层次的爱，它也许不是叫你要斤斤计较，把东西算得很精准哦，多少爱回馈多少东西。这样的爱会让你生活感到富裕富足，心灵也会感到自由。就是这一篇呢，爱与自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我自己也会觉得啊，你很难不去计算爱的多寡。例如说兄弟姐妹之间会讲说，诶，父母好像比较喜欢妹妹比较喜欢谁，可能也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比较。那你说从父母这一端的爱，诶，他真的很平均吗？有些父母很努力做到所谓的公平，但是从接收端来讲，他可能感觉是不一样的。就算你觉得你已经很公平了，但是感受是很难均分均等的。所以在很多情境底下，就算你不乐意，很多感情都会被衡量那个分量有多重有多大。那在哪一刻起，你也许不会这么斤斤计较那个多跟少呢？其实就是因为每个人的需求也不同嘛。有的时候你去认知到，你去计算那个多寡的时候，也只是让自己更加辛苦的时候，你不如就该爱的时候去爱吧，不爱的时候就不爱吧，你想这么多干嘛？我今天对他好，他明天会不会对我好？去期待这个实在太困难了。如果真的要有所期待，那真的是去便利商店买东西哦，付10元可以买一瓶饮料。但是人的感情不会是这样嘛，有太多变因在里面了。那有些爱是延迟的，你现在付出回报不会是当下，可能是很久很久之后，也许他现在都没有体悟，某一刻他幡然醒悟才觉得说，哇，原来我收到这么多爱，那我也更应该去好好的爱对方，不管是亲情爱情友情，不同层面都是这样的哦。所以我觉得那个爱的认知，也许在每一个阶段大家会有不一样的解读，其实它也没有绝对的标准答案。但是我觉得有个事情很确定，就是当你把爱去做更精密的计算跟衡量的时候，那绝对是一件很疲惫很不自由的事情。爱这件事情让人感到幸福，感到有安全感，但是它如果过度计算的时候，就会显得更乏力，因为这时候的爱就没这么单纯了。跟大家介绍这一个短短的文章，叫做《爱与自由》。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5: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0: 104.1 正声调频台，
1: 回到经典留声机，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来听到张学友的歌曲《左右为难》。

左右为难这首歌曲好久没跟大家分享了，现在听还是很好听。这里是经典留声机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们在这一段呢也来读一篇文章哦。这篇文章啊叫做《太猛与有恒》。邻居老张出迷围棋时，白日经商，夜里捏棋，茶饭不思。朋友笑他，棋盘上的龙未图，你倒是把自己熬成龙肉干了。这句话如冰锥扎醒了老张，太猛如疾风骤雨，能摧枯拉朽开新局，却难保枝繁叶茂有始有终。老子早有名段，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曾国藩用功不求太猛的告诫，正是悟透了此理，强攻易折，过刚必伤。老张转而在横字上用功，每日雷打不动，研一谱，下三局，三年后竟然成为了街巷棋王。有恒似滴水穿石，可塑江河于无形，却需耐得岁月漫长。老子说，合抱之木生于毫末，这毫末伟力全在日夜潜滋暗长。老张的棋艺如春蚕食叶，无声无息，以升堂入室，以恒为舟，载着决心稳步前行，以猛为帆，在关键处借风破浪。老张后来深谙此道，平日稳扎稳打，如横流载舟，逢高手过招或大赛当头，便凝神聚气，落子如飞，让蛰伏的猛化作破浪尽帆。懂得在持续精进中蓄力，在紧要关头时爆发，方能行稳致远。猛而不横亦竭其力，横而不猛或失其机，唯刚柔并济方得始终。人生的最高境界是在横的轨道上稳行，又懂得在最紧要处开启猛的引擎，动静间的火候才是光阴熬出来的真味。

爱的代价，我们听到的是梁咏琪所演唱的版本哦，比较少跟大家分享这首歌曲。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经典留声机，和你分享怀旧好音乐，有很多很好听的歌曲。那说是怀旧啦，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会讲到歌不够老啊哦，对，我的怀旧跟听众朋友的怀旧会有一些差距，我尽量挑一下，尽量挑一下，让大家就是在不同阶段都有那种他的怀旧，毕竟我们听众的年龄层也是蛮广的、哦、虽然普遍偏长，但是也是蛮广的。有一些比较久一点的歌曲啊，就算不是我年代的歌，诶，但是其实我也有印象，诶，甚至可能是我小时候啊，诶，什么连续剧哦，那剧情可能不记得，但是当时如果你的歌曲可以是那种老三台八点档的歌，哇，那代表你是一流的歌手哦。很多歌手也是因为长时间在唱这种八点档的歌而走红哦，所以这是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块哦。不过现在八点档已经不是什么特别的主流，以前会说，诶，你可以去演这种老三台八点档，代表你是那种一流的演员哦，可能是很高人气的哦，然后大家对于你的面孔是很熟悉的。那因为现在大家也不是那种八点会坐在电视机前看电视了，你都是上网络嘛，追你想要追的剧，就不会有那种绝无仅有哦，这此时此刻所有人全台湾都会坐下来看的那种收看时段了。这其实说真的变化还真的不小。那聊到这样的歌曲哦，有一首歌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我现在还是非常喜欢，是吴敬贤老师的《把悲伤还给悲伤》。这个歌我非常非常喜欢，并且我很久很久以前啊，其实我并不知道这个歌是吴老师唱的。我对这个歌印象很深刻，但我不知道是吴老师唱的，是我进正声之后才知道，哦，原来是老师唱的，真的很好听。

悲伤还给悲伤，吴敬贤所演唱的歌曲，在今天节目尾声也为大家选了这首《城里的月光》。这歌曲大家也是朗朗上口哦。来听到这首好歌曲，别忘记去关注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更多精彩节目。我是陪伴大家这一小时的微微，我们下次再见喽。

0: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

0: 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嘿、hey, 今天想来一杯什么？如果想不到，让曼森来为你特调一杯吧。欢迎进入曼森 Talk Bar。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在这一周呢，我想大家都感受到非常夏天的闷热，就属于台湾的闷热啊。这个为什么这么闷这么热呢？尤其今年哦，真的很可怕，不管是世界各国啊，然后台湾自己也是哦，这个很闷又很热，热就算了，又闷，就好像要把自己蒸熟一样哦，好像在那个蒸笼里面，有没有小笼包从里面开始这个熟透了，很可怕啦。这提醒大家哦，就你在室内还好，室内可能还有冷气哦，那在室外呢，请留意一下这个，不要让自己中暑了，多补充水分，让自己排汗。就是有人会怕流汗啊什么的，我觉得好啦，先让自己排汗吧，不要把这个热气全部都在闷在身体里面哦。但是呢，你流汗了之后要小心啊，不要再频繁的进出冷气房哦，就会感冒，会感冒。就是这个温差太大，身体一受刺激啊，这个像我鼻水就流出来了。前一阵子呢，这个一直流鼻水哦，所以我去找了医生。医生就说，哎，归纳几个原因哦，第一个是你的环境太潮湿。然后呢，有可能是灰尘太多，尘螨太多也有可能。然后再来就是天气，就是你的这个坐太冷的地方哦。好的，反正综合起来都有啦。所以回家呢，我就赶快哦，把自己家里的床单啊、被套啊、然后枕头啊，全部有一些枕头就直接丢掉了。然后呢，枕头套全部都洗一遍，还洗到那个内里哦。有一些可以水洗的枕头也全部隆中 take it say， 就洗了一个干净。好啦，这礼拜这感觉还是舒服多了哦。但是呢，这你知道，有时候这个阳光洒落进来家里，然后呢看到这个灰尘起来，就觉得哎呀，好像又有一点这个疙瘩哦。明明整理那么干净了，对不对？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家里的落尘非常的多，可能呢，这个我家住离大马路比较近一点哦，感觉这个灰尘非常的多啊，这个厚厚的一层哦。那大概一个礼拜没有好好的去观察那些放在桌上的瓶子啊、罐子啊、杯子啊，就会有一层灰了。所以就是都要特别小心，要加盖啊，还是使用前都要再洗一洗，或者定期都要去擦拭一下。好，有时候懒一点啦，这个一忙啊、一累啊，回家都没有什么整理啊，这个哎。日久，这个灰尘积起来很可怕，厚厚的一层哦，是吧？我堆叠我的这个钱包都没那么快哦，这个灰尘堆的比我钱包还快，好，这个很可怕哦。所以注意，请大家留意啦，就是说，哎，不管是我们的环境啊，还是这个生活当中，我们的日用品啊，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像我这种过敏儿，这是非常容易过敏的过敏儿啊。这个遇到什么样的状况就

很容易激起像我呼吸道就比较脆弱。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医生说要多运动啦。所以呢，我这个礼拜真的还蛮认真的走很多路哦。走路我反而觉得，蛮适合我，因为我很喜欢走路哦。然后前一阵子呢，我好像看到有个报道，有机会可以再跟大家分享哦。他说这个下盘的力量啊，会关乎到就是你中年之后你的身体健康状况，我觉得这蛮有趣的，蛮有意思的。他就是从这个下盘的这个肌肉量跟这个油脂量哦，然后一直到可能身体的循环、脑部等等的，就是会有一系列的研究。我上次看了一下，我觉得还好我的下盘蛮稳的哦。我很喜欢走路，我很喜欢跑步。之前好现在，但我可能下盘流失蛮多肌肉啦，但是走路走起来，我还是不会输人的哦，这个耐力还是够啦哦，所以下盘我可能比较不担心。那则新闻有机会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好，这个反正这礼拜呢，大家我想应该最头痛就是闷热，真的，一到外面哦，尤其像我，刚回到家，回到房间，就是因为整天都没有开冷气嘛，那个闷的感觉是，哎呦，超级不舒服，好像在那个什么三温暖，认真是就是很湿的那种三温暖哦，就是你会觉得哎呀，连呼吸都很痛苦。这样讲会不会有点夸张？但就是闷呐，整个家里就是闷呐。可能我家本身也不太通风哦，那个位置的关系。好，反正呢，就是提醒大家，在这个夏天呐，我周边朋友很多就不小心中暑了哦，然后可能都进公司都还要再刮一下痧。啊，这个刮出红红的一片的，很可怕。好，提醒大家这个不要中暑，真的不要中暑，因为刮痧可以处理都是小事哦，流流汗，然后喝喝水都还可以回来，这是小事。但严重一点的话，是会有要性命的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夏天多留意，然后呢，让自己的身体再健康一点吧，就找个运动也好啊。我觉得有时候挑个健身房，你不一定要是去那种很贵的，像现在社区运动中心其实非常便宜，我记得我之前去社区运动中心，其实真的不用到100块吧。我记得我很久没去了，因为我后来都没去运动中心。但是你进社区的运动中心，要游泳池啊，然后有球场啊，然后甚至还有跑步机。那个跑步机可高级的嘞，对不对？你可能就是买个月票啊，还是什么的，然后定期去运个动啊，然后可能还有冲澡的地方。其实社区运动中心不错啊，然后你可能还可以看到一些你有兴趣的课程，你也可以参加哦。好啦，这个帮自己规划一点运动，然后让自己习惯运动，对你们说也是对我自己说。好，我们现在听首歌曲。

好，这个天气嘛，讲到这个大热天呢，我觉得可以有一些方法，可以有效的舒缓自己身上的热哦。我不晓得这个到底有没有差啦，因为自己试验下来，感觉好像平常也不会去体会到不有没有一样哦。好，到底我在讲什么呢？诶，下一段就知道了。我们前面有讲到这个棉被的颜色会不会助眠这件事情哦。好，今天来讲衣服的颜色，可能很多人知道了啦，但是我觉得，有一些细节部分也可以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哦。好，我们下一段回来再继续跟大家聊聊喽。

0: 拒绝手，拒绝你的眼神。云淡风轻。
1: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热哦。好，这个研究到底从哪里来的呢？哎，会有这种稀奇古怪的研究，通常我会看到两种，第一个是这个英国嘛，对不对？英国什么什么日报啊，什么报啊，然后就会有一些研究，反正有人就讲笑话说，反正就是你觉得很稀奇古怪的事情，就说英国研究就对了，好不负责任啊！但有时候这个研究也蛮有趣的啦。好，第二个呢就是日本，日本是一个非常讲究的国家哦，他们这种研究都非常的细腻，好，连这个穿着的衣服材质，甚至到颜色都有讲究，好，我想这颜色大家应该都知道啦，深色跟这个白色之间嘛，对不对？可是老实说，有时候你在外面，你也只感受到热吧，你也不会感受到底差距在哪里哦。好，这个研究他们，蛮讲究的，然后把这个条件都统一化下去，然后去实测这个衣服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那其实呢，这个结果跟大家想的应该差不多啦，就是白色的衣物呢最能保持凉爽，那黑色与绿色哦，绿色真的让我蛮意外的，最容易吸收热能，那表面温度呢甚至超过45度，哇塞，热到爆！好，其实为什么会有这个研究呢？因为日本近日啊，这个也是热到翻天呐、啊。我去日本的时候呢，好了，刚好都在下雨，但是下完雨之后的这个台风走之后呢，他们热到翻啊，这个有到40度哦。那在台湾呢，33度、34度，我都已经快热到疯掉了。好啦，不过还是觉得有差，因为台湾相对比较湿哦，其实日本稍微干，所以那个热起来的感觉没有台湾这么的不舒服。台湾的热是真的有一种会窒息的感觉，所以有时候在外面太闷的时候呢，我会感觉到没有办法呼吸啊，可能空气中相对湿度也高，你吸进去感觉好像也没有吸到空气一样哦。好，来讲这个日本的研究，日本实测9种颜色，然后呢，白色最凉，黑色最热。好，这个结局我想跟大家想的差不多，但是到底差到多少呢？日本多地这个温度突破40度哦，那国立环境研究所就是日本的，他们就进行了实测啊，就是让人体模型穿上相同的材质尺寸的这个 Polo 衫，在气温约30度、风速大概是5公尺，而且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下曝晒5分钟，你看是不是超讲究，而且把这个规格都弄得一模一样哦，就好像在看那个日本的电视台，他们都很常会有这种奇怪的研究出现，但还蛮有趣的，就蛮生活化嘛。所以呢，他们这样曝晒5分钟之后呢，再利用红外线热像仪来测量这个衣服到底表面温度是多少。好，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白色衣服呢，表面温度约32度。我看到这个32度，心里想就是气温30度，表面32度，就是热跟热而已，就是好像也没有比较凉。就是你真的要比凉的话，就是相对比，等一下会讲到这个温度再凉一点，但是你还是热啊，还是热啊，30度还是热。假设你在40度的环境下，你的衣服接收到还是40度啊。好，这个不过这个研究就是你穿什么衣服比较适合，你只不会更热而已哦。好，再来呢，这个白色是几乎与环境温度相同哦，是颜色里面最低的。那接下来的温度的低到高的顺序是白色、黄色、灰色、红色、紫色、蓝色、绿色，还有深绿及黑色哦。那其中呢，绿色衣物还有这个黑色的衣物，表面温度都超过45度。在无风的环境中测试啊，甚至突破50度，显示这个深色的衣物更容易吸收太阳的辐射热。好啦，这个有时候热到40度跟50度已经是，我不知道这种感觉是怎样，就很像是之前在喝啤酒的时候，对，我上那个啤酒的课哦，老师说这个啤酒有些人他们在制作的时候会讲究苦值。有一个苦值，好像是 IBU 吧，我记得，反正它有一个苦值哦。那这个苦值只要超过一个定量，就是不管它数字要跳到3000、4000、10000好了，随便，反正它苦值跳得再多，你就只会感觉到苦啊。就是那个苦值越高，对于人体的能感受到这个苦的程度其实是有限的。反正超过了一个定量以后，你就只是觉得苦而已。它就算再苦，你也还是苦。

对你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差，就是苦而已哦。我觉得这个热感觉也是诶，就是你超过了，例如说40度，然后曝晒5分钟，你就是热跟热，还有热而已。可能还会更不舒服啦，就是身体可能还会有一些状况发生。但是可能超过了一个界限以后，你已经没有办法评断那个到底它的这个热到底在哪里了，就其实也蛮可怕的，我想一想。蛮有趣的测试，但是想一想真的也蛮恐怖的。所以好啦，这出外的时候还慎选一下衣服哦。你可能除了防晒之外呢，补充水分，然后衣服上面我们还是可以挑一下。毕竟被40度曝晒跟被50度曝晒你可能感觉不到有差别。但是呢你毕竟还是被差了10度来这个影响你的身体，所以还是小心一点，我们还是小心一点哦。好，那当然啦，他们为了这个温度的高温的状况呢，他们还是有做一些措施去防治啦。那我觉得其实日本在这个上面都做得蛮充足的，像这个学校啊，他们的衣物可能就会开始纳入一些短袖的制服，然后用一些什么透气啊，然后耐穿不易沾粘的这个布料，让至少你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呢，学生可能你会有运动啊，然后流汗的时候呢，不会觉得闷在身体里面，会更舒适、哦。我觉得也不错，从这个学校学生日常的生活当中，毕竟你去学校一定穿制服嘛，你一整天穿最多绝对不会是休闲服，你回家可能就穿个简单的清凉的服。衣服，但是呢，你在学校就是要穿制服。那当然啦，这个学校愿意换舒服一点的，让你不会穿起来不舒适的，我觉得很棒。至少学生，在学校的时候呢，读书更舒服一点吧，学习效率可能会更好这样哦。那个日本航空呢，也推出一些透气啊、快干而且具防静电的这个 Polo 衫哦，让他们这个飞机维修的技师可以选择去穿着哦。静电这件事情，日本偏干嘛，所以你看他们那种极冷极热就很容易有那种静电产生哦，所以还是要小心一点啦。然后呢，防中暑他们还有一些步骤我觉得蛮有趣的，除了补充电解质跟水分之外，还有这个我们刚才讲到穿衣物，他们还有讲说在建议在工作前，如果你是会在比较热的环境下工作，你可以预冷，就是让自己的身体先冷一点，可以去抵抗这个工作的环境哦。像是饮用冰沙状的运动饮料，然后呢，再或者是将你的手脚浸泡于10-15度的冷水里面10分钟哦，都有助于降低核心的体温，减少你中暑的风险。我想这个跟台湾不知道，就是长辈们好像对于例如说喝冰水喝冰沙这种就是很伤身体，就是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就它可能对于身体是一种刺激。但当然啦，你可能像我这样的气管不好，你就突然喝冰的，那个气管缩起来就是咳嗽嘛，然后呼吸就更不顺哦。就是我觉得啦，这些都还是看人哦，因为你看日本人他们不管怎么样状况都会喜欢喝冰水。好，那像台湾的人就对于喝冰水这个东西还蛮忌讳的。当然热的时候我也想喝冰水啦，但是很多时候呢你不会选择喝冰水。像我一大早我就会喝热水，喝很热热水。我不会到烫到自己啊，但是就是会慢慢喝个茶之类的哦。可是即便是很热热天就是会流汗，但我还是会选择喝热茶。就是一种习惯。好。所以呢，回过头来抗暑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去找一个适合你自己就是贴近你的方法来做预防啦。不是每个人的方法都是相同的，不是他们讲的这些方法都适合你，但喝冰沙超级舒服我喜欢喝冰沙，但我也不敢三天两头就一直喝冰沙，对不对？我想大家也是啦，就是你还是有一套你自己的保养方法。回过头来最根本的方式就是补充水分，好啦，很重要，让自己这个透过水把这个热气带出去，流汗散出这个水分，就闷住就很容易中暑，对不对？好，这个夏天我想哦，这个比大家想象中的这个热在超乎很多，超乎想象哦，所以我们可能真的要认真起来去直视一下这个热的程度。

不是只有待在冷气房可以储留，你一定会不小心要走出冷气房的，对吧？你一定，你嗯，好啦，你就从你家移动到车上，除非你住的地方是这个，你走出门以后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电梯里面有非常冷的冷气，到甚至车库都有非常冷的冷气，哇，高级豪宅呀、啊，当然也有可能啦，但是你有可能在这移动之中就不会遇到有冷气的地方嘛，所以你还是要有一些预防，你可能会走在外面要走到你的停车的地方可能要五分钟，好，这五分钟你就要晒太阳，你是不是就要有一点小心了，因为你有可能在这五分钟发生一些身体不适等等。好啦，反正就是这个夏天大家一起好好的重视一下这个高温的问题哦，不只是国外，台湾本身因为湿的关系会让这个热的程度再往上提高哦，所以提醒大家就多留意多留意，然后注意自己的状况，不要轻忽自己身体丢出来的警讯或是一些讯息哦。如果有状况呢，就赶快赶快，就是看怎么处理，就是看医生啊、就医啊等等，不要轻忽了。然后大家一起小心，然后一起开心的度过这个暑假。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

0: 手，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回来，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好，这个最近呢，我都觉得自己是诈骗，防诈骗小尖兵，不是诈骗小尖兵，是防诈骗小尖兵啊！我这很常在网络上看到这个诈骗的新闻，就很想跟大家分享哦，因为其实自己的周围真的很常有人会收到这个诈骗讯息啊，诈骗简讯啊，然后诈骗信箱，就是信件啊，或者是反正诈骗电话什么都有，自己也接过好几次，对啊，所以有什么新招出来，我觉得就是跟大家说说，然后呢就是请大家多多提防哦。就可能啊，它也不是最新的，因为它一定是有一段时间之后，然后被大家提高注意才会拿出来讲，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它都是诈骗，都有可能会突然勾起你那个被影响到的那个心情，然后呢就很容易去落入这个圈套。反正我们就是万事小心，万事求证，然后呢用自己的方法求证，对不对？好的，最近呢我看到这个新闻，它有一段时间了，但是我觉得大家还是平常会遇到。他说什么，那个 iPhone 手机用户请注意哦，那个目前呢这个外媒有示警说 Apple Pay 有一个新的诈骗手法，这个用户呢会先收到诈骗集团的简讯哦，对方会称你的这个 Apple Pay 的账户异常，给出不明的连结或电话，要求联系技术人员以抢救。好，这个听到这边就觉得很可怕，因为通常就是你买了什么东西然后被外流了资讯，就我前一阵子也有朋友他收到那个什么账户异常，然后他就看了一下，这个我只是去这边买个什么东西而已，结果发现说是他们用的这个系统哦，好像因为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反正他们这个资料就外流了，所以大家这个资料外流之后，他就会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这个就很可怕嘞，因为他知道你买过什么东西，付过什么钱，用什么的付款方式跟卡片号码，他下一步就是不是就可以跟你说，你是不是几月几号几点在什么地方购了什么样的物，然后用哪一张卡，然后卡号是什么，甚至连你的名字电话，好，身份证不知道会不会有，但说不定就查到了。好，一切资料都有了之后呢，叫你赶快来抢救你的账户，超级可怕，你一急起来什么东西都给啦，对不对？好啦，这个好，我们先来讲这个新闻哦。他说啊，就是你收到这个技术人员的这个电话之后呢，然后你可能就会赶快去联络到这个技术人员，但一定是假的。好，这对方就会要求再给这个个资哦，或是转账保护资金，就是反正就让你多付一笔钱啦。然后呢，就有人因此就差点转出了大概15,000美金哦，哇，15,000美金哎，这个约台币大概47万哦。好，这个以上的行为呢，是因为都是你自己授权的，因为你填了个资，然后你填了那些资料，是你确定你在知道这个状况之下，就是其实你也是被骗啦，但是就那个条文就是这样嘛，转账就是这样嘛，就是因为你确定这个款项是你认可过的，所以你转了出去，然后呢这笔款项就很难去要了回来，因为你还要去证明你是被骗，然后被骗的人可能又是人头账户之类，反正就零零总总的啦。

反正你就会被骗了一笔钱，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哦。所以这提醒大家啦，其实不管你是用什么的这个转账软体，或是你用什么样付款方式哦，一定都会有一个最正统的方式，不是他给你的哦，绝对不会是从他嘴巴里面跟你说哦，那你要不要打这支电话，或者是呢？哎，我之前我应该跟大家分享过，我遇过的状况就是，我跟他讲我邮局卡号上面的电话，他就用显示那支电话号码这样打过来哦。但是其实现在很多单位都会说啦，他们不会主动要求你的个资，也不会主动打电话给你去跟你就是要你的这些资料。好，反正就是他们不会主动去要你这些机密资料啦，就是如果他要的话就是可疑。你是不是考虑就是可以去现场实地，例如说直接到邮局，直接去银行处理你的东西哦，以防这个在电话里面你也没看到他是谁，你怎么知道他是真的？当然有可能有时候真的是遇到了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小心为上啦，再怎么急你还是可以到银行亲自走一趟，对不对？到邮局亲自走一趟哦。那像这种 Apple 的话呢，他就有官方的电话，其实你不要让他打电话给你，就是你用手机支付，不管你是用三星啊，用 Android 就用 iPhone、iOS 这种系统，一定都会有一个服务专线。那 Apple 我自己也打过，虽然就是可能要找一下它的服务，因为你平常不会用到，但你找到以后打过去，其实它是会有专人帮你就是问答。我之前好像是跨国付款，就是跨国付款的问题，然后就打电话给他，然后去询问为什么我的付款会被拒绝之类的。好，反正呢他就跟我解释，然后跟我求这查证我是不是本人这样。然后就是其实啦，你只要找到那个服务电话打过去就几乎是真的。但当然你不要去用对方提供给你的电话，那个有可能就是假的，什么技术人员啊，然后可能跟你说啊，现在你一定排不到，不管，没那么急齁，你真的很急的话，你先把你的卡停掉，是不是最快？他扣不到款就是最快的哦，对不对？你还等到那个技术人员帮你处理，那技术人员如果是假的，你是不是就更麻烦？就是第一件事情，先把自己的卡停掉，就是停止扣款，说你的卡片有误，先暂停一下哦，先把你的资金的这个资金流啊先断掉一下，让这个钱不要流出去，再来处理你的问题。或者是你有办法直接打到客服去，直接亲自求证，甚至你到现场，例如说现在其实有那种 Apple 的那个官方的店嘛，像信义区有一间，然后不知道其他还有没有，反正你就可以去店里面去问问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到底是不是诈骗，然后再来啊 ,165 反诈骗专线是不是打一下了。与其打给那个假的工程师，你不如先打电话去165求证一下，他一定有一些专用的套路，因为165他一定有收集到大家各种诈骗的资讯嘛，你上网找也看得到了，反正他们就统计这种各种诈骗的方式资讯哦，然后他一定有办法可以帮你找出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套路，小心为上，好吧？我们钱赚钱不容易，不要轻易的把钱丢出去啊，我们自己花都不够了，对不对？

好啦，今天的时间呢非常的快哦，一下子又到了跟大家说拜拜的时间了。好，今天提醒大家什么事情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个，天气很热，请注意自己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哦，因为你可能会有水分流失，还是太闷热的状况导致你可能头昏眼花，有没有可能中暑的倾向哦。好，这也是水分补充不够，然后再就是身体散热不够快。好，这些状况都要特别留意哦，尤其是你是在外面工作的，你会常常在外面跑跳的、走跳的，哎，这个行走江湖什么都要注意一下。好，这是第一个要留意的哦。第二个呢，就是好，有算有趣的新闻，但我觉得也蛮实用的啦，至少不要让自己身体更热，一样热就好了。就是穿着你的衣服啊，还是可以挑选一下的哦。不是每个颜色都适合在大热天穿的啊。好，然后再就是可以穿一点透气的哦，像台湾比较闷热，你总不能让这个湿气汗啊全部闷在身体里面，也不舒服吧，对不对？好，再来第三个呢，小心诈骗，拜托拜托，大家赚钱不容易，赚钱很辛苦。如果你是上班族的话呢，你一定会垂心肝啊。如果你是退休族群，你也垂心肝，就好不容易赚到的钱，干嘛给别人，给一个莫名其妙，然后根本不认识的就把你钱带走了。好，这真的是莫名其妙。好，反正就是我们万事小心一点的哦。那有什么样觉得可疑、怀疑，我觉得你就把这个怀疑跟可疑放大，拜托放大，因为这不是小事啊。这个有时候你出去的钱就是非常大一笔啊，有可能是你的救命钱啊，有可能是你生活重要的开销啊等等的，就是把问题无限的放大，然后求证。165反诈骗专线非常的棒，可以打电话去问问看哦。然后有什么事情的话，就不要用对方给你的电话，你可以自己去找官网，或者是再打165去问问看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是不是符合的哦。好，这个万事小心，万事小心。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帮忙，165也没有办法解惑的话，周边应该很多警察局、派出所，就是去问问看就对了。拜托去问问看，或者是你可以到这个相关的金融机构去问问看，有这样的状况出现到底是不是真的？拜托，就是亲自去查证哦，这个相关警，不要那种莫名其妙跑来你家拜访，然后你跟他查证没有用，去找警察，就是警察局走进去，然后问他说你现在好像遇到这样的状况，是不是诈骗？他们一定都非常乐意的帮你解惑，好吧？我们都小心一点。好。

后呢一起快快乐乐的，好不好？就是避开这些危险。好，今天节目呢到这边告一段落了，感谢大家今天收听曼森 Talk Bar， 我是曼森，我们下周见咯，拜拜。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哎呀，好热哦。
4: 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现在时刻3: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104.1 掌声跳平台，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

0: 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3: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4: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3: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5: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4: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5: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4: 啊，这么严重哦？
5: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

0: 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1: 这么严重啊？
0: 嗯，
1: 那快去提醒。
0: 使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通通告诉你。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的《欢乐生活通》。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你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主持人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聊到一个话题哦，想到很多人在讲嘛，消防员他们好像缺了很多的装备啊，或者是说在制度上是不是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但实际上大家都不是很了解嘛。那不过呢，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来宾哦，他是来自于社团法人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那他们呢主要是跟一些消防装备还有防灾的装备捐赠啊募集相关的一个协会哦。那当然在防灾观念的部分又向民众来做推广，那我们今天呢也邀请到了协会的理事长，他是王建宇，建宇。那我们先请建宇来跟听众们来打声招呼吧。 Hello，
2: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我叫坚瑜。那这边先说，我想说大家应该会猜我是消防出身，我不是，我是护理出身的。那所以说我的思想其实跟消防，我不确定到底重合度多高，但是我比较接近的是南丁格尔誓词啦，就是说在提升专业不伤害，致力于协助专业人员照顾伤员这样子。对，
1: 爱与进步，他是一位，他创办人是消防员出身嘛？那您那时候为什么会接触到协会，然后一起加入了这个行列呢？
2: 这个就我朋友啊，那个宋明哲先生，哲哲，那他确实是消防员啦，他是从基层的消防人员做起，那他也是水面作业的遗体袋发明人嘛。那他那个遗体袋就是这样子哦，它底下是一个很强韧的网子，上面是罩那个透明的罩子这样子。那所以说它可以在水上可以直接滑进去，然后就把遗体吊起来的，然后就可以算是用打捞的完整捞起来的方式了。那所以说这东西那时候算是参与到了，算是比较后面他已经比较有名了，但是就是 OK， 可能
1: 因缘际会就认识他，
2: 对，就这样子。然后他当时也准备在做一些山地的算是山域的尸袋这样子。
1: 是，
2: 我讲尸袋好像太直接哈，我们还是讲遗体袋好了。对 ，OK， 那所以说在就是在跟他有一些接触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讨论到说这个东西的捐赠。因为实际上它是有需求的嘛，那捐赠的部分的话，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个法人单位来做相关的这个进出，不要说就是用个人的名义这样去处理。所以说就这么因缘际会之下，我们就来做了这样子。对啊，那主要其实前期就是真的是专门就是那个水域的遗体袋啦。那水域遗体袋毕竟它一口气解决蛮多问题的嘛，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感觉有没有概念啦，就是说肉是会腐烂的，

0: 人是肉做的，
1: 是。
0: 所以水泡久了，它其实蛮恐怖的。OK，那在这种遗体打捞作业的时候，其实不管是对第一线的消防人员，或者是对于家属，其实
1: 那个场面会蛮惊悚的吗？
0: 对，因为好的话就是大致完整，坏的话就是会拦腰。好，我们就不要说那画面惊悚就算了，味道之类的，这对于消防人员其实都会带来另
1: 职
0: 一
1: 业
0: 层
1: 伤
0: 的
1: 害吗？
0: 对。所以说，不管是对于消防人员或者对于家属来讲，我们这个东西都是解决一个蛮大的问题嘛。所以它从最刚开始，它是一个装备，然后而且新型装备，好像也不一定大家都需要，变成说是渐渐的变成一种大家觉得它是刚
1: 必
0: 性
1: 备
0: 需求。
1: 是。
0: 对，好，那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这种合法的平台嘛，就是我们募款，那合法透明的去曝光我们的这些资金的流向之类的，那所以就进一步就去成立这个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这样子，这样。
1: 那现在协会不只是刚才有讲到的这个遗体袋的水域专用遗体袋嘛，现在也有针对很多其他的，不论是消防的装备来进行可能帮忙募集嘛。那为什么协会会想要以侧重装备为主啊？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我觉得这个问题你们应该也被问过很多次啦，就是这些装备不应该是可能公家部门啊，政府一开始就应该配备好的吗？为什么会是像爱与进步这样的民间单位去做募集啊？
0: 这个问题，对，确实常常被问。对，那我们会这样子讲哦，消防或者说防灾这一块，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那政府的预算，它是一个很大一个包裹，它光是养了这么多的消防搜救人员，它就是很大一笔钱。那它在各地要盖一个消防队之类的吧？那这些消防车要采购、要维护、要 blah blah blah，这些都是钱。那再来，我们台湾还有像是在南投还有消防的训练中心，OK，那些建制都是钱。好，那我们就这样子讲好了。这种所谓的政府预算，它其实就有点像是营养午餐。营养午餐就是 OK，有那个食物，有那个营养，有那个样子。OK，但是你说它真的很用料好吗？这个不好说。那你要说它
1: 好吃
0: 的
1: 吗？
0: 好不好吃？我也觉得不好说。那你要说它，如果今天我们要给运动员吃的东西，好像营养也不一定足够。那我们没有办法照顾到这些个别性嘛？那但实际上每一个地方的消防单位，它所需要的东西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它会有一些个别性的差异，然后会有一些不同的需求。那如果这些需求没有被照，就是
1: 被好好的考虑过。
0: 对，没有被考虑到的话，那第一线的消防人员就等于是在使用不完全足够的装备去面对这些灾难的救援。那或者说，
1: 他可能会用一些不太适合的装备在一些不适合的情境，这样吗？
0: 不适合的装备在不适合的情境吗？或者说安全性不够，对，不足以说保障说他们的需求，那这时候他们可能自己要掏钱出来买，对啊，那这样子的话，诶，说实在的，这个很恐怖诶，我之前有一次刚好有一个参与到他们的一个联合训练，然后我就跟其中一个算是特搜的那个人
1: 救
0: 员
1: 灾
0: 嘛，
1: 人员吗？
0: 对，然后我就跟他聊说，因为他跟我问说我身上摄影装备多少啊，因为我其实本职目前是摄影师，那我说大概20万吧，我问他，你身上多少？他说15万，哦不对，我最近刚买了一些东西，所以也是20万，对，他自掏腰包买了20万的装备挂在自己身上，那为什么他要花这么？

0: 前其实不外乎就是说，OK，这东西对他来讲其实是保命嘛，因为他就是那个挂在绳索上冒险去救人的那一个人嘛，那个不是我嘛，那个是他嘛，所以他当然他愿意为他自己的生命投资这个20万，但是投资这20万是不是个蛮大一笔的开销？其实是嘛，因为他其实也到头来他也只是一个公务员啊，对啊，
1: 他也要保护好自己嘛。
0: 保护好自己，他有家人要照顾嘛，对啊。
1: 因为这个会让我想到前阵子有一个新闻是，应该是桃园吗？我记得是北部的某一个县市，有一个消防员，他好像就是在火场里面，然后把好像是氧气还是什
0: 哦，
1: 么
0: 你说
1: 的，
0: 基隆
1: 是，
0: 那个，詹能杰小队长吧？对，这件事情也是我们看了蛮难过的一件事情，所以说我们当时对这件事情我们也考虑很多，就是说，OK，消防人员背着自己的氧气进去，但他发现说，
1: 不
0: 他
1: 够
0: 的，
1: 用。
0: 对，他的受，也不能说不够用，而是受困者他需要吸氧气。那他把自己的拿下来给人家吸，那以至于他自己吸入这些不管是有毒气体还是什么的，就反而出不来嘛。那有人跟我们说，OK，那我们可以买那种算是一对二的那种氧气面罩给他们用这样子。那这个东西，我们当然也去询问过一线人员啊。我们对我这个外行我其实问了才知道啦。那我不知道我们家哲哲是不是原本就知道，就是说，它跟我们在潜水那个水肺概念不太一样。我们潜水水肺它是你可以调整自己呼吸，就可以延长时间嘛，对不对？
1: 是。
0: 它不是哦，它其实是一个在我们医院里面我们叫它 full run，就是直接全速的在排。对，所以进去你有多少时间，那一缸氧气是给你算好的，就是你。如果它双出，它的阻力变小了，那它的输出速度就更快。那实际上是在压缩这个救难人员的自己的，
1: 可以呼吸的时间。
0: 对。所以说，你这样子去压缩到它的时间的时候，这个东西其实并没有解决问题。所以后来我们就找到那个 Jagger 的那个东西，就是说它是一个比较轻量化的5公斤的一个那个，
1: 像氧气瓶的装备吗？
0: 对，它就是一个可以快速的头套套在受困者头上，让他可以呼吸。那它只有5公斤，所以说对于消防人员携带上面也不会那么有负担。这个是已经是我们找到最轻然后符合的东西。那我们也是采购回来啊，那一个也不便宜。那我们也是采购了一些回来，就是给各地的分队去使用这样子，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们要的是，我们当然没有办法去把已经离开的人再救回来，但是我们希望以后所有的消防人都可以平安回家，对啊。
1: 所以听起来啦，我们常常说消防员们很辛苦嘛，但是要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我相信应该是很多听众朋友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会好奇的问题嘛。就你自己会觉得说，如果就是我们善心的民众们，大家可能想要，比如说捐一些必要的装备啊，还是捐赠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们会比较希望大家怎么样去帮助，就是帮助协会啊，或是帮助各地的可能消防员们呢？
0: 以帮助，这个问题我换一个方式讲好了。我们会心目当中会有一些想法说，说 OK，我们可以怎么样帮？但实际上，第一线回馈回来的需求，可能跟我们想象中的有一些些落差。
1: 怎么说？
0: 就像我们刚才讲到那个一分二的那个氧气面罩，OK，刚开始确实有人跟我们这样子讲。那我们刚开始，至少我也在想说，这样是不是能用？对，因为我刚开始确实会用那个水肺的概念去思考这个东西。就后来我去问了才知道说，哦，原来它不是这个概念，它概念是另一种概念。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就不适合嘛。如果我们还捐了这种东西出去的话，那其实很有可能这个东西他们也不好用，或者说最后被丢在仓库。所以我们协会，我们其实是不断的在跟第一线的 人员去
1: 沟通。

0: 沟通，了解他们的使用需求，就是他们的回馈说我们缺少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直接会讲说我们认为我们眼前的需求长什么样子，那我们希望有什么样的东西来解决问题，那我们就找到这个东西来帮他们解决，或者甚至是直接发明这个东西出来解决这个问题。对，所以说有蛮多时候是由我们协会直接去跟国外厂商接洽，去把某些特定的器材引进台湾，那也蛮常就是我们自己研究，然后找不管是一线的消防人员来使用，或者是包括义消的部分来使用反馈。那时候我跟哲哲比较前期的交流，就是有一次他那个山芋的遗体袋，那时候就是找了南投那边的搜救队来使用，然后就是让他们自己背，他们自己伙伴假装是遗体这样子。那当然遗体袋这搞笑一下，就是遗体袋毕竟不是给活人用的，所以套在里面的那个伙伴就满头大汗，诶，你怎么流那么多汗？我就第一次死掉啊，没经验嘛，比较紧张。对啊，
1: 是，所以我觉得很多人可能会很想要问说，就是到底我们国内的消防员们他们是缺了什么样子的装备，或是缺少什么样子的缺少什么样子的帮助。好像这样子太大范围的去问，感觉好像没有办法得出一个具体的答案啦，就还是要借由可能像爱与进步这样子专业的单位去了解各地的需求，我觉得才可以找到说怎么样子去帮助他们才是比较符合他们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需要哦。好，那讲到这里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敢！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0: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2: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3: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大家好，我是吴俊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104.1 掌声跳平台，这是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宇，建宇，那建宇再跟我们听众们打声招呼吧。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刚才其实跟建宇聊到还蛮多的啦，就是我们国内目前可能针对消防这方面的一些设备，应该说装备啦，就的确各地会有它需要或者是说有一些不足的地方。不过呢，其实其中有一个我想要今天跟建宇聊聊的是，就是我当时看爱与进步的因为你们定期都会给一些，就是当然就是资金的流向，就是写得很清楚嘛，但我就看到其中一项就是遗体袋，它占了还蛮大宗的耶。为什么这个东西会在可能救灾啊或是消防的工作当中是还蛮重要的呢？
1: 我们最早也是因为这个东西出名的啦，则就是因为这个东西被全世界看到嘛。那刚开始就是他们在用，然后觉得还不错用，因为他们甚至可以做到不用接触遗体嘛，就是让这个遗体袋飘过去到那个罹难者那边，然后套起来，拉链拉起来，吊车吊起来就 OK 了。那在之前那个南方澳跨海大桥那时候桥断掉的时候，那时候这是整个遗体带真的被看到的时候，就是被全世界看到，就是说 OK， 原来这个东西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去把遗体带遗体运用这种遗体带去把遗体
0: 运到岸边，
1: 对，运到岸边，而且是完全无损遗体的状况。这带给了整个世界蛮大一个震撼，就是说我们这个国家不只照顾说第一线的人员，不甚至我们照顾到这个罹难者的尊严，他生命最后的尊严，我们尊重他的遗体。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从那之后开始，原本我们有一些捐给某些地方，他们觉得啊就这样子而已，也不知道它有什么特别的，就丢在仓库里面。大家开始拿出来用之后觉得好用，然后就开始回过头来跟我们说还有没有。对，那我们具体数字我现在脑袋里面没有，但是我们其实台湾对这方面的需求也不算太少，毕竟我们有河流不少，四面环海，当然我们对于这种遗体打捞的需求不算太低啦。
0: 是，
1: 对。
0: 那我很好奇，因为我们今天讲到的刚才介绍的这个遗体袋应该是在指就是宋先生他发明出来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在这个这样子的装备出现之前，比较传统的遗体袋它大概是什么结构，或者是说它在使用上会有什么比较困难的地方吗？
1: 传统上的遗体袋，它就是重点是把
0: 人捞起来，
1: 把人装进去。
0: 嗯，
1: 它没有捞这个功能
0: 哦。
1: 捞这个字是有排水的嘛？
0: 是。
1: 对，那我们传统上面就是把遗体放进去这个功能而已。所以你当然不可能说直接拿下水去用。那实际上反而是说，如果说今天是水面出现了这个漂浮的遗体的话，那是要消防人员下水去，然后想办法把它移动到水边，想办法把它徒手弄上来。那刚才也提到了肉泡水是
0: 大家如果有在做饭应该大概可以想出来。
1: 对，然后经历了这些时间，我们也不知道多长的时间，很有机会它的那个味道是蛮恐怖的。那这个味道我不知道大家虽然这个这样子讲好像有点奇怪，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那种冰箱里的食材坏掉很久，对，那个味道如果

0: 果你摸了，它粘在手上没有很容易消失哦，
1: 确实。
0: 它要洗很久。对，那这个东西对于消防人员或者
1: 家属。
0: 家属，然后还有罹难者，它传统的模式都其实都是一个蛮折磨的一个过程啦。对啊，那所以说才会有这样子的发明。那在这之前，确实就是比较

0: 水域专用的遗体袋用在台湾，大概推广出去之后到现在是算是已经普及化了吗？
1: 至少我知道是各县市都跟我们要啦，各县市消防局都有跟我们要，所以说在我们的支出就是采购捐赠的东西里面，它才会很大一条嘛。对啊。
0: 那用到现在的话，它在可能救灾上啊，就是它是可以直接下水，然后去就是帮助救灾人员，让他们可以进去那个袋子里面吗？是像这样子的感觉吗？
1: 这样讲好了，遗体袋，我们传统讲遗体袋就是把遗体装进去嘛，所以它就是一个袋子，一个拉链。那我们这个水域的遗体袋，它下面是网子，那上面还是一块布这样子。好，那所以说我们让这个遗体袋下水，然后因为它上面是一块布嘛，所以还是会稍微飘一下，那就在这个飘过去的过程飘到那边去，拉链打开，直接把整个遗体套进去，拉链拉起来，移动到接近岸边的时候，由机具把它吊起来，底下的网布因为够强韧，可以承载住重量，它就会把里面的水排出。那所以整个遗体就直接就是在遗体袋里面被打捞上来这样子，它是完整的。对，这个是这个东西最大的特色。要不然在这之前，好，就算好不容易弄上岸来，遗体在这东西也不是一个常备的装备，所以说坦白讲不太好看啦，就是真的是放在岸边，有盖个白布都算是蛮尊重
0: 的。
1: 对，
0: 那这个听起来它是一个我觉得相对来讲比较尊重这位亡者或者是他的家属的做法嘛。那台湾本来就是会有很多这样子的水域的意外，就一定不是可能一天两天的事情。就为什么这个水面的遗体袋可能是要到大概是什么时候慢慢去推广，或者是说宋先生他去发明出来，就是为什么这之前好像都没有想到有这样子的装备？
1: 我觉得这东西不好说啦，就是有没有人有办法去
0: 意识到有这个
1: 突破那个框架思考事情啦。对啊，那确实我们在蛮多领域都是一样啊，我们通常并不会直接去改善这种作业方式，尤其在你的工作的强度并不低的时候，它必然就是我们只求安全下装嘛，我们并不是追求的是说要去改善这些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哲哲算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他真的有办法去跳脱框架思考，说我们他希望去解决这个问题。那解决的不只是遗体打捞上面的困难，而且解决了后面对罹难者尊严的问题、家属的感受上面的问题。要不然的话，这个过程真的是对遗体的损害是比较严重的啦。那像水域是这样子嘛，那山域也是啊，就是说我们在山区发现罹难者，那等到发现然后要把它从山里面带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山路的这些崎岖啊这些的，我打一个比较不好的比方，叫做你点外送然后回来的东西，因为它经过一条在修的马路，所以来的东西一坨，
0: 大家都不想看到这样的问题啦。
1: 对，那所以说这也是只有哲哲会去跳脱这个框架在思考这些问题啦。所以这是他厉害的地方。那这也是让我蛮感动的，是说我们一直以来，我们即使是我原本的专业护理工作这一块来讲的话，我们也希望说对病人，甚至对于说就是刚离开的病人可以有更多的尊重，但实际上我们实务上能够做的东西感觉好像很少，但他确实做到了。对啊，
0: 因为我觉得以前的观念比较像是说可能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给这样讲有点不好了，就是希望把这件事情结束掉吗？就不会去想说可能要去尊重生命的这个部分，但感觉好像是到比较近年来嘛，就是大家才会。

0: 有尊重生命啊，然后去照顾心理这方面。但除了尊重生命这个很重要的一点之外啊，水域专用的这个遗体袋，它对于救灾人员的安全性上，是不是也是有蛮大的帮助啊？
1: 嗯，对啊，因为可以减少很多的工作内容嘛，就是说，它可以直接套上去，拉链拉起来。推到岸边，直接捞起来，直接吊起来排水，这整体而言简化了这些作业，它对于安全性上面来讲，当然就是改善很多。那这些像是味道之类的东西，也都不用再跟着这些消防搜救人员这样子，这是一个蛮革命性的一个改变。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不管是救灾人员来讲，或是当然罹难者的部分啦，都是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在有尊重有尊严的状况下嘛，去做这些事情哦。好的，那所以呢，爱与进步我们今天聊到了关于这个遗体袋，它是一个还蛮重要的装备，然后也是你们现在算是募集的一个大宗这样子。那所以呢，当然啦，在这个装备的推广上之外，其实也是你们也支持了很多，比如说消防单位啊，救灾的单位去获得这一些装备嘛。那除了这个装备的募集还有捐赠之外啊，因为你们现在大概都是你们会去帮助这一些消防单位去进行，比如说装备的测试啊，还有训练这些事情吗？
1: 测试的话，当然就有时候我们会，包括说找到国外的一些可能比较好用的东西，我们就自己引进，然后交给第一线的单位去测试嘛。那或者说是我们自己发明的东西，像是哲哲的那个遗体搬，不是遗体，伤患的搬运垫，对，那个在前一阵子的演练也拿出来用，因为它是我们一般来讲传统是用担架嘛，那软质的搬运垫的话，它在一些狭小空间上面，它的回转空间就会比较小，确实它就会得到一些比较好的回馈，说 OK 这个东西我们确实用起来是不错的。对，那训练的部分，对，我们也是在做了一些东西啊，像是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去引进的，有那种用消防水管做的假人，对，他还用那个消防水管的不同的量去做配重哦，所以说他整个假人他是符合人的每个部位的重量的，
0: 是，
1: 然后包括属特搜还有一些单位有跟我们要几支去用这样子，那这些都是由我们跟厂商接洽采购过来的东西这样子，那这个假人消防水管嘛，耐磨嘛，然后还有配重，所以说当然就是可以让他们实地去演练，说 OK 我们可能
0: 遇到什么
1: 救受困者到底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去把这些受困者带出来这样子。对啊，
0: 好的，那所以呢就是装备这部分啊，确实是有很多需要测试啊需要训练的地方，那我相信呢也是协会啦会帮助各个地方消防的单位越来越好哦。好的，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远离人群，减少外出，让我们的生活不再日常。不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以跨越距离，带来力量。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
11: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正声台北调频。
8: 转开收音机，打开手机 APP， 在家也能吸收新鲜资讯。居家正向防疫，正声广播公司365天24小时，永远陪伴您。

0: 101.1，掌声跳平台。
1: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众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

0: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来宾，他是来自于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的理事长王建瑜，建瑜。那我们先跟建瑜再打声招呼吧。Hello，Hello，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刚才我们聊到了蛮多，是由这个爱与进步的创办人，就是哲哲宋先生，他去发明的这个水域专用的遗体袋嘛。那当然啦，现在协会在做的不只是可能帮忙就是各地的警消单位去募集装备，还有做一些训练之外，就你们的服务当中，你们推广当中还有一个是很重要的，就是民众的防灾观念嘛。就虽然说建宇您是护理医护出身啦，就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不管是你自己看到的或是遇过的，就台湾人的一般民众的观念来讲，有没有一些防灾观念感觉是以现在的情境，现在的这个时代背景来讲是需要被反转的？
1: 要说不少也还真不少
0: 是
1: 因为以自己的专业来讲，就是到不同朋友家看到那个医药箱打开来， 我也确实会有点满头问号的感觉。
0: 怎么说
1: 这个就是我们一般来讲会习惯，主要是干净的纱布、棉棒之类的。那我们要注意，这个东西它那个消毒的期限没过期嘛。但是当然，大部分打开来都不是这些东西嘛。对，但是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跟今天的主题会扯得比较远啦，所以说这个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那但是你说消防观念的话，我们以前，很久很久以前，我不确定这到底多久以前，我们常常看到就是消防宣导会跟我们说什么，哦，那个火灾的时候为了躲浓烟啊，要躲进浴室里面啊，用什么湿毛巾堵门啊之类，对不对？那我那时候我就有在想一个问题，我们台湾的那个浴室那个下面通常有一个塑胶的百叶窗，
0: 嗯，通风的地方，
1: 对，那个也不好堵，对不对？然后为了耐候性的需求，我们的门好像也都是塑胶门，哦，
0: 大部分都是啦。
1: 那火烧过来，那高温它不是融掉
0: 是，
1: 那你要挡什么浓烟挡高温，好像都挡不太住啊，
0: 嗯，
1: 对。所以现在的观念其实是希望说往有窗户的实心门的房间去避难，就是说有窗户是让你可以去等待救援，那实心的门即便它是木门，它其实都还是蛮能扛住温度的，哦，
0: 嗯，
1: 对。那你只要在那种环境底下你还有机会获救。那但是如果你躲进一个塑胶门，那个我也觉得我也觉得是蛮离奇的啦，
0: 蛮危险的啦
1: 对，那或者说我们在讲说地震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台湾的有一个迷因真的是写得超好的，地震小的时候不用逃，地震大的时候逃不了。对，所以我记得我们十几年前啊，我现在当然有所改变了，十几年前我们也会听到说什么，哦，地震来的时候你要往哪边躲往哪边躲，欸，真的地震在大的时候那个摇起来是你连动都没有办法动，你连走路都没办法走，你要躲去哪里啦？你能够做的东西就是就地避难，你上面看有没有东西，有东西有砸下来的风险，了不起你就往下旁，可能旁边桌子往下躲一下就地避难就好了。那剩下的就是当下争取生还的机会，如果房子真的倒了之后再来争取，就是争取到生还，我们后面再来交给专业的搜救队进场。
0: 嗯，
1: 对，不用说什么，哦，我现在一定要往哪边避难，你往哪边避难，然后接下来头被砸到之类的，这个也怪怪的啊。对，
0: 以专业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不切实际的感觉吗？
1: 对，不切实际，我们以前在看就觉得不切实际，但是现在看OK， 终于正确的观念有出来了。那我们也希望说大家有一些东西真的是就地避难就好，然后后面就我们期待专业有办法把你救出来。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记得我以前，这应该也是有个几十年前、十几年前的事情嘛，就当时好像有在流传说地震的时候你要躲在什么黄金三角之类的地方。
1: 对，你跑得到吗？
0: 对，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其实有蛮多，尤其可能是一些专业的消防人员或救灾人员有去宣导说，就基本上啦，

0: 还是以现在政府宣导的那个口诀，应该是趴下掩护稳住吗？
1: 对，
0: 这个才是相对来讲比较正确的观念，
1: 就是、对，就地避难。
0: 是，所以大家如果就台湾地境地震还蛮多的啦，大家有做好，应该说这个防灾的观念啦，还是要好好的记在心上。那真的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呢，就真的是以刚才建宇讲的这些内容为主嘛。那当然啦，除了地震跟刚才我们前面讲的是算是火灾的部分之外，就现在五月底了，我们播出的时候应该是六月了，就大概六七八月都会有台风的部分嘛。就台风的防灾观念啊，您自己的角度来看，就台湾人有没有什么哪一些是比较可能跟我们认知当中比较不一样的观念，或是说就是以专业的角度来讲，就跟刚才讲的很像嘛，就是有点不切实际的这些呢？
1: 我们台湾人常常会隔壁就便利商店啊，所以就真的需要的时候去买一下就好了。你台风天如果真的有影响到的时候，你也买不了，你至少在家里摆一些水吧，对不对？摆一些水吧，摆一些耐久粮之类的，让你可以度过那几天，而不是说啊，台风来了，我来叫个 Uber 啊，也叫不到之类的。对啊，我觉得确实台湾人在这种做好准备这件事情上面，常常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了。我觉得是该时候提醒大家把注意力拉回到自己身上，然后自己准备个家里准备个大桶的水，准备个一些罐头粮食之类的，或者说是一些比较耐久的饼干摆着，那真的需要的时候可以让你度过那短暂的几天，但如果真的有状况可以让你撑到救援来，大概就这样。
0: 嗯哼，其实这样子听起来啊，感觉也不是说我当下怎么讲，要有一些真的很专业的观念。其实做好准备跟让自己有存活的几率，应该是所有防灾观念当中最重要的核心吗？
1: 对，重点是争取活下来的机会。
0: 是，
1: 那争取活下来的机会，直到救援来。对。后面的东西就是那句迷因嘛，闪开让专业的来，这样子。对啊，啊你真的出不来的时候，那也只能等专业的来啊。对啊，
0: 所以大家平常，因为我们现在这几年很多人讨论要准备所谓的防灾包嘛，这个也是平常自己可以准备好的东西。
1: 防灾包啦，或者说有些人好像没有手机就活不下去，那你就应该要准备一些电力上面的预备之类的。OK， 这个就扯远了啦。但是就是自己觉得自己生活上面最基本需要的，自己是知道的。这个不可能有谁不知道自己没有哪些东西会活不下去这样子。
0: 是，
1: 那就自己准备一下就好。对。
0: 就是大家还是要有这一些比较基本的概念啦。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其实今天讲了还蛮多的内容，包括了协会今天协会现在啦主要在做的，比如说消防单位的可能装备上的支援啊，还有训练，以及刚才我们讲了很多的就是向民众们宣导这些防灾啊消防的观念嘛。就接下来啊，其实要讲到一个比较展望未来的感觉嘛，就爱与进步接下来还会不会有其他的目标是希望可以去达成的呢？
1: 以我个人来说，但我们希望说很多东西我们可以跟国际上面有更多的合作机会，所以说我们不管是算什么北美欧洲之类的，我们会希望说去争取合作机会，甚至成立北美的分部这样子。
0: 是，
1: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我们希望把我们消防的真的需要的缺口尽可能的把它补起来，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去解决消防的缺口嘛，因为其实灾难并不是一个固定永远用什么形式去发生的事情。举个例子来讲，就是说20年前你不会想到说有锂电池火灾这个问题。
0: 哦，那时候大家还没这么普及。
1: 锂电池，对，那个时候可能是手机小小一颗电池，现在是一整台车的锂电池。对。

0: 对，所以电动车火灾这个东西，它就是进一步衍生出新的一
1: 问
0: 个灾
1: 题，
0: 难形态。
1: 嗯。
0: 那新的灾难形态也就代表我们有新的设备需要去投入，所以说我们也希望说进一步在所有的需求出现的时之前，我们就可以把预想到的东西都已经统统解决掉，让我们台湾的消防人员可以游刃有余的去面对这些东西，并且把我们的经验推广出去，然后也跟国外的单位合作，让我们有机会去更进一步的拓展我们的视野，然后更进一步的帮助大家这样子。
1: 是，哎，我可以不问一题吗？就是刚才你说锂电池的火灾算是现在，哎，应该说最近几年才比较常出现的。那你还有没有什么是，你觉得说，或者是协会现在有在预备说，可能是一个，也许现在，也许之后，常常会出现的比较新形态这样子的灾害呢？
0: 新型态灾害比较直接，当然是锂电池啦。那有一个东西是我们台湾一直还很有进步空间的，我们就讲说山域的部分。台湾多山
1: 哦，
0: 嘛，台湾
1: 是。
0: 其实也是登山者非常爱好的地方。那我们其实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欧洲在阿尔卑斯山周围，他们各国然后是有民间的力量，然后众多厂商赞助，让他们有什么直升机可以用啊之类的，这样子去达成这些救灾的需求。那在台湾这一块就显得相对比较不足，我们也希望进一步再去补充这一块，但是这个都需要时间
1: 很多
0: 跟慢，
1: 钱，
0: 我也不会说一定是钱啦，但是包括时间，包括训练什么，慢慢跟上，我们也才有办法再引进其他的东西之类的，才有办法进步啦。对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讲啊？大家去支持消防，它其实不需要说大家去花很多钱，有时候只是说分享，把资讯分享出去。那如果心有余力，可能几百块、几千块。OK，那我们会妥善的利用这些东西，我们也会让大家知道说这些金流到底怎么样去运用，这样我们会努力去解决问题，
1: 是，
0: 对。
1: 这个其实也是我最后想要讲的啦，就是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听到这些需要帮助的，无论是消防单位，或者是说可能装备的不足啊，训练不足的时候，我们一般民众可以做的，大家应该大部分第一个都会想到，哎，是不是要捐钱啊，帮忙募款？但是呢，像建宇讲的啦，帮忙转分享这些资讯啊，然后帮忙分享这一些正确的观念，还有就是前面很重要的，我们自己先做好防灾观念，然后自己先做好预备，这样子呢，才可以在哎，以防有什么灾难啊，或是意外发生的时候，才可以做好最好的准备嘛。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爱与进步的理事。市长建宇，也就是监宇嘛。那建宇要不要来稍微分享一下，就是爱与进步现在有没有什么一些社群的平台啊，或者是可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们再去关注你们的地方呢？
0: 只要搜寻"爱与进步"，大概找到都是我们了。
1: 是。
0: 对，那上面就会有我们近期就是，我们都会发布说我们最近又捐了哪些东西出去。那在我们的网站上面，我们也持续的有在做公开征信，就是让大家知道，钱有进来，我们确实收到了多少钱，那我们确实支出了多少钱在哪些事情上面。大家都看得到我们做什么事情，这就
1: 是，
0: 是希望我们希望说透过这种尽可能透明。我觉得这种讲说完全透明这个东西，没有人相信啊。所以我是跟你们说尽可能透明是，我觉得我们已经尽可能了。但是如果你觉得还有缺陷，那我也没办法这样子。但我们尽可能的把所有的资讯都披露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们确实做了这些事情。那也希望大家支持消防。那可以的话，帮我们转发我们的资讯。那心有余力， 就只是再用其他的行动支持我们这样，谢谢。
1: 是的，那大家听众朋友们有兴趣的话呢，希望可以在就是各个网络上啊搜寻爱与进步消防公益协会，就可以找到今天我们聊的这一些相关的资讯咯。好，那今天节目呢其实也差不多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那也谢谢监狱今天来到

0: 节目当中，感谢您，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里结束喽，感谢您，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我们最后就跟建宇一起跟听众们说声再见喽，拜拜。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你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0: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
9: 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10: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1: 现在时刻5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4: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送给大家邓妙华所演唱的《生命的片段》。

好的，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好的，这个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8月13号下午2点半到3点在北部县市登场。台北捷运提醒呢，到时候列车会是正常运行，但是地下街暂停营业，各站只进不出哦，那也请旅客配合人员引导避难哦。好，这是一个演习，那演习期间请大家一定要多多配合。那依照民防法第25条，民众如果违反演习规定，会处新台币3万元至15万元的罚锾。那另外呢，这个演习纳入呢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所以呢无法使用 QR code 的乘车码、手机 QR code 的单程票，请大家改用储值卡、信用卡或购买单程票哦。好，那这个有很多人会觉得会不会影响的这个范围很广，其实我真的觉得还好，因为也就是才那半小时，又不是半天的时间哦。所以请大家呢就是尽量能够配合就配合，这都是一个国家安全的演练。好，那也希望哦大家可以了解一下，如果真的一旦我们完全没有网络的话该怎么办，真的是希望不要那么一天，但是如果真的有那么一天，我们该怎么样去做一个应变呢？这也是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去思考的一个问题哦。好，我们在这里呢来听首歌，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这首歌蔡幸娟所演唱的《夏之旅》，这礼拜天气有同样的还是相当的炎热，还是相当炎热，请大家务必的要补充水分，还有呢要记得、这个中午如果出门，不管是去工作也好，或是有要记一个行程的话，请记得还是要注意防晒啊，这个闷热天气其实也是蛮容易中暑的咯。好，我们来听到一首歌，郑丽斯所演唱的《何年何月再相逢》。我们在这里呢先稍作休息一下，进段广告，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行政院呢，在这个月核定了希拉雅族为第17族的原住民族。那么，国立台湾历史博物馆也预定8月15到9月12号会推出一个常态展的主题导览。那接下来会规划平埔原住民族群的特展，让大众认识台湾多元复杂族群的历史。那说到这里呢，我就突然想到，在过去我曾经有到了这个台南这边来这个访问关于希拉雅族的一些传统跟历史的一个采访哦，那也就有这个机会来让大家一起听听看。我想这也是一个相当多人在关注的一个议题，那只是也许跟你我的关系没有到那么亲近，但是你必须要了解一件事情，在台湾是一个非常多元族群的岛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关于我们属于我们自己台湾的历史哦。现在呢，就让大家一起来听听我当时在希拉雅头社部落的一段采访。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走进台南大内区，一探这片土地上深藏的文化宝藏——希拉雅平埔族，他们的传统信仰与生活智慧。
1: 那很欢迎大家来到台南市大内区的头社社区啊。那我们大内区有10个里，这边就是西北方的头社里。那头社里里面有10个聚落，哦，10个聚落。那其中最南边的，因为我们南边都有曾文溪，大家有概念吗？曾文溪是全台湾第四大的河流，哦，就主要是中下游在我们台南嘛，哦，因为发源是阿里山山脉在嘉义县，那中下游是在我们台南，那正好把我们台南分西北西南，就留在中间。那我们大内的位置其实还蛮居中的啦，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曾文溪横贯我们大内，投射的位置正好在曾文溪的北岸。那我们这个区域就是10个聚落，最南边的那叫山坎，叫沙坎。山坎它是一个汉人聚落，只有那边是因为靠曾文溪的航运，好，所以以前蛮大的一个聚落了哈。以前清朝的时候很繁荣。那比较丘陵地这边的，好，就是另外9个聚落是平埔族的聚落。那最大的就是头社这个地方。
0: 这一位他是大内国中的老师，同时也是我们的导览员。今天我们来到这里是台南大内区的头社部落。19世纪曾文溪为台南平原进入山区预警盆地的唯一交通要道，故称头社。头社为丘陵地带，形成了许多小空间的生存地带，也提供了希腊雅族各社迁入头社时独立发展成的聚落。目前头社里包括角力林、皮仔角、竹湖、大山角、竹宅角、红花园及头社本部落，分别是由麻豆社、萧荣社、新港社及木家流湾社居住在此。而您知道吗？在现代化的洪流当中，大内区的族人依然每年坚持举办头社太祖夜祭，这不只是一场祭典，更是一场历史与文化的延续。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这段文化如何在时代中被守护、被实践，同时透过创意与教育重新连结起世代的文化记忆。首先我们先来认识希拉雅的传统工艺。
2: 那这样是不是一个交叉的？
3: 对，
2: 有没有一个交叉的？然后你就从这边有没有，然后从这边然后穿过去，因为你下来就是这样子嘛，好，对不对？然后这个过来就是这个口边吧，有没有，就是上去，我看懂吗？好，就这样下来哦，它只是一个交叉而已。
0: 在希拉雅族的传统服饰当中，十字绣是一大特色，属于刺绣的一种手工技法。这个绣法会形成交叉的十字，在希拉雅族的传统服饰领口、袖口、腰带、头巾等位置，都可以看到十字绣的工艺表现。希拉雅族常见的十字绣样式，像是台湾的环颈雉、六瓣花、八瓣花、狗等等的，和过去呢希腊雅祖先的生活环境文化是息息相关的。而我也在这学习如何来呈现十字绣钥匙圈。
4: 我姓连，连战的连，连惠安，我们这边姓连的蛮多的，连那个连姓连的很多。
0: 那请问那个连老师，我们今天体验的这个是十字绣，对不 对,
4: 对, 对？
0: 那十字绣是希腊雅文化的其中一个民俗技艺吗？
4: 哎，对，没错。跟高山族一样，它都有十字绣。哎、啊，其实像那个琉璃珠，我们也有琉璃珠，只是其实十字绣其实都跟琉璃珠失传了。但是我们最近有在英国博物馆找到那个以前他们。

0: 在台湾带过去的那个衣服，所以说从那边再找回一些图案，所以我们现在在就是在努力的把十字绣再找回来。
1: 那十字绣通常会运用在什么样的一些生活用品上面？
0: 一般带衣服，
2: 像
0: 衣服还有包包，衣服包包还有那个布帘或是什么，它也会绣。
1: 那有没有？

0: 他们打西亚族是狩猎打猎，所以有狗会做追猎物，所以狗是他们的陪伴的等于伙伴，也是最忠诚的伙伴。那还有一只鸡，那个鸟环颈雉，环颈雉
1: 哦，
0: 环颈雉，还有狗，狗在哪里？所以你看到狗跟这个都是属于西亚的图腾，你们出去以后注意看哈、
1: 哦，
0: 啊，这个几何图形是通用的，
1: 啊，
0: 你如果有看到这个跟狗，就是一定是西亚雅族的一个族群，它有他们的吉祥物、啊，算是吉祥物，
1: 好可爱哦。
2: 透过针线下的色彩，巧手穿梭的绣线。一针一线交织成的图文，也呈现出希拉雅族他们的服饰风格。台湾原住民的服饰缤纷千变，上头的图腾真真切切地代表着山林里、溪水里、祖先眼里的生活。每批的布料代表着以物易物的贸易智慧，而这些遥远年代的衣服也是最原始的时尚，是台湾服装的最初表征，当然也代表着他们来自于哪里。不过今天所采访到的这些人，这群朋友们，他们其实是这几年才意识到，原来我是原住民，原来我是希拉雅族人，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3: 我是台南市侯社希拉雅文化发展协会的总干事，然后我姓马，好，毛，哎，对，毛鼠会，哦，我爸爸的家乡是在玉井。那我妈妈是在这边投射，所以我爸爸是红椒入赘的，对，所以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在这边长大，所以我对这一份的土地，这一份的族亲都有一份感情。
1: 那总算是你以前小时候就知道自己有没有希拉雅族的血统吗？
3: 知道，不知道，我是长大了以后听我那个几辈二伯父，然后有一次我们就聚餐嘛，就那个家族聚餐，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跟我讲说，哎，我跟你们说哦，那是血宽，你是财宽，好、哦，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知道那个原住民，好、哦，然后我说什么叫做血宽，结果我们去钓鱼，钓鱼那个族谱的时候是有手字。
2: 在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现在被称为投射社区。过去有许多的居民其实从未意识到自己拥有原住民的血统，更不知道自己是希拉雅族的后代。不过这样的遗忘不是选择遗弃，而是历史长河中悄然发生的结果。教我刺绣的连老师因为五官深邃，从小就被同学问说是不是原住民啊，但是他都否认，直到近几年才确认了自己的血统原来是希拉雅族。自清代以来，希拉雅族与汉人长期通婚，语言转换，信仰融合，慢慢地平埔这个名称成了一个模糊的符号，甚至被贴上已消失的标签。但文化真的消失了吗？还是它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潜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等待被发现被唤醒呢？
3: 其实说实在的，我们是有点被汉化，你知道吗？然后我们的语言消失了，希腊雅语消失，不像他们是在山上，就是在高山上，他们不受外界的那个，所以他们是很啊。可是我们是属于平地的原住民，所以我们就是有汉人进来，所以就会平，就是那时候那个政府有在推嘛，请讲国语嘛，所以比如说我们的希腊雅语包括台语，真的有时候就会被断绝。那还好，那时候就是那时候的玛雅哥，那时候他们的这些传教士进来，他们的不是就是要传福音。那传福音怎么传？因为我们都是讲希腊雅语啊，所以他要先去学我们的希腊雅语，然后把圣经用希腊雅语翻出来，这样他才能传教。还好有这一块，所以我们的希腊雅语有救回来。
2: 台湾原住民当中最早文字化的语言其实是希腊雅语。17世纪荷兰统治台湾期间，为了传教与教化，荷兰宣教士使用中古荷兰语的拼音系统，将马太福音、约翰福音翻译成希腊雅语的新港腔。即使荷兰人离台之后，希腊雅族仍继续使用这套文字系统，尤其在与汉人交易时所书写的新港文书，也成为了族群交流与自我记录的重要媒介。而在部落当中拥有百年历史的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

0: 牧师拿出了相当珍贵的新港文书圣经，
1: 这个就是罗马拼音法的圣经，都是英文的啊，所以我相信说在荷兰时代那时间，我们的祖先西拉雅，我们的祖先嘛，就400年前我们的祖先一定是都是在讲西拉雅语，一定是母用母语，其他他们不应该不会讲啊，所以都是讲这个母语啊，所以他们才会把圣经翻成希腊雅语。
0: 因此希腊雅族不仅是台湾原住民族最早大量接触外来文化的族群，也是在历史上最早拥有文字书写能力的原住民族。虽然说随着汉化进程，希腊雅文字逐渐消失于日常使用，但留下的大量文书与翻译资料证明这段历史真实存在，同时提醒着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文化曾经深具内涵，也为当代的语言复振与文化重建留下了宝贵的资产。我们拜访完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投射教会的牧师们之后呢，接下来是来到我们今天投射部落的重头戏，今天是一年一度的夜祭。
2: 那请问今天晚上那个重头戏夜祭嘛，有没有什么就是亮点，或者是你需要大家特别留意的？
3: 亮点是每一年都有，而其实在夜祭方面的我跟你讲，听说就是不能讲不吉祥的话，难听的话。是他们交代了，因为就是有交代说，像今天有那个什么，哦，今天有那个树德的学生他们会来，然后年轻人嘛，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哎，真的哦，人家有这样交代，所以我还是跟你们讲一下，就是说，哎，不要进去的时候啊，拜这些来拜啥，而且说这怎么样啊啥呀，不行，就不要带有不尊重的话。
0: 每年农历10月14到15号是投射太祖夜祭年度祭典，祭典场面盛大，是希拉雅族祭典中的代表之一。投射太祖夜祭融合了希拉雅族的宗教信仰与汉人民间信仰的文化，如此特别的文化祭典每年总是吸引学者民众前来参观。
4: 我是台中林东科技大学，然后我的名字叫潘冠仪。
2: 你们是什么系的？
4: 我们是数位媒体系。
2: 那请问为什么你们今天会特地从台中然后来到台南这边参加夜祭？
4: 因为我们现在是大四，然后我们在做专题制作，然后我们从网络上面就是看到一年一次有这个希拉雅的夜祭，然后刚好是在11月的就是14、15这边，然后我们就是今天早上特地从台中下来。
0: 在祭典开始之前，我注意到了这群来自台中岭东科大的学生，他们驾着相当专业的摄影机，准备记录下今晚的夜祭。
4: 可能就是会觉得他是那个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然后就是因为他也是名字跟感觉是还蛮稀奇的，所以就是会比较想了解，然后刚好就是有夜祭这个活动，对，然后我们就是真的是特地下来看这个夜祭，然后我们就是打算等到结束，因为预计结束就5点。
5: 对，
4: 我们就是，
5: 欸，
4: 对，我们就是大概5点。我们现在就是摄影机有架好，大家会拍。
0: 夜祭的现场非常热闹，许多附近部落及原住民团体也前来参与，甚至安排了一系列的表演活动。教会的牧师也带领着社区的长辈们现场一首。我们时间这里先稍作休息一下哦，待会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101.1，掌声跳平台。整场夜祭会从晚间6点一直到隔天的清晨，恭请太祖降临宫谢之后呢，接下来是进行点珠仪式，将酒倒入猪之口中，并以刀子拍打猪头，请求太祖点收献珠。
1: 那个杀猪仪式算是他们夜祭的一个算是重头戏之一嘛？
2: 对，平常的话，平埔族的祭祀一定要用到槟榔跟米酒，但是在夜祭的时候比较盛大，所以一定会斩杀猪只，这个猪只叫象地象猪，都是信徒供奉的奉献的。那今年有3只，刚刚那个安姨哈汪姨点完猪只之后，代表老君点完猪只之后，现在送到这边来做宰杀工作。那整个仪式过程你会发现，宰杀的时候他会拿那个金子去压他的，会沾那个猪血，所以他也、对。
0: 在太祖业绩当中，有一套非常完整又神圣的仪式流程，像是一开始的开天地丧，就像是在对天地打招呼，正式拉开业绩的序幕。接下来罗坛是主事者聚集讨论安排仪式的细节，而刚才这特别的仪式叫做点珠敬酒，是整场祭典当中最重要的部分。这时的昂仪会先在宫谢前向太祖报告主家的名字和献珠的原因，然后头戴花环，手持香与令旗，走到献珠的广场。主家也会头戴花环，手捧着米酒和刀的盘子。仪式当中，昂仪会把米酒倒进猪的嘴里，再用刀象征性的轻拍猪的脖子，代表太祖已经接受这头猪。之后呢，猪只就会被抬去宰杀。特别的是，猪的尾巴和头都会各留一撮毛，口里会塞一颗柑橘，表示心甘情愿。四只脚还会绑上红纸，象征吉祥和尊敬。这些看似复杂的仪式，其实都是族人对祖灵的敬意，也是希腊雅文化当中最重要的传统信仰。在这样庄严的仪式当中，人们不只是祭拜，更像是在与祖灵对话。
3: 对啊，
1: 那我想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
3: 哦，我是李玉，那我是来自高雄树德科技大学的学生。对，然后就是我本身毕业于流行设计。对，然后就是可能觉得说想要再跟精进自己，所以就踏入了研究所。
1: 嗯、
3: 对，那跟着我的老师进入到社区，因为我的老师其实专门就是都在做社区营造，走社区营造，那就是试试看，来看看这边所投射平埔族、希腊雅族的专属的一个文化。这样。
1: 那为什么选择投射？
3: 为什么选择投射？因为这是。其实我刚开始对社区营造这一块是完全不了解的，那是透过老师带我们，就是在我们去年有在大内区公所的我们一起在大内图书馆有办了一个内有蹊跷的一个展览，那我是那时候才开始认识了社区营造。对，那后来直到今年的年初的时候，我们老师又带着学生，我们师生团队又再进入了台南大内区，那只是我们这次可能换来投射社区，然后就发现说，好像平埔族跟希腊雅族好像很少出现在大众视野里面。那原来这边还保有这么多传统的一些文化，可是好像没有很多人知道，就想说，那来投射看看。那刚好，结缘了之前在区公所认识的一个姐姐，那她就跟我们说，一定要来，此生可以来平埔族的，夜祭来看看。那看这边的话，你会得到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对，所以才来投射这边。
0: 采访到这位是树德科大的学生。他认为祭典不只是为了传承，更重要的是像是打开了一个文化的对话空间，可以让在地的长辈跟年轻人分享记忆，也让在地的学生重新认识这块土地上的原生文化。
3: 其实应该是说我很想了解说业绩这边跟，因为它其实融合了我们汉人文化的卤煮制度，那就觉得说好像融合了卤煮制度之后，好像 到底有什么是跟我们汉人文化是一样的，那有什么是只有这边才看得到的，所以觉得说哎，好像来看看，然后就是很期待说到底我会看到什么样跟我们一般可能妈祖生提供生，就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庆生的一种，对，那就是说哎，怎么样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不一样的文化。
0: 事实上，许多居民家中一直都有祭拜太祖的习惯，只是不知道那是属于希腊雅族的祖灵信仰。也有人从小看着这些祭典，却从未真正了解它的意义。直到近年来，透过社区的祈老口述历史与学者的田野调查，这些遗落的文化碎片才慢慢的被拼凑起来。
1: 拜来家，嘿，啊，哎，当，哎。然后完了，我台语不啥
4: 认证啦。
1: 我想要问说，那个祈祷这是他第几次的业？
4: 哦，一共得。

0: 边啊，第几边办办这个夜祭？
1: 这啊，
0: 这边第几边的夜祭？
1: 这啊，这啊，阿拉吉嘞，阿多吉嘞啊。
0: 意思说他次数已经是超过百次之万，甚至是因为他在祈祷很早期年轻的时候，就一直到现在已经五十年了。所以说，
1: 我跟你讲
0: 阿妈
1: 贵姓，贵姓？你这个
0: 姓什么？
1: 啊，我冇姓
0: 陈，哎，那姓陈，记者，谭小姐。
2: 这一位在场年纪最大的陈姓耆老，参与业绩已经快超过五十年了。每年的太祖业绩，他从未缺席，亲身见证了部落文化从式微到重新被重视的历程。如今高龄的他，依然坚持参与整场仪式，从黄昏一路到隔天清晨五点，几乎不眠不休。即使身体早已不比从前，他仍然坐在公廨前，默默守着那道祭坛。他的身影不仅感动了年轻一辈，也提醒着大家，文化的延续不是理所当然，而是一代一代用心守护、亲身参与的结果。而在当天晚上，其实有许多外地来的朋友也一起的参与完了整场业绩。
3: 大家好，我是宁凯。我想要请问一下，那个宁凯，你这次为什么会想要来参加业绩呢？
4: 因为平常我们不是族人身份，好像就是比较没有机会可以去参加这种可能是凝聚力很高的，像是记忆嘛，对，所以就觉得这一次可以趁着这次的机会，然后可以有一个用一个就是旁观者的角，很幸运可以成为一个旁观者的角度，然后去参与整个就是过程。因为以前在课本上面都会看到喜拉雅业绩嘛，可是都没有实际的参与过，所以这次就想说一个就是可以完整的看，应该就是可以好好的从头到尾可以参就是看一下这个过程如何这样子。
3: 听说业绩你没有待到整个业绩结束，对不对？从开始到结束。
4: 对，就是有待到最后退假结束，然后就是因为他其实昨天是11点第一次签取嘛，然后半夜3点一次，然后再来其实是5点是最后，就是他们会喝那个就是昂姨，然后他们会用就是有点算是猪血，就是生猪血，然后还有就是直接割那个猪的内脏，对，有点像是他们就说最后有点点收祭品，所以最后的猪我们一开始看到的猪不是是向外的，是拜天公，
3: 对对 对,
4: 对，然后3点那一次第二次签取是他们要。就取得同意是可以拜，他们的太祖80岁的那个河北，对，他就会先吃，然后就是也配米酒，然后喝下去，然后再换昂衣。
3: 所以昨天那个80岁的耆老也是待到天亮。
4: 对对对，他就是待到最后，他中间都没有休息，而且他好厉害。
2: 喜马拉雅文化协会总干事提到，他年轻时结婚后就离开家乡了，像许多人一样到城市里生活工作，把这片土地暂时放在记忆深处。多年过去，心里总是有一种牵挂没有放下。
5: 回来真的，我跟你讲，那一种感受就像我今天晚上我会在那个晚会里面讲，我小时候是在这边出生的，小时候你们都叫我阿姨，你知道吗？那我现在回来了，你也快点话，你也是叫我阿辉，就是有那种亲和力啊，一打拢是外长辈啊，你知道吗？所以我更爱这边。
2: 总干事回来协助推动业绩的筹备，协调社区的大小事，从文化保存到年轻一代的参与，一步一步慢慢的做。他相信这些文化是找得回来的。另外一位呢，是这次担任我们导览员的大内国中老师，其实他并不是在地人哦，刚来到大内的时候对希拉雅文化、对太祖业绩几乎一无所知，不过这些年来他几乎每年都参加业绩，从旁观到参与到主动带学生来认识，他用行动回答了我们的疑问。
4: 老师，这是你参加第几次业绩啊？
6: 十几次吧。
4: 真的？
6: 我几乎每年都来啦。对，今年我只有一年没有来。民国90几年看过2次，啊，现在年纪大了啦哈，而且明天也要上班，就是没办法看那么晚。
4: 老师，你不是希拉雅族的人了，可是你参加了十几次，那这样的一个业绩的祭典对你来而言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6: 因为这是我们台湾本土的很重要的文化啦。这种我们平埔族是我们原住民嘛，平地原住民，那 本身我们大内投射这一部分。

0: 又相当有名，然后我在大内服务，嗯，也希望透过这个乡土教育，让下一代的学生可以知道我们在地的传统文化。
1: 他说，身为老师不只是教课本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要让下一代了解我们台湾在地的文化。这是一场关于认同与记忆的教育，同时呢，也让孩子们从小学会尊重、珍惜，也希望透过自己的参与，让更多人看见来自大内的故事。虽然他不是大内投射人，但是他早就把自己当成是这里的一份子，这场业绩也早就成为他心中不可缺席的精神时刻。面对文化断层与族群认同的流失，大内区的居民并没有停在遗憾当中，而是主动出击，透过社区的力量发展多元文化保存方式，从不知道到开始想了解，从陌生到认同，这是投射部落正在走的一条文化回家的路。这条路并不容易走，但每一位愿意参与、学习、传承的人，都是这条路上的火种。因为文化不只是过去的回音，更是我们在现代生活当中重新认识自己、连接彼此的桥梁。希望我们一起记得，台湾这块土地上的多元族群与文化，是我们最珍贵的宝藏。我是思安，这次带大家来到的是台南大内区的投射部落，我们下次见咯。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境内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也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说到癌症这两个字呢，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有点惊讶，有点紧张哦，是不是绝症了呢？常常也会听到身边的人好像突然得到了癌症哦，但其实癌症并不是说突然得到嘛，慢慢累积出来，其实都要经过十多年啊，二十多年啊，很多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所造成的。那这时候该怎么样来预防，然后吃什么啊，什么作息啊，才不会导致说癌症累积出来呢？平常的保健保养就很重要了。今天邀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透过书籍精准防癌来跟大家做分享。 Hello， 你好。
1: 早安大家好，我是张嘉明。
0: 对，今天邀请到这个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说精准防癌的配博，因为其实癌症现在真的很常见，对不对？
1: 对，
0: 其实像我自己家人有好多都是有得过癌症，然后不同的癌症其实都有不同的成因，然后一定都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嘛。这个累积这两个字算是书籍当中很重要的概念，对不对？
1: 对，其实癌症不是像大家看到一下就长出一大颗的东西，它一开始是就一个细胞，小到眼睛看不到，
0: 对
1: 啊，当然其实每天都会有一些癌细胞冒出来，正常人都会有，不过这些癌细胞其实我们身上有很多道防线会把它挡掉，像癌细胞它怎么来的，它一开始是基因突变，就是正常我们基因那个没问题啊，可是不知道比如说有一些原因造成这个上面 DNA 密码就会换掉了，如果说换到的那个出问题那个基因又是很重要跟细胞生长有关的基因，所以那时候那个接下来那颗细胞它就有很强的分化能力，它就一直长，它不受控，当然啦，其实如果说一开始癌细胞冒出来的时候啊，那个其实我们身上的一整套的那个基因很多基因它会把它认出来，把它修理好如果说它没有修理好，下一步啊，我们第二道防线我们的免疫细胞会把它认出来，
0: 对，
1: 因为它会看到这个癌细胞它那个基因不对，它认得到，
0: 对，
1: 它会把它清除掉，
0: 嗯，
1: 不过有时候这两道防线会出问题，
0: 嗯，
1: 接下来那颗癌细胞从就开始那个冒出来之后，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大到我们看得到说它可能是几亿到几兆个细胞。我那时候已经很大了，
0: 所以通常就才会说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是有时候可能就真的很晚了，对不对？
1: 对，通常你有譬如说影像上照到，譬如说我大概 0.5 公分以下才照到了，太小会分不出来可是到长到 0.5 的时候，那其实那个里面细胞都已经是天文数字。
0: 刚才医师有说到那个好像免疫力啊，或是你本身这个细胞其实都有辨识说癌细胞的功能，是这样吗？他们有一个机制可以辨认的出来。
1: 对其实我们每天都会有癌细胞冒出来我们第二道防线免疫它因为这个上面基因不对，它其实会表现在那个细胞的表面上然后免疫细胞就会认出这个不是正常的然后就把它杀掉。
0: 对
1: 这个故事每天都在上演。可是有时候我们免疫如果说受影响，
0: 对，
1: 举例说所以我常说人会生病，通常来说啦，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原则概念就是说其实这个癌细胞每天会冒出来，可是真的重点就是我们那个背后的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所以我们常譬如说一个人长癌症那外科手术外科医师做的工作就是把那颗肿瘤切干净，
0: 对
1: 怕切不干净还要再补上那个化疗
0: 对
1: 那个赶尽杀绝
0: 嗯
1: 啊啊不过这个都是那个在斩草根，所以我们有一句话跟那个

0: 烟雨啊，斩草不除，跟春风吹又生。
1: 对
0: 啊，那个对应到这个癌症治疗上非常贴切。
1: 嗯，
0: 那、啊、我们现在着重都是在斩草跟这个事情。
1: 对，
0: 啊，比较没有人去讲那个春风。
1: 嗯，
0: 啊，为什么癌细胞会长？像那个杂草就冒出来，那个土壤里面有种子啊，那个残余的草根。啊，还那个，譬如说那个春天来的湿度对的那个温度对，它可能就冒出来。不过我在这本书里面最重要是要跟大家讲说，那当然这种治疗很重要，可是，不管是预防疾病，甚至治疗好之后啊，其实那个背后这个环境，身体这个分子背景，我们就叫体质更重要，因为它才是预防的根本。
1: 嗯，就是要怎么样先从这个病发前就先做好准备。那好像蛮多都是跟自己的免疫系统有相关，是这样子吗？
0: 对。啊，像我们刚刚讲这个体质啊，其中有一个举例来说很常见一个体质叫慢性发炎
1: 啊。对，
0: 慢性发炎大家可能那个很多人听过，可是没注意过。
1: 对
0: 啊，不过慢性发炎它简单说就我们身上免疫混乱的啊，那个接下来譬如免疫混乱，像我们那个免疫细胞它不是会去清除那个癌细胞吗？可是如果说那个免疫乱掉，因为本身这个免疫细胞它就是免疫系统的一部分，如果它受影响的话，它就可能不会认真去执行这个清除癌细胞的工作，当下癌细胞就有机会会长，慢性发炎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一个分子环境，就是我们说一个体质。慢性发炎大家简单讲一下会什么感觉，就是你觉得怪怪的，就是
1: 怪怪的，很多时候会怪怪的
0: 对，
1: 我
0: 再讲具体一点，譬如说早上睡起来还是没有睡饱的感觉，很累，睡了八个小时还是累，或者说皮肤常常过敏啊，这边痒那边痒，起红疹，或者说消化不良啊，或者说那个没有什么兴奋的事一样，心情很低落，然后脑部杂讯很多，或者说你就觉得身体杂讯很多，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
1: 可是这样就代表说我只要身体哪里真的觉得怪怪的，就算是在发炎了吗？
0: 很有可能就是免疫的问题。当然不是说觉得怪怪就会生病了。
1: 对，
0: 不过它就是一个背景，如果这个背景你很久一直持续在那边啊，那个没有去处理它，那个身上会出问题。为什么慢性发炎会造成癌症？一个最简单原理就是说啊，慢性发炎跟我们想象那个发炎急性发炎不一样啊。我们说急性发炎，比如说被割一刀啊，那个地方就红肿热痛，接下来上面长一个痂，然后过几天掉下来，然后就消掉就没了。像这种急性发炎对身体健康是很重要，因为它就帮忙修复。
1: 对，
0: 所以免疫它其中两个功能，一个是警戒，第二个是那个告诉身体去修复，它两大功能。那可是慢性发炎它变成说一直在那边修复没有停下来的时候，一直修啊，到时候修出一堆问题，像譬如说细胞它要修复，它的基因啊要分裂复制啊，它这个 DNA 分裂复制的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要是它每天都在那边修复啊，每天一直分裂复制，那大家可以想象那个突变机会就增加很多这时候癌症的风险就会增加。所以简单的说，慢性发炎会那个容易造成癌症是这个原理。
1: 可是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身体上面有点不舒服，可是没有不舒服到要去看医生的程度，大家就会放在那边
0: 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问题啊。
1: 对，
0: 因为大家都会觉得说，那好像每个人都是精神不济啊，每天
1: 对啊，现在每天上班这么累，好像睡不饱是正常的这样子。
0: 然后他就会觉得是常态，
1: 因
0: 为大家都一样嘛，我也是啊，所以我跟其他人都一样不过如果说其实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却忽略它，
1: 对，
0: 因为你觉得这是常态啊，所以我不想去调整它。
1: 嗯，
0: 可是我常会告诉大家说，那个这个情况一定要学会把它认出来，
1: 哦，
0: 你才会提醒、警告自己、警戒自己说，这个情况我需要去调整一下。
1: 嗯，
0: 因为它这个免疫是长期里面出问题哦，那个总是就是会增加一些癌症的风险。
1: 嗯，
0: 其实不止癌症啊，是那个很多我们听到慢性病都一样。
1: 对，
0: 我们说慢性病，像今天讲癌症，还有失智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疾病、自体免疫疾病啊，这个都跟慢性发炎有关。不过如果说我觉得怪怪的话哦，那个其实就应该提醒自己啊，我应该积极主动做一些事情去调整。特别是那个慢性发炎啊，第一步先认出来，第二个提醒自己去调整它。
1: 可是我觉得要认出来这一步就没有这么简单呢，就是你要真的发觉说这真的是一个要去被处理的问题。
0: 对啊，所以这个当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大家的问题啊。不过 我会鼓励大家去注意一下什么叫做身心健康良好、哦、就是你觉得好的时候健康的时候，其实你会觉得说整个身体运作很顺畅、
1: 哦、对
0: 啊，如果说不顺的时候，你会觉得说也没有生病，因为可能抽血也正常啊，
1: 对
0: 啊，你去做体检、嗯、医生跟你说没事啊，没红字啊，不过这个他

0: 只是那个检测说没事啊，不过身体你会有这个感觉，都是一些分子背景，我们说体质啊，有一些那个有一些变化才会这样子。当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一步啦，就我会鼓励，就是因为它就是有变化啊，
1: 对，
0: 所以去分别一下，什么时候是好的，什么时候是不好的。譬如说你觉得精神好，譬如说你睡得很饱，那个没有压力的情况，你去度假，哦，那时候精神很好，那个对不对？那时候你记一下那个情况，然后回来你去体会一下上班的那个时候那个情况。
1: 那大家可能要多体会一下什么叫做精神好健康，因为有些人可能好像从来没有认真的觉得自己精神好过。
0: 对，所以会鼓励大家还是要放松时间啊，去玩一下啊，那个放松一下，把工作放一边。
1: 可是刚才有说到，好像觉得身体怪怪的，就要多加警觉，然后可能进一步再去协助医师的帮助嘛，专业的医疗协助。可是有时候就觉得身体卡卡的，可是我要看医生，我要从何下手啊？
0: 对啊，这是第二个大问题。
1: 对啊，
0: 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医师都是专科医师
1: 啊。对啊，
0: 专科医师一说哈，他需要一个明确的症状，明确的诊断，
1: 对
0: 啊，还有最后是明确的治疗。如果说你跟他去找一个医师说，我怪怪的，
1: 他说哪里怪怪的，
0: 他一定问你，哪边怪怪的。接下来我就说不出来，我也不知道我哪边怪怪的，
1: 啊、
0: 但是我就觉得怪怪的。这样子他就好，那我帮你抽个血，我看看你的那个白血球啊，抽出来正常，你没事啊，你回去。常常就这样子啊，这个事情还是没有解决，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这个症状描述的更清楚一点。譬如说我觉得脑雾，我觉得那个头脑不清楚，我觉得杂讯很多。或者说我皮肤常会过敏，或者说我睡饱还是精神很不好，意思说啦，我们可以讲得更明确一点，那像医师会比较有方向。
1: 可是光是要去看哪一科，好像就会考倒很多人了耶。
0: 这一科一般可以看，像加医科算，它是一般
1: 科，
0: 对，或者说我是专门做这一块，就是特别是因为如果说我们医疗，因为我刚刚讲专科医疗，他看的都是明确的诊断。
1: 对。
0: 症状，不过老实说啦，就是如果说有明确的症状出来的时候，通常都已经是中晚期。
1: 对，就可能真的已经是有癌症出现了。
0: 对，如果说我们把医疗分从上游到下游切两半，现在专科医疗看的是后半段，就是明确的那个就是那个症状啊，就是中晚期的疾病。我们这边看是从正常到亚健康这一块，这一块的话，它就是特别针对，譬如说没有病，或者说他觉得有点怪怪的。不知道怎么讲的都可以来我这边，
1: 算是超前部署的那个概念啦。
0: 对，
1: 我们聊到的呢是，如果觉得身体怪怪的，到底该去看哪一科，先做好预防的准备呢？那更多关于癌症相关，不管是饮食方面、生活习惯方面，要注意哪一些部分？时间关系，我们稍作休息，待会再持续回到节目当中，请医师来跟大家做分享咯。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3: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8: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透过书籍精准防癌，请到的是张嘉明医师来跟大家聊一聊，我在癌症真的变成癌症之前呢，其实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是慢慢累积出来的，可能是因为吃的东西、生活习惯方面。那关于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刚才有提到，慢性发炎其实就是癌症很主要会造成癌症的这个原因嘛。那其实在书籍当中还有提到一个概念，我觉得也很值得跟大家分享，就是所谓的这个氧化压力。好像很多人会觉得，啊，这到底是什么，很陌生，这氧化压力到底是什么。

0: 什么，可以请医生来跟大家做介绍吗？
1: 对啊，慢性发炎跟氧化压力常常是在一起出现的。
0: 哦，
1: 啊，氧化压力就说哈，像特别是其实我们细胞在运作的时候啊，嗯、都会产生一些那个氧离子过氧化的那个，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那个氧气，大家知道吗？
0: 哦，
1: 欸、它上面带个电子，它就变那个氧化液，它会跟其他东西去结合。
0: 嗯，
1: 啊，它本身像你可以把它，大家可以想象像是一个火花一样的东西。
0: 嗯。
1: 它少量的时候对细胞来说非常重要，它是一个讯号，因为细胞要看这个讯号去调整它的运作。
0: 哦，
1: 可是太多的时候啊，就会有问题，因为它就像那个到处那个一直在发出火花的东西，像到处
0: 烧这样吗？
1: 对，譬如说 DNA 啊，如果说被那个氧化压力碰到的话，哈、嗯，有时候它就被打断，或者说它上面的基因会突变，
0: 嗯，
1: 啊，一说它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0: 嗯，
1: 或者说它可能会去烧细胞啊，譬如说特别烧到那个线体。
0: 嗯，
1: 粒线体它这个东西在这边非常重要，跟氧化压力，因为大部分的这个氧化压力都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0: 嗯，
1: 啊、为什么是它？因为我们人需要发电啊，就是那个细胞需要能量去运作，就像譬如说我们这个录音室，它一定要有电力，
0: 对，
1: 我们才这样嘛。
0: 对，
1: 没有电什么都不能做。
0: 对，
1: 啊，细胞也是一样。像这个粒线体它发电时候，它有时候如果说环境不大对的时候，它发电会产生很多。那个这种那个火花，
0: 嗯，
1: 就像那个发电机，如果说举例来说，你那个原料忽高忽低，有时候有那个电力，那个就是它有时候原料有忽高忽低，啊，它在处理的时候会产生就是乱七八糟啦，
0: 这样算电力不稳的这个状态。
1: 对，
0: 嗯，
1: 啊这些火花其实很多氧化压力就是粒线体制造出来的，
0: 嗯，
1: 可是这粒线体又回头去烧到自己那个粒线体，就是火花，这些火花又回头烧到粒线体，
0: 嗯，
1: 而且这些火花还会去到处烧，譬如说把那个蛋白质的那个构造都破坏掉，
0: 哦，
1: 所以说啦，它会造成那个细胞的那个功能的异常，
0: 嗯，
1: 啊像这种氧化压力吼，它变成说。像譬如说，它如果说烧断 DNA，
0: 嗯，
1: 它那个可能会突变造成癌细胞，
0: 嗯，
1: 它烧到粒线体，它那个粒线体因为产能嘛，接下来它那个细胞里面都一堆那个老掉坏掉的粒线，哦，那个粒线体发电很差，啊，人就很容易累，
0: 嗯，
1: 所以有时候我们走一走就是脚酸啊，或者说那个很没精神啊，脑雾啊，这个都是粒线体没有电的关系。
0: 哦，那是什么样的生活习惯？像现代人有什么样的坏习惯，容易导致说像身体发炎啊，或是这个刚才提到的氧化压力啊，这些什么原因所导致的？
1: 啊，我举例子啊，像其实生活习惯几乎每个都会。
0: 哦，每个都会。
1: 啊，我举例子哈，像有些人吃饱饭想睡。
0: 对，嗯，很多人都说这个是看起来好像正常吗？就饱困啊，好像
1: 因为大家逻辑，对啊，大家逻辑就是说，哎，欸，那我吃饱了。然后我的血液都跑到胃，
0: 对，
1: 啊，我大脑没有血，所以我就很想睡。
0: 嗯，
1: 当然这个是有一些关系啊，只是说影响没那么，
0: 哦，
1: 想象那么大。
0: 哦，嗯，
1: 真正关系哦是一种情况叫胰岛素阻抗。
0: 嗯，
1: 啊，胰岛素阻抗就是说啊，它那个胰岛素哦，它罢工了，或者说工作不利啊，它就没办法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里面，让那个粒线体去发电，
0: 嗯，
1: 产生能量。所以如果说其实很多人有胰岛素阻抗。它产生的时候啊，会变成一个现象，因为胰岛素就不会把血糖送到细胞里嘛。
0: 对。
1: 啊，变成说血管里面的那个血糖很多，
0: 嗯，
1: 很够，可是细胞没有血糖，它没有能量，很细胞很饿。
0: 哦。
1: 啊，接下来脑细胞一样的情况啊，它没有能量嘛，它就发出讯号，它感觉到了，它发出讯号告诉身体说，哎，欸，现在是
0: 没有能量的状态，
1: 哎，欸，嗯，要节能，哎，嗯，欸，节能一说你就睡觉。
0: 哦欸，
1: 就这样子，
0: 哦，
1: 所以这个胰岛素阻抗哦，大家就想说那是怎么来的？
0: 对，
1: 胰岛素为什么要罢工？因为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吃热量太多，
0: 嗯，
1: 因为它就一直要把那个胰岛素送，那把那个胰岛素就一直要把那个血糖送到细胞啊，嗯，一直在工作，它到时候就罢工，或者说甚至我觉得更常见的哦，像一种情况叫血糖震荡。
0: 哦，
1: 血糖震荡一说啊，像因为我们大家工作嘛，那个上班族啊，那个吃饭很赶，
0: 对。
1: 大家其实不只是上班族啊，很多人
0: 吃饭很快的话也是常常会这样子。
1: 对，大家想象一下，吃饭很快，因为大家的习惯觉得，欸，我吃饭要补充热量，
0: 对，
1: 所以第一口齁那个白饭
0: 一大坨这样子，
1: 对，赶，
0: 嗯，
1: 快塞到嘴巴，然后最好再夹两个咸咸的小菜配这样子更好更
0: 下饭这样子，
1: 对，
0: 嗯，
1: 这时候你吃进去这么白饭，因为它是精致白米啊，
0: 嗯，
1: 它都是把那个壳啊、那个麸皮啊、那个胚芽都去掉，那个很容易，它就是一颗淀粉啊，
0: 嗯，
1: 很精致的淀粉，这个东西吃下去之后，马上瞬间吸收，然后血糖就飙，
0: 嗯，
1: 然后你胰岛素看到感觉到，赶快分泌大量分泌把降， 啊，你去吃

0: 哦，而且可能会出意外。
1: 嗯。
0: 啊，细胞也是一样情况。如果说它这个血糖供应上下这样动个不停的话，哦，下一步啊，里面粒线体啊，它发电就是产生很多自由基。
1: 嗯。
0: 哎，啊，自由基那个它对细胞来说又是一种警讯，
1: 嗯。
0: 因为正常不会有这么多自由基，它觉得说，哎，怎么会这么多自由基？它开始免疫就反应，
1: 嗯。
0: 就是发炎啦。所以为什么说慢性发炎跟自由基常常是一起出现？
1: 嗯。
0: 然后它去烧掉那个粒线体。啊，这些啊，然后同时也会造成那个胰岛素阻抗，
1: 嗯，
0: 所以胰岛素阻抗那个下一步啊，那个就吃饱饭想睡啊，或者说有些人哦，那个其实很多的现象都可以验证啊，比如说去照个那个体检嘛，照个超音波，啊，上面写轻微脂肪肝，
1: 哦，
0: 轻微脂肪肝很多人，然后三分之一人有，所以台湾应该有700万人有，
1: 哦，很多
0: 哎，
1: 哎，
0: 啊，轻微脂肪肝大的态度也是一样啊，就是哎，大家都有嘛，
1: 啊，
0: 反正
1: 就是啊，轻微的应该还好啦，这样
0: 对，
1: 子。
0: 哎，就注意一下啊，自己说注意什么也没去想，然后明年再追踪好了啊，追踪，哎，还是脂肪肝，甚至中度脂肪肝，不过这个就一个讯号啊，那个如果说出现脂肪肝，代表说你的糖油代谢啊出了问题，这个血糖震荡啊，这些血糖震荡代表说同时啊，你就很多自由基冒出来，所以这时候又增加癌症风险。所以像这些整个代谢、免疫啊、癌症啊，其实都串在一起的。
1: 刚才说到那个吃饭啊，这个吃饭的坏习惯是很多人都会有的。那我到底该怎么吃，好像比较能够降低这个血糖的震荡呢？
0: 所以我现在一直在推那个推广哦，吃饭啊，那个顺序啊，
1: 哦，
0: 讲一
1: 顺
0: 下。
1: 序，
0: 所以其他的都听过了，先吃菜、蛋白，最后是淀粉。
1: 哦，
0: 自己说淀粉跟那个蛋白谁先倒是不是很重要？
1: 哦，不要第一口就吃白饭这样
0: 对，
1: 子。
0: 淀粉一定是最后。
1: 嗯，
0: 而且哦，如果说吃的话，慢慢吃。
1: 嗯，
0: 因为我们要最终目的啊，其实就大家提醒自己，就是血糖稳定。
1: 哦，
0: 你不要吃太快就血糖震荡。所以这个原理，其实如果说这样吃哦，很多人就发现，他很多人就有感哦，几天之后，甚至当天啊，你只要先这样吃的话，哦，当天下午可能就不会想睡。
1: 哦，
0: 我
1: 对对
0: 如果
1: 对。
0: 说想睡的话，我觉得可以大家亲身试一下，因为他这样子为什么先吃菜，为什么血糖会稳定？因为那些纤维，你吃的太纤维啊，它先帮你稳住，所以你后面再吃饭的话，它比较不会
1: 比较有个底
0: 波动。
1: 这样子。
0: 对对对，嘿，先打底。
1: 哦，那这个是吃饭顺序吗？那吃什么很重要吗？因为像我现在就发现说，如果我一大早就吃精致的面包，就有时候就觉得啊，看到这个面包很好吃，就当早餐嘛，什么可颂啊，还有什么很油的那种葱花面包，我现在吃下去大概半小时之后就准备想睡觉了。这个吃东西也是要挑选的，对不对？
0: 对，所以像特别是那种淀粉类的啊，油脂，所以像葱花面包上面有很多，又是
1: 很油，台式面包非常可怕，这样。
0: 对，其实像虽然说它看起来好像没有油，不过你吃下去哦，那个上面都是油。
1: 对。
0: 所以像吃东西，我会鼓励像一般来说啦，淀粉、油脂的东西少吃。不过油这个东西哦，要看是什么油。如果说有一些是好油哦，那个好的油脂像那个鱼油
1: 对，
0: 欧米伽3，因为鱼油有分多种。那我们大部分吃的像那个大豆油、棕榈油，这个很香啊，又便宜，几乎都吃到它了。啊，这个欧米伽6。然后好的油是 Omega 3鱼油跟 Omega 9橄榄油，特别是他们两个比例啊，我们一般来说会建议要把它拉下来一点，因为它所谓比例就是 Omega 6比 Omega 3这个比例，因为现在大部分人因为实在外食嘛，实在吃了太多的大豆油，这个 Omega 6太高的太多的时候，比重太大的时候，身上会发炎，又回到慢性发炎，怎么让它降下来？就我。比如说我外食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提醒自己，我当天那个鱼油啊，
1: 要
0: 多
1: 补
0: 补几
1: 充，
0: 个。对，
1: 或是吃鱼也可以，对不
0: 吃
1: 对？
0: 鱼，
1: 这些
0: 对，
1: 吃鱼也可以。
0: 对，那个深海的小型鱼，像青鱼啊这些啊，秋刀鱼也行，鲑鱼啊，或者说那个回去那个，橄榄油，橄榄油，比如说我们烫青菜啊，然后淋橄榄油这样子，
1: 对，
0: 这样子可以把那个比值把它拉下来，就比较不会发炎。
1: 那除了吃东西这样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还有其他可能会导致说慢性发炎产生的这个状况吗？
0: 其实像吃东西，我再补充一下。
1: 好，没问题。
0: 像譬如说我举例来说啊，像很多细节啊，譬如说饭的话，如果说你想吃饭的话，那我会建议等它冷掉。
1: 冷掉？
0: 对，
1: 是
0: 因为那个淀粉啊，淀粉哦，它在冷却之后啊， 它的那个构造会改变，它会变得比较致密，
1: 嗯，
0: 比较紧啊，
1: 嗯，
0: 啊，这时候我们这个这种东西叫抗性，就变成抗性淀粉，
1: 哦，抗性淀粉，嗯，
0: 所以大家去买。

0: 比如说超商卖，不是说烤番薯，
1: 对，
0: 我会先要那个东西放凉了再吃。
1: 哦，还是直接？那如果直接买那个，有时候冰箱里面会有冰的番薯，那种的话会更好一点。
0: 对，因为它主要就是抗性淀粉，因为抗性淀粉它比较致密嘛，
1: 哦，
0: 所以它吃你吃下去之后，它比较不会直接在小肠给你大量吸收，
1: 哦，
0: 它会慢慢的分解吸收。
1: 这个很违反台湾人的饮食习惯呢，因为像日本可能就蛮习惯吃冷便当、冷饭嘛，可是台湾人都觉得饭不够热不好吃啊。
0: 对啊，所以我。它其实虽然说我们说那个像刚讲那个脂肪肝，
1: 对，
0: 脂肪肝吼，大家可能会想说那是不是胖子才会？其实不是，很多瘦胖子啊，就是那种
1: 瘦胖子，
0: 就是，对，那个亚洲人其实很多啦，跟饮食习惯有关。瘦胖子就说那个丝丝细细的啊，可是
1: 但是体脂或是什么很高这样子，
0: 肚子大大的，他那种肚子你给他摸一下，你给他搓一下，它是硬硬的，蛮扎实的那一种，软的可能不是啊，那个为什么硬硬的？它里面就是那种内脏脂肪，所以我们所谓那个脂肪肝，它其实只是内脏脂肪，当然它比较喜欢去肝脏啦，另外它很喜欢去一个地方是大网膜，大网膜那个东西可能大家不知道什么东西，外科医师比较知道，因为开肚子开进去啊，打开然后在肠子外面有一层黄黄的像那个窗帘一样的东西，它那东西叫大网膜，大网膜它上面都是脂肪嘛，不过外科医师应该会发现啊，那个这个脂肪这层大网膜每个人都不一样，有些是薄薄软软的，有些是厚厚硬硬的，厚厚硬的话就是那种尾鱼肚啊，那个或什么泡芙人啊那种肚子，那个像上面因为都是内脏脂肪啊，内脏脂肪还有一个特性，就是你刚刚问的慢性发炎，
1: 对，
0: 因为内脏脂肪啊，这个脂肪它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身上它就会发炎，而且内脏脂肪本身就会释出发炎因子。你可以想象啊，我肝脏大网膜就肚子里面都是那个内脏脂肪，它一直在释放出那个发炎因子，就全身发炎啊。它就慢慢去发炎，
1: 而且这个其实就像刚才医师说到，不是只有胖子才会有，所有人都可能会看起来瘦瘦的，但可能内脏脂肪非常的高，
0: 对，所以有可能，
1: 那要怎么样透过饮食来调整啊，挑选上面要怎么样来去选比较适合的食材或是饮食上面的习惯
0: 啊，当然像刚讲吃饭的顺序，
1: 对
0: 啊，另外像水果，它是另外一个例子，所以它不过它原则都是第一个避开血糖震荡，所以譬如说我们吃水果，有些人会习惯喝果汁，
1: 对
0: 不是说水果不好，是果汁本身有问题，
1: 太甜了吗？
0: 对，它直接吸收了，因为它你就把它打得很好，把它弄成很好消化的东西啊，
1: 对
0: 那个一喝下去马上那个就
1: 血糖马上飙升，
0: 对，所以更有问题的是那个一些像什么可乐啊，那个
1: 太甜的东西，
0: 对那种东西那个高油高糖，反正简单原则就是说，高油高糖的东西我们都尽量少吃。油炸就是上面炸了一层很多那个附了一很多油的那一种，尽量少吃。像子，当然除了刚吃东西的顺序之外哈，我们也会像刚讲抗性淀粉。其实我觉得最简单原则啊，就是我会建议大家像青菜啊，就尽量多吃。
1: 多吃。
0: 对，甚至如果说要吃米的话，如果说站在减少内脏脂肪立场上，我会鼓励大家就吃一下糙米。因为糙米它上面保留那层麸皮。那层都是膳食纤维。你吃下去之后，那个纤维会帮你稳住血糖。而且那个膳食纤维啊，有另外一个好处，因为那个是肠道菌其中有一种益生，你知道益生菌，肠道菌有好的也有坏的，
1: 对对对，
0: 好的细菌我们叫益生菌，那个膳食纤维是益生菌的最爱，所以你吃这个膳食纤维哈，虽然说自己不会消化它，可是益生菌它需要它，
1: 就喂饱自己的益生菌这样子，
0: 对，大家会想那个慢性发炎怎么调整，那个内脏脂肪怎么调整，它其实那个一部分很大一部分啊要靠这个益生菌来帮忙，因为你吃的东西都靠它来帮你代谢消化，好的坏的细菌代谢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如果好菌的话它会帮你代谢出一些那个对你身体有帮助的东西，坏菌的话会让你发炎啊，那个甚至大肠长息肉啊什么的，所以像这些病那个如果说有爱注意的啊，平常好好培养你肠子里面细菌啊，对不对？那个其实它会帮你好好维持健康，
1: 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很重要因为像我去年就是得了2次肠胃炎，我就知道说哇，这个肠胃不好真的人生是黑白的，然后包含像是生活习惯上面也很重要那到底生活习惯有什么要注意的部分呢？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呢，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精准防癌的作者张嘉明张医师，跟大家聊一聊说癌症呢其实需要很长的时间慢慢累积的，包含呢你身体有很多的失衡状态都是导致癌症发生的成因。那在上一段节目当中有说到，就是关于肠道健康好像跟癌症多少也有一点关系哦，因为像书籍当中有提到好像台湾罹患幽门杆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然后像我们家人也是有人最近得幽门杆菌，才发现好像大概一半的人口是吗？
1: 对幽门杆菌它其实现在已经很确定了，它跟那个胃癌有关。
0: 哦，对，
1: 其实不一定是胃癌，有些人的话他可能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
0: 闷闷的吗？
1: 对，发炎，因为那个胃这个幽门杆菌它有个特性，它会造成那个胃发炎。
0: 对
1: 啊，所以有些人的话他会长期觉得胃怪怪的。胃发炎其实一个简单原则是说如果说长期发炎因为它要分裂复制那个 DNA。这时候那个突变机会就会增加，所以那个发炎它当常常不是一开始就变癌症，通常来说发炎之后下一步它会长息肉，它不管是胃的

0: 跟大肠的都，它通常来说啦，我们大部分看到癌症，它全身可能都长息肉，那些息肉有一部分有一些那个分化潜力比较强的那种，会变癌症。那当然像胃的话，它主要会长那个息肉，它就是幽门杆菌，因为幽门杆菌造成发炎。
1: 对。
0: 幽门杆菌它其实它老实说它是饮食传染的，
1: 饮食
0: 对，所以像我们那个吃饭，如果说同桌的人有幽门杆菌，可能会被传染到。
1: 所以大家还是出门在外共食就用公筷，对不
0: 对？
1: 对，
0: 还是用公筷会比较保险。当然，因为现在测幽门杆菌其实不难啊。像如果说做肠胃镜，甚至不用做肠胃镜，我们吹个气，
1: 吹气就可以。
0: 对，他帮你测那个杆是不是有幽门杆菌。有的话，通常来说医师就会开抗生素。这个抗生素听说吃起来不是太舒服了，不过我都会鼓励大家吼，
1: 还是要
0: 吃完。
1: 对，
0: 它这个细菌一定要把它清干净。那个如果没有清干净，它后面继续那边作怪的话，它可能就会增加癌症风险。
1: 而且其实平常如果大家习惯吃比较重口味或太咸的话，好像也蛮容易会导致幽门杆菌，对不对？
0: 他应该第一个，他幽门杆菌，他的确比较喜欢这种环境。第二个就是说，本身咸的东西啊，因为他那个。渗透压的关系，
1: 对，
0: 所以常吃太咸吼，它那个胃啊，胃的确会比较容易发炎、萎缩，就是那个黏膜。这个都是那个造成那个胃癌的一个危险因子。其实之前就有研究就提到这个事情了。吃重咸，因为亚洲像日本、台湾、韩国都差不多。
1: 对，
0: 这些一般来说吃的蛮咸的。那个像这些，其实大家特别是日本，他们的胃癌是很明显的高，
1: 而且可能腌制物什么也蛮多的，
0: 对，
1: 重口味的部分，咸度上面，大家如果是外食啊，或者是说自己在家里面烹调的时候，可能还是要稍微的来替自己把关，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就是累积出来的嘛。如果你长期都吃这么咸的话，这个就是容易导致胃上面的一些不舒服。
0: 对其实我每次鼓励大家吃不要太咸哦。
1: 好像很多人说，那到底还能吃什么这样子啊？
0: 不，他像这个，我会鼓励大家。其实我觉得可以试试，因为哈，你会发现啊，你经过调整之后，我们的那个味觉啊，会慢慢改变，你会习惯。
1: 真的。
0: 就很多人他慢慢把那个盐减掉之后，他其实后面他再回去吃他吃过的东西，他会发现，怎么咸？意思说啦，你只要慢慢去调整，你会习惯。
1: 对
0: 这个习惯，我觉得那个慢慢把盐减下来那个因为其实我们一天不要，其实不需要这么多盐呐。台湾的饮食习惯又太咸。
1: 对。
0: 咸的东西不只是对那个胃啊，那个其实对肾脏啊、那个心血管啊都不是太好。
1: 我觉得味觉会改变是真的，我自己也蛮有感觉，但我的是吃甜的部分，就是我不知道这有没有真的科学根据啦，但是我以前就是也是很爱吃糖的人，但因为糖也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那个身体慢性发炎嘛，然后就觉得啊，千万不能再这样了，然后就慢慢的就是减少糖分的摄取。我现在只要喝饮料喝到三分糖以上，我就觉得超级甜。
0: 对其实我自己感觉啊，像比如说喝可乐，像有时候会叫那个炸鸡啊，那个
1: 叫麦当劳是吧？
0: 对，是配可乐嘛。我现在吃齁，因为我现在比较在注意啦。如果说吃像这样子搭配一起吃啊，你知道那个炸鸡啃一啃，然后可乐一搭配喝，哇，超畅快的。不过齁，喝下去的时候很畅快，不过过两个小时就觉得身体就怪怪的。
1: 对，
0: 你
1: 会觉得身体很重这样子。
0: 对，然后。整个大脑啊、身体啊杂讯很多，就不舒服了，所以像大家这个就是慢性发炎，因为像这些这么多的糖进去啊，其实啊，你接下来你可以想象那个立腺体还开始啊，因为血糖震荡了嘛，接下来立腺体就赶快发电，它就产生多自由基，然后那个自由基到处去，就是它那个身体碰到看到这么多自由基，会开始免疫就开始起反应，所以像这种甜的东西吃下去啊，那个过一阵子身上会发炎，有些人会感觉出来，
1: 可是身体会有让你感受到这个怪怪的，大家就要提高警觉的部分。然后其实吃真的很重要，医师在书籍当中又花了蛮多的篇幅在跟大家说，有什么东西要多吃比较好，或是说有什么要特别小心。然后我觉得有一个就是真的大家要特别注意的，尤其是如果有在健身的人， 常常都会补充什么蛋白质。那补充蛋白质现在最快速的除了喝豆浆就是选择吃鸡胸肉，但是鸡胸肉这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医师？

0: 对啊。啊，像他不是说不能吃鸡胸肉，不过我现在的确研究有这个发现，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慢性发炎的时候，如果说大量补充啊鸡胸肉这些，嗯、啊，它其实这个里面这些蛋白质啊，它会分解成一种叫 BCA 测那个支链氨基酸，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其实是癌细胞它的能量来源，
1: 嗯，
0: 所以说、哦、如果说我身上有慢性发炎。啊、因为本来就有那个会长癌症的体质，
1: 嗯，
0: 啊，如果说这时候我再去补充大量的这个 BCA， 就是像这种那个鸡胸肉这些，啊，它其实就造成一个环境，啊，就我常讲哦，那个身体这个分子背景啊非常重要，
1: 嗯，
0: 像刚刚讲，它就是好多好几个那个事情，就这么完美的凑在一起，
1: 嗯，
0: 造成一个完美风暴，我慢性发炎，然后癌细胞。长出来了啊！不小心我又补了原料给那个燃料给他，
1: 一路闯关这样过去，
0: 对对，啊，就造成一个环境让它会长。
1: 嗯，
0: 啊，当然其实不是说不能吃这些东西，我只是建议大家哦，第一个了解说，哎，背后会有这种现象。
1: 嗯，
0: 啊，我们在譬如说我慢性发炎，我先去调整。
1: 嗯，
0: 然后那个鸡胸肉在这时候少吃一点。
1: 嗯，
0: 啊，如果说我觉得没有慢性发炎的时候，我再那时候可以多补一些鸡胸肉。不过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啊，那个蛋白质来源哦，我们现在。都建议要多元化，
1: 嗯，
0: 因为像我们吃的这些蛋白质，它还会分解成那个小段的那个一些那个生态，
1: 嗯，
0: 而且生态啊，它其实又比氨基酸再长一点，而且生态其实是身上生长一个讯号啦，
1: 嗯，
0: 啊，如果说太专一，比如说我每天只是吃鸡胸肉，
1: 嗯，
0: 啊你那个蛋白质就很固定是那一种，
1: 嗯，
0: 或者说我每天就喝豆浆，就是固定是那一种，嗯，啊，可是其实身体需要不同的讯号，
1: 嗯，
0: 所以一个简单原则就是说，那个蛋白质尽量多元摄取。
1: 哦，所以也不能都只靠像例如说吃鸡胸肉来摄取蛋白质，
0: 对，
1: 要有多元的蛋白质来源，
0: 嗯，对。
1: 哦，可是像很多像我们的听众朋友们，知道有些年纪可能比较大，也知道说，补充蛋白质其实不只是健身的人需要嘛，很多的长辈朋友们为了要避免说有肌少症的可能性，可能也会很常来补充蛋白质。那这个部分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吗？会需要大家多注意什么地方吗？
0: 对啊啊啊！当然对比较年长的人哦，其实我发现台湾的长辈好像会比较避开蛋白质，
1: 哦，
0: 有一种现象啦。
1: 嗯，
0: 欸，他可能觉得说就是肉吃太多不好啊，
1: 嗯，
0: 欸，那个会就是那个老了要养生嘛，
1: 嗯，
0: 啊，养生定义就清淡啊，
1: 或者吃青菜，
0: 啊，对，清淡就是吃素啊，
1: 嗯，对对
0: 对， 對啊，不过蛋白质还是很重要，
1: 嗯，
0: 啊，如果说真的不想吃像肉这些东西的话，那植物蛋白质就建议多吃，
1: 嗯，
0: 有一些来源是蛮好的，像豆类那个坚果啊这些植物蛋白质，嗯，啊会建议多吃，啊，豆腐这些也行哦，所以那个蛋白质它其实非常重要，特别是像肌少症啊，
1: 嗯，
0: 肌少症因为我们如果说我们要避开肌少症哦，那个主要你一定要提供它原料，
1: 对
0: 啊，原料就是我们每天吃的这些蛋白质，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一定要鼓励台湾那个长辈啊，还是要多吃一些蛋白质，
1: 嗯，
0: 而且要多元
1: 多元，
0: 欸，多元的蛋白质，
1: 嗯，吃东西真的很重要。然后另外也好像蛮推荐大家在生活当中可以多吃番茄，是吗？茄红素的这个成分对于好像比如说预防癌症啊，预防发炎啊，这上面又有什么样的好处吗？
0: 对啊，啊，番茄我对它特别印象深刻，我没有在美国留学的时候啊，它，因为你知道美国东西非常贵，
1: 对，
0: 你去我在那个大概十几二十年去的哦，
1: 嗯，
0: 跟现在物价更高，我去看一下他们早餐吃一顿，大概那时候至少就是10块美金，
1: 300多块耶，好贵，哦，
0: 对，那时候啊，现在可能会变成2-3倍，
1: 对，
0: 对，啊，所以那时候我常解决那个午餐啊的方式，就是那个先买好那个番茄，
1: 嗯，
0: 番茄一颗牛番茄了，啊，然后披萨，
1: 嗯，
0: 欸，披萨那个冷冻披萨，啊，我会先微波，啊这样子。那这样子我觉得方便又好吃，
1: 嗯，
0: 不过吃一次我发现，那个回台湾哦，那个量一下，那个那时候体重掉了快10公斤，哦，就是少了快10公斤，
1: 嗯，越吃越瘦吗？
0: 就瘦下来，
1: 哦，是哦，嗯，可是有吃披萨呢，
0: 哎，披萨啊，不过那个披萨它上面也没很多油啦，
1: 哦，
0: 嗯，
1: 不是大家想象那个最恶的披萨，
0: 对，那个皮国安的披萨，那个其实皮薄薄的，
1: 嗯，
0: 然后上面很多起司，
1: 嗯，
0: 哎，不过重点是那个番茄。欸，那个其实后来才回头想说，欸，哇，这么有效，其实在出国前，
1: 嗯，
0: 那时候身上本来因为你知道出国前压力非常非常大，
1: 對
0: 啊，那时候其实我知道 其实回想起来那时候就是慢性发炎，
1: 嗯
0: 啊啊，后来经过 国外那个每天那段吃番茄的时光调整，
1: 嗯，
0: 之后哎身体健是瘦下来，而且变得更精实啊，头脑更清楚啊，所以后来我回国有特别看一下这个番茄这个东西
1: 哦，
0: 它其实对健康非常好，
1: 嗯
0: 哦，那个里面很多茄红素，而且大家知道它热量不高，
1: 对，
0: 欸，它其实没什么甜啊，然后茄红素可以抗发炎，
1: 嗯，
0: 欸，啊所以那个其实后来啊，我都会鼓励大家哈，那个番茄啊，可以多吃，
1: 可以多吃。可是要怎么吃？一定要就是冷的吃吗？热的吃吗？煮汤可以吗？有什么样的烹调方式吗？
0: 啊，当然那时候我是生吃啊，不过，
1: 哦，生吃，
0: 不过最好吃的方那个的方式，如果说站在营养的立场，
1: 嗯，
0: 是要煮，而且是最好有油脂、
1: 哦，
0: 因为那个茄红素它是脂溶性嘛，它溶于油。嗯，所以如果说你用一些油，我举例来说，番茄炒蛋
1: 哦，对，或者番茄蛋花汤，
0: 对，嗯，啊，里面记得加一些油，
1: 对，
0: 啊，这样子它就可以那个帮助你那个茄红素吸收
1: 哦，嗯，这样吃其实就还蛮不错的。那有分什么牛番茄啊、小番茄那种像水果那种番茄可以吗？也可以
0: 啊，其实这些都行，
1: 都可以，
0: 嗯，都行，
1: 嗯，只要有茄红素的都可以。
0: 对，
1: 可是有些人害怕吃番茄怎么办呢，
0: 啊？啊，当然不是只有那个茄红素可以抗发炎啊，其实所有水果都可以抗发炎，
1: 水果都可以。
0: 对，所以因为水果里面很多那个一些植化素啊那些的，嗯，啊会建议啦，因为大家可能会想说，欸，那水果这么甜，
1: 对啊，
0: 我举例
1: 到底能吃吗？这样，
0: 其实即使是现在那个最大家感觉最害怕最甜的那个芒果
1: 哦，真的，
0: 其实
1: 夏天，嗯，
0: 对那个芒果大家一吃，马上说哇，我这吃下去血糖一定飙，
1: 嗯，
0: 欸，其实研究哈那个。很确认跟你讲说不会哦，
1: 哦是哦，欸，
0: 那你，
1: 嗯，
0: 你如果说照一天吃100公克，
1: 嗯，
0: 大概一小碗呐，啊，就是一碗那个我们一个那个我们吃饭那个碗嘛，
1: 对对对，
0: 欸，大概七分满这样子100克，啊，他那个实验发现你吃12周，
1: 嗯，
0: 他那个血糖血脂肪都降下来，
1: 哦是哦，居然，因为很多人会说芒果很毒，欸，
0: 对，
1: 有很多人会这样子讲，嗯，所以其实没有大家想的这么可怕吗？
0: 对啊，嗯，啊，所以那个芒果它因为里面有个成分叫芒果干，那个干不是那个晒成干的干，而是草字头干那个
1: 甘
0: 糖
1: 的
0: 甘
1: 嘛，
0: 对，
1: 甘
0: 草的甘，
1: 嗯，甘草的甘，
0: 对啊，那个东西它就是抗发炎，
1: 嗯，
0: 所以意思说，如果说像我们长期吃的话，虽然说芒果是有些甜分啊，
1: 嗯，
0: 只是说第一个它其实它升糖指数不高，
1: 嗯，
0: 啊第二个它还有这个芒果干、
1: 嗯，
0: 啊这个东西加在一起啊，其实它到最后的结果其实反而是帮你降血糖，
1: 是哦，嗯，可是呢，因为我是吃芒果会皮肤痒的人呢，欸，
0: 嗯，
1: 这样是不是就不适合吃了？
0: 啊，听说那个芒果，因为它本身啊，它是那个漆树科的，就是说这种这类植物，嗯，它像举例来说，你摘下来，
1: 对，
0: 它上面不是有一层有那个白白的那个像
1: 胶
0: 一样
1: 枝嘛
0: 梗的那个地方，
1: 嗯，
0: 啊像这一类植物，它本身有一些会过敏，
1: 嗯，
0: 欸，啊它本身是因为它里面那个成分，倒不是说它有毒性，
1: 对对对，
0: 是因为它上面的有一些成分，有些人会对它过敏，啊不是每个人都会啦，
1: 嗯，
0: 不过如果说那个小心一点的话，那个皮，那个甚至你在剥的时候啊，尽，嗯，量不要让那个外面的东西碰到你吃的那个肉。
1: 可是会过敏不就代表也是一种发炎的反应吗？
0: 它像过敏的话它是比较急性的
1: 嘛，
0: 对，嗯，啊当然如果说大家真的对芒果过敏的话啦，嗯，啊当然还有很多
1: 还有很多水果可以选择，不用拘泥在那个芒果上面这样子，
0: 對，
1: 那还有什么会蛮推荐大家的呢？
0: 像水果的话，像比如说那个苹果
1: 、
0: 或者说我最鼓励大家吃那个芭乐，
1: 哦芭乐，
0: 芭乐，或者说那个木瓜
1: 也可以，
0: 木瓜是那个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最爱
1: 最爱的水果，
0: 你应该有看他的新闻，他说他每天都要吃好几片木瓜，那、啊，你看他白白嫩嫩的，
1: 对啊，感觉哇塞，好像精神很好这
0: 样，现在快100岁，
1: 对 对, 對，
0: 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都抗发炎，
1: 嗯，所以其实在食物的选择上面有非常的多，然后。可是很多人吃水果会很怕很甜呢，欸，这个甜度上面
0: 啊，但其实所以说，哦，像刚刚芒果的例子，就是说不是靠感觉，有时候不准。
1: 对啊，
0: 啊自己说，如果说你真的有这么科学精神，那怎么办？你去弄一个，就是弄贴一个那个血糖侦测。
1: 哦，要到这个程度是吗？
0: 哦，没有啦，就不过这个东西 CGM 这个都叫连续血糖侦测，它其实很方便，
1: 嗯，
0: 因为它可以接 APP 嘛，啊这个东西我会鼓励大家看一下自己的那个血糖波动，
1: 嗯，
0: 因为你才知道说我在吃什么东西的情况下血糖会震荡，
1: 可是这个是不是一般比较多是有糖尿病的患者会比较多在使用？
0: 其实血糖震荡哦，很多人都没有糖尿病哦，不过都有血糖震荡。
1: 嗯嗯。
0: 啊，血糖震荡时间久，下一步就是胰岛素阻抗。
1: 哦。
0: 啊，胰岛素阻抗再下一步就是糖尿病。
1: 嗯嗯。
0: 啊，那个甚至有一些其他，比如说那个脂肪。

0: 肝。
1: 嗯，
0: 至于说，所以最上游那个血糖震荡，
1: 嗯，
0: 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了解一下我在吃哪些东西会血糖震荡，因为你才知道怎么去调整它。譬如说我吃饭吃很快，那时候你说我很多那个血糖
1: 飙在飙了，
0: 所以马上会警戒，我说我很慢慢吃。
1: 哦，而且每个人对于食物的反应应该都是差蛮多的，所以很难跟大家说这个绝对不行或那个绝对不行，对不对？
0: 对，每个人体质不一样。至于说比较精确的话，还是看一下那个曲线你比较知道说我该怎么慢慢吃吃才是叫慢。
1: 嗯，那个是一个检测的方式啦。那如果到最后医师会再怎么样跟大家提醒，就是说维持什么样的生活步调啊，生活习惯啊，其实对于预防癌症也是比较有帮助的呢。
0: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去观察一下自己的感觉。
1: 嗯，
0: 就我说这个分子背景，
1: 嗯，
0: 通常说会造成癌症，我们刚提到好几个，
1: 嗯，
0: 像慢性发炎或者说那个刚氧化压力，
1: 对，
0: 或者说胰岛素阻抗，还有一个我们有讲的那个压力轴，就是那个。
2: 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5: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9: 这么严重啊？
10: 嗯，
9: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1: 哦。
1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
13: 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呢、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

0: 看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1: 宣传一下吧。
2: 好，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下新的礼拜的开始了哦。看看呢，时间又已经快要到月底了哦，时间过得好快哦。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节目非常开心再度跟你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这个吉家网不动产的创办人，也是中华民国不动产中介工会全国联合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彤龙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来。理事长早。
3: 早，新民早，各位听众大家早。
2: 我今天一早就看到理事长在对这个仲介业也是有一点忧国忧民感觉上，今年真的是交易量好像一直都没有办法放大。那仲介业该怎么样来自处啊？这个部分真的是会让很多人可能要喝西北风了。
3: 仲介业现在是很辛苦了。
2: 很辛苦齁、
3: 但是有些人是比较不辛苦了、就是那个有去做股票的。
2: 可是做股票齁、这上一个礼拜也是起起伏伏 啊， 啊，有些人搞不好都已经套小套了这样子。
3: 脚不怕店关门，可以继续再做啊。
2: 搞不好现在住小套房，再接下来要住大套房这样子。
3: 当然这个还是本业为主啦。
2: 对啊，对我们理事长很早就在呼吁了齁、大家要风险意识、
3: 而且现在很多这个经纪人呢，这个上班都是在看股票啊。
2: 对啊，没错啊。他来上班还不错了。
3: 愿意来已经很好了。所以这个整个资金的这个集中啊，就是在一个单一市场啊，我们一直很担心啊。
2: 对。
3: 没有这个一个投资市场说永远涨不跌的道理、这个大家要认清了、当然是这个大家负冲劲的年轻人啊，这个年轻族群啊，这个比较有干劲哈、这是没有办法去抵挡了、
2: 对、没错，
3: 大家企图心都很强，但是这个七分饱八分饱啊，我一直在讲、
2: 对，已经讲过很多次了，
3: 一定要你没有办法赚到十分饱、你就让一点利润给别人
2: 啊，
3: 那这些利润给别人，他们是要去承担高风险的族群的，自己承担嘛，
2: 自己承担，
3: 对啊，你保守稳健的人，你不要把一辈子的财务都 all in 了，这个不但 all in 还 over in
2: 了，over in
3: over in 了，世代同堂就是 over in 了，
2: 对，
3: 那前一阵子这个一年前还可以这样子的、一年后的今天呢，已经涨了一倍以上了。
2: 对，
3: 这应该也要适可而止啊。
2: 没错，
3: 这个在赚钱，大家都很恭喜你啦。但是这个守得住，我们经常在讲，做房地产也好，做股票也好，
2: 对，
3: 赚钱哦，没有什么。这个景气好的时候哦，你随便每一个人报的名牌都会涨啦。
2: 对，
3: 我每个人都可以吹牛，
2: 射飞镖都可以中，
3: 每个人都可以吹牛，我多厉害，我赚多少钱，我多少，我账单可以给你看。但是呢，这最厉害是说你钱你要守得住，
2: 要守得住，没错。
3: 而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才是对已经进入风险了，你要去掌控这个风险的控管呢、比你这个赚钱还更重要。这钱保得住啊，比你赚更多钱，因为钱容易赚也容易流失啊。
2: 对，
3: 这个是不变的道理。所以真正高手是在怎么样控风险控管，这投资这件事情
2: 是、
3: 包括房地产也是一样，股票市场一样，所以还是这个期望大家这个都在投资市场上啊，都能够投资顺利是最好。
2: 对，
3: 但是还是要小心为宜。
2: 要小心为宜，这个也是我们一开始请李彤理事长跟大家做的一些提醒，跟这个要让大家不要吃太饱，七分饱八分饱就已经很好了。那如果九分饱的话，不一定要赶快适可而止啦，因为再吃下去的话就要吐了，真的。对，大家到时候全部吐出来all in 就 all 吐这样子好，那我们理事长最近呢，这个对这个 中介业真的也是有一点点的担心哈、哦。那这个我也看他发了两篇啊、这个脸书哈、哦，对于这个今年因为房仲全联会呢要这改选了哈、哦，这个部分理事长可不可以在这边做一些呼吁，或是你的啊、过去选举的一些感想？
3: 好，大家为了这个工会啊要贡献了、啊、为了产业贡献了、啊、当然这个良性的竞争是很好、啊、
2: 当然
3: 我其实我也支持有良性的竞争，大家比较政见、哦、大家这个就是良性，最主要是要良性竞争了、啊、嗯啊，所以既然有两组候选人呢、啊、当然这个各有千秋，各有优点哈、哦、
2: 嗯
3: 啊，这个势均力敌啦哦，这个胜负未明啊，所以我在呼吁说哈、啊，在早期我在选这个理事长的时候，我们就采取啊，为了说区域要均衡，
2: 嗯，
3: 就是说六都也好，省也好，各区都有里监事成员参与，
2: 嗯，
3: 不要因为选举而有一半的席次，有一半的区域呢。就漏失掉里监事的名额、
2: 嗯、
3: 他的这对他的将来对于会务的参与啊、
2: 嗯、
3: 就是等于说我们这个全台湾去掉一角，
2: 对、
3: 少掉将近一半的区域啊、
2: 嗯、
3: 这个参与度就会降低很多，
2: 没有办法参与、
3: 嗯、那这样子呢我们就设了一个、这种假投票的方式、
2: 哦、
3: 我当时就设了假投票方式、
2: 嗯、
3: 那不管说对我有利对我不利、
2: 嗯、
3: 我都还愿意承受愿意同意这样的一个
2: 游戏规则，
3: 所以我们就用假投票的方式、嗯、然后事先呢就把里监事名额呢都把它排好，
2: 嗯哼，
3: 就说名额排好啊，谁这各工会再去分配啊、看要谁给谁，但是至少每个工会都有既定的名额，
2: 对，
3: 去参与这个所有全联会的这个产业的一些公共事务。
2: 嗯，
3: 那这样子呢来讲的话，虽然在法规上是没有这样的法规，但是大家有共识就会朝这个方向进行，所以我们的进行也是很顺利，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那个
2: 后遗症、
3: 不管这个中间怎么样的、我们都接受。那我在当全联会理事长的时候，我也提名了竞争对手这个当这个银保基金的主委、当时也很多人反对、但是我觉得团结才是力量、
2: 对，
3: 所以我要引荐这个东西故事来取许现在的这个全联会啊，应该大家除了竞争以外、应该不要去做过分的厮杀啦、也不要这个花费太大的经费、为了选举花费太大的经费啊、这个都是没钱赚的、这个都是公共事务嘛、所以呢我是建议啊是这样的方式会比较好，当然这个还是要尊重全联会，因为我已经卸任了嘛，我们卸任只能提供意见，对不对？我们也不能说这个去勉强任何人去做任何事，
2: 对对对，没错，只能把你自己。
3: 那这样就是由两位候选人他们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看法？我是觉得良性竞争，大家比较政见，那就针对理事长谁适合，大家选出来，那各区都有名额参与，这样就比较完美了、
2: 是，对，因为这个也是李董事长之前在这个全联会、这个参与过这样的一个选举，然后后来呢又希望说把这个两组的人呢能够把这个力量还是缝合在一起，然后不要变成说力量分散。
3: 对啊，当时现在很多人没有参与过的人说、这个可能理想啊不容易办到
2: 了，对对对对，没错，
3: 事实上我们已经做过的事情
2: 了，不是理想，
3: 那只是下面的这下一届的他们没有延续而已，我们曾经做过，而且也是成功过，所以这不是说没有案例存在的、
2: 不是理想化、这个也是给我们这些这个在业界或是现在想要在这个台面上面争取这个大会的人呢，要有一些智慧能够来做出这个正确的抉择那因为这个前辈这个像我们李彤理事长这些都已经走过了，他们走过的路不是那种太理想化，他事实上已经走得通的好，那我们只是说针对产业看到李彤理事长他这个也是蛮有这样的有所感在脸书 上发表的一些观点跟看法，也引起了非常大的一个回响。所以我想说也借着这我们广播的这个平台上面呢，请李通理事长把这样的观点跟我们的可能在收听的一些同行同业呢能够来做分享。好，那我们还是来关注这个房地产，然后房地产当然现在大家最关注的就是下个月就再过几天8月1号清安 3.0 就要上路了那清安 3.0 上路呢，有些人说有三大盲点，有人说是

0: 大盲点，那我就很佩服李彤理事长，那天就是七大盲点啊、哦、啊，可不可以请理事长，我们就来分析分享一下，哎，这个清安 3.0 它有些什么特色，然后有些什么样的盲点？
1: 好，我们现在经常这个听到某某政策啊，什么 1.0 啊
0: 2.0 啊 3.0 啊，
1: 还有一波两波三波啦六波啦七波啦、嗯、为什么会有 1.0 2.0 3.0， 就是因为前面的有问题嘛、啊、对，叫精进版嘛，
0: 是谁的
1: 房地合一 1.0 啊，不够，不够强，强度不够，那、啊、就来 2.0
0: 2.0、
1: 哦、那这个实价登录也有 1.0 2.0
0: 2.0、哦、对，
1: 然后这个现在的这个清安呢、啊、
0: 嗯，
1: 有 1.0 2.0 3.0
0: 那、
1: 嗯嗯啊、这清安又来新清安，新清安又现在又改成清安、
0: 啊、2.0
1: 所以有人说、啊、不是新清安 2.0 吗，怎么变成清安 3.0？ 因为你清安就从最老的这个制度，就是一个有一个老的补贴制度，就是老清安嘛，
0: 对啊、
1: 嗯、那上一次的新清安就是变成老清安的2.0 嘛，
0: 嗯嗯嗯，
1: 这一次的所谓新清安 2.0 就变成清安 3.0 嘛，很复杂了、
0: 啊、很复杂，不煞煞，
1: 复杂
0: 很多人说为什么
1: 又 3.0 又 2.0 啊、哦、所以啊这个打房也是一样啦，一波二波三波四波，那为什么有这么多 波就是因为前面的无效嘛，
0: 没错。
1: 所以老实讲啦、啊、我也前一阵子也发表一个短文，就是说这个、啊、真的是无效的政策，真的是一箩筐啊，
0: 嗯哼，
1: 哦，真的这个真的有效的政策不是不能控的调控啊，
0: 嗯哼，
1: 调控是要一针见血，而且时间点要抓得准，而不是说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这样市场会被你打乱了、
0: 啊。对，没错，
1: 这市场绝对是有害啊无益的，
0: 嗯哼哼
1: 哼，啊，这个当然最后他会讲说我七波第七波不是成功了吗？你当然会成功啊！谁跟政府作对，怎么会成功？
0: 民不
1: 当然是政府成功嘛，对不对？那、嗯、么、嗯、你
0: 民不与官斗，
1: 7.0不行，我就9.0啊，10.0啊，你一定会让你投降嘛。
0: 对，
1: 但是你就要应该反省说，为什么这么多波呢？
0: 嗯嗯，
1: 你是不是时间有问题？
0: 嗯、
1: 打房时间有问题啊？打房的方式有没有问题？
0: 嗯嗯，
1: 所以清安其实啊，不是打房，但是是。激励的啊，对于年轻人购物是一种激励，
0: 而且对市场也是激励。
1: 但是本来老清安是已经从国民党时期到民进党时期都在做的事情，
0: 对对对，
1: 补贴的一般的就是租金补贴啦，这个啊购物补贴的，这本来就在做的事情。
0: 嗯，
1: 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个清安 2.0？ 是在2023年的时候啊。这个选举到了，
0: 嗯，也是选举，
1: 因为
0: 对，
1: 这个蓝白势力啊，包括这个小草势力啊，
0: 已经
1: 崛起啊、
0: 哦，
1: 那年轻人那么多，年轻人选票怎么办呢？年轻人最痛的地方
0: 就是
1: 买不起房，租不起房嘛，
0: 对，买不起房，
1: 所以呢，这个清安 2.0 就是这样，2023就这样产生，
0: 应运而生。
1: 这个时间点是很怪的时间点呢、啊
0: 嗯，
1: 是在房地产还在往上走，
0: 嗯、
1: 其实是有一点推升。嗯乏力的时候呢，
0: 对，
1: 你再打一剂强心针，
0: 对，
1: 结果呢房市就这样又多拉了12%了，
0: 对，
1: 那是很离谱的事情啊，本来房地产是要降温的事情啊，
0: 嗯嗯嗯，
1: 这个已经要降温了，你又再弄一波，弄一波呢，这一波的清安 2.0 啊，其实这些小白啊都买到最高点，
0: 对，都套在最高点，
1: 就是最高点嘛，
0: 根本不是收益者，
1: 那个时间点就是最高点嘛，现在这两年都有调整嘛，
0: 都已经
1: 往下，
0: 对，
1: 所以那个时间点最高点、嗯、那你想想看它的多涨了5%到10%或者12%，
0: 嗯，
1: 你哪里够你利息那个利息
0: 补贴的利息，对哈、哦，所以这个也是很多人没有看出来
1: 的一个，我跟你
0: 对，还逗料嘞
1: 哈、哦。
0: 好，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李彤理事长跟大家来分析分享一下，哎，这个新清安哦，这个清安 3.0 七大迷思，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呀，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疏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8: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5: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9: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8: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5: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我们是租下来两天。
2: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啦，积佳网不动产的创办人啊，全联会房仲全联会的荣誉理事长，我们的李荣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聊一聊最新的一些房市话题哦。那当然现在最夯的房市话题就是清安 3.0 啊，我们理事长已经有非常缜密的分析哈、哦，就是说，哎，这个有七大迷思哈、哦嗯，那我们也理事长也提出了一些建言哈、哦，那大家呢还有一个终极的解方哦，那我们就请理事长跟大家来做更详细的说明。
1: 好，刚刚提到 2.0 啊，这个小白啊，这个
2: 根本没有受惠，
1: 当然没有受惠了，
2: 嗯，
1: 而且呢，还有一些投资客呢，利用名义，当开始的时候就乱成一团了、
2: 啊，
1: 所以才会有举报这个所谓的
2: 那个贷款集中度，对，贷款集中度，
1: 因为抢贷嘛，哈啊，所以这个变成说，稽核上也很多漏失的，
2: 很多漏失。
1: 所以这一次呢，选举又到。

0: 那不延续也
1: 好像也不行
0: 啊，延续嘛，所以呢要把前面的这个缺点呢一样一样来补嘛。
1: 嗯，
0: 所以呢就因为大家就诟病说啊，你是清安代啊，代清安
1: 怎么、
0: 啊、为什么会有
1: 50岁以上、
0: 啊、老年人也算青年嘛啊，所以50岁以上就不能算青年，哦，49岁算青年啊，50岁
1: 就不算
0: 以上，51岁你就算老年啊，你差一年都不行。那这种一刀切的哈、哦，这是不是很那个？所以它变成说就有这个名称上的迷失的。
1: 嗯，
0: 所以啊，
1: 第一个
0: 迷失就是他把走购跟青年呢、啊、就混为一谈的嘛。
1: 啊，对
0: 啊，你没有你变成弄青年，你就变成这个年纪大的就不能不管用了嘛。
1: 嗯，
0: 所以被切割嘛。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总价，你这个上限呢、啊，现在说总价，我要给你贷款呢、啊，但你不能买那个，对，每个地区啊有这个设定天花板。
1: 对、
0: 啊，所以政府很聪明啊，每个地方他都知道合理的天花板是什么价钱啊，他没有办法每个县市去弄，也没有办法每个区域去分嘛，
1: 嗯、
0: 对不对？那只好呢，就是啊，反正呢就一刀切啊。
1: 对，
0: 台北市啊3500啊，新北市啊、嗯、这个新竹啊，
1: 新竹
0: 2500啊、
1: 嗯、
0: 啊，其他的啊2000呐、啊
1: 嗯，
0: 那高雄也2000嘛，对不
1: 对？
0: 那屏东也2000呐、啊，啊，高雄跟屏东差价钱差好多。
1: 我说、
0: 天花板价钱也是一样嘛。
1: 高雄跟台中，
0: 我就不晓得这个政策是怎么拟的啊？这个是便宜行事啊，
1: 都
0: 有一些真的是自作聪明啊。
1: 我觉得他们有一点闭门造车这样。
0: 对、啊，这总价在自己在那边设，都你高兴给。这个地方，我这个地方，天花板价是多少？就他们说了算。
1: 嗯，对啊，说了算。
0: 对，根本就跟市场啊、嗯、就脱节。第三个迷失啊，就排户机制啊。
1: 嗯，排户。
0: 那排户机制啊，其实这个你200万你是怎么定的？我也是很好奇啊。
1: 嗯
0: 对吧？啊，有些地方200万呢、啊，很好，很超过200万。
1: 还够。
0: 200万还不够。有些地方呢，
1: 是
0: 150万都还有
1: 个。
0: 所以这个又是包括这个也有分区域的排户机制，它就没有办法去分区域。
1: 嗯，
0: 你为什么排户机制不能像总价？你不
1: 是
0: 每人那么聪明吗？
1: 至少分四个区。
0: 台北市300万哦，新北市250万啊、其他地区200万。我这样搞啊，哦，这是第三个迷思。
1: 第三迷思、
0: 第四个迷思啊，就立体补贴啊。
1: 嗯，
0: 这个。这个利息的补贴啊，我觉得是退偿啊，
1: 嗯，
0: 这个机制啊也是有问题的、啊、
1: 哦，它不是三加三，
0: 你刚刚让你先填个甜头，然后三年以后逐步下降，
1: 慢慢逐步下降，
0: 前面轻松，后面的这个紧缩，
1: 嗯，
0: 那对于年轻人来讲，这个反而不好了。
1: 嗯，
0: 我就觉得利息补贴啊，应该它是一致性的，
1: 嗯，
0: 那以前我记得这个在陈水扁时代就有一种长期的这种利息补贴、啊，不多了，一码还是多少而已。
1: 嗯 嗯。
0: 但是它是一个常态嘛。
1: 对，常态性、
0: 啊。你要把它定成常态，就是说，那我一辈子就让你一次嘛。
1: 嗯。
0: 就让你优惠一次嘛。
1: 嗯。
0: 这个就利息补贴哦。
1: 对，一生一次。
0: 这种退偿机制应该是要常态化的。
1: 嗯。
0: 啊，第五个迷思就婚育政策。
1: 嗯。
0: 啊、婚育政策就是、啊、这个赖清德总统一声令下、这个婚育啊，我们要大大的鼓励和
1: 大大不鼓助，
0: 所以所有的政策、所有的各部会、所有的什么政策，全部都要婚育，都把它列，
1: 一定要纳进去，
0: 一定要纳进去，就是重复嘛。
1: 嗯，
0: 你婚育的政策是一个独立的政策，住宅的政策又个另外政策，你社会住宅也给它优惠、优先抽签。
1: 嗯，
0: 那你社会住宅又不盖。
1: 嗯。
0: 对不对？然后数量又有限，那不是排挤效应吗？
1: 嗯、
0: 你多了婚姻出来，那其他弱势怎么办？
1: 嗯，
0: 所以这个是完全哦，婚姻政策要分流，你要怎么去的补贴婚姻、嗯，我们都没有意见。
1: 嗯，
0: 但是不要每一样政策都搞上婚姻。
1: 嗯、
0: 这个是第五大迷思。
1: 第五大迷思。嗯，
0: 第六个就是说，这个是短期的政策，
1: 嗯，
0: 很容易啊，造成人家说你就是政策买票了，
1: 嗯，
0: 三年一到了，你就来检讨一次啊，
1: 嗯嗯，
0: 哦，那你就变成自有政策买票的质疑啊，
1: 嗯嗯，
0: 那第七个迷思啊，就是说这个根本的问题没有解决，
1: 对，
0: 高房价还是高房价，
1: 对呀、啊，没错，
0: 所以你的核心问题不去解决，光来做这些补贴啊，包括租赁也好，核心租赁的市场这样不透明化。然后租赁黑市不去解决，然后一直在。

0: 再讲租赁补贴，那些补贴完全都是被稀释掉，而且完全这个对于弱势的人来讲，租金的补贴是追不上租金的高涨，那房价这个利息的补贴也追不上房
1: 房
0: 价
1: 价
0: 的高
1: 上
0: 涨，
1: 涨，
0: 所以高房价的问题你不去解决，那你说高房价这个问题解决我也很简单，我有解决啊。

0: 很头痛啊，
1: 哎、
0: 不然我会干嘛要七波呢？
1: 嗯嗯嗯，
0: 对不对？我也很头痛啊。但是问题，房价不是用打的嘛？
1: 嗯，
0: 房市的革新问题不是说房价用打的就打得下来嘛？
1: 是，
0: 所以你这个供给的问题你不解决啊、哦，那个租赁的黑市的问题不去解决，那这些问题、嗯、核心问题没有解决的话，那你清安呢？你到 4.0、5.0、5.0 都是一样的。
1: 嗯、
0: 所以我在建议说，
1: 对
0: 政策上啊，第一个
1: 六大建言，
0: 哎，第一个。就是不要什么清安不清安了，
1: 对呀、啊，
0: 就是首购安心成家了，
1: 嗯嗯，
0: 任何年龄啊，任何这个收入，你都首购一生一次，
1: 对，
0: 我就给你一生一次，一辈子你要用一次、嗯，你先把它用掉，
1: 所以也不会有任何年龄的限制的，
0: 都没有嘛，
1: 嗯、
0: 那这第一个嘛，
1: 嗯，
0: 啊、哦，第二这个首购嘛，用首购嘛，第二个就是一生一次嘛，
1: 嗯
0: 啊，第三个就是取消这个僵化的这种排户的、啊、政策，什么东西、
1: 嗯，
0: 这个都把它去掉了，
1: 都去掉，
0: 哦，第四个呢，总价也去掉了、
1: 嗯，
0: 也不需要那个，第五个。利息的补贴就是常态化了，刚刚讲过了，常态化。
1: 嗯。
0: 第六个住宅政策要出来了，
1: 嗯嗯，
0: 社会住宅政策啦，
1: 对，
0: 都市更新啦，各方面你都要供给的部分都要想到怎么样提高供给啦。那、
1: 嗯、
0: 有些人说、哦，我社会住宅盖那么多，那空屋那么多，为什么不活化空屋？啊，你去活化看看啊，活化几年了、啊、还在活化，
1: 嗯嗯，
0: 对不对？你那些空屋还是空屋啊？
1: 对呀、啊，没错。
0: 所以这个。政策上就没有不跟实务上啊没有贴近、嗯，所以啊有些人就是在冷气房啊、
1: 嗯、
0: 零政策，
1: 对，
0: 啊零出来的政策都是东改西改，
1: 嗯，
0: 所以我们的建议啊，老实讲啊，他认为啊，您拢业界，您家里的建议的，您公认的也一听一啦，
1: 嗯嗯，
0: 我啊，但每一次我讲的都中啊，
1: 对，每次，
0: 包括很多事情啊，我们预测的都出现了，
1: 都神准、
0: 哦。我们提醒了政府会发生的事情也都出现了。
1: 嗯嗯。
0: 哦，我们建议的事情，包括以前我建议实价登录的事情，
1: 嗯，
0: 哦、这个应该要这个所有权人去负责、
1: 嗯，
0: 政府也不听啊，
1: 嗯、
0: 最后啊搞了十几年以后才听，
1: 让戴书先跳出来。
0: 对啊，搞了十几年才听，听得懂。
1: 嗯、
0: 那这样政策不是？很僵化嘛，
1: 嗯嗯，现在就是刚才你提到租赁专法，最近不是也在修吗、
0: 嗯？
1: 结果呢，他还是修了那个什么只有租霸条款、
0: 嗯，
1: 那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啊租金的这个部分调涨啊，或者说啊保障啊租期这个部分都被拿掉、
0: 啊，
1: 所以最后是保障的房东这样子。
0: 我跟你讲，房东，你知道我们有多少房东吗？
1: 那当然，
0: 全台湾最起码少说100万房东。
1: 嗯哼。
0: 啊，你认为100万房东有多少选票？
1: 嗯，
0: 一家两口三口，
1: 嗯，
0: 对不对？乘起来有200-300万的选票了，
1: 嗯，
0: 所以啊，当初我在问内政部、啊，为什么租赁没有办法资讯透明化？
1: 实价登录，
0: 他说哦，这个实价登录，
1: 嗯，
0: 他说哦，这个会有什么啊？那个什么后果？什么后果？那交易的实价登录为什么没有那些后果？
1: 嗯，
0: 啊，你租赁就有这么多的后果？
1: 对啊，没错。
0: 简单的讲就是。这个选票至上，
1: 嗯，对，
0: 所以所有的打房，我可以直接讲，跟政策所有的这个住宅政策，
1: 嗯，
0: 都跟选票绑在一起，
1: 都绑在一起了，现在都
0: 绑在一起，所以这个是很糟糕的事情。
1: 嗯嗯嗯嗯，好，这个是我们理事长针对清安 3.0 政策哦，他提出了七大迷思、六大建言，然后他认为说，最终的还是要回归到一生一次首购哦，我也蛮赞同理事长这样的一个观点哦，一生一次首购这样的话，这个基本上刚才提到的那些迷思就完全可以排除掉了。
0: 五十岁以上的应该跟我拍拍手，
1: 所以不会让你一刀切嘛，对不对？49岁的年轻人，
0: 我辛苦老半天，我没有能力买房，我好不容易50岁可以买房，不能够享受你首购的优惠，
1: 所以更是有一点那个歧视老人的那种味道这样子哈、哦。好，那我们来聊聊这个最近这个营建股跟这个所谓的大盘哈、哦，有一点这个哎走不同的方向哈、哦。那这个理事长也揭露了这个股房资金轮动的两大主因了、啊，这个部分大概有些什么背后的因素？
0: 好，我这两个月啊，我特别去把它研究一下，分析一下这个数字。
1: 嗯哼，
0: 我就觉得，哎，这个不是巧合哎、欸、
1: 啊，是啊、哦，
0: 就是每当一段期间的波动啊，这个股市一涨啊，这个营建股往下走，那还小事。
1: 嗯，
0: 那股市一跌，银建股居然往上走，我就觉得
1: 逆势
0: 很讶异了。所以变成是说，有一个 这个资金呢、啊、

0: 感觉上啊，它最终啊，我说最终啊，
1: 是
0: 会有一种轮动的趋势会出现。
1: 是是，这个倒是很少人观察到。
0: 所以，但这个前提是股市要有修正了、
1: 对，最近就有在修正啊。
0: 股市现在最近都不是在震荡嘛？一下子这个，我记得这一两个月啊，好像有十来次上下震荡都超过1000点。
1: 对，超过1000点。
0: 我这种震荡啊，就会洗出很多的这种获利了结的资金。
1: 对对。
0: 所以比较那个年纪比较大、比较保守的人啊，就开始啊这个把资金呢 局部的退出市场，就减码嘛。
1: 对。
0: 减码。那有些人就干脆直接就吃饱了就退出市场。
1: 对对，完全退出。
0: 所以我就发现了、这个我有把它整理出一个图去公布了。那这个都是有数据的。
1: 对、
0: 这个也不能乱讲。所以这个数据里头啊就念给大家听了。
1: 好。
0: 我们5月20号到6月3号啊、这个期间呢、这个大盘是涨了16%了，相当高了，
1: 很高。
0: 那银建股也是有涨，但是涨多少？2.1啊，有涨等于没涨嘛，
1: 哈、
0: 这个还小事。那再来呢，就6月3号开始到11号，这个十来天呢、这个七八天的时候，这个股加权股，这个大盘呢，这个跌了7%，跌了7%呢。银建股反而涨了4%，这就有一点逆行了，
1: 对，有点逆势的，对。
0: 然后从11号到22号这10天的当中啊，大盘又涨了10.64%，那银建股呢，反而跌了3%，再来就是6月22号到7月1号这个当中啊，双方都在平盘附近、这个没有什么大变化，
1: 对，没有变化。
0: 那7月1号到7月9号这个当中呢、这个大盘呢又跌了3.5%，那银建股呢就平盘不动了，
1: 不涨。
0: 那最近也是一样的，你会去注意最近一样。大盘一跌，银建股就往上勾；大盘一勾上去，银建股就往下垂。你们可以去注意，但不是绝对的哈。但是有这种趋势出现，为什么？因为大家有预期的心理。大家预期说，这个有多余的资金，那会不会呢？这个去。原来是去房入股，现在会不会去股入房？那我就来分析啊，这个是到底有没有可行性啊？那个我觉得这些资金出来以后，银建股比较敏感，说，我可能会有资金会进入银建股。这个银建业，这个房市，所以银建股是股市是什么？反映未来嘛。所以银建股就先预期反映未来，反正现在没有的事啊。现在资金还没有进来嘛。但是我预期会进来，
1: 预期会进来，
0: 就像股票一样啊。AI 还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我说预期明年还会再大爆发，所以我今年要再继续涨，对不对？所以这个预期心理的，这个最主要是预期心理。
1: 是，
0: 然后呢，这些出来的资金呢，我们就看他怎么去那个前提啊，就是要配合房价适时的修正。
1: OK，
0: 所以我才会定说3到5个月是关键期。
1: 好，这个关键期到底是怎么定出来的？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儿再请李同理事长跟大家来讲啊，股市震荡、获利了结的资金转向房市，3到5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5: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5: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5: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4: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3: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2: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4: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102.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李同荣李理事长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析最新的一些房市脉动。那我们理事长刚才第二段的时候跟大家分享了、哦、他自己的独家的观察、哦、这个我觉得说他一定是独家，没有人从这个角度去看，就是说哎，股市啊跟银建股这个部分齁、哦、他们的一些互动关系，哎，有某种程度呢，就是哎股市有一点修正的话，银建股会有一些这个逆势上涨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齁、哦、那所以呢，这个也就是造成很多人就会期待，就是说哎，那接下来这个如果震荡加剧的话，会不会有更多的股转房的这样的一种期待，或是真的这个在市场上出现。所以我们理事长也提出了3到5个月是一个关键时间点哦。好，那我们请理事长跟大家做更详细的一个分析
2: 哦。所以这3到5个月，我们从2024的第四季啊，房地产呢、啊、这个转空以后啊，
1: 嗯，
2: 到现在算起来也快要2年了。
1: 对呀、啊，很快耶。
2: 所以只是说它中古屋修正大概在7-8%到10%啦，预售屋的修正也有到3-5%啦。
1: 嗯嗯。
2: 哦，当然有些地方还在小涨，那个强势强弱是分明。
1: 嗯嗯。
2: 但是基本上啊，它已经降温了很久，所以它现在呢还需要这个在，因为下半年余屋又增多嘛。
1: 嗯，对。
2: 所以基本上建商的压力也会越来越大。
1: 嗯。
2: 那资金链还没有松绑之前。所以基本上我个人认为未来3-5个月应该价格还是会有比较明显的松动，
1: 还是会有松动、
2: 啊、这个松动又碰到股市在震荡，有流出来的资金呢、啊，他会 parking 在他自己的现金的手上的现金、
1: 嗯、
2: 就伺机而动了、
1: 啊、嗯哼，
2: 但不是马上，
1: 嗯哼，
2: 不是说马上进场啊，
1: 对
2: 哦，这个基本上他会观望一阵子，所以我才会讲说3到5个月这个概念。
1: 哦，是
2: 三到五月刚好到年底啊，在选权的
1: 前
2: 后之间啊，
1: 嗯哼嗯哼，
2: 那这个假如他这个前提是这个价格有适时修正的时候，那部分原来这个地缘的买盘，就是说首购的自备款，换屋的自备款、嗯、哪去看房地产不好，暂时挪移，我就暂时不要买，暂时不要换，
1: 嗯，
2: 哦，拿去当股市来投资的时候，
1: 短线
2: 这些他出厂的资金呢、啊、就有机会啊
1: 再回来、
2: 啊、回来，这个就是刚需的地缘买盘，
1: 刚需的地缘买盘，
2: 这刚需的地缘买盘，这个是包括首购跟换屋
1: 换屋主、嗯、
2: 他有机会进场，
1: 对
2: 哦，但是不是完全呢、啊？就是比如说，他也许有3成的人呢、啊，还愿意留在股市，也有可能啊。嗯、我还是玩得很高兴啊。
1: 对呀、啊，没错，
2: 哦、继续贪呐 啊,、嗯、啊，这个也有。
1: 对、哦，
2: 但是局部的，在这一部分的刚需的局部资金是为回流，当这个房价适时的修正、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市场上前线市场上，只要你价格有松动。啊，屋主愿意的这个调整一点价钱，
1: 嗯，
2: 它的成交几率就会相对会增加，因为这个刚需的买盘还是有支撑的、哦，
1: 嗯嗯，
2: 所以股房资金就会变成一种这种良性的流动了，
1: 对，
2: 因为你资金集中在单一市场了、啊，所以很多这个风险呢、啊、就会慢慢的升高，又包括有一些这个所谓的这个等于是次贷型啊，
1: 嗯，
2: 你一代二代三代再去资金再去融冲、嗯、那甚至于现在很多这个人你要买房子你要贷款很不容易，
1: 嗯，
2: 哎，这个银行的就鼓励你说你来投资我就让你贷款啊，
1: 嗯，
2: 那甚至于还有变相说你来投资，你来做投资我让你贷款，然后钱进股市然后出来再去买房，绕了一圈，
1: 绕了一圈，
2: 绕了一圈呢、啊哦哦。这个就是变成说有一些变相的东西存在，
1: 嗯嗯嗯嗯、
2: 所以房市也因为这样子、啊，有可能到年底交易量慢慢的会回升了、啊
1: 嗯嗯
2: 哦。 那房价就会在明年初左右有机会止跌了。
1: 嗯
2: 啊、
1: 嗯
2: 哦，明年初左右，所以现在我一直在讲说，不要指望说这一波的房价会跌多少。
1: 嗯嗯，
2: 我们都希望房价跌多一点，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1: 对，
2: 但是问题是，现实的状况，包括最基本面最强的就是，你看哦，去年这个经济成长率 GDP。有到 8.6 左右，
1: 嗯，
2: 今年呢
1: 可能会接近，
2: 看起来好像会9以上，
1: 对，快接近10哦，
2: 对，所以这种现象你要想说这个基本面，我曾经有发表一个文章，就是说、嗯、当经济成长率加上这个通货膨胀率，就有可能等于长线的房价的这个涨幅了，
1: 支撑力
2: 啊、哦、所以说你去年它GDP 成长了这个
1: 8.6多，
2: 那房价是小跌啊。
1: 嗯，
2: 今年又假如是成长了9点多，
1: 嗯，
2: 房价还是小跌啊。那这个情况，有的人就说，那为什么它还小跌？你不是加上通货还应该要涨一层吗？
1: 至少。
2: 但是因为它是，这是基本面。
1: 嗯，
2: 我们分析房市还有个技术面，
1: 哦、
2: 技术面因为它在下修嘛。
1: 嗯，
2: 现在下修的时候，前面。超涨的部分就在这个 GDP 这个会消化掉嘛？
1: 嗯，
2: 那或者是说这一部分没有涨到的，哦，这个等于是钱这么多，哦，那么大家赚到的钱这么多，很多人赚到钱，那这些部分呢，它可能会递延到等到你房价跌势休息以后，它就会涨回来了。
1: 是
2: 哦，所以这个长线我们来看这个公式啊，是差不多了。
1: 嗯，
2: 就是说它超涨就会。回归它可能是两三年，甚至于我们1990年到2000年这个GDP 都大概平均大概 5% 上下、
1: 嗯、
2: 5到7% 左右，
1: 是，
2: 但是房价是休息嘛，
1: 对，
2: 但是呢2000年以后它就把它涨回来了。
1: 嗯嗯，
2: 我说大长线来讲的话、
1: 哦、是
2: 它是跟 GDP

0: 加上这个通货膨胀，这个 CPI 是有关系的，
1: 嗯，
0: 但是它不是绝对说是一个算术，是一个这个公式，是一个原则，不是算术，
1: 嗯，
0: 不是算术题，说你这个 5% 加上那个 2% 就一定是房价就是讲 7%， 不是这样的意思，
1: 嗯，
0: 所以它那个趋势是基本面是这样的算法，
1: 嗯，
0: 啊，所以但这个股房的轮动啊，
1: 嗯，
0: 其实是资金的这个分配啊，是要有一个均衡的这个监理制度会比较好一点，
1: 嗯，对，
0: 现在我们只会监理这个房市这个的资金状态
1: 管控比较严
0: 啊，那但是呢股市的资金状态啊，谁这个去贷款多少来买，
1: 嗯，
0: 这个买股票，政府不会管你这么多，
1: 对，不管，嗯，
0: 所以在这一方面的监理制度，我一再强调说应该在强化资金的监理制度才对。
1: 嗯嗯嗯，对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李登理事长上比较语重心长的这个建议的哈，哦，因为毕竟现在政府对这个房市啊管得死死的哈，哦，几乎呢资金都不能让你乱窜乱掉。可是呢啊，如果说你要去投入股市的话，政府呢真的是，不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是完全看不到，哦，
0: 上市公司都还可以，那么资金那么紧，都还可以去投资股票，
1: 对，
0: 那钱从哪里来，
1: 而且还是光明正大，
0: 对，
1: 不用偷偷摸摸这样子，哦，所以这个就是啊，现在整个资金的一种所谓的蛮明显的倾斜到股市的一种不正常现象，然后，
0: 哦，
1: 好，那这个是针对哦这个股转房这个部分呢，我们李同荣理事长提出了他的自己的一个观点跟看法哦，当然有一点点，大家会觉得说，哎，这个部分会不会啊讲的太过于那个这个截断了哈，哦，到时候如果三五个月内没有出现的话，那这个部分也会不会自己打嘴巴哈，哦，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大概都有刚才讲的那个观点哈，哦，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哈，哦，好，那基本上我们李同理事长也一直在鼓励大家提醒大家哈，哦，这个所谓的股市的这种所谓刚才提到资金集中股市的这种风险哈，哦，所以呢纸上富贵这个部分我们想理事长再跟大家再提醒一下吧，哦，这种所谓的资金大举的集中到这个股票市场这个部分，确实可能你自己也观察那么多年，哦，因为还是有一些可以再跟大家提醒一点的，哦，
0: 好，这个，我当然这个也不是马后炮了，我们上一次节目也讲过了，我已经两个月以前已经列一个数据流年表出来了
1: 流年皮流年
0: 五阶段嘛，
1: 嗯，
0: 对不对？三万五七分饱，四万
1: 八分饱，
0: 四万五这个就接近十分饱，你冲上五万就是超饱了嘛。
1: 嗯，
0: 哦啊，但现在看起来呢，你四万五真的是好像是十分饱了。
1: 嗯，
0: 哦，好像是这个股市有可能在四万跟四万五之间呢，啊，在那边震荡哦。
1: 嗯，
0: 那这个资金呢，啊，这个基本上啊，假如说它一直在往上冲呢，啊，我们都不去管它，它也许冲上五万六万，那这个时候呢，就有可能会产生，一旦摔下来的时候，就有很多断头现象会出现。
1: 嗯，
0: 哦，那这样子的资金呢，就有一些这个资金的风暴会产生。
1: 哦，
0: 所以我们还是不希望有这种。所以我前一阵子说的三种情境，就是说股市跟房市双崩的几率，
1: 嗯，
0: 大概10%啊，几率比较小嘛，
1: 嗯。对，比较小。
0: 那这个股市再继续往上冲呢，那房市继续弱呢，这个几率是30%啊，
1: 嗯，
0: 也是有机会嘛，哈，哦。那最有机会的就是这个股市啊，暂时震荡休息，然后良性的休息，大概15%上下这样子。嗯，资金把它洗出来，哦，获利了结的资金洗出来，那有部分看到房价又开始松动的这个时机点又 match 上的时候，
1: 嗯，
0: 那基本上就会有股转房的资金出现，
1: 嗯哼，
0: 那这样来讲的话是稍微做一点平衡，那这个资金呢，啊，本来游资就是一种很可怕的事情，
1: 对，
0: 因为你一旦流入市面呢，要收回说了换成定存啊，换成什么的，或者是买黄金啊，基本上难度比较不是没有，就是说大部分的人就是现金出来啊，一投资赚了钱呢，啊，就一直要找另外的投资标的，所以房地产就变成说刚需的换屋的。刚刚还讲了，现在有一种大户 他获利了结以后，他开始在做高资产的配置。

0: 哦，
1: 包括所谓的商用不动产，包括高价的
0: 豪宅，
1: 这个豪宅都有。
0: 嗯，
1: 你看桃竹影园是不是最近的成交好几户嘛？
0: 9亿多。
1: 那实际上，那为什么它会成交？因为它价格下降嘛。
0: 嗯嗯嗯，
1: 对不对？它在300万以内，大家都认为合理
0: 了。合理了，嗯，
1: 对不对？因为它有特殊的产品嘛。
0: 嗯，
1: 啊，你说500万，大家不买单嘛？400万，大家也不吭气嘛？350我不鸟你啊，
0: 对
1: 不对？300万我可以考虑啊。
0: 嗯，
1: 所以豪宅的这个情况啊，是其实是价格是一直在松动，而且没有回归到上一次的高点。
0: 嗯，
1: 所以豪宅的溢价空间是最大的，所以这些赚了很多钱的人就会找一些比较好谈价钱的，
0: 嗯，
1: 比较可以挑到捡到便宜的，
0: 嗯，
1: 他就进场了嘛。
0: 对，
1: 啊，所以这最近我们在市场上也发现，真的高价市场是有在稍微在动起来。
0: 嗯嗯，
1: 所以这个就是跟股票其实也有息息相关的。
0: 相关，对。
1: 啊，所以这些资金的配置。是不能讲说他我几年呢、啊、这个股票赚的钱永远不会流到房市，不会了，没有那么严重，没有那么悲惨了、啊、所以这个也提供大家做参考了。基本上资金游资的流动啊，是看在产业上它的基本面还有它的技术层面它走在什么阶段，就自然这个资金就有办法做衔接的。
0: 嗯嗯嗯，所以也不要那么悲观了、啊、因为基本上啊、这个我记得就是说哎2024年那个9月之前呢，大家都一窝蜂的齁、
1: 哦、
0: 在这样把资金都是买房地产齁、哦、那才像刚才提到大概一年多个两年的时间，大家把资金又转移到股票市场，所以呢这个资金的轮动还、啊、算很快，非常快齁、哦、所以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悲观，就是说哎这个资金就不会再回到房地产市场，事实上它也是会有这样的一个轮动的机会。那我们李彤理事长提出的这些论点啊跟看法呢，确实是也蛮就是贴近这个市场的一个脉动的哦。啊，那这个李彤理事长这个对于这个我们的房地产的政策刚才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下下，最后剩一点点时间啦、啊、就是说你有画了一张图哦，就要解析治标的住宅政策盲点，这个部分可不可以给比较简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刚刚讲的治标的住宅政策，就所谓的、嗯、我们现在的政策就是打房跟清安嘛。
0: 嗯嗯，
1: 哦，对，年轻人照顾年轻人就清安嘛、
0: 嗯、
1: 那这个要房价高涨就打房嘛。
0: 嗯，
1: 那这样是两极化的东西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说它会有一个恶性循环，所以基本上的政策还是要走核心，找到核心。
0: 嗯，
1: 另外我最近发现一个市场上的一个现象，就是长照市场齁、哦、跟那个作业中心的市场往下走，长照市场的这个市场呢往上走
0: 啊。对，
1: 那这一点呢我看到有一些业者也在反映哦，
0: 嗯，
1: 政府在鼓励长照，但是现在的长照的法规它是一概性的，比如说我是中型的，你比鼓励民间来做长照嘛齁、
0: 嗯、
1: 啊，民间大概不是大医院嘛，
0: 它 不可能，
1: 它可能只有40床60床呢，但是呢它的法规呢要跟大医院的法规是一致的、
0: 哦、
1: 所以没有那个弹性呢、
0: 嗯、
1: 这个弹性没有出来，你就是把它僵硬的法规在那个地方，所以我觉得应该建议政府啊，在长照的这个核准的法规申请上应该要有一些专案出来、
0: 嗯、
1: 就是说怎么样中型的规模，
0: 对，
1: 那你规定的这个程度，严格的程度你要稍微放松，比如说你只有40床不有50床，那你楼梯还要硬性规定它1米2、嗯、1米都不行、
0: 哦、
1: 这样子的变成说可以做的东西，可以让配合政策做的这东西就没有办法，而且这个申请的部分呢、嗯、要单一窗口去做，让业者啊你会跑东跑西都没有统一窗口、
0: 嗯、
1: 所以长照政策一旦是政府他支持的政策、嗯、应该要把它好好去研究，这样才算是哦真的是要推动一个政策才能够执行的，才能够彻底的。
0: OK， 好，这个是我们李彤理事长啊、嗯，针对这种长照市场，他也有观察到哦。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哦，非常感谢啊，李彤理事长在这个百忙之中呢，再度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分析分享了这么多啊，这些市场的一些脉动，还有他个人独家的一个观点跟看法。感谢李事长，
1: 谢谢，再见，
0: 也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了，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
12: 深呼吸，放松心情，让心静下来。
13: 歌诗协奏曲，欢迎您来珍惜享受，享受珍惜美好的音乐与未来。
14: 安可歌诗协奏曲，
15: 安可歌诗协奏曲，欢迎全球喜爱音乐的好朋友，甲阮做伙来享受，阮为恁所准备上届受到欢迎的节目哦。

金合作，台湾歌谣，台湾的音乐为高赞美，流行歌到电视剧，赞美诗温暖咱的心。今仔就和咱斗阵来听祖国至今的歌曲。